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住房公积金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

0: 本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本周五8月7号安排的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邳州市相关的问题。有一位微友反映说，我是邳州市土山镇街南村625号的居民，2018年由政府牵头统一实施自来水惠民工程，整条街道的居民都已安装自来水并且正常的使用，由于工作人员当时的疏漏，唯独我家没有安装自来水，主管道修至距离我家200米处，当时呢由镇里统一收取每户150元，我家也缴纳了，多年来呢，多次反映都没有解决，希望能够重视，早日让我家吃上自来水。昨天我把问题也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土山镇人大主席李伟。啊，李主席你好。
2: 你好，主任你好。
0: 对于我们这位沈女士反映的她家自来水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安装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2: 是这样。2018年啊，这个我们就是统一的，就是进行这个自来水安装嘛。然后呢，就是反映的这个沈女士这一户啊，这个他们当时候就是周边的左邻右舍，当时候就是及时包装，并且这个安装完毕。这一户这个，据当时候这个了解，这个时任的村干部，因为当时候是走这个。村里面就是统一嘛，安排到村里面嘛。
0: 嗯。
2: 然后走访是当时候呢是这一波，当时在经营那个关公，经营那个酒店，然后采用的是这种自备井，就是在家里自己打井，采用的是自备井。然后呢，他们就是不愿意安装。
0: 就是这一户不愿意安装，
2: 然后
0: 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是，他当时也缴纳了150元，这个是矛盾吗？
2: 这个缴纳了150元，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通过查证嘛，就是当时候就是村里面通知的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一户呢，这个并没有这个缴纳这150元，
0: 就是当时他没有缴纳150元啊。
2: 对，然后呢，我们让这个村里面这个让这个户里面提供他这个150元的那个缴纳票据嘛，他也弄不出来。
0: 就是当时他自己由于是这个自压井，所以就是没有正常的接受我们政府的惠民的这个自来水工程啊，也没有缴纳150元，就是反映的情况是不属实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听一听啊，他有什么话要说，好吧？啊，你好，沈女士。
3: 啊，你好。
0: 我们刚才土山镇人大主席李伟说，你当时没有缴纳150元。
3: 啊，不可能，因为这个钱我缴纳了两次，是村里魏晓来缴的，然后是我婆婆给的150元，因为我们家是住在街道，不可能说他是整条街道统一收取。没有发票，然后我问了左邻右舍，我问了我对门的叔叔，我说你当时收不收发票，他说没有，因为他们家当年也是随时的时候没有自来水，他是多年以后反应之后才有的自来水，现在你告诉我说我没有交150元，请问我的150元去哪里了？
0: 嗯，
3: 对不对？我不可能，我
0: 这样啊，沈女士情绪不要激动啊，沈女士情绪不要激动啊，因为我们是来解决您这个用水的问题的，这是我们刚才李伟主席调查的，说18年的时候是由于你们家里面可能是有自压井，所以不愿意安装，也没有缴纳150元，看来对这个问题有分歧，是吧？啊，
3: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李主席，如果说我们现在居民的话想安装自来水，而且我们这位居民也讲，他是多年来多次的反映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落实，没有人解决，是不是这样？
2: 他现在是他是。

0: 这种情况，他是2026年的6月28号先这个到村里面反映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啊，现在我们邳州市就是整体的承包给这个粤海水务公司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这个他到村里反映以后，然后村里就是和这个粤海水务公司啊，对接，然后去这个现场查看。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这个粤海水务啊，就是告知啊，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候他们的周边，就是这一户的周边，就是怎么说？他就是门面房嘛，门面房，然后就是都是就是盖的。门挨门，墙挨墙，就是盖满了。如果就是接这个自来水的话，就是需要从就是，大概110米处就是接入的这个直管网。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就近去接了，不具备就近接的条件，就必须就是给他接到这个110米远的。那个直管网上面去，
1: 嗯，
0: 但是呢，粤海水务那边呢的说法是，就是他们承担这个材料费用，但是你这个破坏这个路基以及路面的恢复是由护理承担。
1: 嗯，大概是这个多少钱啊？
0: 大概他们粤海初步的预算是大概是10000元左右。
1: 10000元左右啊。
0: 对，然后护理呢不愿意承担。
1: 这是你们目前落实的一个结果吗？
0: 这是当时候的情况，但是呢，鉴于他这种情况呢，在这个以后啊，以后这个村里面，包括这里面，包括水利站啊，也都去了，就是按照就是协调这个粤海公司嘛，然后一块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
1: 嗯，
0: 这期间只是就是我们安排就是。水利站、粤海公司以及村里面，就是去了已经不下于4-5次了。每一次这个上面也我这边也有记录，就是也考虑到这个说实话，接这个给他们接这个自来水，护理承担这个10000多块钱嘛，10000多块钱确实高。后来呢，我们就是镇里面，在大概是7月下旬的时候嘛，大概在7月下旬的时候，然后我们呢就在想和这个粤海公司一块想办法，确实这个，我们想办法。
1: 简单一点啊，李主席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还有市民在反映其他的问题啊，这个你们想出办法没有啊？目前是有什么样计划打算？也给沈女士包括关心的市民做一个介绍，好吧？
0: 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决定，就是我们来替这个，这就是沈女士这边啊，就是来承担这个路面开挖，以及这个恢复的。
1: 大概这个工作什么时间能够进行啊？
0: 这一块的工作，昨天早上就去了，我们这个水利站的同志带着粤海的同志，然后带着这个，施工队伍嘛，去，就是要给他们放线，准备施工了嘛。结果呢，就是周边的住户，就是说，就是不同意，就是这个管道，就是从他们门口走进行一个开挖。然后今天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吧，应该马上这个工作人员又去，就是把施工队也带过去，然后逐户的做工作，就是从人家门口开挖嘛，把这个工作做下来，就给他接通就可以了。
1: 好的，这是目前我们土山镇。为我们沈女士通上自来水所做的工作啊，由于时间的缘故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啊。我们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这个镇一级的政府在为民解决这个实事，也非常感谢李伟主席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好，我们请啊沈女士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 继续关注到的是一位微友反映说，我是邳州的，家里有两个盲童孩子，说护理补贴也申请了，两个孩子才几岁，不知道这个政府能够给资助帮助。

0: 孩子看看眼睛吗？昨天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披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披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股的吴峰。吴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对于我们这位披州的这个市民家里的这种状况，咱们有没有实地的了解情况是怎样的？
1: 以这个情况啊，昨天我们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了解。目前呢，宋建梅女士呢，她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确实呢是一级的视力残疾。宋建梅的家庭呢，目前已经享受呢我们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及医保内的重残待遇。也就是说呢，在这两个民政部门的待遇的情况下呢，每个月大概能领到呢3200多块钱的这个救助资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享受这两项救助的同时，这个宋女士的家庭呢已经纳入了我们这个医保系统，如果说看病就医呢会进行二次救助，二次救助的比例呢大概会达到80%左右，这个呢会根据用药的不同，然后它的报销比例呢会有所这个变化。然后根据目前这个宋女士家庭的情况呢，如果说这个在这个看病就医的过程中仍然产生的这个医疗开支较大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昨天呢与宋建梅女士取得联系，就是可以到我们属地镇再次申请一个叫临时救助。
0: 好啊，这个我们看来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宋女士的两个孩子也有了一些这个了解，并且也告知她了是吧？我们来回访一下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刚才就您的反映的问题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还有一个小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我想，因为我们家孩子除了视力还有智力，还有那个叫孤独症，就是评估到了。现在目前我最近隔完两个月才给两个孩子去康复这个孤独症的这个机构去康复言语，因为还不会说话嘛，6岁多了。现在呢就是我们接到从7月应该是中旬这样左右吧，现在就是医保这边呢目前是报销比例比以前降低了，因为之前前上一个月我们去康复一节课大概花5块钱这样子，因为报销之后，但是7月份中旬开始呢，现在就一节课增加到了40，就是他们机构那边康复机构呢价格也增了，然后医保这个呢报销的比例呢又反而降低了，所以这个拉的间距这一块我们就承担了一节课大概要40块钱。这个费用有点个就是艰难，像这样的政策就是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像
0: 这
2: 一块。
0: 宋女士，咱们长话短说啊，您刚才反映的是关于这个政府相关的补贴，包括能不能看眼睛，刚才您又讲到了孩子一些新的问题啊，可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依然要把这个问题转给披州市医保局、披州市残联来去及时的去落实。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救助的方式，还有没有更多的能够给您帮助。刚才我们的吴主任也做了介绍，我们属地不知道刚才你们没有留下是属地是属于哪个镇还是办事处。
2: 残联那边已经就是跟我们对我们这边关照就是还可以啊。
0: 那医保呢是有相关的医保政策的，他们要按照相关的政策来进行这个报销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处理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再来把这个问题转过去啊。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和吴主任和您连线到这里，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凤军，带领规矩管理处副处长全蕊，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稽查大队副大队长严思正，全山管理部副主任胡苏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住房公积金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华风热线视频的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和沟通。首先请啊张凤军副主任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听众致以问候。
6: 广大听众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凤军。首先我代表市公积金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对长期以来关心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接受大家的咨询这个建议和服务。下面呢欢迎大家拨打航风热线专线电话，我们将竭诚做好政策咨询解读和服务工作，谢谢。
0: 好，我们的视频直播上有三位朋友留下的这个三个问题，我们分别来给做一下回应。第一个问题是，租房子能够提取公积金吗？什么流程？好，张主任。我们请啊，福光磊啊，副处长。
7: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求呢，是个人名下在徐州市没有住宅。办理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就可以办理。办理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各个窗口的这个前台办理，也可以呢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APP 以及速服办在线上进行申请。
0: 副市长，我们市县区的这个职工的住房公积金都是可以的是吧？
7: 对，全市包括各

0: 各个县区都是一样的办理流程。
1: 还有一位微友问，新政策落地以后，披头士安置房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装修吗？
0: 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呢，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开通。今年的7月31日，这个国务院已经审议通过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草案。就是这个修改草案提到这个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要这个就是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出台之后，我们呢就会执行，并且呢会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实施细则。
1: 就是目前还是不行的啊，这个所以市民来去注意啊。我们刚才副处长也做了一个回应介绍啊。还有一位微友继续问，是离职的怎么来提取公积金？
0: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6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的渠道呢，也是可以到全市住房公积金网点的前台办理，或者到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苏服办等这些等程序，在线上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1: 好，这三位朋友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继续的留言，也可以拨打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2: 是的，是这样的，我这边呢，因为父母嘛，现在是今年4月份退休。但是我在查他公积金的时候，其实账户状态是提取交户，但他并没有做这个操作，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是几年前呢，公司相当于就是那种劝退，就是裁员嘛，也正常是协商离职的，然后但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显示是提取销户。
1: 是
2: 这个钱本人没有领，对。
1: 大概是什么时间销户的，您能知道吗？
2: 他有那个起缴年月和缴滞年月，2019年。然后单位的名称就是封存专户，包括他个人的账号和公司账号这边都有，因为那个 APP 上都能查到嘛。但是这笔钱他是没法拿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好的啊，我们依然请啊副处长。
0: 如果是提取销户这个状态，有可能是已经办理了退休提取或者其他的这个销户提取，这个具体情况呢得由您持您父亲的这个相关的身份证包括退休证到这个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网点去查询当时办理销户提取的资料核对一下。
2: 这个当时查过了，就说是公司提取的。
0: 公司提取的，就是他所在的单位给他办理的提取，是哪一年提取？
2: 对，
0: 是哪一年提取？
2: 这边他们没法查到，就是 APP 上只显示缴存到2019年6月份，因为他离职也很多年了，但是退休是今年4月份才退休的。
0: 您是不是已经到前台查询过了吗？工作人员给您答复是哪一个哪一年哪一天提取的？
2: 他这个问题就显示是就是公司提走了，是这个意思，倒没说是哪一年，因为详细情况他没跟我说。
0: 详细情况
2: 现在是正好
0: 我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您。
2: 对，而且他办退休的时候这个情况，人家就说像他这种离职的流程其实正常，也是可以去追溯这个问题的。反正现在问题他这个钱没有，就是被别人领走了。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父亲办理退休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有没有问到你们单位这个父亲所在的这个退休单位啊？
2: 说真的，他们文化程度也很低，然后对于这一块真的不是很懂。是我们之前突然想到了，就是他曾经也交过公积金，虽然很少，
1: 就是没有同单位交流过这个事情 是吧？
2: 对对对，而且他离职很多年了，但是到今年才
1: 退休嘛。不是，你不是今年四月份才退休吗？
2: 对对对，
1: 退休的时候才发现父亲的这个住房公积金被这个集体给销户，而且给提走了，是吧？
2: 对，因为从、对，因为我们也知道 APP 上能查，但是他的状态就提取销户。
1: 啊，对，你刚才做了介绍啊，这个不要重复了。刚才包括我们副处长也给您做了交流，想了解一下大概什么时间提取的。可能你到柜面办理的时候，人没有具体的告诉你，是吧？
2: 对对，昨天我也打了12345，帮他问了。
1: 好，您既然拨打了我们杭州热线的话，就其他就不要再讲了。副处长，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来给市民这个说一下，这个指一条路，或者该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如果我们这个市民对他个人的提取有异议，是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的这个就到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去进行查询，去调出当时的提取材料进行核对。当时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到的哪个管理部的柜面去办理的这个查询。
2: 他去的是那种退休的那种大厅，服务大厅。
0: 退休服务大厅，
1: 您是到的社保中心吗？还是到我们这个要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下属的这些，包括我们其他路口啊，包括我们这个几个营业的场所去来去查询啊？
2: 因为对，因为不止我父亲，还有我母亲，他们当时在一个工厂，就那个洽康集团嘛。那我让他去线下去查，查完以后有什么问题，那我怎么去联系？就正常拿公积金的那个电话就可以，是吧？我再来反馈这个事儿。
1: 我们请啊张主任来给您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的代表领导啊。
3: 这位女士你好啊，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啊，一个这个你父母退休公积金已经提取销户了啊，正常情况下就是单位是不可以为这个职工提取的。既然你说这种情况呢，这个你把留下你的电话，让我们安排我们的业务处室啊，这个负责人专门对就你这问题进一步落实和这个核实。和情况之后呢，再和你沟通。
2: 好的，
3: 具体商量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3: 啊，
2: 那留我的电话是吧？
1: 好，电话已经导播记下来了，保持您电话畅通，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因为呢，是您父亲的这个工作住房公积金，所以呢，客观的情况可能是不是像您所反映的情况，我们还有待于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去核实落实啊。如果是违反了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要责令他们来及时的纠正啊。住房公积金缴纳应该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些账户，属于我们这个退休员工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财产是吧？啊，这个是单位是没有这个权限的啊。好，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待于我们核实落实啊。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徐州市96444

0: 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0: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4: 哎，请说您的问题。
5: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和我小号是共同持有人， 我想去我的公积金那个河南房上次到闯门去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南京银行不可以，其他银行可以，这是个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他只是简单跟我说一下。
4: 嗯，好，我们请啊福王磊处长。
5: 啊
6: 您是还贷款是还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
5: 商业贷款。
6: 商业贷款，您是房子是在哪个区县？
5: 在泉山区
6: 购买。
5: 泉山区。
6: 贷款银行是南京银行。
5: 南京银行，对。
6: 南京银行
5: 可以。南京银行。
6: 对，可以提取公积金偿还贷款，但是呢，前提是就是提取人必须得是这个贷款的借款人或者共同借款人。
5: 我们是共同，我是他小孩的父亲，当时。我应该是共同借款人吧，都在这个合同上都，
6: 您是想办理
5: 是
6: 一次性把贷款结清，还是想逐月提取？
5: 我已经提，他不是有个政策，好像是每年能提取一部分吧，是不是？
6: 每年提取一次呢，指的是就是与公积金的非合作银行，由于没有联网呢，这个我们不可能每月给你划转公积金去办理提取，你每月来提很麻烦，这就改用每年提一次，
5: 对，
6: 南京银行呢是合作银行，是公积金的合作银行，所以呢，您要是想办呢，有这个逐月提取，但是这个逐月提取有一个限制条件呢，是指的是住房，就是这个商业贷款的主借款人和他的配偶，并且配偶也得是共同借款人，这样呢可以提取。如果呢他不是，就是这个共同借款人不是配偶，是他父母啦或子女。这种情况下呢，就只能提取公积金，就是一次性结清这个商贷的时候呢，可以提取的。
4: 听明白没有啊？
5: 明白了啊。那个要是把他这个商贷要是转到公积金贷款，现在也可以转，是不是？
6: 对，只要您名下没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没有正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可以申请这个。由这个商业贷款转成公积金贷款了。
5: 好了，
4: 没有问题，老师了啊，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希望我们上线单位的领导能够深入到每个单位去调查一下关于没有给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希望能够给工人落实住房公积金啊，我们这项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啊？好，张主任，
7: 这个就业单位啊，为职工缴存公积金，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法定的义务，所以这个单位呢，就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应该呢必须为我们这个用工员工缴存公积金。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呢，还有一部分私营企业或者一些民营其他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去为职工缴存公积金，这也是违反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这样呢，就是我们作为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单位，我们每年是加大住房公积金缴存归缴和这个催缴的力度，我们有专门的执法大队，每年呢我们制定这个扩面的这个催缴计划和方案，这个像今年呢我们开展了专项行动，这个各家补缴单位呢，我们一个是这个去这个在日常工作呢，我们和相关单位啊，对补缴欠缴单位我们是拉网式排查，另外呢就是我们对补缴的单位我们就是积极的催缴，上门宣传，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啊，把这个尽量就是说我们的员工能够享受到住房公积金缴存这个制度的红利。在具体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单位没有交，这块呢一个呢是我们进一步加大排查和催缴力度，第二呢这个作为一些这个员工啊，也可以将及时将这部分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呢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落实和催缴催建工作。
4: 好的，还有一位讲是一家私企的单位不给缴纳住房公积金，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或者是具体的哪一家，这样让咱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进行催缴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8: 啊，你好。
4: 哎，请说。
8: 啊，那个，我想请，今天不是住房公积金上线吗？是吧？
4: 对，是的。
8: 这个啊，我想请教一下张主任。
4: 嗯。
8: 就是说，现在不都是叫 这个就

0: 灵活就业人员、临时工、城市农村都得交这个住房公积金，对不对呀？
1: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那个领奖政策
0: 啊，
1: 就是说这个、
0: 啊、
1: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正式就业单位的领奖人员，这个临时人员、用工单位，他们可以自行自愿去缴存，不是强制的。
2: 对。
0: 哦，不是强制的。
1: 对。
0: 但是呢，像我们原来是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知道吧？这个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呢，不要按时第一批的叫交公积金，就交了。交了以后，到退休以后，为什么不能就是说？等到改制一次一次改制，先改制。我们原来是全日拨款的，每个月都上财政局去拿钱发工资了，对吧？等后来呢，又变成差日拨款了，再后来又变成自筹资质的了。这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个政策，有钱的单位就发，没钱的单位就不发。这个政策怎么就变得那么快呢？对吧？我们都是5、6年就参加工作。
2: 像这位听众，你讲的这个政策是之前还是现在，还是什么时间的事情啊？
0: 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在改制以后，知道吧？变成自筹资质事业单位。
2: 啊，这个啊，我们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是怎样的啊？
1: 这位同志你好，作为你所说的原来的行政事业单位啊，规定是这个是一直是正常交存的，但是呢，涉及到你可能所在的单位啊，涉及到一些这个改制过程中呢，有一些单位关于公积金的具体这个操作啊，要根据各个单位具体实际情况，这样你可以把你这个联系电话和你所反映的这个单位，这样这个信息留给我们，我们呢安排专门的我们这个负责这个人员去进一步核实情况，最后呢就将核实情况和你再沟通反馈，看看具体涉及到问题是能够解决好不好。
0: 我就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当时是怎么讲的政策？
2: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你让张主任现在讲，因为要了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哪家这个事业单位啊，这个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过多占用大家这个共有的时间太长啊，先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下线以后我们来及时给他联系啊。是50几年啊，这个出生的人应该是早就退休了，可能是反映这个之前的一些事情啊。好，如果是涉及到现在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公积金也会及时的根据政策去落实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啊，说呢，在徐州买房，苏州的公积金能还房贷吗？好，我们依然起啊，副处长。
3: 在徐州购房，苏州的住房公积金是可以用于还贷的，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如何办理的流程应该如何走，这个呢是由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给您这个进行回答。您可以咨询一下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他那边对于这种提取公积金偿还异地贷款有哪些规定，哪些流程。
2: 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 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涉及到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其他视频直播等方式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
6: 你好，是我的吗？
2: 哎，是您电话，请说。
6: 你好，金强老师。
2: 嗯，
6: 能听到吗？
2: 可以的。
6: 啊，你好，金山老师，各位领导好。这样的，我这个泉山区这边有一套安置房，然后这个安置这个赔偿之外呢，可能这个新房价格高一点，中间有一部分差额，我想需要用公积金贷款，需要公积金贷款。然后这个我手里边就是有这些拆迁安置协议啊，什么调换房的那些协议，正常的那种手续。我听说咱如果用公积金贷款的话，还需要一个那个新房的那个商品房的那个买卖合同，然后这边这个办事处这边给我们的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把这个全款付清之后才能给我这个合同。那我这没有这个合同的话，我公积金是不是就办不了这个这种贷款了？我想咨询这个问题的。
2: 嗯，好的，请啊，副处长。
3: 如果您全款付清之后呢，肯定还是可以贷款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付清的全款是由您个人就是出资，自己个人出资来补偿这个差额的，这样的呢，这样是也是可以贷款的。另外呢，这个您提到的说必须要付清全款再和您签合同，这也不是，这也不符合我们这个商品房买卖的这个规定啊。因为我们这个商品房买卖应该是付完首付款之后就可以签合同了，他没有理由说必须付清全款才给您签这个购房合同。
6: 那有可能是这个，比方说这个安置房那个开发公司的问题吧，可能是。那我再给他们交流一下，他们
2: 是
6: 这样回复的。
2: 嗯，啊，
6: 对。那如果说我有这个钱的话，如果够的话，肯定就直接付清了，就不用考虑贷款了。
2: 对。
6: 再就是因为有差额才考虑贷款嘛，是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用公积金贷款的话，除了安置协议之外，那个购房合同是必须的，是吧？这是个前提。
3: 啊，对。
6: 就是你们这边贷款肯定要。
3: 购房合同、购房发票，这些都是必须的，必须的材料。
2: 嗯，
6: 那行，那我再给这个开发企业这边沟通一下，如果到时候需要
2: 再来沟通一下啊。
6: 好，
2: 哎，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请讲。哎，这位朋友在吗？来，抓紧时间。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以用余额交物业费吗？嗯，好的啊，依然是副处长。
3: 名下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然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个这个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 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物业费的这个。

0: 提取的上限呢是不超过就是过去一个年度已经支付的物业费的总额，且不超过10000元。
1: 嗯，好，总额是10000元，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啊。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
1: 哎，请说。
2: 哎，是这样的，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已经封存超过6个月了，就是我现在想把这个个人账户余额全额给提取出来，然后我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提取以后的话，我原来的公积金账户是可以继续保留呢，还是说会被销户？
1: 嗯，好，负责。
0: 如果您已经离职满6个月，并且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缴存住房公积金，是可以办理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这个离职提取呢，是就是直接销户提取，原来的账户就销户了。如果您对，如果您再次就业，继续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了，可以再重新开户缴存。
2: 那我之前这个前期的全额提取以后，原账户被销户了，以后如果再重新缴费的话，这个因为之前有销户，不会影响后期再重新开户是吧？如果后期要再次缴费的话，
0: 对，这个不影响。
1: 嗯，
2: 不影响是吧？好，行，行，我知道了。好的，谢谢您，
1: 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孩子自己买房，父母能用公积金按月还贷吗？嗯，好的啊，不知道。
0: 子女买房，父母如果想用他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子女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呢，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呢也作为共同借款人，和子女共同承担这套住房的这个贷款。如果父母也是共同借款人，就可以使用他的住房公积金，和子女共同来偿还贷款。
1: 嗯，这个共同借款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共同借款人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代际互助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就是说有的子女呢，他购房，他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的金额比较少，或者缴存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又比较大，
1: 嗯，
0: 这样呢，他父母如果也是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呢，可以父母和子女共同贷款。
1: 哦，嗯，好，节目最后我们请这个张主任总结一下咱们市住房公积金上线市民反映咨询的一些问题啊。
3: 好，感谢刚才一些听众啊，对我们这公积金工作啊提出了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呢，我们这个进一步啊，结合这个建议，完善我们的业务政策，加强我们管理，提高服务，更好的为广大交通职工啊提供满意优质的服务。也欢迎广大交通职工，和这个广大听众群众对我们公积金工作提出监督和意见建议，我们就进一步吸收给纳。谢谢大家。
1: 嗯。好，还有一些市民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因为呢可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做过多次的这个介绍啊，也有一些问题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做了回应啊。还有一位有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基数调整了啊，这个我们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通过我们的新闻也了解到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没有做回应啊。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市民做及时的这个回应交流啊。还有市民涉及到的一些个例的问题，希望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 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0: 哎，先生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10: 嗯，是。
9: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浊毒病症治疗用药等等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受益良多 啊。
10: 是吧？嗯，
9: 对，之前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细致、这么耐心的和大家说这些。
10: 嗯，
9: 哎，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10: 是吧？嗯，
9: 哎，觉得自己过去出现的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很大的偏差。
10: 嗯嗯，
9: 所以说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哈。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儿，
10: 嗯，
9: 就吃药。
10: 哎，是。
9: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10: 对。
9: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10: 嗯。
9: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10: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嗯，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9: 嗯，
10: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9: 对，
10: 是吧？
9: 嗯，
10: 啊，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 就是有病。

0: 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1: 嗯，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1: 嗯，就器质性改变了。
0: 哎，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1: 嗯，
0: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0: 哎，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作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1: 肌肉都萎缩了，
0: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
0: 哎，
1: 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0: 对呀。
1: 嗯，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
0: 嗯，
1: 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
0: 嗯。
1: 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0: 嗯。
1: 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0: 啊。
1: 哎，腰也疼，腿也疼，
0: 嗯，
1: 胸闷气短，头晕迷糊。
0: 嗯。
1: 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
0: 嗯，
1: 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
0: 嗯。
1: 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0: 是吧？血也验了，尿也验了，
1: 对，什么 CT 也查了，
0: 查出毛病，
1: 对，哎，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1: 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1: 嗯，为什么呢？
0: 嗯啊，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

0: 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
1: 嗯，
0: 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呢、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嗯，
0: 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
1: 嗯，
0: 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他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
1: 嗯，
0: 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吧，
0: 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1: 就是好了，
0: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
1: 嗯，
0: 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是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
0: 嗯、
1: 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0: 你要从现代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
1: 嗯，
0: 高血糖病，
1: 嗯，
0: 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1: 啊、哦，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1: 嗯，
0: 啊，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
1: 嗯，
0: 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
1: 嗯，
0: 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
1: 嗯、
0: 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的它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0: 哎，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它一定是坏了，
1: 嗯，
0: 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种的
0: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嗯、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1: 嗯
0: 啊，那么来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
0: 嗯、
1: 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他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你为啥呢？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0: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啊，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1: 嗯，
0: 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儿，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儿，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1: 试一试。
0: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1: 嗯。
0: 啊，后来这老哥呢就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辨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十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你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1: 嗯，
0: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 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就比较典型的，有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1: 嗯，
0: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啊，食欲不振呐、啊，疲乏无力呀、啊，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啊，气躁啊，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嗯，
0: 你看它确实它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它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方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身体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啊，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啊，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啊，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啊、规律的睡眠呐、啊，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他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1: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0: 嗯，
1: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出病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0: 嗯、对。
1: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0: 那
1: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0: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1: 肯定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嗯、啊，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1: 嗯，
0: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这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中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1: 嗯，
0: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呀？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性的有一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的，
1: 嗯，
0: 哎，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1: 气，
0: 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了一口气儿嘛，
1: 嗯，
0: 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1: 头晕脑胀的
0: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哎，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1: 那肯定不是好。
0: 生气这个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了？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了。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1: 对，
0: 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啊。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哎，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郁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它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凉之气呀。比方说咱们最上头就是脑袋浊气，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凉之府，清凉啥？不就清凉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儿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些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唉，
0: 是吧？
1: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重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呀，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是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才能把浊气呼出去。 那如果说这个浊笑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凉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
1: 那楚老师，这个浊气啊，它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哈、
0: 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让我们人体就产生病吗？
0: 会呀、
1: 不是单纯的症了。
0: 哎，对喽，浊气如果长时间你不把它排出去，浊气瘀滞的严重了，它就会转化为浊毒，给咱们各个脏腑组织器官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
1: 啊，浊气为症，浊毒成病，这一听毒就不是什么好话了、
0: 对、
1: 那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
0: 很简单呢，啊，啥叫浊气为症啊？我给大家举例子了吗？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儿。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呢、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叫浊气是为症。那什么叫浊毒成病呢？那首先咱得知道什么叫浊毒。浊毒是什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东西，是能够被发现、能够被看见的。你像中医当中讲什么呢？你像湿毒啊、痰饮啊、淤血呀、你看西医怎么讲？像血栓斑块啊、多余坏的这些胆固醇呐、多余的这些过剩的甘油三酯啊、细菌、病毒、炎症啊、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大量的自由基啊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它都是实质性的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些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毒害呀、给产生病变，是不是会产生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叫什么？叫浊毒
1: 啊，这种就是毒了。
0: 哎，它就属于毒啊，它毒害我们身体啊。
1: 嗯，
0: 那这些浊毒在身体里面存在的时间长了，排不出去了，那它会怎么样呢？那肯定会伤人呢、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侵蚀破坏，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受浊毒的迫害毒害，它就会发生损伤。你什么东西你在这种毒素的环境下，它是不是都会发生改变呢？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浊毒要堆积呢，堆积在肝脏，
1: 那脂肪肝了呗，
0: 对吧？你肝肯定会受损的。
1: 嗯，
0: 脂肪肝呢，肝硬化呀，啊，甚至是发生一些恶性癌变呢。
1: 嗯，
0: 啊，它毒害造成的。如果多毒在堆积在血管当中，是不是会导致腐蚀血管壁呀？
1: 对，
0: 加速血管的硬化呀。你大量很多没代谢掉的这些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大量的这种坏的这些变质的糖类物质，在血管当中它形成斑块、血栓了，它是不是容易什么发生血管性的堵塞呀？如果是浊毒大量堆积，侵蚀破坏我们的肺脏，是不是导致肺部就能发生病变呢？容易产生什么炎症啊、各种感染呐、积水、积液、长结节啊？心脏如果被浊毒大量的这种侵袭破坏毒害以后，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病变呢？心肌的炎症、心肌肥大、心室扩大，心脏瓣膜也受损了，关闭不严反流了，甚至发生心力衰竭了，啊，你大量的细胞受这些浊毒破坏，不加速细胞的坏死吗？包括咱们的胃肠道，如果是受到大量的浊毒侵袭破坏以后，是不是也能发生病损病变呢？
1: 嗯，
0: 各种胃肠的炎症糜烂了，发生溃疡了，甚至发生恶性病变了。如果浊毒大量的侵蚀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的病损病变呢？神经炎呢，神经发生萎缩呀等等啊。
1: 对，
0: 那浊毒如果侵袭破坏毒害我们的胰岛组织，是不是会导致胰岛细胞出现什么病损，出现加速它的死亡坏死啊？是不是就影响胰岛功能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
1: 嗯，
0: 他就不能调控血糖。

0: 出现糖尿病啊。啊，左毒如果堆积侵袭，长时间破坏腐蚀咱的骨头关节呢？
1: 嗯，
0: 那骨头关节受这些浊毒长时间的腐蚀破坏，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呢？骨质也发生疏松了，也出现增生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肿大，开始变形了，啊，甚至产生一些积液啊。你像风湿、类风湿、膝关节炎、踝关节炎、炎症感染，这不都来了吗？这是啥？这些不都是这个浊毒大量堆积，清理不掉，排不出去，长时间侵蚀破坏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什么各种损伤和病损啦。这就是真正就是什么？这不就是病就形成了吗？啊，是不是就不是单纯的症状这么简单了？
1: 嗯，就真正出现病了。
0: 哎，对喽。
1: 嗯，周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浊气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如果说它排不出去，
0: 嗯，
1: 它就给我们带来的是症状，就各种不舒服、
0: 哎、
1: 难受。
0: 哎，对。
1: 哎，这个浊气的特性呢，我们看不着，我也摸不着。
0: 嗯。
1: 但是呢，我通过这个症状，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出现各种难受不舒服症状以后呢，即使是通过我们说非常高科技的一些什么化验呢、啊、或者是影像检查，
0: 嗯
1: 嗯，查不出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我，但是我感受的这个症状是在的，是难受的，
0: 嗯，
1: 但是浊毒不一样了，
0: 嗯，
1: 浊毒它这个特性是实质性的，
0: 实质性的，对，
1: 对，我们是有可能通过肉眼或者是通过医学的一些设备呀、检查呀、化验呢，是完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了，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就这浊毒它是给我们组织器官带来的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损病变，
0: 嗯
1: 啊，能看得见，
0: 能看得见的，
1: 嗯，是这道理吧？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浊毒。浊气的特性不一样，所以给身体带来的症状表现呢，也是一个是病损的表现，一个是症状表现。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
1: 嗯，
0: 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啊？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了，哎，
1: 以后就
0: 没
1: 有了，没
0: 有了，因为你避免不了你在与环境接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
0: 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能把它呼
1: 出去。嗯，
0: 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症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那说明什么？就说明浊气慢慢的是不是就可以变为浊毒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从症状病吗？是这样一个过程吗？那么同样浊毒也可以产生浊气，我刚才也讲了，对吧？你大量这些身体当中代谢不掉这些垃圾，你出不去，时间长它就会化成不好的气，就是浊气 所以说浊气与浊毒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是非常紧密复杂的，是个互生互化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知识包括与很多疾病啊，这个可能都得逐步的跟大家去讲，慢慢的大家伙呢就完全就明白，完全就好理解了。
1: 嗯，
0: 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啊，这个必须得拿出点时间和大家呢好好的细致的和大家去讲一讲。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的。
0: 嗯
1: 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嗯，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那就这样吧，楚老师。
0: 嗯，
1: 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
1: 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嗯，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半个月了吧。
0: 嗯，
3: 很有收获啊。
0: 啊，
3: 哎，我想和楚老师啊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啊。好好，你说吧。
3: 嗯，我是2021年呢确诊了滑膜炎，主要疼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两个胯骨，
0: 嗯，
3: 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膝盖。
0: 哦，
3: 哎，你看之前要是活动多了要是累到了这个地儿啊就疼。
0: 嗯，
3: 疼的当时不是很严重，哎，我就不管它了，如果疼的狠了，哎，我就贴贴膏药啊，哎，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
0: 嗯嗯嗯。
3: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膝盖和一侧胯骨都有积液。
0: 嗯，滑膜炎症感染慢慢就积液了呗。嗯。
3: 哎，这贴膏药没用。
0: 那没用。
3: 就还得口服用药嘛。
0: 嗯嗯。
3: 哎，然后就我就连续两个月用了这个塞勒西布胶囊啊，还有麦汁灵片。
0: 麦汁灵。嗯。
3: 对。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儿，也没那么疼。
0: 嗯，
3: 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0: 怎么了？
3: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
0: 啊，
3: 发红
0: 啊，
3: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一些小红疹子。
0: 哦哦哦！
3: 而且我现在就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0: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3: 嗯，我想问问楚老师。是不是给我吃这个药有啥关系啊？
0: 嗯，抗炎类的一些西药啊药物呢，它本身它对胃黏膜肯定有一定刺激啊。
3: 嗯，
0: 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的胃疼啊啊。
3: 嗯，
0: 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这些表皮的皮肤啊毛孔啊，
3: 嗯，
0: 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过敏啊，甚至干燥或者起红疹瘙痒，这跟膏药有关系。这个问题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3: 啊，
0: 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
3: 嗯，
0: 哎，红疹的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疼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以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
3: 哦，依托考昔片。
0: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勒西布来讲，它对胃黏膜的伤害刺激性还是小的。啊，尤其比较适合滑膜炎这个炎症在恢复期抗炎缓解关节这个酸胀僵硬。啊，它至少对你这个肠胃损伤会很小，啊，你饭后正常吃就行。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核心呐，像你的情况还得清浊毒。哎，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3: 是，
0: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是我们通过。

0: 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实质性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些关节、组织、韧带、滑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破坏呀、感染呐、发炎呐，甚至化脓积液它就产生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的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哦、它会产生浊毒的，让你浊毒越来越多，然后浊毒你再不及时清还会产生浊气，这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哦、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排浊气这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药物把浊毒再清了啊，必须得同时进行，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去解决啊。
1: 周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练习这个吐纳以后，我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个迷雾
0: 啊，
1: 还有这个耳朵原来发胀的这个问题吧。
0: 哦，
1: 嗯，你这些毛病也就得有5-6个月了吧？哎，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雾
0: 啊，
1: 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
0: 啊。
1: 哎，迷糊的情况也没有啥规律，反正有时候上来一阵就晕
0: 啊，
1: 也只能躺着。但是第二天就好了
0: 啊，
1: 可是说不上啥时候就又迷糊了。
0: 嗯，
1: 后来我一测血压，哎呀，我才知道我这血压高了。
0: 哦，是血压高带来的。
1: 但是我这半个多月练习了你那个呼吸吐纳这个很多这个方法吧，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法，还有这个清凉卷舌这个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吸字音，还有这个吹字音这个练习法吧。哎呀，这些我都练习了
0: 啊！
1: 哎，现在血压稳定了，哎，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啊哈！
1: 耳朵里边发胀那个也缓解多了，我就现在觉得浑身的就很轻松，也舒服
0: 很轻松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吸清吐浊啊，把身体脏腑当中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之后，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上冲于头部。啊，你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你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是吧？它没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啊，尤其是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啊！
1: 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1: 谢谢楚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
0: 嗯。
4: 我现在吧，就有很多就是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0: 哦。
4: 但是吧，到医院也查不出来问题呀、啊，想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啊，你不用这么客气啊，你说说情况。
4: 我现在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一动弹一活动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气短。以前吧，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这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全程我都能跟上了。
0: 哎呀，那挺厉害了，妈的，耐力不错呀。
4: 是啊，但是现在别说跑步了，就是走快几步我都上不来气儿
0: 啊，
4: 都感觉200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
0: 啊！
4: 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那种。你说就有这么多奇怪的症状，是吧？
0: 啊！
4: 而且啥呢？我就还爱出汗，怕吹风。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还太冷。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你说。
0: 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或者。

0: 心率不稳呐、啊，有这些情况没？
1: 那真还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啥的也都做了，
0: 嗯，
1: 都说没毛病啊。
0: 嗯，
1: 血压、血脂也查了，都挺好的还。
0: 啊啊！
1: 但是现在就是难受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哎，
1: 晚上你说那个睡觉吧，也算规律，但是白天还是犯困。
0: 就是犯困啊啊！
1: 犯困，哎，就打不起精神了。哎呀，我就感觉这气脉不够，上医院开那些补气补血的哈，
0: 啊，
1: 也一直吃，但你说这些不舒服症状一直还有啊，也不缓解呢。
0: 嗯 嗯，
1: 我就先问问那朱老师，我这情况查怎么？
0: 嗯，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1: 对，
0: 啊，像节目开始讲到了什么，有症而无病，你看你现在说的这一切。血管也没有损伤，心脏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对吧？肝心脾肺肾脏腑所有的这些病变都没有，但是实在的话说还是有这些症状，他难受，
1: 嗯，
0: 这啥中医讲就是肺气不足，
1: 嗯，
0: 啊，有肺脏的浊气聚集过重，导致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
1: 嗯，
0: 所以才会带来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嗯。
0: 但是啊，你这个不是器质性病变，你还现在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和担心啊，
1: 嗯，
0: 也不是说你的肺子有病了，只是出现一种症状的叫肺阳不足，肺之浊气过重，
1: 啊，
0: 肺气充足了，哎，你的气息就平稳，体力就充沛，抵抗力就好，一旦这个肺的清阳之气亏虚了，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出现一些虚症的表现，稍微活动活动就气短就乏力，
1: 对，
0: 哎，甚至呢你整个支撑身体活动都费劲，说话都没劲儿，懒言气短的，就是肺脏浊气过重，阳气亏虚受压制，气不接续，才会出现这种出虚汗，
1: 嗯，
0: 怕风，这都是肺之阳气不能固位体表啊，外界风寒很容易入侵身体，
1: 嗯，
0: 包括你咳嗽干咳无力都是肺气虚弱宣发无力呀、啊。
1: 嗯
0: 啊，这都属于叫功能性亏虚，但是还不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因为你肺子也没发生任何器质性病变和损伤。
1: 嗯，
0: 就是什么清阳之气不够，啊，肺心这种浊气过重压制所出现的症候啊。
1: 啊、
0: 哦、嗯，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幸亏您在请教那个楚老师了。那我这情况你看怎么调理呀、啊、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药呢？
0: 嗯，这个现在就是浊气重清阳之气不足，肯定不能以药物为主了。
1: 啊
0: 啊，你就得优先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去调理。
1: 嗯，
0: 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这个四字诀呀、啊、它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我以前讲过啊，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
1: 嗯、
0: 放到哪儿呢？放到咱们这个腹部上。然后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缓慢的把双手逐渐往上抬，抬到哪儿呢？抬到咱们胸口正前方，这时候把这口气吸满，开始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声，嘴里发嘶字的声音，把嘶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快速的把这口气呼进。啊，这个里面有个动作要领，就吸气时候要缓慢的深吸气，啊，吸满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
1: 啊，
0: 把这口气直接就呼出去，
1: 嗯，
0: 就这样啊，你一吸一呼，你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多练习，啊，就针对很多这种肺脏功能不好人群，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虚弱，还没有像实质性损伤病变的，这种人群非常适合。啊，包括一些肺火旺盛的燥热之人都可以练习啊，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呐、啊，补益肺的清气呀、啊、阳气呀、啊。你坚持多练、久练，啊，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好，你这些症状逐渐会消失的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
1: 嗯，就这套你说这个，嗯，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学习机里面是不是都有？
0: 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免费得到一台呢。
0: 是吧？那就好啊，这个学习机里面的整套的呼吸吐纳方法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一下对应你的方法，你照着学习机练就好了啊、哦。嗯，
1: 行，我就跟着学了。
0: 嗯、好，嗯嗯，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谢谢啊，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003

0: 幺，40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

0: 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收听《教育爸妈》。我们接下来来请进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橙子，橙子你好。
1: 主持人好，《教育爸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节目直播哈。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大家透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镜头也能够看到了，这里呢有一群特别活力四射的大姐姐们哈，我要这么讲，每个人呢都活力四射的正在彩排节目。那今天呢，我是走进了咱们徐州泉山区永安街道梅店西村社区。在这里呢，我们要认识一位银发榜样。他在退休之前呢，也是辛勤的在工作岗位上耕耘，而退休之后也是带着社区里的居民啊，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文艺演出呢也是一场接着一场。那今天我们就要请进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我们梅店西村社区的戚永华阿姨。戚阿姨你好。哎，好嘞，你好你好。好的，戚阿姨来给戚阿姨带上一个麦吧。戚阿姨特别的礼敬。你好佳怡，能不能先给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喂你好，我是我叫戚永华。
1: 哎，
2: 是梅店永安街道梅店西村社区的居民。
1: 是阿姨你好。那其实这个戚阿姨今年是68岁，但是透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出阿姨非常的年轻哈，今天也穿的特别特别的漂亮。请问一下阿姨，今天您是带着咱们的这个团队，这个名字叫什么？咱们正在做什么，或者说正在排演什么节目？
2: 我们是爱西村艺术团的那个队员。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来转一下。好嘞。
2: 我们正在排练，我们今天是个好日子。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2: 还有
1: 舞蹈是吗？
2: 舞蹈，我们是好日子。还有三句半。赞美徐州。
1: 赞美徐州。
2: 对。
1: 是。听说咱们这个艺术团哈，每个月啊都会有一些演出啊。那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这个社团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
2: 我们是在就是在社区的支持下。来到了西村社区，
1: 西村社区，
2: 建立了这个爱西村艺术团，是在我们辉煌艺术团的那个牵引下，我们成立了这个队伍。
1: 所以咱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热爱梅店西村的意思，
2: 是？对，是的，是的。
1: 是是是。哎，那阿姨，就是您退休之后，您的日常是怎么安排的？我感觉您的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
2: 我们喜欢文艺，喜欢就是。从单位下来以后，我们没有什么那个，我们又热爱这个文体活动，加入了我们这个爱西村艺术团，有这些姊妹们，从几个后来到几十个在西村社区，我们不光是这个文艺体活动，还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服务队，
1: 志愿者服务队，
2: 哎对，给社区进行宣传各方面的。那个活动都我们都参加。
1: 就是咱们除了文艺进社区之外，还会做一些日常的社区的必要的宣传，是吧？
2: 对对对对，是的。
1: 戚阿姨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呢，在社区里面咱们座谈的时候也是见过您哈。听说您曾经也在咱们社区工作，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呢？
2: 是的，是我是退休以后，就是内退以后在咱们在。那个路演集团，
1: 您退休的时候还是比较的年轻，还想做点事，是不是？
2: 自己还年轻
1: 啊，
2: 就在无意当中走到了社区。
1: 是在咱们
2: 梅店西村
1: 到了梅店西村社区，
2: 对，哎，一干就是17年。
1: 您做了17年啊？
2: 对对。
1: 您在社区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呀？
2: 最后就是任。

0: 2020年
1: 我们成立的这个是走进了这个新生，是民建新生社区给我们一个这样好的平台。
0: 嗯，
1: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爱溪村艺术团。嗯，为在大小节日我们都去义务演出。
0: 那戚阿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爱溪村艺术团里面的这些成员们，他们都来自哪里呢？
1: 我们这些姊妹们都是来到我们、哎、有我们新生社区的，也有我们徐州市各个地方的姊妹都来到我们新生社区。
0: 哦，
1: 他们都热爱这个文体活动，
0: 就是主要是咱们这个潍店溪村社区的居民，但是呢我们也欢迎就是吧、
1: 对，
0: 周边的一些社区的。
1: 对、是的。
0: 哎，能不能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社区里面啊，就是这个艺术团里面的成员们，咱们这个年龄的分布啊？
1: 我们年龄分布，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的。
0: 60岁，
1: 有70多的。
0: 哦，但是我感觉这一屋子里面的姐姐们都是非常的年轻啊，身段都特别的轻巧。你刚才说咱们的这个艺术团，咱们表演的话，一般针对的对象都有哪些呀？
1: 我们都是用的公益性的演出，
0: 全公益的。
1: 对，全公益的。
0: 嗯，
1: 每在社区大小那个节日，我们都要去给演出，还走上这个走向这个养老院，还有医院，还有这个智商学校。
0: 哦，就是一些
1: 特质的
0: 学校的孩子们。
1: 对，是的。
0: 我们就是这样都是。那咱们这艺术团的一些节目，想问一下都有哪些类型，然后您在咱们艺术团当中担任什么角色呀？
1: 我是现在是担任这个爱溪村艺术团的团长。我们的节目有像大合唱那个舞蹈那个相声，还有这个快板
0: 山
1: 剧伴，
0: 好，
1: 我们都有
0: 啊，
1: 这些我们都有。
0: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哈，行吧？
1: 好的，
0: 哎，好的。山剧伴的阿姨，我们先保持安静，因为我们在直播哈，可能锣会比较吵啊。来，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阿姨哈，就是咱们这些艺术节目哈，都是咱们自己居民自己排练的吗？
1: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排练的，由我们那个我们这里边的人才聚集。
0: 人才聚集，居民们人才聚集哈。
1: 对，他们都自排自演。
0: 都是自编自演的。是我看到咱们团队当中啊，还有一位这个给我们摄像的叔叔啊，我们能不能简单的采访一下叔叔两句？
2: 可以。
0: 哎，这位叔叔来。你好，叔叔。
2: 对，我们的摄影。
0: 这是我们的摄影叔叔。叔叔，你怎么称呼啊？
3: 我姓王。
0: 姓王。啊，王叔叔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摄影啊，是自学的还是跟老师学习的？
3: 主要是自学。
0: 主要是自学，太棒！因为我刚才走进咱们这个排练厅的时候，就看到叔叔啊，就真的是忙前忙后的给我们的这个阿姨们就是拍片儿。想问一下，您日常就是您日常都是会和这些给阿姨们拍片儿吗？
3: 对，
2: 是的，
3: 非常热爱集体活动，
0: 非常热爱集体活动。
3: 这个呢，从年轻时候就热爱摄影，
0: 哦，
3: 一直到现在嘛，88岁，
0: 80多了，
3: 82岁了，
0: 哇，那一点看不出来。那您是不是给阿姨们拍完这个片之后还得自己剪辑啊？
3: 对，
0: 自己剪辑。
3: 对，自己剪辑。
0: 然后给大家就是保留一个这个珍贵的影像，
3: 美好的影像。
0: 哇塞，太棒了！好的，是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叔叔也是天特别热，我刚刚看到，其实我们的摄像都是很忙碌的啊，也很忙。来，阿姨您别退了，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摄像头里面啊。想问一下阿姨，为什么您会想要组建这样的一个艺术团？您组建它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或者说您之前？退休之前有哪些文艺爱好呢？
1: 我之前也没有什么什么，只是我退下以后没有什么事干了，我就想了，在家也不能闲着呀。
0: 不能闲着。
1: 就喜欢这个文体活动。
0: 喜欢文体活动。
1: 就是正好呢，社区又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就组建了这个爱溪村艺术团。
0: 那您平时在艺术团里面都表演哪些节目呀？
1: 舞蹈。小合唱。还有这个那个散剧班。
0: 在
1: 快板。
0: 快吧，都是今天阿姨还拿着一个手绢哈，刚才也参与我们的这个。

0: 日常的这个表演。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退休之后，尤其这个很多的在社区里面退休之后的朋友们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感觉咱们梅涧西村这种艺术气息还是非常浓厚的，是不是？
1: 我们的省活很重视，就是因为呢，就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这个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给我们就是这个正能量吧，在社区
0: 正能量，
1: 得到一个正能量给。
0: 那我其实特别想问的就是，您从一位社区工作者，然后转型为退休之后的社区文艺志愿者，或者说文艺推广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你的内心或者是身体的一些变化，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呢从社区下来以后呢，自己觉得还得要发挥自己的余热吧，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0: 共产党员
1: 也要影响身边的人，在这个社区要起到一个谋害带头作用，
0: 谋害带头作用，
1: 参加咱的志愿者队伍，宣传这个惠民那个文化都送到社区，送到这个居民的家中，把那社区也给他们搞宣传，
0: 送到居民家。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爱西村艺术团，咱们演出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每年都得在50次以上吧。
0: 每年50场以上啊？
1: 对，是的。
0: 哎呦，那真是不简单呀！而且每一场都是公益演出，
1: 都是公益的，
0: 都是公益的。
1: 对，
0: 就是居民里面的这种公益演出。那日常的排练是不是很辛苦？我感觉这两天啊，徐州这个白天温度其实都在40度以上，是不是阿姨们？我看脸上都是泪，就这个汗水。
1: 我们冬练3牛，夏练这个3伏，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姐妹们都很乐意。
0: 咱们最近一次的这个演出是什么时候啊？
1: 八一，我们从几点？3点钟嘛，演到下午6点。
0: 哎呀，就是为咱们社区居民去演出，是不是？
1: 为得要提前来呀。1点多钟就来到了。
0: 提前来彩排。
1: 对，彩排。
0: 化妆彩排。
1: 对。
0: 是。我感觉其实今天阿姨们也是特别重视我们这场演出哈，阿姨们的衣服都特别的鲜艳漂亮，而且都化了淡妆，特别的好看。那这样吧，我因为这个阿姨们这个节目也准备了很久，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留给咱们的爱西村艺术团，咱们先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1: 三句半吧。
0: 好的，
1: 好的。
0: 三句半的名字叫什么？
1: 赞美徐州，
0: 赞美徐州。好的，好的。主持人，加油爸妈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爱西村艺术团为大家来表演的这个节目哈，来，好，开始。
2: 锣鼓一响，锣上开，团美徐弟来表演。今天在场徐东的，再见。徐州古城古里美，气势浩荡射千年，从此故国看世人。天人大权能等一拳，万万高祖故事传，英雄豪杰尽此间。古里美，你称青山美如画，汉中湖水映彩霞。玲珑湖泊在一方，别了。Yeah.

0: 提供更美好反应。阿姨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脚本是咱们自己创作的还是？
1: 是的，是自己创造的。
0: 哦，自己创作的。
1: 嗯，对。
0: 咱们脚本创作者今天在吗？
1: 今天没在。
0: 啊，今天没在。
1: 今天没来啊。
0: 啊，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居民自己创作这个脚本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呀？
1: 一个人。
0: 一个人啊？
1: 对。
0: 哇，好厉害呀！然后他写这个大概写了多长时间？咱们排练这个节目排练多久啊？
1: 这个节目排练有不到一年。
0: 哦，
1: 嗯，是上年春节吧？
0: 上一年的春节创作的这个《爱徐州》的这个本子。
1: 对对。
0: 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里面，就像这个后面有一个词儿，就绝了，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就是把咱们徐州的特色，你看地锅鸡，我们的文明城市，
1: 人文化，
0: 哎，人文文化，
1: 里面所有都包括在内了，
0: 很精彩，很精彩。然后我觉得这四位阿姨的这个精神状态，表演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对。
0: 真的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咱们要表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1: 那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哦，那今天这个好日子这个节目，咱们这些姐姐们啊，大概是多大的年纪啊？
1: 啊，都是在，也都是在60岁以上。
0: 也是退休
1: 啊？对对对，
0: 退休以后
1: 啊，对
0: 啊，好的好的
1: 好的，
0: 我们准备好了吗？来来来。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啊！今天这个天气哈，真的，哎，我想问一下戚阿姨哈，就是咱们这个团队里面有没有专业学舞蹈的呀？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啊！我们那是叫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也是自己学的，
0: 也都是自己学的，
1: 哎，对，自编的。
0: 全都是我看得出来哈，就但是阿姨们能够这个精神的状态，还有这个跳跃啊，真的不像你刚才说咱们是60岁以上的。这个年纪哈，真的跳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咱们是不是以前，比如说退休之前，也有特别热爱文艺的阿姨们？
1: 有有
0: 有，
1: 哎对。
0: 然后退休之后，然后我们又专门请了专业的老师来教。
1: 哎对对对，
0: 嗯嗯嗯，好的。
1: 我们有老师，齐老师也是自己学的。
0: 齐老师，
1: 哎，
0: 也是咱们社区的吗？
1: 是的。
0: 哦，
1: 已经还没来到。
0: 嗯，
1: 应该有事。
0: 老师没来到。
1: 对，
0: 就是说咱们这个艺术团里面都是社区里的。居民们自发的，
1: 对，
0: 然后自己排练的，然后自己学了之后分享的，
1: 对，是的，
0: 嗯，好了，接下来咱们后面阿姨们又站好了，这是一个什么节目的呀？
1: 那个小合唱，妻子，
0: 哎，
1: 对，
0: 好的好的，那我们
1: 真小合唱，
0: 哎，你真小合唱，那我们就演一小段，因为我们直播快结束了啊。嗯，人看得出来哈，我们艺术团里面的阿姨们身兼多职，我刚才就看到有跳舞的阿姨现在也是站到了我们这个小合唱的团队里面了，阿姨们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管下来。好的好的，今天这个小合照也非常的精彩，七阿姨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退休之后哈，我感觉您的退休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而且我认为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么你看您这个退休之后还加入到社区工作，担任咱们这个党委书记啊，还有这个社区的主任。然后呢二次退休之后呢，我们又组建了这个艺术团，在艺术团里面带着大家一起丰富生活，而且呢也是为居民去分享。那我想问一下您接下来还有没有自己的什么小目标，您觉得退休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还会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去给居民表现，但是呢我的目标呢是说只要身体健康，我永远去那个去就是那个在这个圈儿里边去摸下去
0: 啊，还要继续为居民服务。
1: 对对对对啊，虽然退休了，但是这份这心情不会退的，
0: 心情不会退。
1: 我会那个在这个艺术参与，因为只要身体和那个允许吧啊，我会永远干下去。
0: 对，谢阿姨说到这里的时候是有一点哽咽，有点小激动了哈，能够感受得出来。阿姨刚才轻描淡写说，社区的工作其实也是辛苦，但是开心的。
1: 对，
0: 但现在还是想为我们的社区去做一些事情。
1: 对，是的。
0: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泉山区友安街道梅涧西村社区的戚永华阿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看呢，在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让晚年生活闪闪发光，让我们的社区生活更温暖更有温度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那也感谢大家今天为我们做出的精彩的这个表演，谢谢大家，也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橙子，咱们下次
0: 好，
2: 再见。
0: 好，谢谢。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

0: 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八月五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八月五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2525年的一天，
10: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1: 带我去看，
10: 早就灭绝了。
1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好，北京时间的10:3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记者静清啊，来给我们继续来聊旅游。
1: 主持人您好。这个上回我们聊的是这个青甘大环线哈，我们只是聊了个开头，没有具体去聊这个行程是怎么走的。
0: 对，
1: 我当时呢是从咱徐州直接到了西宁，青海的省会，从西宁一路是走这个青甘大环线，然后绕了一圈。你看，从西宁开始走，先路过了这个日月山，到了这个青海湖，到了茶卡盐湖，然后去了路过这个德令哈，然后走了一个 U 型公路，然后到了一个西台吉乃尔湖。这个平时呢有这个大部分走的是东台吉乃尔湖。当时它可能是封起来了，是让它再修复一下是怎么着。然后我们去的是西台吉乃尔湖，然后去了一个水上雅丹，然后去了石油小镇，就是你以前看过那个九层妖塔嘛，那电影九层妖塔就是在这个石油小镇然后拍摄的，
0: 实景的。
1: 然后到了阳关，然后到了黑独山，然后去了我们比较著名的这个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然后路过了这个瓜州，然后去了嘉峪关。
0: 包装瓜州那个诗里边写的那个。
1: 是我当时到主要到那吃了各种的水果，那个地方水果特别多。到那路过，然后吃了一个水果，等于说休整了一下，然后到下一站。
0: 所以很多人如果在学校里边学过这些相关的诗句啊，他到那个地方以后他就特别有感触。
1: 是，你就能想起这些。
0: 小时候是一个幻想。然后到这里，原来是这样的。
1: 这样子。
0: 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我们去嘉峪关，然后到酒泉，然后去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到祁连山草原，然后到了门源，是应该是最后一站。然后门源那个地方呢，它比较著名的是油菜花。像我们这边的话，你看江浙地区的话，大概也就是4-5月份吧，
0: 清明。对，清明前后。
1: 清明前后，然后是油菜花盛开的地方。它那地方因为比较冷，然后呢，大概是7月初左右，
0: 往后推了3个月。
1: 然后才是油菜花盛开的最旺的一个季节，因为它那地方雪水下来，然后温度开始
0: 上升
1: 了，然后所以说那个油菜花开的比较晚一些。然后呢，我们最后一站再回到西宁，是这么一个行程。那我们按照这个路线走吧，然后先介绍一下这个西宁哈。西宁呢，我当时是因为早去了一天，第二天才和大家会合的。这一天呢，我就是在西宁这个地儿没事逛一逛，然后第一个先去的呢是他们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塔尔寺。塔尔寺呢，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这个创始人，宗喀巴，他诞生的一个地方。
0: 宗喀巴，
1: 然后呢，诞生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是因此而闻名。这个它是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同时呢，也是青海省的佛学院的最高的学府。
0: 对，有人就说啊，这个他这个那么多六大门派都有什么不同？就是看衣服啊。他这个就你看，有的是穿红袍的，有的是穿黄袍的。这个格鲁派呢？它是黄，对，黄袍。它所以说这个你外边你看不出区别，你一看衣服不一样，这就知道了。
1: 对，然后呢，它这个寺院里面啊，有很多的房子。我当时去了看了，它是依山而建的。在上面呢，就是说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能看的那个区域，就是在这个平地上。
0: 它只给你开放一部分。
1: 显宗。
0: 它
1: 这个地方
0: 密宗不能叫看了。
1: 它很多的寺院你都进不去。
0: 你
1: 看它的里面有显宗的经院、密宗的经院，还有这个一明的经院，还有石轮的经院，还有一个是专门制作酥油花的一个寺院。而且它这个酥油花哈，它还是等于说是那个名字我记不住，就是藏传的那个名字我记不住。你可以把它想象，也叫简单一点，一个叫上院，一个叫上花院，一个叫下花院。它还竞争呢。到时候到他那个藏传佛教的时候，有这个祭祀的时候哈，有这个是他们要之前都要去制作这个花，咱去比较谁做得好。
0: 他这个花是怎么弄的？
1: 他这个花哈，叫酥油花，也是他们
0: 牦牛的油吗？
1: 就是那个
0: 酥油
1: 提炼出来的。
0: 就是动物油。
1: 酥油，然后他再掺杂一些其他的物质，然后 就是应该是堆塑而成的、
0: 哦、
1: 它那个颜色是非常的华丽、
0: 嗯、
1: 就是色彩特别鲜艳、
0: 嗯、
1: 然后呢还要再加上这个金箔的一种装饰、
0: 哦、
1: 就是非常的绚丽夺目。而且你当时我去了这个就是放这个酥油花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应该是屋子吧，非常大、
0: 嗯嗯、
1: 他平时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藏传的，就像咱的到那个春节的时候、
0: 嗯、
1: 他有这样的节日、
0: 嗯、
1: 到那时候把它
0: 藏历新年，
1: 对，藏历新年、
0: 嗯、
1: 他们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0: 哦、
1: 可能会把一个新的拿出去展览、
0: 哦、
1: 在这个新的之前呢可能一两个月，我不知道具体多长时间哈、
0: 嗯、
1: 就是之前大家就开始制作这个新的酥油花、
0: 哦、
1: 制作出来等到那个春节的时候哎、
0: 嗯，
1: 把那个展出来、
0: 哦、
1: 大家去展出来，把旧的换下来，把新的展出来、
0: 嗯、那花的造型各异，
1: 这是一整面墙、
0: 哦、
1: 非常漂亮、
0: 嗯、
1: 然后在这一整面墙我去的那个屋里它是放在一个玻璃的里面，里面温度非常低，在空调把它温度打低、
0: 哦、
1: 因为
0: 要不然就化了，它酥油做的、
1: 它是好像是在能保存到零下十五度还是多少，因为它再温度再高一点它就容易化。
0: 嗯，就咱们理解，就像你到那个卖蛋糕的地方、
1: 嗯、
0: 你看那个底下小厨子里边用那个奶油雕的花儿，
1: 嗯，
0: 你可以用那个来想象，温度高一点就化了，
1: 就化了、
0: 必须得稍微冻一点。
1: 对、
0: 哦、
1: 它上面呢会做的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因为它各种的像有的像有的是做的成佛像，
0: 佛像
1: 有的是
0: 曼陀罗
1: 人物、
0: 哦、
1: 还有一些花卉
0: 佛教故事，
1: 哎，树木、
0: 嗯、
1: 飞禽走兽
0: 全都有
1: 啊、嗯、还有做成那个宗教的故事、
0: 嗯、
1: 哎，
0: 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附近那些场景
1: 啊、嗯、还有一些神话故事、
0: 哦、
1: 还有咱人间的一些和天上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它都会作为、
0: 哦、主题很广泛，
1: 对，作为一种创作的一些题材、
0: 嗯、
1: 各种的小人物啊，就有时候是故事啊，你看着还能连一起。
0: 哦，
1: 啊，是这样的。
0: 那就是各个僧人自己做的呢，还是俗人也可以做？
1: 啊，不不不，他有专门的，我不说了吗？上花院和下花院。
0: 上院和下院。
1: 哎，对，他们就专门做这个事儿、
0: 啊。这些人是艺术创作者，就是你们来弄。
1: 啊、哦，你看他们、嗯、从这个准备工作是藏历十月，到正式展出是正月十五、
0: 嗯，
1: 然后历时三个月之久、
0: 哦
1: 嗯，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去制作，而且制作的时候非常的要求非常高，
0: 嗯、
1: 因为它一温度一高了之后，它
0: 就
1: 融化了嘛。
0: 对，
1: 大家在制作的时候，
0: 所以它从十月开始嘛，天冷了，
1: 天冷
0: 这个东西能成型。
1: 而且你就是在做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你还要再反复的搓洗，在而且是在浸、
0: 嗯、
1: 两个手是放在冰水里的、
0: 嗯，
1: 冰水里反复的这个搓洗、柔和、去杂质。你做完了之后是备用。
0: 嗯、
1: 你这做一会儿，你如果手不是发热了嘛、
0: 嗯，
1: 发热，因为你不能一直在冰水里拿出来捏，你手、
0: 嗯、
1: 趁着你手冷再捏。制作完了之后，手稍微有点发热之后，抓紧把手再放到这个冰水里，再冰一冰，
0: 定型。
1: 哎，然后冰一冰，
0: 嗯、
1: 把手冰一冰，把温度降下来，再接着制作。
0: 哦，这样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把它这个制作出来之后，做一些造型，
0: 嗯，
1: 之后固定放到这个墙上，然后冷藏起来。
0: 哦。
1: 啊，是这样的。
0: 那、
1: 这个、
0: 到正月十五等于有个大赛，大家都来展演展演。
1: 哎，对，就是正式展出、
0: 嗯、
1: 然后大家等于说是有一个小仪式吧、
0: 嗯
1: 然后去看他。
0: 他也不颁奖、
1: 啊、
0: 就是看展完就算了。
1: 就展览嘛。
0: 嗯，就大家看看就行了。
1: 就为了这个节日。
0: 不评一二三等奖。
1: 哎，没有，他就是为了这个节日而去做的。
0: 嗯、藏历新年、
1: 嗯。哎，去做了这个。
0: 就表达自己的心意。
1: 对，做的这个酥油花。
0: 嗯、
1: 说到这个嘛，就是他这个寺院啊，一共有三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酥油花是一绝。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绘画。
0: 嗯。
1: 这个他这个绘画啊，就是。
0: 用彩砂。
1: 对，特别漂亮。
0: 对，一点点的在这个平面上去堆砌，是吧？
1: 嗯，它是放在这个布幔上，织麻织品上，然后放有称作唐卡啊，或那个布画啊，它就各种的颜料绘制而成，经久不变。
0: 哦，这样的。
1: 对，它是一种绘画。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堆绣。
0: 嗯。
1: 堆绣像咱都是拿那个针啊线啊，就一点点的绣出来，是吧？
0: 嗯。
1: 它是用各种颜色的，像绸缎啊、羊皮啊、棉花啊、绒布啊，因为这材质不同，颜色不同，
0: 哦、
1: 它有这些
0: 立体感不一样。
1: 哎，它把它们堆绣， 做成的。你看，而且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像佛啊、菩萨、罗汉啊，还有一些花卉啊、鸟兽呀，它是用一种堆砌的形式，把它做成一种堆绣。
0: 这个你看，就像绘画哈，你看那个油画，油画你离近看都是色块堆砌的，离近看啥都不是，
1: 是
0: 你离远看了，立体感出来了，但是你再看中国的工笔画呢，中国都是很精细，非常精细，白描是白描，工笔是工笔，它不一样，它这个堆起来的，我觉得挺有立体感的。
1: 对，它每个绘画风格不一样，那个立意也不同。
0: 哦，
1: 对，我们刚才说那个塔尔寺哈，它这个房子不是特别多嘛，然后大概是建筑有1000多座这个院落，4500多间的这个僧侣他们居住的这个宿舍，就是作用也不同。然后我不说了嘛，有那个显宗，有密宗，像我们能看到的基本都是显宗的。
0: 还收门票吧？
1: 有门票，我记得好像是70还是80一张门票吧，我印象就是
0: 纯门票。
1: 啊，
0: 到里边要是再敬香再弄啥呢，再花钱。
1: 他是这样，他不是像咱这样的烧的那个三根香，他是你要想那个有这个想敬重的意思的话，是点这个酥油灯。
0: 酥油灯。
1: 你一进
0: 一盏一盏的。
1: 一盏一盏的。
0: 嗯，
1: 然后你一进去的时候就有那个酥油的味道。
0: 很香是吧？
1: 对，点那个酥油灯。他是这样子的。而且呢，你到那地方去啊，就是建筑上也是非常的华丽，应该是说哈，咱里面的那些塑像什么的我们就不去表述了，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它里面
0: 它塑像都不让拍照的，你就看看就拍照录像都不行。
1: 对，它有这个塔，有像金子做的这个塔，它那里面最不值钱的就是金子，上面会雕刻，就是有好比说这个塔全部是金的，上面还会有一些像珊瑚啊、玛瑙啊，
0: 镶嵌上面。
1: 对，还有一些绿松石啊，各种宝石，大部分都是好比说我们这个一家人儿，或者是一个家族，他攒点钱，他弄点宝贝。他就
0: 去都交了，
1: 他就供上去，然后放在上面，各种装饰，有像你刚才咱说的那个塔，还有一些像坛城，它就是做的一层一层的，金子垒的一层一层的，上面也是镶嵌的各种的宝石。叫坛城。还有就是像那个咱刚才说的哈，这个寺庙里边的，刚才像大金瓦殿，它那个顶也是金子。
0: 黄金，
1: 主要用黄金，是在那个以前呢，
0: 阳光一照很灿烂。
1: 对，是1300两，就是换算成现在的话呢，是65公斤左右的这个黄金。当时呢是制作的时候是黄金1300两，是当时的那个数量哈。白银10000两。
0: 就是说这个其实它的核心是白银的，外边一层金壳，大概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做的就是，但是上面的那个金子，你就是阳光一洒在上面，金光灿灿的，
0: 对，
1: 就特别漂亮。
0: 金子它也不锈啊，不容易氧化，那就多少年都很好看。
1: 是的，这个寺呢，它就是和别的寺不一样哈，它这个寺就是是先有塔。为什么叫塔尔寺嘛？是先有塔后有寺。这个塔呢，就是你一进这个寺院的门口呢，会有8个这种白色的塔。这8个塔呢叫八宝如意塔，就是在这个寺前的这个广场上。以前就说呢，这个8个塔是为纪念佛祖释迦摩尼一生当中的8大功德而建造的。所以说先有塔后有寺。这个塔尔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0: 著名景点。
1: 是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比较值得看的一个是藏文化博物馆。藏文化博物馆它分为南馆和北馆。一个馆呢是藏医药博物馆。都是跟这个医书啊、医药啊这方面。
0: 冬虫夏草是吧？对，就是基本上。
1: 它既然能成博物馆，里边东西可多了。这个咱也不赘述，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因为是藏医嘛，咱也不是特别了解。我特别要说的一个是它那个藏文化博物馆里，然后。

0: 呢有这个四层，这个可以去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了。第四层呢是有一个是叫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它有一个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长的唐卡。这个唐卡有多长呢？就是你进去之后哈，就是那个它不是直着，不是这样平着放的，它就像那个海的波浪一样，一浪一浪这样卷着，这样
1: 有高有低。
0: 哎，不，它就这样平着的时候，你看，它比这面强，但是它还不能这样平着放，因为
1: 太
0: 长了，它要卷那么一下，一浪一浪，这样
1: 折一些
0: 看。
1: 那就看不全了。
0: 能看全。
1: 啊，折的地方也能看见。
0: 它不是那样折，不是这样对
1: 着。它是立体折。
0: 它是这样，像浪一样，这样糊着过来的，
1: 哦、
0: 你不就都能看到了吗？
1: 也能看全。
0: 能看全。
1: 三D 的立体的。
0: 哎，它这个全长呢是618米。
1: 哎呦，
0: 你想想，完了就是上面呢。
1: 它是很多人一起画的，应该是因为历时很多年。
0: 700多幅，然后它这个呢，当时是来自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5个省的700多位藏族、土族、蒙古族、汉族顶级画师经做了、
1: 一起弄的集体创作，
0: 做了27年
1: 啊，怪不得
0: 啊！我跟你说哈，这个唐卡，怎么说呢？其实你一个好的唐卡画师，咱别说多好了哈，一般的唐卡画师的话，他至少得画10年才能画的有模有样，所以嘛，就是说你
1: 初师很难，门槛比较高，
0: 对你得至少画10年。才能画的差不多，然后
1: 才能及格分。
0: 及格分，你要想画的非常像这样
1: 顶
0: 级画师，
1: 得40-50年一辈子，
0: 得很
1: 半辈子搭里头。
0: 而且这些画师，我刚才说嘛，5个地区啊，400多位画师
1: 选拔出来的
0: 啊，还得27年才画出来这么多的画，
1: 那不容易。
0: 对他这个唐卡呢，其实怎么叫唐卡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音译，就是像咱这个。汉族哈，像咱这边的话，就是，一般的，你要是想敬佛的话，家里可能会有一个佛台，我到那去拜一拜，但是他这个游牧民族和咱不一样呀，我不能天天就背个佛像，我上哪去就是有个佛堂，他怎么弄呢？他就把这个佛像画在布上，
1: 一卷就走了。
0: 哎，我就把它便于携带。
1: 这个意思。
0: 我好比说有个地方我定驻扎了，我这弄个什么什么什么
1: 蒙古包，
0: 类似于蒙古包或者哪，我驻扎了，我把它挂起来，哎，我拜一拜。所以说它是和咱不一样的，在
1: 卷起来，
0: 你知道它便于携带嘛，是这样的。它这个唐卡呢，还分为像金卡。还有黑卡，还有彩卡，像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彩卡。黑卡呢，就是它的背景就是黑色的；金卡呢，就是背景全是金色的。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呢，特别彩色的，那就基本上彩卡。就是它上面的那个，就是这我刚才不说618米嘛？这上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一共是700多幅，每一幅都不同。它上面呢，你看
1: 都是拼成的一个长的，
0: 对，
1: 长卷啊。
0: 对，就是个人。好比说咱这400多个人各画各的，画完了之后也可能是大家互相再做一幅，也可能是各画各的，然后每个人的内容不同。
1: 它有没有一个规划？比如说我这个前半部分是表达什么，中间部分表达什么，后半部分它应该是有个规划。
0: 我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吧，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那里面的历史，就是我看的话，它里边有像有内容涵盖的像藏族对于宇宙形成的认识，还有一些历史、宗教、医学、艺术、民俗等等，
1: 包罗万象，
0: 可以堪称这个藏文化的百科全书。
1: 就跟那个《格萨尔王传》那个长诗一样，哇，你就情背了多少万字，都在里边了。
0: 对，就比如说我看了其中一幅，他这个看的呢，你虽然他没有文字，但是你能大概看个明白。他说呢，我们现在在一个维度，然后呢，你好比说，就通过你学佛或者怎么着，你可能上面还有4维、5维、6维，可能更高的维度，那你能看出来着？这好比说是一个人，
1: 他给画出来了。
0: 哎，他就现在人，咱现在在这个凡间，
1: 具象的形式。
0: 哎，在这个人世间，现在这个维度，他上面呢，可能再画，再有人，再有人，那意思你超出这个，你还有更高的维度。
1: 这个意思
0: 啊。他其他呢，还有别的像那个历史的，比如说
1: 松赞干布
0: 啊，文成公主，他出使西域，他就把它画下来
1: 啊，这个、
0: 对吧？
1: 这个事儿很重要。
0: 对，还有莲花生大师，他的一些历史故事，
1: 他的降生，
0: 哎，他什么各种的，他也
1: 创立，对他创立了这个藏传佛教，
0: 对他也有一个他的故事，也给他画下来，是吧？他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内容，
1: 著名人物，
0: 哎，会过著名的事件，他都把它记录下来。我估计哈，我想的这个唐卡，他除了一个拜这个佛像的这个意思之外。

0: 还有他那个不是人人都会写字的，
1: 嗯，
0: 他呢把一些事件呢都画下来，
1: 哦，
0: 哎，他也便于
1: 口耳相传，
0: 哎，也便于他往后传。
1: 对，我跟你讲当时怎么回事，你文字都无所谓了，
0: 哎，咱一块画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对吧？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梁华生大师，他的一些历史事迹的，
1: 对，从尼泊尔到这儿来，然后把那些小宗教怎么合一，形成了藏传佛教，就这个故事很动人，很生动。
0: 对，你看到很多他的画都是那个一点透视，
1: 嗯，
0: 一点透视。您可能你学过美术吗，
1: 嗯？
0: 就是学美术的时候，譬如说他这个画的构图是中间有一个，一看就是一个
1: 中心人物。
0: 一个神仙嘛，或者是一个，一个佛，
1: 嗯，
0: 他在传经，
1: 嗯，
0: 底下呢就是由他以这个中心往下，
1: 嗯，
0: 就是离得越远人越小，是吧，
1: 就像树形结构一样，
0: 哎，他就是，
1: 嗯，
0: 他就是围绕他，然后再听这个他的传教，
1: 嗯，比如说中间这人孔子，
0: 啊，
1: 然后七十二贤第一排，
0: 哎，
1: 然后再往下三千弟子，然后再往下怎么着怎么着，
0: 嗯，对，他就是以他为中心，
1: 哦，
0: 这个是一点透视，
1: 嗯，
0: 他的话基本都是一点透视，
1: 嗯，
0: 但是
1: 好理解
0: 啊，好理解，
1: 嗯，
0: 要是像那个多点透视，譬如说清明上河图，
1: 嗯，
0: 你就知道了，
1: 嗯，
0: 他就是多点透视，他不可能一点透视，
1: 嗯，
0: 他是可能是你往这儿看有个卖烧饼的，
1: 嗯，
0: 那边有个卖酒的，
1: 那都清晰，那就是上帝视角，
0: 哎，你这样看他每一个，
1: 嗯，像无人机一样推一下，嗯，啊，全出来，
0: 他是这样的，他是你看每一个点，它都是在它以它为中心的一个透视点，
1: 嗯嗯，
0: 但是我刚才说它一点透视呢，是以这个中心讲的这个人物往外发射，
1: 啊，往扩散
0: 啊，它叫一点透视，是这样，
1: 嗯，
0: 那个呢叫多点透视，
1: 嗯
0: 啊，而且从色彩上的呢，它就是就是颜色非常的鲜艳，
1: 嗯，
0: 每一幅画啊对比又特别的强烈，
1: 哦，
0: 构图呢也是特别的饱满，
1: 嗯
0: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
0: 那以后我们再聊吧。
1: 嗯，对。看看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明天继续聊，反正这个内容啊是包罗万象哈。
0: 对，因为线路比较长，我们慢慢细聊。
1: 嗯，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衢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4: 哎，喜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4: 嗯，是。
3: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浊毒病症治疗用药等等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 受益良多啊，
4: 是吧？嗯，
3: 对，之前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细致、这么耐心的和大家说这些，
4: 嗯，
3: 哎，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4: 是吧？嗯，
3: 哎，觉得自己过去出现的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很大的偏差，
4: 嗯嗯，
3: 所以说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哈、啊。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啊、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
4: 嗯，
3: 就吃药。
4: 哎，是。
3: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4: 对。
3: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4: 嗯。
3: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4: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3: 嗯，
4: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3: 对，
4: 是吧？
3: 嗯，
4: 啊，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哎，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3: 对，
4: 是吧？
3: 嗯，
4: 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呐，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
3: 嗯，
4: 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呢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3: 嗯，对，
4: 对吧？
3: 嗯，
4: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

0: 形成了。
1: 嗯，就器质性改变
0: 了。哎，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1: 嗯，
0: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0: 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作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1: 肌肉都萎缩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
0: 哎，
1: 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0: 对呀。
1: 嗯，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
0: 嗯，
1: 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
0: 嗯。
1: 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0: 嗯。
1: 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0: 啊
1: 腰也疼腿也疼、
0: 嗯、
1: 胸闷气短头晕迷糊。
0: 嗯。
1: 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
0: 嗯、
1: 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
0: 嗯。
1: 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0: 是吧血也咽了尿也尿了。
1: 对什么 CT 也查了、
0: 啊、查出毛病
1: 对、啊、哎、
0: 嗯、
1: 我就挺不理解的哈、
0: 嗯嗯、
1: 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
0: 嗯、
1: 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1: 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它都不矛盾
1: 嗯为什么呢
0: 嗯啊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啊、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哎可以这么来说啊，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
1: 嗯，
0: 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呢、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嗯，
0: 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
1: 嗯，
0: 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他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
1: 嗯，
0: 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嗯，

0: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吧？
1: 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0: 就是好了，
1: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
0: 嗯，
1: 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
0: 嗯，
1: 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是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0: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1: 你要是从现在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
0: 嗯，
1: 高血糖病，
0: 嗯，
1: 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0: 哦，这也不算是
1: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0: 嗯，
1: 啊，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
0: 嗯，
1: 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
0: 嗯，
1: 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0: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有的他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1: 哎，对，
0: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1: 他一定是坏了，
0: 嗯，
1: 有损伤有病变了，
0: 这种的
1: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0: 嗯
1: 啊，那么来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0: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1: 对。
0: 这种不能。
1: 他没有损伤吗？
0: 不能算吧。
1: 对呀、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啊你为啥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0: 嗯，
1: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啊，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0: 嗯，
1: 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0: 对
1: 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0: 试一试。
1: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0: 嗯。
1: 啊，后来这老哥呢又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辨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这种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十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人家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0: 嗯，
1: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比较典型的，就是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0: 嗯，
1: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食欲不振呐、疲乏无力呀，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气躁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0: 嗯，
1: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

0: 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方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肾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啊，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啊，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规律的睡眠呐、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它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1: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0: 嗯。
1: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0: 嗯，对。
1: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0: 那
1: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0: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1: 肯定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哎。嗯，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1: 嗯，
0: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这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1: 嗯，
0: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啊？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吗？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性的有一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啊都属于叫外源性的。
1: 嗯，
0: 哎，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1: 气，
0: 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
1: 嗯，
0: 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
1: 嗯，
0: 哎，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1: 头晕脑胀
0: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感觉呢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怒则气上。 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1: 那肯定不是好。
0: 生气这个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
1: 嗯，
0: 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它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吗？
1: 嗯。
0: 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1: 对。
0: 啊，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的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吓，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
1: 对，
0: 是吧？这个这不是笑话人呐、啊，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
1: 嗯，
0: 啊，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
1: 嗯，
0: 啊，就这样的，
1: 还真是哈。嗯，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点什么难过的事儿啊，
0: 嗯，
1: 哎呀，想不开了，
0: 嗯，
1: 就容易，胸闷气短，
0: 就有症状是吧？
1: 有症状，浑身没劲儿，
0: 嗯，
1: 啊，也没胃口了，不想吃饭，甚至也不想说话，
0: 哎，
1: 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着，
0: 睡不着，嗯、
1: 哎，那这些就是。
0: 不是病带来的，
1: 不是病啊。
0: 对，
1: 哎，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哎，导致产生浊气了。
0: 哎，对喽，
1: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舒服的
0: 症状。浊气弥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
1: 嗯，
0: 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叫悲则气消。啊，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郁闷的事，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0: 给消耗了，
1: 消耗没
0: 了。然后，
1: 嗯，
0: 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
1: 嗯，
0: 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让你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啊，那关于这个浊，这也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哎，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瘀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它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阳之气呀、啊。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头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府，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 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

0: 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
0: 是吧，
1: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中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
1: 嗯，
0: 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啊，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是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1: 嗯，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
1: 那楚老师，这个浊气啊，它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哈，
0: 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让我们人体就产生病吗？
0: 会啊，
1: 不是单纯的症了。
0: 哎，对喽，浊气如果长时间你不把它排出去，浊气瘀滞的严重了，它就会转化为浊毒，给咱们各个脏腑组织器官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
1: 啊。浊气为症，浊毒成病，这一听毒就不是什么好话了。
0: 对、
1: 哎、那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
0: 很简单呢啊，啥叫浊气为症啊？我给大家举例子了吗？
1: 嗯，
0: 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呢、啊、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嗯、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叫浊气是为症。那什么叫浊毒成病呢？那首先咱得知道什么叫浊毒。浊毒是什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东西，是能够被发现能够被看见的。你像中医当中讲什么呢？你像湿毒啊、痰饮啊、淤血呀、啊、你看西医怎么讲？像血栓斑块啊、多余坏的这些胆固醇呢 啊多余的这些过剩的甘油三酯啊、细菌病毒炎症啊、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大量的自由基啊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它都是实质性的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些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毒害啊，给产生病变，是不是会产生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叫什么？叫浊毒
1: 啊，这种就是毒了。
0: 哎，它就属于毒啊，它毒害我们的身体啊。
1: 嗯，
0: 那这些浊毒在身体里面存在的时间长了，排不出去了，那它会怎么样呢？那肯定会伤人呢、啊、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侵蚀破坏，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受浊毒的迫害毒害，它就会发生损伤。你什么东西你在这种毒素的环境下，它是不是都会发生改变呢？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浊毒要堆积呢，堆积在肝脏，
1: 那脂肪肝了呗，
0: 对吧？你肝肯定会受损的。
1: 嗯，
0: 脂肪肝呢，肝硬化呀，啊，甚至是发生一些恶性癌变呢。
1: 嗯
0: 啊，那毒害造成的。如果浊毒在堆积在血管当中，是不是会导致腐蚀血管壁呀？
1: 对，
0: 加速血管的硬化呀。你大量很多没代谢掉的这些脂肪脂脂类的东西，大量的这种

0: 坏的这些变质的糖类物质在血管当中它形成斑块血栓了，它是不是容易什么发生血管性的堵塞呀？如果说浊毒大量堆积侵蚀破坏我们的肺脏，是不是导致肺部就能发生病变呢？容易产生什么炎症啊，各种感染呢、啊、积水积液长结节啊。心脏如果被浊毒大量的这种侵袭破坏毒害以后，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病变呢？心肌的炎症，心肌肥大，心室扩大，心脏瓣膜也受损了，关闭不严反流了，甚至发生心力衰竭了啊！你大量的细胞受这些浊毒破坏，不加速细胞的坏死吗？包括咱们的胃肠道，如果是受到大量的浊毒侵袭破坏以后，是不是也能发生病损病变呢？
1: 嗯，
0: 各种胃肠的炎症糜烂了，发生溃疡了，甚至发生恶性病变了。如果浊毒大量的侵袭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的病损病变呢？神经炎呢，神经发生萎缩呀等等啊。
1: 对，
0: 那浊毒如果侵袭破坏毒害我们的胰岛组织，是不是会导致胰岛细胞出现什么病损，出现加速它的死亡坏死啊？是不是就影响胰岛功能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
1: 嗯，
0: 它就不能调控血糖啊，出现糖尿病啊。那浊毒如果堆积侵袭长时间破坏腐蚀咱的骨头关节呢？
1: 嗯，
0: 那骨头关节受这些浊毒长时间的腐蚀破坏，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呢？骨质也发生疏松了，也出现增生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肿大，开始变形了，啊，甚至产生一些积液啊。你像风湿、类风湿、膝关节炎、踝关节炎、炎症感染，这不都来了吗？这是啥？这些不都是这个浊毒大量堆积，清理不掉，排不出去，长时间侵蚀破坏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什么各种损伤和病损啦。这就是真正就是什么，这不就是病就形成了吗？啊，是不是就不是单纯的症状这么简单了？
1: 嗯，就真正出现病了。
0: 哎，对喽。
1: 嗯，周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浊气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如果说它排不出去，
0: 嗯，
1: 它就给我们带来的是症状。就各种不舒服、
0: 哎、
1: 难受。
0: 哎，对，
1: 哎，这个浊气的特性呢，我们看不着，我也摸不着。
0: 嗯，
1: 但是呢，我通过这个症状，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出现各种难受、不舒服症状以后呢，即使是通过我们说非常高科技的一些什么化验呢、啊，或者是影像检查，查不出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我，但是我感受的这个症状是在的，是难受的。
0: 嗯。
1: 但是浊毒不一样了，
0: 嗯，
1: 浊毒它这个特性是实质性的，
0: 实质性的，对，
1: 对，我们是有可能通过肉眼或者是通过医学的一些设备呀、检查呀、化验呢，是完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了，对对对，
1: 嗯嗯，就这浊毒它是给我们组织器官带来的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损病变，
0: 嗯
1: 啊，能看得见，
0: 能看得见的，
1: 嗯，是这道理吧？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浊毒。浊气的特性不一样，所以给身体带来的症状表现呢，也是一个是病损的表现，一个是症状表现。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
1: 嗯，
0: 啊，这个好理解，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啊？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了，哎，
1: 以后就
0: 没
1: 有
0: 了，
1: 没
0: 有
1: 了，
0: 因为你避免不了你在与环境接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的？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
0: 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 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呀，能把它
1: 排
0: 出
1: 去。嗯，
0: 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地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症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那说明什么？就说明浊气慢慢的是不是就可以变为浊毒啊？
1: 对，
0: 对吧？从症状病吗？是这样一个过程吗？那么同样，浊毒也可以产生浊气。我刚才也讲了，对吧？你大量这些身体当中代谢不掉这些垃圾，你出不去，时间长它就会化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所以说浊气与浊毒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是非常紧密复杂的，是个互生互化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知识，包括与很多疾病啊，这个可能都得逐步的跟大家去讲，慢慢的大家伙呢就完全就明白，完全就好理解了。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啊，这个必须得拿出点时间和大家呢好好的细致的和大家去讲一讲。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就这样吧，楚老师。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哈，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喜儿，哎，楚老师，你们好啊。
1: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是你们的一个老听众了。我跟着喜儿的节目啊，就有2年多了。我早已经啊，把喜儿当成家人一样了。
1: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喜爱和支持哈，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那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的动力啊，也是希望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也包括呢加入到乐龄芳华跟着我一路走来的这些朋友们，都能有健康幸福的晚年。
3: 哎呀，行啊，托您的福，我们一定会实现乐龄晚年的。也要感谢楚老师教我们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啊已经有所收获了，非常感谢楚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只要是你感受到了啊这套方法给你实实在在的带来帮助和好处啊，这就是最好的哦。
3: 是是是。 那楚老师啊，我跟您汇报汇报吧。
0: 啊、哦，说说呗啊。
3: 你看我呀，今年68岁了，主要是啊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
3: 在医院啊做了这个心电图，还有这个超声检查，确诊是这个房性早搏和这个室性早搏，就是总感觉忽悠忽悠的，而且我这个感觉胳膊腿啊，整个身体就好像没骨头一样。支撑不住
0: 啊，
3: 特别的软，没力气吧，大概就是4个月以前吧，我就开始犯这个心绞痛了。
0: 啊啊，
3: 哎呦，那上来那阵啊，这个心脏突然就发紧，就像过电一样的那个疼。
0: 嗯。
3: 哎，可是过个三五分钟呢，它慢慢就能缓过来。
0: 嗯嗯嗯。
3: 这种情况大概发生过也有十多次了。
0: 哦哦。
3: 哎，你看我跟着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啊。
0: 啊。
3: 哎，有些症状缓解了。
0: 哪方面感觉呢？
3: 就是那种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啊。好转了，
0: 嗯，
3: 现在觉得身上啊有力气了，
0: 嗯，
3: 哎，走哪儿啊站哪儿不像过去总想靠个地方吧，
0: 啊啊，
3: 还有这个心脏那个忽忽悠悠的感觉也减轻了
0: 啊，
3: 晚上睡觉啊做梦少了，
0: 哎呀，收获很多嘛，嗯，
3: 对，朱老师，你看我用的这药物啊，一直也没变
0: 啊。
3: 哎，就是练习了这个六字诀的和这个科字诀以后啊，
0: 啊，
3: 哎，这些症状有改善，嗯，我觉得呀，肯定是咱这个方法啊，起到作用了。
0: 对喽，吸清吐浊呀，你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心脏，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浊气过重，啊，导致心阳不振，啊，就心脏的清阳之气被困重的浊气给压制住了。才会导致出现什么心功能减退了，出现一些症候表现了，整个人的整个状态都不好了，然后还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发生，只是一些症状的问题。所以说你尤其是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做喝字诀加强做，把心之浊气快速把它排出去，还能强心阳，吸清阳之气振奋心阳，那你心脏整个的推动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这些症状慢慢的，啊，逐渐就缓解，逐渐就好了，啊。
3: 哦，那个朱老师啊，
0: 嗯，
3: 现在我还有点这个困惑
0: 啊，你说，
3: 之前您说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身体的这个浊气，
0: 对，
3: 这个我都明白了，
0: 嗯，
3: 然后这两天听您讲还有这个浊毒的问题，
0: 嗯，
3: 那我现在属于什么情况？我光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行不行呢？
0: 你按照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你肯定重点要练的就是吐纳，排心浊，把心脏的浊气要重点往外排。但是你说如果检查呢，出现一些这个房性室性的早搏，可能考虑到心脏窦房结啊，啊，长时间受浊气困重之后，它会化生浊毒，所以说它容易可能造成一些窦房结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心律问题。可以辅助的配合点药物啊，但是一定得注意啊，把吐纳为主，药物为辅啊。
3: 哦，
0: 嗯，
3: 哎呀，听您这么说呀，我也就明白了。
0: 嗯，
3: 那个朱老师，我现在用的是美特洛尔治疗。
0: 嗯，
3: 你像我这症状加重的时候，我就加服点这个稳心颗粒。
0: 嗯，
3: 你看我这些药用的行不行，需不需要再配其他的药物啊？
0: 嗯，美托诺尔它主要是减慢心率，降低这个心肌耗氧，啊，减少这个异位起搏点的一个冲动啊，能够平稳早搏。稳心颗粒它主要缓解早搏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乏力，对症是对症。
3: 嗯，
0: 啊，也是适合这个防早失早的一些常用药。你可以配点啥呢？可以配点中成药吃，吃点啥？这个有个参松养心胶囊啊。
3: 哦，
0: 这中成药。对于这种室性的早搏、房性的早搏呢，尤其早搏频发，这个你可以试着吃一点，也不贵啊，药店呢、药房啊，一般都有。
3: 嗯嗯。
0: 啊，但你这情况主要啊，还是呼吸吐纳最主要的。
3: 嗯。
0: 哎，要把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坚持去做，然后呢，尽量别熬夜，别喝酒，情绪方面呢，别有太大的波动。啊，再就别过度的劳累，就这段期间就这几项，啊，会越来越
3: 好
0: 的。嗯，
3: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朱老师啊，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0: 哎，没事儿。
3: 也祝您还有喜儿，你们都工作顺利，健康平安啊。
0: 好好好，哎，也愿祝您越来越好，谢谢啊。嗯，
3: 哎，
1: 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哎，谢谢你们，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半个月了吧？
0: 嗯。
4: 很有收获啊。
0: 啊。
4: 哎，我想和楚老师啊，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啊，好好，你说吧。
4: 嗯，我是2021年呢确诊了滑膜炎，主要疼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两个胯骨。
0: 嗯。
4: 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膝盖。
0: 哦。
4: 哎，你看之前要是活动多了，要是累到了，这个地儿啊就疼。
0: 嗯。
4: 疼的当时不是很严重，哎，我就不管它了。如果疼的狠了，哎，我就贴贴膏药啊。哎，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
0: 嗯嗯嗯。
4: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膝盖和一侧胯骨都有积液。
0: 嗯，滑膜炎症感染慢慢就积液了呗。嗯。
4: 哎，这些膏药没用。
0: 那没用。
4: 就还得口服用药嘛。
0: 嗯嗯。
4: 哎，然后就我就连续两个月用了这个塞勒西布胶囊啊，还有麦汁灵片。
0: 麦汁灵。嗯。
4: 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儿。也没那么疼。
0: 嗯，
4: 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0: 怎么了？
4: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
0: 啊，
4: 发红
0: 啊，
4: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一些小红疹子。
0: 哦哦哦。
4: 而且我现在就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0: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4: 嗯，我想问问楚老师，是不是跟我吃这个药有啥关系啊？
0: 嗯，抗炎类这些西药啊药物呢，它本身它对胃黏膜肯定有一定刺激啊。
4: 嗯，
0: 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的胃疼啊。
4: 嗯，
0: 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的一些表皮的皮肤啊毛孔啊，
4: 嗯，
0: 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过敏啊，甚至干燥或者起红疹瘙痒，这跟膏药有关系。这个问题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4: 啊，
0: 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
4: 嗯，
0: 哎，红疹的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疼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
4: 哦，依托考昔片。
0: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勒西布来讲，它对胃黏膜的伤害刺激性还是小的。啊，尤其比较适合滑膜炎这个炎症在恢复期抗炎缓解关节这个酸胀僵硬。啊，它最主要对你这个肠胃损伤会很小，啊，你饭后正常吃就行。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核心呐、啊，像你的情况还得清浊毒。哎，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4: 是。
0: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实质性存在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些关节组织、韧带、滑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破坏呀、感染呐、发炎呐，甚至化脓积液，它就产生了。
4: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的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它会产生浊毒的，让你浊毒越来越多，然后浊毒你再不及时清，还会产生浊气，这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排浊气，这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药物把浊毒再清了，啊，必须得同时进行，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去解决啊。
4: 嗯，哎呀，周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我练习这个吐纳以后，我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个迷雾
0: 啊，
4: 还有这个耳朵原来发胀的这个问题吧。
0: 哦，
4: 嗯，你这些毛病也就都有5-6个月了吧？哎。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糊
0: 啊，
4: 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
0: 啊。
4: 哎，迷糊的情况也没有啥规律，反正有时候上来一阵就晕
0: 啊，
4: 也只能躺着，但是第二天就好了
0: 啊。
4: 可是说不上啥时候就又迷糊了。
0: 嗯嗯。
4: 后来我一测血压，哎呀，我才知道我这血压高了。
0: 哦，是血压高带来的。
4: 但是我这半个多月练习了你那个呼吸吐纳这个很多这个方法吧，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法，还有这个清凉卷舌这个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吸字音，还有这个吹字音这个练习法吧，哎呀这些我都练习了
0: 啊，
4: 哎现在血压稳定了，哎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啊，
4: 耳朵里边发胀那个也缓解多了，我就现在觉得浑身的就很轻松了，
0: 很轻松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吸清吐浊啊，把身体脏腑当中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之后，清阳之气从营脏腑上冲于头部啊，你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你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是吧，它没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气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啊，尤其这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啊。
4: 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4: 谢谢楚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时间关系啊，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每天准时的来关注节目，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楚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给大家分析指导问题。当然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领到了哈，这个免费的领到了学习机，那关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36式啊，六字诀，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大家把电话记好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男孩用母亲身份信息玩网游买装备，竟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女孩为避开手机游戏防沉迷系统，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两起案件都是未成年人想解锁游戏防沉迷系统而造成巨大损失，他们的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法律讲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女人李芳，她的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愤怒。她突然大喊一声：16万，你都干什么了？花了这么多钱。丈夫王建国站在旁边，眉头紧锁，脸色铁青。他盯着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游戏充值记录，手指颤抖着，指向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的儿子小明，压抑着怒火问道：你告诉我，这些钱是怎么回事？小明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上写满了恐惧。他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我问你话呢。王建国怒吼一声，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茶几上的水杯震得直响。小明被吓了一跳，身体颤抖了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小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李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手指颤抖着翻动着账单，眼前的每一笔充值记录都像是一道尖锐的刺扎进他的心里。他追问儿子：你知不知道这已经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你怎么能一个月就花这么多钱？小明低着头，泣不成声，根本无力回答。这事儿啊，还得从一个月前讲起。那是一个平常的周五下午，阳光明媚，放学铃声刚刚响起，小明和同学张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张浩是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兴奋地向小明展示一款新推出的手机游戏。张浩炫耀道：你看这个角色多帅，还有这个武器攻击力超高，我爸刚给我充了600块钱，我抽到了限定皮肤，别人都打不过我。小明看着屏幕上的游戏角色，眼里满是羡慕。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正是这款游戏的原型，而游戏里的角色和装备几乎是他梦想中的样子。小明脱口而出：我也想玩。张浩提醒道：那你赶紧下载呀，不过要实名认证才能玩，你得用大人的身份证注册账号，不然就会受到防沉迷系统的限制。小明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期待。回到家后，小明趁着李芳在厨房忙着做饭，偷偷拿了他的手机，并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然后他再用自己的手机登录游戏账号。就这样，游戏的世界瞬间向他敞开，精美的画面、炫酷的技能、刺激的战斗，让他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小明呢只是利用游戏里的免费资源玩得起劲儿，但很快他发现，免费玩家根本无法跟充值玩家竞争。每次看到好友张浩的角色轻松击败敌人，而自己的角色却总被别人秒杀，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这时，游戏界面上的广告不断弹出，诱惑着他：只要600块就能抽到限定角色和神级武器。小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动了心。他知道妈妈的支付宝密码，因为平时妈妈会偶尔让他帮忙网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抽到好装备我就不充了。可没想到第一次充值后就让小明深陷其中。抽奖时的紧张与期待，抽中稀有装备时的兴奋与满足，让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他的游戏角色变得越来越强大，装备越来越稀有，每次在游戏里击败对手，他都感到无比的具有成就感。但这份成就感很快就被新的目标取代，他想要更强的装备，更稀有的皮肤，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钱。他不断对自己说：再充一次，这次一定能抽到最强的装备。
1: 小明觉得稀有游戏装备好像有着无尽的魔力，吸引着他不断充值购买新的装备。于是他一次次输入付款密码，点击充值购买。就这样，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明在游戏里花掉了16万元。 这些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然而随着充值金额的增加，小明的心情从最开始的欣喜变得越来越焦虑。
0: 他开始害怕父母发现真相，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支付宝这三个字，他都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无法停下来，他甚至开始逃避与父母的交流。然而事情很快还是暴露了。这天李芳在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竟然被提示余额不足。他赶紧查看自己的支付宝账号，

0: 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儿。李芳冷静下来，第一时间联系了游戏公司申请退款，但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客服表示，充值行为是通过实名认证的账号完成的，而且已经消费，没有办法退还。李芳愤怒地对客服说，不是我充的钱，都是我儿子干的，他才9岁呀，他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而客服的语气冷冰冰的，女士，您的账号是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我们无法确认充值行为是否是未成年人操作的，所以无法退款。
1: 对于游戏公司的答复，李芳无法接受，他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游戏公司全额退还充值款项。李芳认为，儿子小明实施充值行为时不满10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充值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小明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涉案游戏充值费用应当以全额退还。那么游戏公司会同意李芳的要求吗？
0: 而游戏公司呢，则辩称该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为李芳本人，同时平台接入了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并设有家长模式，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双方是各说各有理，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并作出判决呢？这就是这个案例中我们要讲到的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游戏账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6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那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本案的游戏平台采取了实名认证机制，用户在实名认证后无需再次认证便可随时进入游戏，而没有在登录游戏时进一步设置身份认证机制，因此游戏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联合运营者，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登录的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可以假借父母的名义注册账号，然后就可以一直使用账号。可见游戏公司未尽到要求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未成年人用户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登录的义务。而小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对其充值行为并不知情，也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小明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游戏公司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小明的父母未对小明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存在疏于监管的情形，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过错。因此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以及损失的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游戏公司应当返还的充值款项为14万元。那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进行必要的管束，同时保管好自己的账户、支付密码等信息，避免造成损失。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尽可能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等制度，优化消费提示功能，阻拦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账号注册和充值消费。小明的经历不仅引发了家长们的关注，也暴露出了游戏平台在防沉迷系统设计上的漏洞。那刚刚案例里的小明通过使用母亲的身份注册游戏账号而绕过了防沉迷系统，而接下来案例的主人公竟然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在网上找陌生人帮忙，最终竟落入了他人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案例。
1: 女孩玩网游时被防沉迷系统限制，遭到。

0: 队友嫌弃，竟动起歪脑筋。
1: 40块钱解锁防沉溺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
0: 女孩花40元找人解锁防沉迷系统，却导致家里受到巨大经济损失。
1: 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
0: 父母发现端倪，立即报警，发现女孩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他们的损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正在播出。
1: 这天深夜，当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家住北方的16岁女孩李佳佳却还没有入睡。她躲在被窝里，盯着手机屏幕，心跳加速，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不决。原来她刚刚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因为防沉迷系统的限制，她被迫退出了游戏。当她在聊天群里抱怨的时候，有人给她发来一条消息，内容为只需40块钱就能解锁防沉迷系统。这条消息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心里想着，要不试试吧，反正就40块钱。于是他点开了对方发来的支付链接，屏幕的蓝光映在他的脸上。这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一个别人精心设计的骗局。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早晨，李佳佳的妈妈刘丽在查看银行卡账单时，发现了多笔异常支出，她的眉头越皱越紧，立刻叫来了正在看报纸的丈夫李志强。两人对着账单一笔笔核对，发现这些钱都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丽的声音里带着质问，我们的卡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支出？是不是你干的？李志强也皱起了眉头，翻着账单仔细看了又看，辩解道，真不是我，再说我平时也不用这张卡。两人对视一眼，刘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她向着卧室喊道，佳佳你出来。李佳佳从房间里走出来，心里忐忑不安，她知道事情这下是瞒不住了。佳佳低着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她想解释，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刘丽压抑着怒火，指着手机问道，佳佳，这些钱是不是你转的？你老实告诉我。我，佳佳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一旁的父亲李志强也着急地问，你到底拿钱干了什么？佳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我不是故意的。刘丽气得浑身发抖，不是故意的，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在父母的逼问下，佳佳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0: 李佳佳是个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在学校她沉默寡言，很少与同学交流，回到家里，父母又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经常陪伴他，李佳佳常常感到孤单寂寞，就把手机游戏当成了唯一的慰藉。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网游的痴迷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1: 这是一款团队竞技类游戏，玩家需要组队完成各种任务，游戏的世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可以和队友并肩作战，获得胜利时的成就感让他忘记了现实中的烦恼。在游戏里，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李佳佳，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队友。然而随着平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佳佳的游戏时间被压缩到每天只有1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沮丧，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被系统强制下线，队友的抱怨让他更加的焦虑。每次下线时，队友们都会给他发来信息说，佳佳你怎么又掉线了，你这样老掉线我们还怎么打团战，要不你换个号吧， 这样太影响我们。

0: 组成绩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佳佳的心上，他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突破系统限制，在网上搜索如何解除防沉迷、游戏时间限制破解等等关键词。一天，他在游戏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高，他的零花钱完全负担得起。他加了对方的好友，对方自称是游戏平台的技术人员，可以帮助玩家解除系统限制，并且告诉他只需要支付40块钱就能帮他绕过系统限制。真的可以解锁吗？佳佳小心翼翼地问。当然可以，你看这些反馈还有成功案例。对方发来了几张截图，都是其他玩家的感谢信息。
1: 看了对方发来的信息，佳佳深信不疑，立即给对方转了钱。对方很快发来一个链接，让他输入自己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佳佳照做后，对方告诉他几天后游戏时间就不再受限制。佳佳以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游戏了，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0: 几天后，佳佳的游戏账号依然是处于被限制游戏时长的状态。那位网友再次联系佳佳，称系统检测到他的账号异常，需要再支付一笔解锁费才能解除限制，否则过两天账号就会被永久查封。佳佳有些慌了，他害怕账号被查封，于是他咬咬牙又给对方转了100块钱。然而对方的要求并没有停止，没过几天，对方又以账号冻结、系统升级等理由要求佳佳支付更多的钱。佳佳开始感到不对劲儿，但他已经骑虎难下。对方告诉他，如果不花钱，不仅账号会被查封，李佳佳的身份信息也会被平台列入黑名单，他以后就再也不能玩这款游戏了。李佳佳只能继续满足对方的要求。短短两周时间，佳佳已经向对方转账了近5000元，而这些钱都是他偷偷用妈妈手机转给对方的。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以验证身份为由要求他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佳佳起初拒绝，但对方威胁他，如果不提供信息就会将他解锁防沉迷系统的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对方甚至发来了他之前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截图，说道，你觉得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会怎么想？这样的威胁让佳佳感到恐惧，最终他还是将父母的银行卡信息发给了对方，致使父母的银行卡被陆续划走了28000余元。当父母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时，佳佳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刘丽和李志强既愤怒又心痛，母亲刘丽气愤地说，佳佳，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别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后果有多严重？佳佳哭着说，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就能做这种事儿？父亲李志强的声音低沉而严厉，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骗子？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相信他们？
1: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佳佳的父母迅速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佳佳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他们利用未成年人想要破解游戏防沉迷系统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甚至盗取家长的银行卡信息。警方根据佳佳提供的线索迅速抓获了诈骗团伙的全部成员。那么佳佳的损失能否被追回？
0: 警方依托资金预警以及网络溯源技术，最终为李佳佳追回约20000元。那么案例中的佳佳想要解除的以及诈骗团伙宣称可以破解的系统限制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案例中要讲到的关键词，网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要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实名注册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验证，验证为未成年人用户必须纳入统一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网络游戏企业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中小学生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中小学生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例中的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各游戏平台上线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后，许多未成年人急于想要破解防沉迷系统，害怕受到父母责备等心理，趁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散布免费破解防沉迷系统等信息，来诱导未成年人玩家向其转账，甚至还谎称解锁防沉迷系统需要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要求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从而来盗取高额资金。最终，警方成功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和盗窃罪对团伙成员分别判刑。这次经历让佳佳和父母都有了深刻的反思，佳佳意识到自己不能盲目相信网上的花言巧语，要提高警惕意识，遇到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及时和父母商量。刘丽和李志强也慢慢地从最初的自责和焦虑中走了出来，明白与其一味地责备孩子，不如加强与孩子的日常交流，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他们开始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伴佳佳，一起讨论她在网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她建立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那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并想方设法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结果呢，案例一的小明绕过防沉迷系统后，将父母的全部存款用来购买游戏装备，而案例二的佳佳则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他们的教训提醒我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家长应当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正确引导孩子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学校呢，应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未成年人对网络陷阱的警惕性。游戏平台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防沉迷系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法律和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行为。那只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让他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健康成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 额外再加赠百香凝三盒，拿上30盒全珠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凝6盒。特别强调，全珠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凝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在金漆药业看到有几封新寄来的感谢信，金漆药业的张总说，就像这样的信啊，几乎啊每天都有。张总随便拆开了一封，我呀也看了看，写这封信的是一个女同志。这位女同志说，她现在自己一人过，老头走了，这已经好些年了。50多岁那年，高血压、脑出血走的，他自己呀，这也是一身的病。40多岁的时候出过车祸，有一条腿没了，后来呢安了个假腿，可以勉强走路，但也不是很方便。幸好老伴活着的时候，对自己是不离不弃，渴了给端水，饿了给做饭，风里来雨里去的。他说，要是能这么一直白头到老也挺好，结果没想到老伴先走了，可能也是照顾自己累的，走了之后呢扔下他一个人。刚开始那段时间说自己哭啊，那眼睛都快哭瞎了，所以后来这个两个眼睛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说这心脏啊也是经常疼，有冠心病，还经常的头晕，平时也是离不开药。他说这些年也想过很多，孩子已经没爸爸了，再没有了妈，那不就是孤儿了吗？也许是心中的这个意念吧，让他强撑了下来，再后来就用上了全珠三七，改善了供血，自己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以前那眼睛几乎就是个睁眼瞎，现在好多了。

还有这心脏，打用上全珠三七，一晃这么长时间，心绞痛就没再犯过。以前呢，一犯心绞痛，前胸后背带的疼，带的脖子也紧，就像有人掐我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带的这下巴壳都疼。后来用上了全珠三七，这心脏也不疼了，也不紧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看啥东西也比原来清亮了，自己这个心情也好多了。所以啊，感谢金漆药业，感谢全珠三七。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全珠萃取的三七精华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让咱们这个肝动力增强，源源不断的把气血生发到全身各处，这是让咱们好病，让咱们的病不再复发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那反过来讲，我们说肝不好的人，首先第一，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瘀症。说瘀症是什么？就是不通。为什么会瘀呢？因为肝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核心的能力吧，就是主疏泄。说什么叫疏泄啊？疏是疏通，泄是排泄。我们身体里面存在着无数的通道，从大的负责营养运输的血液通道，负责消化的消化通道，负责免疫调节的淋巴通道，负责神经传导的神经通道，负责排泄的泌尿通道，负责生殖的输精管输卵管，负责呼吸的气管支气管，你再到小的，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细胞和组织之间，它也存在着物质交换的通道。甚至来说，我们的细胞内部许多功能啊，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它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通道。而这些通道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是不是畅通的，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哎，是由肝来决定的。所以一旦肝不好，你看吧，这些管道就会出现淤堵，营养交换就会出现什么呢？障碍，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那我们身体里的管道，你像血管是身体里最长的管道了。我们拿心脑血管的问题来说啊，你包括高血脂、高血压、各种心脏病、各种脑血管的问题，你包括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都跟血管堵塞分不开。心脑血管问题说白了，就是血管淤堵了，导致一系列的病变。堵住心脏就是冠心病，堵住大脑就是脑血栓，堵住肺部就是肺栓塞。那血管之所以堵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肝气不足，肝的疏泄功能不好，没完成任务，每天都清理不干净，导致痰盂越来越多，这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因。那这个全珠萃取的三七精华，不光是活血化瘀的能力很强，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给咱们增强肝气，全方位的提升肝的能力。肝疏泄的能力上来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效果好到让你不敢想象。再比方说，大部分的肝病，什么肝硬化呀、肝纤维化呀，说为什么肝脏会变成那个样子，多半啊是里边的血管堵了，垃圾毒素出不来，营养气血进不去，所以肝细胞就怎么样呢？萎缩、坏死、纤维化，对吧？同样的道理，肾里边的血管要是堵了，肾小球得不到营养，积累了垃圾了，萎缩坏死。说这种坏死的肾小球，有十个八个没关系，
甚至坏死个 10% 20% 都不会有症状。咱们的肾呢，其实抗病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架不住你血液垃圾太多，积累的年头太多，最后到什么程度，肾小球 70% 都堵了，萎缩了，就会影响到肾脏整体的过滤功能。说这叫什么？肾衰了，对不对？要是堵了 80% 90% 呢，肾的过滤功能基本就丧失了，那就成了肾衰竭，那只能靠什么呢？靠透析活着了。那这个肾为什么会不断的堵？为什么这里面的血液垃圾会一天比一天多？原因在哪儿？仍然是肝主疏泄没有完成好，对吧？所以我们用全猪三气，提升肝气，增强肝的疏泄能力，这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再举一个例子，糖尿病。说糖尿病人为什么胰岛素分泌不足？有人说是胰岛损伤了，那我的问题接着来了，说胰岛为什么会损伤？答案肯定是胰岛的细胞气血供应不好，多半是里面的毛细血管堵了。你看，仍然是堵，对不对？你包括糖尿病病人后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发症？因为那些个利用不上的糖，血里面的糖都会成为湿邪，最后凝结成痰盂，堵塞血管，对吧？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过，实际上也是血管堵塞，而且是淤久必虚。所以我们用全猪三气提升肝气，增强肝的疏泄能力，才能保持血管通畅，气血充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再比方说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是管道啊，它是我们的意识指挥身体的管道。神经系统一旦淤堵，那么淤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轻一点的周围神经炎，那我们身体会出现感觉异常。拿我们的眼睛来说，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见，除了光学系统，也就是我们眼球以外，更主要的还是视神经。眼球的感光部件坏了，还有替换的可能。可视神经一旦坏了，损伤了，淤堵了，如果不及时通开，就会有坏死的风险。神经一旦坏死，那这个视力可就恢复不了了。那从中医来讲呢，管视神经叫目系，目系上连于肝，肝气通达，目系得以畅通，肝血充足，目系得以濡养。所以啊，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神经的问题属肝所主，也得用全猪三气调肝。说到这儿啊，想起昨天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就说起他这个眼病来了，就是因为误治结果给耽误了。就目前糖尿病眼病，一般医院能用的办法就是啥，扩张血管，营养神经，但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手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为什么又不可取呢？第一，术后伤口不爱愈合。你像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黄斑变性手术，再怎么先进的手术，它不也是在眼睛上动刀吗？只要动刀，糖尿病人就不爱愈合。像糖尿病人给你拔牙，那大夫都不敢给你拔，是不是？因为

怕你不愈合呀。所以你让眼科大夫在你眼睛上动刀，那大夫不愿意给你做，后续的事儿太多了。第二呢，糖尿病眼病它主要是视网膜视神经的萎缩，就即使动手术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手术做的是白内障的问题，但做完了还是不清楚。我记得啊，金漆药业的张总跟我分享过，说他们厂子里有一个员工家属50多岁，有糖尿病家族史，就查出了糖尿病之后啊，也没特别在意。有一天看电视啊，就觉得电视里那人呢看不清楚了，模模糊糊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两个眼睛全是黄斑变形，视神经萎缩，然后大夫就给开了点营养神经的药，维持了不到1年，最后有一只眼睛就说啥也看不着了。后来厂子给这种患有重病的员工家属每个人都发了几盒全株三七，通过服用全株三七，最起码剩下的那只眼睛算是给维持住了，自己上个厕所拿个东西啥的都能做到了，但已经瞎了的那只眼睛那就瞎了，才50多岁啊。所以我们说有病要尽早治。像糖尿病眼病的这个问题，你就记住，木系上连于肝，肝气通达，木系得以畅通，肝血充足，木系得以濡养。所以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神经的问题属肝所主，也得用全株三七调肝。那全株三七究竟厉害在哪儿？首先第一个厉害之处啊，就是它从药材的选取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包括在它的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它处于什么呢？北回归线的黄金带，平均海拔1900米左右，这里的光照啊充足，雨量充沛，有适合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就非常有利于三七总造肝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自古以来呀，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造肝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所以我们尽量要溯源药材的原产地。就像我似的，都跑到云南文山，都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吧？咱不能说全国就只他一家所用的文山三七最道地，但也是屈指可数了。那全株三七它的第二个厉害之处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涵盖文山三七的花叶茎根须，一个不落，整株用药。通过这些天的讲解啊，我们知道了三七它不同的部位功能和效果是不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讲呢，须主筋，根主血，颅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呢又有差别。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呢，之所以三七有这么多的功效，甚至可以用万应来形容，倒不是说它什么病都能治啊，而是说许多你身体气血淤堵不通的问题，肝经上的问题，包括所有的瘀症、血症、
金症、风症，甚至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可以用它得到很好的调理。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万应，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讲文山三气整株用药，里面的活性成分很多，仅这个人参皂苷就有36种，此外还有三七素、多糖、多肽、总黄酮等丰富的活性成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造就了全株三七精华效果的多样性。你像市面上哪有整株三七用药呢？没有，你根本就找不到。而全株三七精华呢，突出了全株萃取的全字，这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从须根茎叶花全包括了。前面我们给大家讲了须根和芦头都是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也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吧？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非常适合什么呢？我们平时的调理，对不对？那全株三七啊，第三个厉害之处呢，就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啊非常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半个月你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超过半个月就不能用了，所以它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呢都在忙的时候，你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物力和时间啊，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你看我们说了全株三七精华它的三个厉害之处，第一个道地的文山三七，第二整株用药，第三15天窗口期的新鲜萃取。正是源于此，使得这款全株三七精华有了第四个厉害之处，就是里面含有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的调肝啊，让我们这个生命啊发动机把它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全株三七它这里面啊是一袋一袋的，里面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精华，什么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的精华都在这儿呢。那如果是正常用的话啊，这一袋是一天的量，每袋呢都足足有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大伙服用的时候呢用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正常用的话是15天的量，要是病情特别多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你一天喝2袋。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一个这个买30盒送30盒这么大的力度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

0: 除此之外呢，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说百香宁啊，它其实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的名医大家，对文药祛病触鼻急救都是备受推崇的。你包括在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它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啊。说第一个神奇之处呢，就是它的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苏合香，有这个香龙脑，有朱砂，有辛夷，有苍耳子，有鹅不食草，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看这得有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盂。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像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库，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伙都算过啊，就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一起都得1400多块钱了，对吧？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你包括萃取技术的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往里算呢。要是把这些成本都算在一起，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的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啊。那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呢，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啊和呼吸道快速的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呢，它是三维网状的小分子剂型，经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呢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所以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这一盒百香宁里面有俩小瓶子，一个是30克装的，还有一个是一克装的。咱先说这个30克装的，也就是说这一瓶里面呢，百香宁是30克，我们用的时候取出了一点挤到我们的食指指肚上啊，然后快速的涂抹到鼻孔的鼻中隔那。说鼻中隔在哪儿呢？就是鼻子的下方，鼻孔中间的小隔断，就涂在这个地方就行了。涂完之后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你会瞬间体会到变化。但大家记住啊，涂的时候不要太多，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小米粒大小、芝麻粒大小都可以了。然后咱们再来说说那个一克装的。说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宁很小的一个小瓶子，说为啥呢？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发生的，如果发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出门在外啊，你去菜市场买个菜，或者说去公园里遛个弯，万一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了，我们随身携带的小瓶子里面装有百香宁，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取出来一点点涂在鼻中隔那个位置上啊，就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啊，通心神，最起码呀，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是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宁之后也能为抢救多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啊，那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是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那你要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说这相当于什么呢？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啊，然后再额外送你6盒百香宁。就光送你这6盒百香宁啊，这个价值呢都得10000多块钱。那你告诉我好不好？你说值不值吧？你说行不行？所以我是那个意思啊，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全株三七，人张总说了，而且呢，我呢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然后百香宁呢，祝总呢一共给咱匀出了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呢，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赶紧报名，哎，你别等也别拖，现在你就得打电话。其实健康这个话题呀，是老生常谈，每一次机会呢给到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是平等的，那至于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关键在于谁？不在于我，在于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老兄弟们，你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那机会呢，我给大家争取来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别掉队，都能赶上这个机会啊，把自己的健康调理好。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以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

0: 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气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一秒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十盒全株三七多送五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三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你啊。
3: 啊，冯老师、
2: 哎、
3: 我对您高超的医术啊，崇高的医德，真是啊非常佩服，可以说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2: 啊、哎呦，您严重了，我没有那么高啊，其实我呢就是经验多一点啊。那打来电话了，说说你的问题吧，好吗？
3: 哎，好的好的，冯老师，你看我今年吧67岁，
2: 嗯，
3: 我从脑袋到脚吧全身都有毛病。
2: 哦，
3: 今年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这不听你说有那个活动了吗？
2: 啊，
3: 全株三七买30盒送30盒，还送6盒的百香宁。我算了一下子，
2: 啊，
3: 这全株三七就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了。
2: 哎，对，
3: 而且这个百香宁一盒的成本就2000块钱，能送给我们6盒、
2: 嗯、
3: 所以能赶上这个活动，真可以说是我们的福气、
2: 啊、
3: 麻烦您赶紧帮我订上吧。
2: 好，不麻烦啊。其实就像你说的，全州三七买30送30，然后再送你6盒百香宁，就这力度啊是最大的了啊、嗯。那你跟我说说你身体怎么样，啥情况，好不好？
3: 哎，好的，冯老师，你听我跟你说，我这身子骨吧、
2: 嗯、
3: 真是一身的毛病
2: 啊。
3: 第一个呢就是肾不好，原先我就有肾小球肾炎、
2: 哦、
3: 后来发展到肾功能不全了。
2: 嗯嗯，
3: 肌酐呢有时候能高到250
2: 啊，
3: 尿素碳啥的都高、
2: 嗯、
3: 就脚踝呀小腿呀成天总是肿的，一摁都一个坑。
2: 哦，
3: 就穿袜子给你勒的都能一道一道印儿。
2: 嗯嗯，
3: 爬血色素才60，大夫说我是贫血。
2: 哦，血色素60，那是这就属于重度贫血了啊。
3: 可不是吗？完了我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你这走两步路吧、
2: 嗯、
3: 就得扶着墙就想歇一会儿、
2: 啊、
3: 脸也白得像纸似的，邻居见到我都说、
2: 啊、
3: 你这脸色咋能这差呢。
2: 啊，
3: 我3天2头吧就愿感冒，免疫力也差、
2: 嗯、对，
3: 最要命的是咋，我这个肠胃大概是去年5月份开始吧、
2: 哦、
3: 我就经常拉肚子，一拉完就是那种黑水。
2: 哎呦，
3: 一天都得拉个5-6次，跑厕所跑的我腿都软了、
2: 嗯、
3: 尤其是吃点凉的，你要吃多了准拉黑便，蹲在厕所里呀、
2: 嗯、
3: 你起都起不来呀。
2: 哦，大便黑。哎呀，那你这个消化道里面是有慢性出血呀、啊。
3: 对呀，胃也不好，也没查过胃镜、
2: 嗯、
3: 反正就是总不舒服。
2: 嗯嗯，
3: 冯老师，你说我有出血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活血的东西？我怕。

0: 活跃出血，心里就也一直在打鼓，想用还不敢用。
1: 你这个担心呢、啊、很正常，
0: 嗯，
1: 一般人呢都会这么想，
0: 嗯，
1: 但今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泉州三七精华跟别的活血的药不一样。
0: 哦，
1: 为啥不一样呢？它是双向调节的。说什么叫双向调节呢？就是它既能活血又能止血。它里面这个三七素啊，帮你止住胃里面那个出血点。
0: 嗯，
1: 人参皂苷 RH1 帮着你把血管里堵着的淤化开，两种成分还相互制衡。止血的时候不担心形成血栓，化瘀的时候不担心加重出血，这个就是三七最厉害的地方了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
0: 那你说我这情况吧，用的也就放心了。冯老师，
1: 嗯、
0: 我还有血压这个毛病，
1: 嗯、
0: 经常高压180、190、
1: 哦，
0: 有时候都能冲到200多呀。
1: 哦哦哦！
0: 但低压才60左右，有时候才50多，
1: 哦、
0: 压差你说是不是太大了？
1: 对呀、啊，你这属于单纯收缩压高啊。
0: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苯杭酸氨氯地平，我也不敢吃，怕把低压降得更低。
1: 嗯、
0: 你说这高压高的还吓人，低压吧又低得可怜，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呀。
1: 嗯，其实你这个高压高、低压低、压差这么大，这说明啥呢？说明动脉硬化非常严重，
0: 嗯，
1: 血管弹性也不行了啊。
0: 是是，我心脏也不好，心包吧有积液，心衰，有时候吧心慌，要是犯了吃保心丸都不管用，胸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俩腿吧，整天也都是木的，也不热乎，手脚还冰凉。
1: 嗯，
0: 夏天都得穿着那种棉袜子，在屋里几乎都走不了路，干啥也不行。
1: 嗯，
0: 去个厕所就得扶着墙，慢慢那么挪着走。冯老师，你说我这一身的毛病怎么办呢？有时候夜里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吧有时候又怕又委屈。
1: 嗯，我能理解。其实你这一身的毛病是不少。在中医看来，主要的原因跟肝有关，那肝主疏泄，全身管道都归它管，血管啊是最大的管道。
0: 嗯，
1: 那你这些年爱生气，肝气就堵住了。肾里的小血管这一堵，肾小球得不到濡养了，它不就萎缩坏死，肾功能就不全了吗？心血管一堵，心包积液，心衰不就随之而来？血管硬化，弹性差，血压那就忽高忽低了吧？胃里头血管一破了，能不拉黑便吗？血色素能不掉到60吗？气血送不到手脚，那就冰凉啊！久病必瘀，瘀久必虚。根儿啊，我告诉你，就在肝上啊。
0: 哦，是这样啊。
1: 对，你看泉州三七精华，就是把三七的虚跟茎叶花全萃出来，
0: 嗯，
1: 各管一摊儿。三七根儿活血化瘀又止血，你胃里有出血，血管有淤堵，它两边都能管，双向调节。
0: 嗯、
1: 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筋得到了滋养了，腿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然后三七叶去风，你心慌睡不好，风平了心神就稳了。
0: 嗯，
1: 然后三七花平肝阳，肝气顺了，血压就不往上飙。而且泉州三七里面总皂苷含量至少是药典标准的3倍以上，所以说这个药啊力道足啊。
0: 那冯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该怎么用啊？
1: 哎呀，你这个是一体多病，肾功能还不全，消化道有出血，心衰。高血压这全占了，肝气也亏得厉害。起初一天呢，你服2袋，肝的疏泄能力给它扶起来，气血顺了，肾小球供血改善，肌肝呢就能往下走，胃里的出血点止住了，血色素呢慢慢就上来了，
0: 嗯，
1: 血管弹性也恢复了，血压呢也能稳当。不过呀，咱不能说指望3天5天就能完全正常，病了几十年了。调回来得需要个过程，记住没？
0: 哎，记住了，记住了。好，那百香宁呢？我之前用那个蚊香囊就觉着挺好，脑子吧也清醒了，心里的也稳当了。那百香宁是安宫牛黄丸、治保肝、通关散那些个急救方子合一块的，肯定会更厉害。
1: 对，
0: 那你说像我这心脏不好、心慌、喘不上气儿那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抹一点闻上一闻？
1: 当然可以了。

0: 百香宁是鼻子给药，取小米粒那么一点抹在鼻中隔，然后深吸几口气，你心慌喘不上气儿的时候随时用上，药气几秒钟就进心脏，十秒就能进大脑，马上就能缓过来。全株三七精华从内部调肝去根，百香宁从外部开窍通心神，先把全身通道啊这门都给你打开，然后啊圈住三七精华能更快的走到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去。心脏急性发作牙关紧锁时，百香宁鼻子一抹就能护住心神，抢在救护车来之前把命保住啊。
1: 哎呀，这一吃一闻搭配在一起，感觉我这毛病真的就有指望了。
0: 那是一定的。头一步先把血止住啊，把气血顺上啊，全株三七通于止血调血，百香宁开了一窍通心神，拉黑便的毛病慢慢止住了，血色素上来了，人就有劲儿了。第二步，气血一顺，肾小球供血改善，肌酐就往下降，血管的弹性慢慢恢复，血压也没那么忽高忽低了。
1: 是
0: 啊，你看你才67，慢慢调，把肝气补上来，把全身堵几十年的通道通开，往后啊能出门遛个弯买个菜，那不比啥都强吗？对吧？
1: 对呀，对呀，谢谢了，孔老师，你真是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啊！那您一定是受累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盒那个全株三七精华，能赠送我30盒，还有6盒的百香宁也帮我带上，
0: 好，
1: 那么好拿回来好好用。
0: 好好，我给你登上记啊，后续改善了呢，然后咱们再通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1: 哎，谢谢冯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6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

0: 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6: 哎，喜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6: 嗯，是。
5: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浊毒病症治疗用药等等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受益良多 啊，
6: 是吧？嗯，
5: 对，之前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细致、这么耐心的和大家说这些，
6: 嗯，
5: 哎，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6: 是吧？嗯，
5: 哎，觉得自己过去出现的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很大的偏差，
6: 嗯嗯，
5: 所以说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哈。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
6: 嗯，
5: 就吃药。
6: 哎，是。
5: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6: 对。
5: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6: 嗯。
5: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6: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很容易。

0: 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
1: 嗯，
0: 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呢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1: 嗯，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1: 嗯，就器质性改变。
0: 哎，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1: 嗯，
0: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0: 哎，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这个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作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它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1: 肌肉都萎缩了，
0: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
0: 哎，
1: 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0: 对呀。
1: 嗯，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
0: 嗯。
1: 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
0: 嗯。
1: 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0: 嗯，
1: 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0: 啊，
1: 腰也疼，腿也疼，胸闷气短，头晕迷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0: 是吧？血也验了，尿也验了，
1: 对，什么 CT 也查了，
0: 查出毛病，
1: 对，哎，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媳妇，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1: 为什么呢？
0: 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的、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都有。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它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吧，
0: 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1: 就是好了，
0: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0: 你要从现在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高血糖病，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1: 哦，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1: 对
0: 吧？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或者是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0: 哎，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它一定是坏了，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种的叫
0: 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那么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它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它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它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呀，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你为啥？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结果还刚才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 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儿，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儿，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

0: 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吃，
1: 试一试。
0: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1: 嗯。
0: 啊，后来这老哥呢又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辨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
1: 嗯，
0: 所以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10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你要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1: 嗯，
0: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就比较典型的，有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1: 嗯，
0: 哈、啊，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啊，食欲不振呐、啊，疲乏无力啊，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啊、气躁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方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身体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啊，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就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啊，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啊、规律的睡眠呐、啊。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它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1: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0: 嗯，
1: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出病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0: 嗯、对。
1: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0: 那是。
1: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0: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1: 肯定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哎、嗯，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1: 嗯，
0: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1: 嗯，
0: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

0: 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啊，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性的有一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啊都属于叫外源性的，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1: 气，
0: 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嘛，
1: 嗯，
0: 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1: 头晕脑胀的
0: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呢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1: 那肯定不是
0: 好。生气这个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啊。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的，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了。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1: 对。
0: 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啊。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
1: 对。
0: 是吧，这个就不是笑话人啊，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不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就这样的。
1: 还真是哈，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点什么难过的事儿啊，想不开了，就容易，胸闷气短，
0: 就有症状是吧？
1: 就有症状，浑身没劲儿，也没胃口了，不想吃饭，甚至也不想说话，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着，
0: 睡不着，
1: 那这些就是。
0: 它不是病带来的，
1: 不是病哈。
0: 对，
1: 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导致产生浊气了。
0: 对喽，
1: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舒服的
0: 症状。浊气弥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伤心的事，叫悲则气消。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郁闷的事，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0: 给消耗了，
1: 消耗没了。
0: 然后，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让你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啊。那关于这个浊，这也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

0: 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哎，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郁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它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阳之气啊。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的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府，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唉，
0: 是吧？
1: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重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
1: 嗯，
0: 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啊，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1: 嗯，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
1: 那楚老师，这个浊气啊，它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啊。
0: 嗯，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让我们人体就产生病吗？
0: 会呀。
1: 不是单纯的症了。
0: 哎，对喽，浊气如果长时间你不把它排出去，浊气瘀滞的严重了，它就会转化为浊毒，给咱们各个脏腑组织器官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
1: 啊，浊气为症，浊毒成病，这一听毒就不是什么好话了啊。
0: 对，哎，
1: 那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
0: 很简单呢，啊，啥叫浊气为症啊？我给大家举例子了吗？
1: 嗯，
0: 啊，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儿。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儿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呢，啊，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对吧？所以浊气一事儿，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叫浊气是为症。那什么叫浊毒成病呢？那首先咱得知道什么叫浊毒。浊毒是什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东西，是能够被发现、能够被看见的。你像中医当中讲什么呢？你像湿毒啊、痰饮呐、淤血呀、啊。你看西医怎么讲？像血栓斑块啊、多余坏的这些胆固醇呐、啊，啊，多余的这些过剩的甘油三酯啊、细菌、病毒、炎症啊、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大量的自由基啊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它都是实质性的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些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毒害呀、啊？给产生病变是不是会产生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叫什么叫浊毒
1: 啊？这种就是毒了。
0: 哎，它就属于毒啊，它毒害我们身体啊。
1: 嗯，
0: 那这些浊毒在身体里面存在的时间长了，排不出去了，那它会怎么样呢？那肯定会伤人呢、啊。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侵蚀破坏，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受浊毒的迫害毒害，它就会发生损伤。你什么东西你在这种毒素的环境下，它是不是都会发生改变呢？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浊毒要堆积呢，堆积在肝脏，
1: 那脂肪肝了呗，
0: 对吧？你肝肯定会受损的，
1: 嗯，
0: 脂肪肝呢、啊，肝硬化呀，啊，甚至是发生一些恶性癌变呢，
1: 嗯，
0: 啊，那毒害造成的。如果浊毒在堆积在血管当中，是不是会导致腐蚀血管壁呀？
1: 对，
0: 加速血管的硬化呀？你大量很多没代谢掉的这些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大量的这种坏的这些变质的糖类物质。在血管当中它形成斑块血栓了，它是不是容易什么发生血管性的堵塞呀？如果是浊毒大量堆积侵蚀破坏我们的肺脏，是不是导致肺部就能发生病变呢？容易产生什么炎症啊、各种感染呢、啊、积水积液长结节啊。心脏如果被浊毒大量的这种侵袭破坏毒害以后，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病变呢？心肌的炎症、心肌肥大、心室扩大，心脏瓣膜也受损了，关闭不严反流了，甚至发生心力衰竭了，啊，你大量的细胞受这些浊毒破坏，不加速细胞的坏死吗？包括咱们的胃肠道，如果是受到大量的浊毒侵袭破坏以后，是不是也能发生病损病变呢？
1: 嗯，
0: 各种胃肠的炎症糜烂了，发生溃疡了，甚至发生恶性病变了。如果浊毒大量的侵袭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的病损病变呢？神经炎呢？神经发生萎缩呀？等等啊？
1: 对。
0: 那浊毒如果侵袭破坏毒害我们的胰岛组织，是不是会导致胰岛细胞出现什么病损，出现加速它的死亡坏死啊？是不是就影响胰岛功能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
1: 嗯。
0: 它就不能调控血糖啊，出现糖尿病啊？啊，那浊毒如果堆积侵袭，长时间破坏腐蚀咱的骨头关节呢？
1: 嗯，
0: 那骨头关节受这些浊毒长时间的腐蚀破坏，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呢？骨质也发生疏松了，也出现增生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肿大，开始变形了，啊，甚至产生一些积液啊。你像风湿、类风湿、膝关节炎、踝关节炎、炎症感染，这不都来了吗？这是啥？这些不都是这个浊毒大量堆积，清理不掉，排不出去，长时间侵蚀破坏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什么各种损伤和病损啦。这就是真正就是什么，这不就是病就形成了吗？啊，是不是就不是单纯的症状这么简单了？
1: 嗯，就真正出现病了。
0: 哎，对喽。
1: 嗯，周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浊气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如果说它排不出去，
0: 嗯，
1: 它就给我们带来的是症状。就各种不舒服、
0: 哎、
1: 难受，
0: 哎对，
1: 哎，这个浊气的特性呢，我们看不着，我也摸不着，
0: 嗯，
1: 但是呢，我通过这个症状，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出现各种难受、不舒服症状以后呢，即使是通过我们说非常高科技的一些什么化验呢、啊，或者是影像检查，
0: 嗯
1: 嗯、查不出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我，但是我感受的这个症状是在的，是难受的，
0: 嗯。
1: 但是浊毒不一样了。
0: 嗯，
1: 浊毒它这个特性是实质性的。
0: 实质性的，对。
1: 对，我们是有可能通过肉眼或者是通过医学的一些设备呀、检查呀、化验呢，是完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了。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就这浊毒它是给我们组织器官带来的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损病变。
0: 嗯。
1: 啊，能看得见。
0: 能看得见的。
1: 嗯，是这道理吧。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浊毒浊气的特性不一样，所以给身体带来的症状表现呢，也是一个是病损的表现，一个是症状表现。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生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
1: 嗯。
0: 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啊？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了，
0: 哎，
1: 以后就
0: 没
1: 有
0: 了，因为你避免不了在与环境接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啊，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
0: 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
1: 排
0: 出
1: 去。嗯，
0: 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雪儿你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症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那说明什么？就说明浊气慢慢的是不是就可以变为浊毒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从症状病吗，是这样一个过程吗？那么同样浊毒也可以产生浊气，我刚才也讲了，对吧，你大量这些身体当中代谢不掉这些垃圾，你出不去，时间长它就会化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所以说浊气与浊毒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是非常紧密复杂的，是个互生互化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知识包括与很多疾病啊，这个可能都得逐步的跟大家去讲，慢慢的大家伙呢就完全就明白，完全就好理解了。
1: 嗯，
0: 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啊，这个必须得拿出点时间和大家呢好好的细致的和大家去讲一讲。
1: 嗯，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呢。
0: 嗯
1: 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嗯，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嗯，那就这样吧，楚老师。
0: 嗯，
1: 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
1: 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嗯，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400-039-0031。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哈，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喜儿，哎，楚老师，你们好啊。
2: 你好。
0: 哎，你好。嗯。
3: 哎呀，我可是你们的一个老听众了。我跟着写的节目啊，就有两。

0: 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已经有所收获了，非常感谢朱老师啊。
1: 没事没事啊，只要是你感受到了啊这套方法给你实实在在的带来帮助和好处啊，这就是最好的哦。
0: 是是是，
1: 嗯， 嗯，
0: 那朱老师啊，我跟您汇报汇报吧。
1: 啊、哦、说说呗啊。
0: 你看我呀今年68岁了，主要是啊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啊，
0: 在医院啊做了这个心电图还有这个超声检查，
1: 嗯，
0: 确诊是这个房性早搏和这个实性早搏，
1: 嗯，
0: 就是总感觉忽悠忽悠的，而且我这个感觉胳膊腿啊整个身体就好像没骨头一样支撑不住
1: 啊，
0: 特别的软没力气吧，大概就是4个月以前吧，我就开始犯这个心绞痛了
1: 啊啊，
0: 哎呦那上来那只啊这个心脏突然就发紧，就像过电一样的那个疼，
1: 嗯，
0: 哎可是过个3-5分钟呢它慢慢就能缓过来，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大概发生过也有10多次了，
1: 哦哦，
0: 哎你看我跟着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啊
1: 啊，
0: 哎有些症状缓解了，
1: 哦哪方面感觉呢，
0: 就是那种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啊好转了，
1: 嗯，
0: 现在觉得身上啊有力气了，
1: 嗯，
0: 哎走哪儿啊站哪儿不像过去总想靠个地方吧，
1: 啊啊，
0: 还有这个心脏那个忽忽悠悠的感觉也减轻了
1: 啊，
0: 晚上睡觉啊做梦少了，
1: 哎呀收获很多嘛，嗯，
0: 对朱老师你看我用的这药物啊一直也没变
1: 啊，
0: 哎就是练习了这个6字诀的跟这个科字诀以后啊，
1: 啊
0: 哎这些症状有改善，嗯、
1: 啊、
0: 我觉得呀、啊、肯定是咱这个方法啊起到作用了，
1: 对喽，吸清吐浊呀，你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心脏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浊气过重啊，导致心阳不振啊，就心脏的清阳之气被困重的浊气给压制住了，才会导致出现什么心功能减退了，出现一些症候表现了，整个人的整个状态都不好了，然后还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发生，只是一些症状的问题，所以说你尤其是做呼吸吐纳6字诀做喝字诀加强做，把心之浊气快速把它排出去，还能强心阳，吸清阳之气振奋心阳，那你心脏整个的推动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这些症状慢慢慢慢的啊逐渐就缓解逐渐就好了啊。
0: 哦那个朱老师啊，
1: 嗯，
0: 现在我还有点这个困惑
1: 啊，你说
0: 之前您说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身体的这个浊气，
1: 对，
0: 这个我都明白了，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听您讲还有这个浊毒的问题，
1: 嗯，
0: 那我现在属于什么情况，我光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行不行呢，
1: 你按照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你肯定重点要练的就是吐纳排心浊，把心脏的浊气要重点往外排，但是你说如果检查呢出现一些这个房性室性的早搏，可能考虑到心脏窦房结啊啊长时间受浊气困重之后它会化生浊毒，所以说它容易可能造成一些窦房结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心律问题，可以辅助的配合点药物啊，但是一定得注意啊，把吐纳为主药物为辅啊，
0: 哦
1: 嗯，
0: 哎呀听您这么说呀我也就明白了，
1: 嗯，
0: 那个朱老师我现在用的是美特洛尔治疗，
1: 嗯，
0: 你像我这症状加重的时候我就加服点这个稳心颗粒，
1: 嗯，
0: 你看我这些药用的行不行，需不需要再配其他的药物啊，
1: 嗯，美托洛尔它主要是减慢心率降低这个心肌耗氧啊，减少这个异位起搏点的一个冲动啊，能够平稳早搏，稳心颗粒它主要缓解早搏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乏力，对症是对症，
0: 嗯， 嗯
1: 啊也是适合这个防早失早的一些常用药，你可以配点啥呢，可以配点中成药吃，吃点啥，这个有个参松养心胶囊啊，
0: 哦
1: 这中成药对于这种室性的早搏房性的早搏呢，尤其早搏频发，这个你可以试着吃一点也不贵啊，药店。

0: 呢，药房啊，一般都有。
1: 嗯嗯。
0: 啊，但你这情况主要啊，还是呼吸通纳最主要的。
1: 嗯嗯。
0: 哎，要把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坚持去做。然后呢，尽量别熬夜，别喝酒，情绪方面呢，别有太大的波动。啊，再就别过度的劳累，就这段期间就这几项啊，会越来越
1: 好
0: 的。嗯。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朱老师啊，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0: 哎，没事儿。
1: 也祝您还有喜儿，你们都工作顺利，健康平安啊。
0: 哎、好好好，哎也愿祝您越来越好，谢谢啊。嗯。
1: 哎。
2: 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哎，谢谢你们，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4: 喂，你好。
5: 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半个月了吧？
0: 嗯。
5: 很有收获啊。
0: 啊。
5: 哎，我想和楚老师啊，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啊，好好，你说吧。
5: 嗯，我是2021年呢，确诊了滑膜炎，主要疼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两个胯骨，
0: 嗯，
5: 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膝盖。
0: 哦，
5: 哎，你看之前要是活动多了，要是累到了，这个地儿啊就疼，
0: 嗯，
5: 疼的当时不是很严重，哎，我就不管它了。如果疼的狠了，哎，我就贴贴膏药啊，哎，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
0: 嗯嗯嗯。嗯嗯，
5: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膝盖和一侧胯骨都有积液。
0: 嗯，滑膜炎症感染慢慢就积液了呗。嗯，
5: 哎，这些膏药没用，
0: 那没用，
5: 就得还得口服用药嘛。
0: 嗯嗯，
5: 哎，然后就我就连续两个月用了这个塞勒西布胶囊啊，还有麦汁灵片。
0: 麦汁灵。嗯，
5: 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也没那么疼。
0: 嗯，
5: 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0: 怎么了？
5: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发红
0: 啊，
5: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一些小红疹子。
0: 哦哦哦，
5: 而且我现在就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0: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5: 嗯，我想问问楚老师，是不是给我吃这个药有啥关系啊？
0: 嗯，抗炎类这些西药啊药物呢，它本身它对胃黏膜肯定有一定刺激啊，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啊，胃疼啊，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这些表皮的皮肤啊毛孔啊，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过敏啊，甚至干燥或者起红疹瘙痒，这跟膏药有关系。这个问题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5: 啊，
0: 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
5: 嗯，
0: 哎，红疹的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痛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以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
5: 哦，依托考昔片。
0: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勒西布来讲，它对胃黏膜的伤害刺激性还是小的啊，尤其比较适合滑膜炎这个炎症在恢复期抗炎缓解关节这个酸胀僵硬。啊，它至少对你这个肠胃损伤会很小，啊，你饭后正常吃就行。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核心呐、啊，像你的情况还得清浊毒，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5: 是，
0: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实质性存在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些关节组织、韧带、滑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破坏呀、感染呐、发炎呐，甚至化脓积液，它就产生了。
5: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的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它会产生浊毒的，让你。

0: 浊毒越来越多，然后浊毒你再不及时清，还会产生浊气，这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排浊气这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药物把浊毒再清了，啊，必须得同时进行，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去解决啊。
1: 嗯，哎呀，周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练习这个吐纳以后，我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个迷雾
0: 啊，
1: 还有这个耳朵原来发胀的这个问题吧。
0: 哦，
1: 嗯，你这些毛病也就都有五六个月了吧？哎。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糊
0: 啊，
1: 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
0: 啊。
1: 哎，迷糊的情况也没有啥规律，反正有时候上来一阵就晕
0: 啊，
1: 也只能躺着，但是第二天就好了
0: 啊。
1: 可是说不上啥时候就又迷糊了。
0: 嗯嗯。
1: 后来我一测血压，哎呀，我才知道我这血压高了。
0: 哦，是血压高带来的。嗯嗯嗯。
1: 嗯。但是我这半个多月练习了你那个呼吸吐纳这个很多这个方法吧，
0: 嗯，
1: 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法，
0: 嗯，
1: 还有这个清凉卷舌这个呼吸法，
0: 嗯，
1: 还有这个六字诀吸字音，还有这个吹字音这个练习法吧，
0: 嗯，
1: 哎呀，这些我都练习了
0: 啊，
1: 哎，现在血压稳定了，哎，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啊，
1: 耳朵里边发胀那个也缓解多了，
0: 嗯。
1: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的就很轻松了，
0: 很轻松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吸清吐浊，啊，把身体脏腑当中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之后，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上充于头部，啊，你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你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
1: 嗯，
0: 是吧，他没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啊，尤其这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啊。
1: 我明白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1: 谢谢周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姐。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
0: 嗯，
4: 我现在吧就有很多就是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0: 哦，
4: 但是吧到医院也查不出来问题呀、啊，想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啊，你不用这么客气啊，你说说情况。嗯，
4: 我现在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一动弹，一活动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气短。
0: 嗯。
4: 以前吧，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就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
0: 啊、
4: 哦，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全程我都跟分上了。
0: 哎呀，那挺厉害了，妈的，耐力不错呀。嗯嗯。
4: 是啊，但是现在别说跑步了，就是走快几步我都上不来气儿
0: 啊，
4: 都感觉200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
0: 啊。
4: 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那种。
0: 嗯嗯嗯嗯。
4: 你看这有这么多奇怪的症状，是吧？
0: 啊。
4: 而且啥呢？我就还爱出汗，怕吹风。
0: 嗯。
4: 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
0: 嗯。
4: 还怕冷。
0: 嗯。
4: 嗯。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说。
0: 嗯，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啊，或者心律不稳呐、啊，有这些情况没？
4: 那真的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啥的也都做了，
0: 嗯，
4: 都说没毛病啊。
0: 嗯。
4: 血压、体脂也查了，都挺好的还。
0: 啊啊。
4: 但是现在就是难受，我每天都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哎。
4: 晚上你说那个睡觉吧，也算规律。但是白天还是犯困，
0: 就是犯困啊啊！
4: 看着困，哎，就打不起精神了，哎呀，我就感觉这。

0: 气脉不供，上医院拍这些补气补血的哈，
1: 啊，
0: 也一直吃，但你说这些不舒服症状一直还有啊，也没缓解呢。我就先问问那涂老师，我这情况查怎么呢？
1: 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0: 对
1: 啊，像节目开始讲到了什么有症而无病，你看你现在说的这一切，血管也没有损伤，心脏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对吧，肝心脾肺肾脏腑所有的这些病变都没有，但是实在在话说还是有这些症状，他难受，这啥中医讲就是肺气不足，啊，就肺脏的浊气聚集过重导致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所以才会带来各种不适症状。但是啊，你这个不是器质性病变，你还现在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和担心。啊，也不是说你的肺子有病了，只是出现一种症状了，叫肺阳不足，肺之浊气过重。肺气充足了，哎，你的气息就平稳，体力就充沛，抵抗力就好。一旦这个肺的清阳之气亏虚了，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出现一些虚症的表现。稍微活动活动就气短就乏力，
0: 对，
1: 哎，甚至呢你整个支撑身体活动都费劲，说话都没劲儿，懒言气短的，就是肺脏浊气过重，阳气亏虚受压制，气不接续，才会出现这种出虚汗，怕风，这都是肺之阳气不固，不能固位体表啊，外界风寒很容易入侵身体，包括你咳嗽干咳无力都是肺气虚弱宣发无力呀、啊这都属于叫功能性亏虚，但是还不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因为你肺子也没发生任何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就是什么清阳之气不够啊，肺心这种浊气过重压制所出现的症候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幸好你那个请教那个楚老师了，那我这情况你看怎么调理啊，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药呢？
1: 这个现在就是浊气重清阳之气不足，肯定不能以药物为主了。你就得优先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去调理。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这个四字诀呀、它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我以前讲过啊，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咱们这个腹部上。然后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缓慢的把双手逐渐往上抬，抬到哪儿呢？抬到咱们胸口正前方，这时候把这口气吸满，开始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声，嘴里发嘶字的声音，把嘶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快速的把这口气呼进。这个里面有个动作要领，就吸气的时候要缓慢的深吸气，吸满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这口气直接就呼出去，就这样啊，你一吸一呼，你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多练习，就针对很多这种肺脏功能不好人群，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虚弱，还没有像实质性损伤病变的，这种人群非常适合。包括一些肺火旺盛的燥热之人都可以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呐，补益肺的清气呀、阳气呀，你坚持多练久练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好，你这些症状逐渐会消失的
0: 哎呀太好了。就这套你说这个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学习机里面是不是都有？
1: 有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免费得到一台呢，
1: 是吧？那就好啊，这个学习机里面的整套的呼吸吐纳方法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一下对应你的方法，你照着学习机练就好了。
0: 行，我就跟着学了。
1: 好，那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0: 谢谢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
2: 时间关系啊，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每天准时的来关注节目，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楚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给大家分析指导问题。当然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领到了哈，这个免费的领到了学习机，那关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36式啊，6字诀，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大家把电话记好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1987年，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的重现，令法门寺名声大噪。作为大唐的皇家寺院，它的地宫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随之出土的上千件奇珍异宝，更是创下多项之最，解答了一些长久以来学术界只知其名不见真容的考古问题，将文字记载实物化，使今人肉眼得见，领略其中的人文精神，堪称法门寺考古发掘的最大魅力。面积只有31.48平方米的地宫中，考古人员都发现了哪些宝藏？其中的琉璃器是怎样展现异域之光的？金银茶具又是怎样复原晚唐的茶道文化？茶具中的秘色瓷如何解答了千年的谜题？众多唐代制造又将怎样令人大开眼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门寺地宫，半个盛唐的神秘宝藏。1987年发现的法门寺地宫，是世界上已发现的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出土的2000多件大唐皇室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横空出世，震惊了全世界。当然，以震惊世界形容法门寺地宫埋藏千年的大唐宝藏，其中最能担当此誉的，当属一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

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釉彩琉璃，它的出土把世界生产釉彩琉璃的时间从12世纪提前到了9世纪，足足上推了300年。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有类似的琉璃器，但都没有法门寺出土的品类全、品相好、出土地明确和纪年清晰。那么这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从何而来呢？我们知道，中国制造琉璃的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有许多琉璃装饰品，但是技术不成熟，透明度不够。汉魏之际有了很大进步，光泽之美却赶不上西方来者。当时琉璃制造工艺发达之地在罗马，顺着丝绸之路，那些光泽映微的琉璃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琉璃的魅力不仅在晶莹剔透的光泽、变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蓄纳了佛家净土的光明与智慧，是供佛修行的圣物，所以被唐僖宗选来供奉佛祖，放置地宫后室。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些琉璃器物均有气泡，说明是人工烧造而成。国产琉璃器有两件，为淡黄绿色茶碗、淡黄色茶托，其余的都是早期伊斯兰琉璃。为什么这么说呢？中东地区是琉璃制造工艺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就已经开始生产琉璃，后来的腓尼基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等掌握了精湛的琉璃制造工艺。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波斯帝国进入强盛的萨珊王朝时期，琉璃制造业空前兴旺。无论是罗马还是萨珊琉璃，绝大多数器物呈无色、淡绿、泛黄或者翠绿色，很少有法门寺琉璃器所呈现出来的蓝色，这一点只有在伊斯兰琉璃器中极为突出，而后者在继承罗马和萨珊的传统基础之上，又形成了贴花、釉彩、刻纹、彩绘、描金等独特的工艺体系，将伊斯兰文明中特有的图案，像菱形方格、枫叶、团花、半圆形、莲弧形等赋予其上，为出土琉璃实物打上了伊斯兰的标签。这批琉璃器出土前，国内已知最早的伊斯兰琉璃出自11世纪30年代建造的瑞安慧光塔和安徽无为塔，比唐僖宗供奉给佛指舍利的时间晚了160年。这一批琉璃器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唐长安缺少伊斯兰文化遗物的空白，而且为鉴别早期伊斯兰琉璃提供了重要标志。根据记载，从唐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遣使来朝者一共有39次。贞元十四年以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阻滞，再后来的77年间，一直到熹宗元年，大食再无遣使朝贡的记录。有学者推测说，这批琉璃很可能是经海上交通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输入中国，而后被唐僖宗选定同国产琉璃茶具一道礼敬佛祖。我们都知道，中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不得不说，茶在唐人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单饮茶风尚遍布全国，皇帝嗜茶、文人嗜茶、僧人嗜茶，可谓是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虽说是饮茶，但是也得有个规矩，宫廷茶文化圈、文化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等等，各有各不同的饮茶礼规。而对应到茶具上，民间大多以陶瓷为主，皇室贵族则享用金银以及琉璃茶具。用茶文化礼敬佛祖是唐朝统治者的一个创举，也是功德，吻合了佛教供养中的茶供养。法门寺地宫的开启，让后人从出土的皇室茶具中一窥宫廷奢华的饮茶风尚，比如鎏金蔓草纹长柄银池、茶碾子、茶螺子等。
这些烹茶、煮茶器具的出土，以及地宫甬道、雾障碑的详细记载，让学界认识到1949年后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许多器具原来就是茶具。虽然对于茶具的记载见诸历代各茶书当中，比如唐代陆羽的《茶经》、宋蔡襄的《茶录》等等，但通常是有名无实，要么是无法与出土文物相勘对，要么就是一些关键器具未曾出土。而地宫茶具正好为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它包含了笼子、碾子、骡子，还有盐台、池等，各有其用又相互配合，比起过去零星发现品种单一的唐代茶具，更能反映晚唐从烘焙、研磨、火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以及饮茶的全过程。唐人喝的是经蒸、斗、拍、焙、穿、封等工序制成的饼茶，一般置放在隔热、避光、防潮的小盒子里，饮用时用引火金从盒中取出适量饼茶，放入银笼中，置于火上烘烤，不断的翻转，使饼茶受热均匀，然后取出用纸袋包好，以免精华之气散失，搁在银笼子里慢慢冷却，放入茶碾槽内碾碎前，需用手将冷却后的茶饼掰成小碎块，来回推动碾槽，使茶叶碎至小米大小，经骡子过筛后才算告一段落，进入煮茶阶段。这时需要用到风炉加炭用的火金，还有锅和取出茶末的银则。因为唐人喝的是盐茶，因此存放食盐的盐台和取盐的盐池必不可少。当锅中水烧至一沸时，用银盐池在盐台中取出适量的盐调味，二沸时用勺舀出瓢水放在茶碗中，待水烧到三沸，再放回锅中搅拌，然后立刻将锅端下放置台子上，等茶渣下沉后进入舀茶分茶阶段，根据需要加调料调味后趁热饮用。唐代的茶以绿色为主，所以茶具流行青色。茶圣陆羽认为，越瓷青而茶色绿，意思是越摇青瓷的釉色能使茶汤的显色更为澄绿，所以最适合用来品茶。白居易诗中可尝一碗绿昌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比他稍后一点的诗人陆龟蒙偶然得见越窑开窑时成千上万器物堆放在山坡上，不由得感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像中宵盛沆瀣，共击中散斗一杯，留下秘色乐器一时，惹得后人穷尽想象，秘色乐器为何物啊？几百年后无缘得见实物，只在文献中见有秘色瓷的宋人赵生林、周辉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前世始烧，因是供奉之器，臣民不得使用，故以秘色称之。因为一直没有明确的秘色瓷出土，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也沿袭这一说法，大家都不知道秘色瓷到底是什么，秘是什么含义，该用什么作为秘色瓷的判断标准，所以秘色瓷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道谜题。而法门寺地宫出土雾障碑和相应器物，文字文物两相对照之下，人们才确定了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正是他们找了千年的秘色瓷本尊，五代始烧的论断就被推翻了。至少在咸通14年以前，秘色瓷已经烧造。其实啊，像陆龟蒙《秘色乐器》时，以及其他唐人诗歌中，也有部分提及秘瓷，大概时间间隔太久了。而五代到两宋，载录秘瓷新工艺品种的文献史籍、诗词歌赋，比较唐代大有增长，以致宋人通过文献记载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讹传讹。过去关于秘色到底是什么色，相关讨论众说纷纭，有说呈翠青色，也有说呈青绿、湖绿色的，争论了很久，结果
地宫秘色词一出，

全都傻眼。这13件秘色瓷中，两件为青黄釉，其余的呈青绿色。它们被发现时放置在一个腐朽的漆盒里，每件秘瓷均已会有美女的极薄纸张包裹，垒起放置。好几件瓷碗因包裹纸粘贴于器外壁，留下了袒胸着宽袍大袖的唐代侍女图案。整体来看，这批秘色瓷釉色纯正，釉面洁净莹润，釉薄匀称，器形规整，制作精良，说明唐代懿宗、僖宗时代秘色瓷烧成工艺已经比较成熟了。其初烧的年代无疑更早一些，但是也在入唐以后。瓷器的发展通常与其功能密切相关，而秘色瓷的盛行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喝茶时对青瓷薄釉的需求。五中生有，四成有水，是它最大的特色。远远望去，瓷碗如湖水般清澈碧绿，凹底处像盛有一泓清水，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要想烧制出海水青色的青釉，一点都不简单。工匠需要密切关注火候，严格控制窑内温度和通风量，使空气比正常燃烧要少一些，这样可以产生一氧化碳，把瓷釉中所含的氧化铁还原成氧化亚铁，从而得到千峰翠色般的青绿色。在这些不易烧制的国宝当中，谁也没见过，想象不到两件秘色瓷碗外壁上竟还贴有金银雀鸟团花纹。高质量青瓷烧制工艺混搭金银工艺，这大概啊，只有盛唐皇室才会这样玩得出来。唐代是我国金银器制造和使用的鼎盛期，其打造分为官作、行作两类。官作为主流，成品质量要高于金银行工匠的行作。地宫出土的118件金银器都是皇室献给佛祖的重器，绝大多数年代产地明确，这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未曾有过，为研究唐史以及唐代金银器的断代提供了标准。以往金银器上铭文包括墨书题记涉及时间的不多，通常书以人名、地名、官名等等。虽然可据此考证其年代的上限或者下限，但是器物真正打造的时间很难查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中，21件有赞文，不少直接标明了某年某月造、器物来源和制作特点等，包含了丰富的研究晚唐时期藩镇贡献、宦官擅权、宫廷作坊的历史资料。通过它们的形制、纹样、制法以及质地上的特点与其他器物相比较，可以推测年代未知的器物。在这些赞文中，文思院出现了十多次，以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为例，在这个炉子底下写着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句，并盘集朵带环子，全共重380两，匠臣陈景夫，介绍了制造年代、重量、打造匠。考古发掘唐代金银器中香炉、香囊等香具的身影很常见，不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鎏金银香囊刷新了所有人的想象。与其称其为香囊，还不如称作香球。香球内套有更小的焚香鱼，可盛放香料，无论球体香囊怎么滚动，香鱼始终保持平衡状态，香料都不会洒落。更让学者意外的是，翻遍了唐代文献也没发现文思院这样一个机构，而此前考古也未见唐朝文思院制造的金银容器出土。根据史料记载，唐代的金银器生产属于官作的由少府建中上属下设的金银作坊院承担，文思院赞文的出现证明唐代另一金银器宫廷作坊组织的存在。有人推测，文思院可能是另一处专为皇室服务的金银宝器制作场所，官作造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要求，所以专门成立了文思院，以满足更高更奢侈的需求。无论怎样吧，文思院都代表了北方地区金银工艺的水平，而法门寺地宫所出的文思院造金

0: 品则是已发现最早的文思院产品，成为研究文思院创建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除了生活用具，文思院还负责打造银如意这样的供养器和法器锡杖钵盂，其中三枚锡杖分别以金、银、铜制作而成，规格和等级各不相同。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的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显然属于佛祖释迦牟尼所持，由五十八两白银、二两黄金铸造而成，高一米九六，整体造型精美，金碧辉煌，有着锡杖之王的美誉。其余两根锡杖，一为迦叶佛所持单轮十二环纯金锡杖，一为地藏菩萨所用的单轮六环铜锡杖，后者杖柄上刻名僧弘智、僧海云、僧智醒、僧义真等。海云、义真都是唐代青龙寺密教高僧，可以想见他们不仅参与了法门寺迎佛骨盛典，而且很有可能是策划组织者。要说雾障碑所载宝藏，最能引发人们好奇心的当属武后绣裙。众所周知，武则天崇佛，她一生两次经历并主导了法门寺三十年一开供养佛指舍利的盛世，直接促成了法门寺唐代四级木塔与地宫的建设。那么虔诚的武则天在选择供养物时，将自己穿过的华服绣裙馈赠给法门寺。根据雾障碑记载，除了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人也这么干过，供养的丝绸服饰达到七百多件，大部分都是服装和鞋帽。根据记载，武则天一个人专用的绣工就有七百多人，衣裙用金刺绣极多，丝绣工艺相当的精湛。过去人们不知道唐代皇家丝绸为何物，只能依据文字推测，法门寺地宫实物的出土就提供了极好的物证。可惜啊，娇嫩的纺织品哪经得起时间的折磨呢？地宫潮湿不说，由地震引起的地板交错拱起和掉石把织物服饰弄得面目全非，武后绣裙同大部分丝织品被发现时早就已经朽坏，残片堆积在一起，清理时提取和装箱都比较困难。虽然都是残片，但是织物上的捻金线还很清晰，当时人穿得如何华美无法看见。好在为捧真身菩萨供奉的五件名衣，按原件比例缩小的促金绣衣物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让人大开眼界。在显微镜下，专家发现五件促金绣上的金线全部用黄金拉成，平均只有 0.1 毫米，最细的地方只有 0.06 毫米。这种精湛的工艺代表了唐代宫廷丝绸织造的最高水平，是唐代工艺的集中体现。由此看来，志文碑上那句塔下之石室，穷天上之庄严，及人间之幻丽，说的一点都不夸张。随便拎出一件唐代制造，就能打上前所未见、改变历史认知的标签。法门寺地宫发掘虽然早已结束，但是对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仍在继续。
1: 拉起手，唱起歌，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0: 下，小得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周二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还是关注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健康学堂呢，我们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第一个话题说一说癌症的源头已经被发现。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咱们家庭是不是喜欢吃酸菜，比方酸菜鱼、酸菜饺子，是吧？这是东北的一道家常菜，而且呢，他们是自己腌制的。那么很多人说自己家腌制的这个菜，尤其是酸菜啊，它有致癌物，亚硝酸盐一定会有。那么吃进人体内啊，容易形成一些致癌物。啊，实际上呢，经过研究发现，酸菜它并没有上榜。第一名，大家伙天天都在吃。也就是说，这个酸菜啊，它并不是癌症的源头。它虽然说有致癌物，但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吃的其他的一些食材里，暗藏着风险。待会儿呢，跟大家交流。第二个话题说一说我们早上吃鸡蛋这个话题。那么早上吃鸡蛋大家都知道哈，这是我们一直推崇的优质蛋白的摄取来源。那么早上吃鸡蛋的话呢，10个家庭有9个都是错误的。所以医生也建议吃鸡蛋的3个禁忌，您知道几个呢？您知道吃鸡蛋有禁忌吗？平时咱们家庭是在早餐怎么吃鸡蛋的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讲一讲正确的方式。第三个话题说一说啊，这个走路啊，也就我们讲到的锻炼，管住嘴，迈开腿，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健。走路可能影响寿命，再三提醒，过了55岁走路五不要，一定得牢记。有关于走路锻炼的强身健体的这种方式，之前呢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是吧？到底什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寿命更加的长远？走路虽然说是很好的一种锻炼方式，为什么还有五不要呢？第四个话题，也就是我们有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大家对蔬菜的一个认知。我们都说啊，这个吃对菜才能健康，是吧？虽然说绿叶菜有很多种，大家都知道绿叶菜是我们每一餐当中都必不可少的，但是高温油炸变质的剩菜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不是治病了，是致命了。那么到底什么菜是不能用高温油炸的方式啊？什么样的变质菜，什么样的菜是不能吃剩的呢？有时间跟大家交流。我们今天关注的几个话题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饮食习惯，包括啊这个养生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呢，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待会儿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讲到的就是这个癌症的源头。那么餐桌上的盘色泽诱人的腌制小菜，这是大家啊很多人开启一天味蕾的钥匙，就是早上起来特别喜欢吃咸菜，是吧？那么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啊，经过时间发酵的酸菜似乎总是背负着不健康的骂名，是吧？酸菜呢本身是东北地区的这样一种饮食方式和习惯啊，很多东北人就一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拿一口大缸，家家都有，然后买来那个白菜，通过腌制的方式，发酵的方式，让这个菜变成酸味的。那么酸菜呢腌制时间太长，它一定会有一些亚硝酸盐的含量，那么吃进咱们体内那是一定是不利的，往往大家都这么认为，它被视为潜在的健康隐患。然而真正的风险呢，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无害甚至被当作日常必需品的食物之中。当大家把目光紧锁在酸菜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上的时候呢，却忽略了另一种更为隐蔽而且高频出现的

于酸菜致癌的说法已经流传已久，主要源于其在腌制过程当中产生的亚硝酸盐。事实上啊，只要腌制工艺规范，时间充足，酸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会经历一个先升高后降低的过程。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咱们自己在家里腌制菜的时候，包括大家喜欢吃那种也腌什么羊，你看到了春季的时候，羊姜是吧，腌羊姜，腌辣椒啊，还有就是自己在家里制作一些腌制的食材，比方说辣白菜啊，这是这个韩式白菜，咱们自己在家里腌制，当它和这个盐充分融合之后，短期内也就一周之内啊，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顶峰，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不能立刻就吃它，要在21天以后呢，它就会慢慢的消退，亚硝酸盐呢就会慢慢产生的减退的迹象。所以为什么说腌制菜一定要腌制成熟，而酸菜呢在腌制过程当中它的时间是很长的，它含量通常会降至安全的范围之内，适量的食用正规制作的酸菜并不会直接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咱们人体啊自身拥有着代谢少量亚硝酸盐的能力，关键在于控制的频率和单次摄入的量，把所有的健康罪责都推给酸菜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反而让人放松了对其他一些更危险食物的警惕。酸菜虽然说我们通过正规的渠道腌制至安全范围之内可以食用，那也不建议大家长期食用，比方说我这一周我天天都吃，每天都在吃它，不建议。就算是蔬菜，就算是优质蛋白，咱们也不能吃的太多，也要控制好它的量，更何况是它本身就含有亚硝酸盐，虽然说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人体可以代谢，但是不能频繁的使用，刚刚吃进来的这个代谢出去了，又吃进来又代谢，来不及代谢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在体内堆积，这样就会积少成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是吧。这是一个酸菜，大家呢虽然说它还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严重，所以一定要腌熟成熟以后再去食用，反而让我们很难能够控制了的是另外一种高频摄入的加工肉类。我们再次提到加工肉，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那些经过加工处理的肉制品。那么这类食物呢，包括火腿、香肠、培根，还有各类的腊肠，是吧？那么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在酒店里点了这个香肠，因为很久不吃了，确实很想吃，但是一定要控制好它的量，是吧？我这次吃了之后，我隔几个月我再吃下一次，这样的话，咱们人体可以把一些多余的盐分，包括一些这个对身体不利的一些因素的微量元素给排出去。但是如果咱们高频的摄入这些培根、火腿，如果你每天都在吃香肠、吃火腿、吃培根，那么这就要给你的身体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为了延长保质期，还有保持色泽鲜艳以及提升口感，生产过程当中往往会添加大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作为护色剂和防腐剂。当然了，咱们自己在家里这个灌的这个香肠呢相对来讲好一些，因为我们不会加这些化学原料啊。那如果您购买的是成品是吧，那么为了增加它的保质期，可能商家会添一些这些物品，当这些添加剂进入人体，在特定的胃酸环境下容易转化为具有强致癌性的亚硝酸胺化合物。更关键的是，这类食物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脂的特点，很多人习惯每天早餐来几片，或者在炒菜的时候加入腊肠来提个味儿。那么这种日复一日的高频摄入使得有害物质在体内不断的累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可能今天有一点没有排泄出去，那么你又再次的食用，所以它日积月累，累积的越来越多，就会增加细胞发生异常变化的风险。另外第三点，高温烹饪带来的双重打击，除了这些添加剂，加工肉类的烹饪方式

0: 这呢也加剧了健康风险。很多人喜欢把培根或者是香肠煎至焦黄酥脆，认为这样口感更佳，确实是非常香，是吧？然而肉类在高温油炸烧烤的过程当中呢，蛋白质和氨基酸都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与加工肉当中原本存在的亚硝胺形成了叠加效应，对消化道黏膜造成持续性的刺激和损伤。长期如此，消化系统的防御机制呢就会逐渐的减弱，为疾病的发生埋下了伏笔。相比之下，偶尔吃一顿酸菜的风险远远小于天天都吃加工肉制品带来的威胁。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再一次提到的加工肉制品，尤其是油炸的加工肉制品，它是高致癌物，所以咱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它很一不小心就会让你吃多，尤其是每餐都吃或者是隔三差五的吃，这都不是好的习惯。说到习惯，咱们饮食习惯当中还有三大误区，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过度的依赖便捷食品，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了，使得很多人对便捷食品产生了强烈的依赖，生活越来越好，谁也不想守在灶台前这么热的天炒菜做饭，是吧？那么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即食肉制品，因为它开袋即食或者是简单的加热一下就可以食用，这些特征成为了忙碌人群的首选。那么这种便利性掩盖了食物本身营养缺陷和健康隐患，长期以这类食物替代新鲜的肉类，导致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多种微量元素的摄入不足，身体缺乏必要的抗氧化物质来清除自由基，使得细胞更容易受到损伤。便捷不应该以牺牲长远健康为代价，所以一定要回归咱们新鲜食材的烹饪，这才是明智之举。第二个误区就是口味重量的失衡。你像加工肉制品通常都是浓郁的咸鲜味儿，这迎合了很多人重口味的饮食偏好。高盐分呢，不仅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还会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当胃黏膜长期处于高盐环境的刺激下，它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更容易受到其他致癌因子的侵袭。同时啊，重口味往往让人忽略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导致对新鲜蔬菜还有水煮肉类的兴趣降低。那么这种口味上的偏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人越来越离不开高盐高脂的加工食品，就是那种味道特别浓郁的食材。所以长期吃这个味道特别浓郁的食材，包括我们在酒店里、饭店里还有就是外卖，这些食材当中它都是高盐高脂的啊，而且那种各种各样的调料的味道掩盖了食材本身的味道。为什么我们吃一些外卖，吃这个好多饭店里炒的菜这么好吃呢？你看一下它炒制过程当中所放的一些调料就知道了。第三个误区就是营养认知的偏差。部分人群呢存在的错误的认知，认为只要是肉就能补充蛋白质，却忽略了肉类的来源和加工方式对营养价值的巨大影响。你像新鲜的瘦肉，还有这个鸡鸭肉啊，包括这个鱼肉，它含有优质蛋白，而且呢脂肪结构合理。而加工肉类呢，在加工过程当中原有的营养成分流失比较严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钠、脂肪和添加剂啊，尤其是那种油炸，比方说油炸鸡腿啊，奥尔良烤鸡腿，这个奥尔良的烤鸡料它里面就含有很多种添加剂。那么您在购买这个料涂上鸡腿鸡肉上，腌制都被这个鸡腿鸡肉吸收掉，然后再通过烤制的方式把它烤熟了，您说这个食品它健康吗？鸡肉本身是优质蛋白，那么您这么加工之后再去食用，它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那种营养价值。所以误将加工肉等同于优质蛋白来源，这是我们存在的误区，导致在日常饮食规划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错误。那么这种认知偏差使得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过量的有害物质，却自以为是在补充营养。
1: 夏日避暑重

0: 放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健康学堂，
6: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刚才呢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哈，这个酸菜虽然说它是腌制菜，但是呢相对来讲比其他的加工肉类哈安全很多，但是有一点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掌握好它的量，尤其是本身就是很好的优质蛋白，比方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鸡肉啊、鸭肉，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就是因为通过了其他一些大料腌制之后导致的，它就不健康了，不安全了。比方说烤鸡腿、油炸鸡腿啊，包括我们在市面上购买的哪怕是什么油烫鸭，这些鸭子类的经过那种加工涂上很多种调料的这种，它本身就失去了那种优质蛋白的它的特性了。吃到我们体内，我们吸收到的不仅仅是优质蛋白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了，是吧？所以一定要回归天然的食材，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要优化一下膳食结构啊、所以再加上要培养理性的消费观念，不要看的那种好吃的我就使劲去买，买那种加工过的食品。健康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咱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里。当我们不再盲目的恐惧那些传统的什么酸菜，转而正视那些天天入口的加工肉制品的时候，才算真正迈出了这个守护健康的重要一步。一定要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一定要增加天然食材的比例啊！所谓的天然食材就是咱们要自己在家里做啊，我们购买的食材在家里做，吃新鲜的，不仅仅是为了规避某种特定的风险，更是为了给自身提供一个清洁均衡的营养环境。那说到这个饮食，我们不得不再次提一下早上的这个鸡蛋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吧？但是10个家庭有9个是错误的。清晨的厨房里啊，锅碗瓢盆的碰撞声 唤醒了沉睡的家。很多人习惯在早餐桌上摆上一盘金黄的鸡蛋，觉得这是补充营养最简单的直接的方式。然而看似平常的吃法里啊，却藏着不少容易被忽视的误区。那么有些家庭呢，虽然说每天都在吃，却因为方法不对，不仅没能吸收全部的营养，反而给身体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其实关于这颗小小的鸡蛋怎么吃、何时吃、搭配什么吃，都有不少讲究。只有避开那些常见的错误习惯，才能让这份天然的滋养真正发挥作用，为一天的活力打下坚实基础。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常见的吃鸡蛋的误区吧。第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追求溏心的口感。其实对于我本人个人来说的话，我也是比较偏好那种溏心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种熟透蛋黄的这种沙沙的这个口感，那个口感呢是不好吞咽的。小的时候我记得吃煮熟的鸡蛋，尤其煮透的那种鸡蛋，蛋黄特别容易噎着，你吃一口吃不好可能就会噎着，是吧？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而溏心蛋呢却不存在，所以不少人觉得半生不熟的溏心蛋口感更加的嫩滑啊，而且呢营养流失也很少，所以说就偏爱这种吃法。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说鸡蛋没有完全煮熟，它可能含有没有被杀灭的细菌，食用之后容易引起胃肠不适，甚至导致腹泻。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来说呢，彻底煮熟的鸡蛋才是更安全的选择，既能保证卫生，又能让蛋白质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是吧？之前跟大家交流过有关于怎么样让鸡蛋刚刚好煮熟，而且呢这个蛋黄又不是特别硬啊，好像是8分钟法则，是吧？煮够这个时间立刻把它捞出来，不仅是溏心呢稍微有一点点，基本上就已经熟透了，而这个蛋黄呢熟得刚刚好，吃了又不显得，尤其是对孩子来讲它不噎啊，不会让你噎到难受，口感呢相对来讲比那种生蛋呢要差一些，但是比那个完全煮熟煮老的那个鸡蛋要强很多。第二个误区就是迷信土鸡蛋更营养。咱们市场上常有人推崇土鸡蛋，认为啊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饲料鸡蛋，价格呢也因此水涨船高。事实上啊，从主要营养成分来看，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土鸡蛋可能在口感和风味上略有不同，就是咱们在购买的土鸡蛋用同样的方式来烹饪，比方说都是把它煮熟了吃，都是煮成水煮蛋，但是呢土鸡蛋的口感相对来讲要稍微好一些，是吧？那么我们说的那种普通的饲料鸡蛋的话呢，可能口感要差一些，仅仅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区别，但是在蛋白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含量上，它与普通鸡蛋的差异呢是微乎其微。所以与其花费高价的去追求所谓的土字招牌，咱们不如关注一下鸡蛋的新鲜程度和烹饪方式。说到新鲜程度呢，我不得不插一句，就是关于土鸡蛋在这个季节购买的话，它的新鲜程度和我们说的那种饲料鸡蛋相比远远不如，它差得很远。为什么？因为土鸡蛋饲养的过程当中呢，鸡的这个量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产蛋量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为了商家为了一次拿得更多来进行销售的话，它可能往往累积很久的时间，比方说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可能您在家里吃的这个土鸡蛋都是三个月之前鸡下的蛋。而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饲料鸡蛋的话呢，因为它是蛋鸡，每天都有产蛋量，所以在市面上它销售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几乎每一天都在有。所以我们吃到的饲料鸡蛋可能就是前两天或者是最早是一周左右产的蛋啊，那个新鲜程度和几个月之前的比，您觉得哪个更好呢？所以这才是营养啊，影响这个营养吸收的关键因素。第三个误区，早餐只吃鸡蛋不吃主食。很多人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图省事啊，有些家庭早餐只煮几个鸡蛋，忽略了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性。鸡蛋虽然说是优质蛋白，但是缺乏足够的能量来源，如果空腹只吃鸡蛋的话，蛋白质会被迫转化为热量消耗掉， 造成浪费，而且呢，容易让人在上午感到很快就饥饿。合理的搭配应该是鸡蛋加上适量的粥、面包或者是粗粮，这样既能提供持久的能量，又能够让蛋白质专注于身体组织的修复和生长。所以啊，吃鸡蛋其实你看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有禁忌，我们一定要注意。三个禁忌告诉各位，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第一个，忌与生豆浆同食。豆浆也是早餐的常见搭配，但是切记不要将生豆浆与鸡蛋混合使用，或者在未煮开的豆浆当中打入蛋花。生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那么这种物质呢会阻碍人体对蛋白质的分解吸收。如果豆浆没有彻底的煮沸，其中的抑制物依然存在，就会降低鸡蛋的营养价值，甚至会引起消化不良。正确的做法就是确保豆浆完全煮沸冒泡之后再搭配熟鸡蛋食用，这样才能实现营养互补。第二个，忌过量食用。虽然说鸡蛋很好，但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对于大多数的成年人而言呢，咱们每天摄入一到两个鸡蛋就可以满足营养需求。过量食用呢，会增加肾脏和肝脏的代谢负担，多余的蛋白质没有办法被身体储存，只能转化为脂肪或者是排出体外。特别是对于本身血脂异常或者是消化功能不佳的人群，更应该控制数量，细嚼慢咽，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和吸收这些营养物质，避免适得其反。第三个误区，要注意的地方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禁忌就是忌吃完立刻喝浓茶。有些人习惯吃完早餐之后就立刻喝一杯浓茶来解腻，但这对于刚吃下鸡蛋并不友好，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这种物质呢与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生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这不仅降低了蛋白质的利用率，还可能延长食物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引发便秘等问题。所以建议啊，在吃完鸡蛋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再饮茶，或者是选择白开水、牛奶这些饮品作为早餐的搭配更为稳妥。最后给大家讲一讲科学的搭配让营养翻倍，因为这个已经到了半点了啊，那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去聊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搭配才能让鸡蛋的营养翻倍呢，稍后欢迎回来。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好，我们接下来接着说说咱们早餐餐桌上的鸡蛋啊。那么鸡蛋怎么样科学的搭配能够让营养翻倍呢？大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呢？告诉各位，咱们在烹饪鸡蛋的时候呢，不妨加入一些切碎的菠菜、胡萝卜或者是西红柿啊。那么蔬菜当中呢，富含有的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鸡蛋当中铁质和其他矿物质的吸收。色彩丰富的菜肴呢，不仅能够提升食欲，还能让营养摄入更加的均衡。比方说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一道非常经典的家常菜，酸甜的口感呢能够开胃，红色的番茄红素与黄色的卵磷脂相得益彰，是非常适合家庭的营养组合。那么第二就是搭配全谷物更抗饿，把鸡蛋与燕麦、玉米或者是全麦面包

0: 起来食用，可以显著地提升早餐的饱腹感。全谷物提供的复杂碳水化合物释放能量缓慢，能够维持血糖稳定，避免上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心慌的情况。那么这种搭配方式呢，特别适合需要长时间脑力劳动的年轻人和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让他们在整个上午都保持充沛的精力，应对学习和工作的挑战。那么第三点就是烹饪方式应该清淡，相比于高温油炸啊，或者是煎、蒸、煮、炖这些低温烹饪方式，能够保留鸡蛋的营养成分。因为油炸过程当中产生的高温可能会破坏部分维生素，增加并增加这个油脂的摄入，长期食用呢不利于心血管健康。咱们尝试做成蛋羹、水煮蛋啊，或者是少油煎蛋啊，这次在这里呢特别推荐就是橄榄油，早上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它的燃点很低，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油加热，锅开始稍微有点热的时候倒上橄榄油，倒上一点橄榄油，然后紧接着把鸡蛋打进去，等这个油热的时候蛋也熟了，所以这种是特别安全健康的煎蛋吃法，既能保持鸡蛋鲜嫩的口感，又能减少额外的热量摄入，所以清淡的口味呢也更符合现代健康饮食的理念，有助于培养全家人良好的饮食习惯。小小的一颗鸡蛋啊，承载着家庭早餐的大大能量，避开那些习以为常的误区，牢记饮食禁忌，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每一餐，才能让这份简单的食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在家操劳的老人，亦或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都能从正确的吃法当中受益。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家餐桌上那盘鸡蛋，用更智慧的方式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让健康在每一个平凡的早晨悄然生根发芽。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一说第三个话题，清晨的公园里啊，总能够看到不少精神矍铄的身影在坚持锻炼，是吧？那么对于许多过了55岁的朋友来说呢，走路是一项既简单又安全的运动方式，不需要复杂的器械，也不需要特定的场地，迈开腿就能开始。我们常说的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就是如此的简单。然而看似平常的步行，如果忽略身体的实际情况和正确的走路姿势，不仅起不到锻炼效果，反而可能给膝盖、脚踝甚至心肺功能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这个年龄跨过55岁的这道坎儿，身体的骨骼密度啊、肌肉力量啊以及平衡能力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每一步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很多长辈觉得啊，只要多走就是好啊，却不知道错误的走路习惯呢，在悄悄损耗着健康储备。想要通过走路真正获益，避开一些常见的误区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要盲目的追求步数。我看大家经常会在手机上，咱们每个手机现在都有那种功能，就是你打开就能看到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准确，啊，很多人都认为10000步是起步。我相信大家是不是也在朋友圈晒过你这个步数？有的30000步、50000步的都有。那对于年轻力壮的人来说呢，啊，可能也就是10000步是起步是热身。那么对于咱们5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过量的步数就会增加膝关节、髋关节这些磨损的风险。关节软骨的修复能力呢，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所以长期超负荷行走就容易导致关节积液疼痛，甚至加速骨关节炎的发生。所以说量力而行，这才是科学的标准。咱们健康的走路锻炼呢，不应该以数字为唯一指标，而应该以身体的感受为准。如果您在行走过程当中感到呼吸急促、心跳过快，或者是腿部酸软无力，这就说明运动强度已经超过了身体当前的承受能力，咱们要

适度的进行调整，是吧？那有的人走6000步刚刚好，而有的人呢可能走8000步更好，所以不必强求统一的标准。另外第三点就是分段行走效果更佳。比方说我与其一次性走完所有的步数，我今天要走完8000步，那不如咱们把运动时间分散在全天。比方说早上散步半个小时，傍晚再走半个小时。那么这种分段式的方法呢，既能够避免连续长时间行走带来的关节压力，又能让身体在不同的时段都能保持活跃的状态。中间适当的休息就能够让肌肉得到放松，减少乳酸堆积，让走路变得更加轻松持久。另外第二点就是不要忽视走路的速度，是吧？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交流过相关的话题，就是咱过快的行走它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有些长辈为了达到锻炼心肺的目标呢，就是刻意的加快脚步，甚至都有点像小跑啊，这种好像感觉到你在赶路很着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人的反应速度还有平衡协调能力呢都会减退。速度过快一旦遇到路面不平、石子啊或者是湿滑的情况，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或者是摔倒。那么对于骨质疏松风险较高的人群呢，一次性意外的摔倒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以说控制速度是安全走路的第一原则。第二点就是过慢行走达不到锻炼的效果。虽然不能太快，但是像日常逛街那样漫无目的的慢慢的走，心率提升有限，那么对心肺功能的刺激又不足，所以难以达到增强体质的效果。理想的走路速度应该是中等强度，即就是走路的时候啊，你既能走又能够正常与人交谈，但是不能顺畅的唱歌，这种速度下心脏泵血的功能得到适度的锻炼，血液循环也会加速，有助于代谢废物的排出。第三点就是要保持节奏均匀，走路的时候你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一会儿心脏这个跳得快，一会儿心脏又跳得很慢，那么这会让你的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引起心悸和头晕，就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配速，配合自然的呼吸节奏。走路的时候呢可以稍慢，等身体热身以后再进入稳定的速度，结束之前呢再逐渐的放慢脚步，作为整理运动啊。所以均匀的节奏能够让肌肉收缩更有规律，减少能量的浪费啊，让行走过程呢也更加的省力高效。最后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不要选择错误的行走场地。哪些行走场地是错误的呢？比方说第一点就是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咱们城市当中的柏油路、大马路，你已经画好标线的这种快车道，这些水泥地虽然说平整，但是它的硬度太高了，缓冲缺乏缓冲，你长期在这样的地面上行走啊，脚底落地时的反作用就会直接传导到你的膝盖和脊柱，久而久之就会容易引发足底筋膜炎或者是膝关节疼痛啊。55岁以后脚底的这个脂肪垫变薄了，缓冲能力减弱了，更需要避免在过硬的路面上长时间的行走。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已经是他已经超过55岁了啊，是女性，退休几年了。那么他呢就是前段时间突然找我说，哎，帮我看一下我的膝盖疼到就不能动，不能，尤其是爬楼梯，爬一阶楼梯就刺痛一下。后来我告诉他，你这个，因为我知道他特别喜欢锻炼，跟着那种健步走的大人群大部队一走走1小时2小时啊。后来我就告诉他，我之前给你提醒过，那么你这种走路的形式不对，时间太长，而且呢你跟着这个大部队走走的是这个大马路柏油路，地面太硬。我就告诉他，如果你附近有那种体育场或者是有学校，咱们可以借助那儿的跑道来去走，而且时间不能太长，40分钟足够了，你不能走的1小时2小时，而且走的满头大汗，你认为你的身体非常舒适很畅快，但是你的膝盖在一点点的受伤，你却不知道，那么果真出了问题。后来给他介绍

们这个骨科里去看的，医生一看就是，哎呀，你这是走路走的已经损伤了呀，里面都有积水了，能不疼吗？啊，还好比较及时，这个诊断及时，而且治疗也很及时，那么吃了一段时间的药物现在已经有所缓解啊。当然了，他自己也对以前的那种错误的锻炼方式很自责，后来我告诉他没有关系，咱们为时不晚，现在不是说不能锻炼，依然可以。后来我就告诉他，你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走到这个附近刚刚好有一个这个体育场，那么他在体育场内走，这个体育场又是免费的，虽然说晚上的人比较多，大家晚饭之后都会在这里锻炼，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每个人的锻炼的进度啊，在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锻炼场地，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城市当中的柏油路，尤其是快车道，非常的危险不说，对咱们膝盖也不利。另外崎岖的山路也容易造成意外受伤，就是很多人喜欢爬山是吧，我们家附近也有那个紫房山，也是好多人在那儿爬，这个认为这个空气好风景也好，但是虽然说经过修整了这个路，它还是坑洼不平的，有些地方甚至还铺满了碎石和树根，那么对视力下降或者平衡感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呢，隐患是非常大的，稍有不慎就会踩空或绊倒啊，可能会造成骨折或者是软组织的挫伤，所以锻炼咱们应该选择安全系数高的环境，而非挑战高难度地形，是吧？那么选择哪儿呢？所以刚才我就讲到了，相比之下专业的塑胶跑道它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有效的吸收落地冲击力，保护关节，还有公园里的草坪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当然了，咱们现在公园里草坪是不允许去践踏的，但是需要相比来讲还是要找那种专业的塑胶跑道，是吧？那么我记得音乐厅附近有一个体育场啊，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一段时间，因为以前在音乐厅工作的时候，晚上下班以后，哎呀，没什么事情，我就到那儿去跟着大家一起去健步走。我觉得那个操场特别好啊，一个标准的这个400米跑道，那么在这里它上面就有塑胶，而软软的，很有一定的弹性，在这里走路健身跑步也好，它的安全系数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不要忽略正确的身体姿势啊，含胸驼背影响呼吸通畅，摆臂不当又会破坏身体的平衡，而落脚的方式呢也决定着缓冲的效果，所以这些都要加以注意，不要在身体不适的时候强行的去坚持。比方说我这段时间我感冒了，我发烧了，我身体不舒服，但是为了我身体更加强健，我依然去坚持去走去锻炼，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咱们身体出现感冒发烧急性炎症或者是极度疲劳的时候，免疫系统正在全力的对抗病菌，而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充分的休息而非运动消耗，强行的走路就会进一步的透支体力啊，延缓着康复的进程，甚至诱发心肌炎等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啊，在55岁以后咱们身体调节能力就变弱了，生病期间就应该暂停锻炼，好好休息，等到完全康复之后，我们再循序渐进的重新开始。另外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恶劣天气它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比方说大风暴雨啊，或者是冬天严寒或者是酷暑，像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这都不适合户外走路。极端的气温呢就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是吧？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是最近两天高温天气，温度那么高，湿度那么大，特别不适合锻炼，咱们搞不好就会哎呀呼吸急促，是吧，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倾听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走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恶心呕吐关节疼痛，不要坚持，立刻停止，这是对我们身体的极大保护。走路虽然说是门槛最低的运动，但是也蕴含着大学问，对于过了55岁的朋友而言呢，身体就像是一台精密运转了大半辈子的机器，需要更加细致的呵护与保养。
刚才给大家讲的这几个误区，咱们一定要避开，不要盲目的拼部署，也不要忽视姿势与场地，更不要带病强撑，才能让走路真正成为延年益寿的良方。所以愿咱们每一位长辈都能够在安全的步伐当中走出健康，走出快乐，享受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记住，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还有一个话题来不及说了，那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交流吧，就是吃对菜才能健康，像一些高温油炸的变质的剩菜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我们明天呢跟大家来交流，千万不要忘记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交流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住啊，日常生活当中碰到这种情况呢，咱们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5: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6: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5: 有这好事？
6: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5: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6: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5: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6: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5: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6: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5: 怎么验证啊？
6: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5: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6: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5: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6: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5: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6: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各位下午好，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栏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

0: 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2: 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上午丽女士反映的问题，她反映的是啊，她的父亲原来是徐州某公司的职工，在多年前双方是协商离职了，今年四月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那么在办理退休时啊，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显示是提取封户，那可能是被公司带领了，她想咨询一下公司的做法合规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福长你好。
3: 哎，你好。
2: 我们上午的
3: 就是
2: 您说。
3: 今天上午这个航空热线我们接到丽女士的这个咨询。上午呢我们也已经与丽女士呢进行了电话沟通。了解到了她的这个父母这个住房公积金开户及缴存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呢对她父母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呢进行了查询。我们查询到呢她的父亲是在2020年1月4日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营业厅提取的个人住房公积金，提取原因呢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的公积金的余额呢已经转入了本人的银行卡。我们呢把这个银行卡的卡号呢也已经告知了丽女士。她可以呢通过这个银行流水查询这笔款项的进账情况。也就是说呢她说的这个她父亲的公积金提取呢其实是由本人进行操作的，因为我们的网上营业大厅呢需要由本人的这个手机发送验证码才可以办理。另外呢这个提取的公积金呢也是转入本人的银行卡号。所以说呢不存在代领的情况。
2: 就是丽女士这个情况，首先她本身她自己的情况是可能她的父亲自己去领取了，但这个事儿她可能忘了。
1: 对，没有告诉孩子，所以孩子还误以为是被别人提取到了，其实
3: 是
1: 他个人提取的。
2: 另外我想问一下我们副主任，就是像这种情况是他父亲跟我们单位跟他的原公司协商离职之后他就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吗？
3: 是的，员工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住房公积金呢就要进行封存。封存满6个月他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缴存住房公积金，这样呢就可以将他原已经封存的住房公积金进行销户提取。
1: 如果没有到达这个法定的退休年纪，也是可以领取的吗？
3: 对，也是可以领取的。
2: 他就是也不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就业，再继续缴存这个公积金都是不影响的，对吧？
3: 对，这都不影响。如果他要继续再就业的话，也可以再重新开户，再重新缴存住房公积金。
1: 好的。
2: 应该说，丽女士的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明晰了。我们也把她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丽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今天上午我们查看，目前看是一个误会，对吗？
4: 对，我父亲呢查清楚了，我母亲呢说他们就是单位可能是开了个空户嘛，然后没有缴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这个以上给我回复的信息，包括我刚才听到的是一致的，然后我也会去确认的啊。
1: 好的，后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公积金这块取得联系，或者是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都可以，好吗？
4: 行，他们上午解释的我也是很满意的啊，谢谢了。
1: 好的，感谢二位的参与。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
4: 见。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徐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咨询的问题啊，他咨询的是一个公积金基数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这个要是这个税前的工资和实际到账的工资，要以哪个为公积金的缴纳基数啊？以哪个为依据才是这个准确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的副处长全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您好，全处长。
5: 哎，你好。
1: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好吗？
5: 好的，好的。这位听友反映。

0: 发工资并不是你实际到手那个钱数。
1: 对，不是我们扣掉了一些什么税费之后的，还有一些个人所得税啊之后的，是税前的净发工资。
2: 嗯，那就是政策也非常的清晰。
0: 嗯，
2: 哦，
1: 啊，这个比较明确啊。
2: 嗯，
1: 是的。
2: 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不明白的。你好，徐先生。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您这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
3: 哎，
2: 咱们都可以去咨询一下。
3: 啊，好的，好的，我这边就是还想问一下咱这个公积金处这边的领导，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是在一家私企上班，然后正常的公司给我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并未按照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税前工资来进行缴存，它是按照我，因为工资它分成很多部分，有什么基本工资啊，或者啥，它只是按工资的一部分来进行。去缴纳，按照这个缴纳，比例应该是8%。然后这个我怎么就是说怎么可以通过咱正常的渠道，或者说让公司去按照合规的这个缴存方法，就说能不能就是按照就是咱说的那个税前这个缴存的这个基数来进行缴存呢？
1: 哦，是这样的，就是缴存单位呢，应该是准确的计算。职工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的金额，这个呢是缴存单位应尽的职责，也是我们职工呢该享有的权益。像您这种情况呢，您可以本人携带您的这个身份证到所属的你这个缴存单位的管理处，比如您知道吗？
3: 这个应该知道。
1: 哦，然后到管理部去反映一下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有行政执法人员会接待您，给您做笔录。了解
3: 哦，就是
1: 一些单位和您个人的一些具体情况。
3: 好的，好的，就是到咱这个所属的这个公积金管理处那边去，
1: 哎，缴存单位
3: 就直接去反馈就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像徐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就是他自己能算出来吗？可能这个计算也比较复杂，是吗？
1: 这个的话可以啊，我就正常情况下可以，我们先核算一下，就先打一下去年我们的工资流水。
2: 嗯。
0: 他可能这个实际到手的钱数里面，包括一些奖金啊、绩效啊和工资啊，他这个分每个块儿，可能每个月的是不是也会有浮动？这个具体我不了解，徐先生是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住房公积金那个 APP 应该也可以看到正常的就是每个月的一个缴纳的这个金额，但是感觉就是，它是有偏差的。
2: 嗯，那这个偏差大不大呢？
3: 基本上差了一倍吧。
2: 哦，那这个偏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确实，
1: 不算比较大的，
2: 哎，对，
1: 对
2: 这块的话，可以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一下。我们通过刚才这个全处长所说的一些这个措施，我们看去倒推一下您的工资水平。如果说啊，全处长，咱们要是如果说确实，经过这个核实之后，问题是存在的，那他像以前没有缴存的这部分的话，还是可以补回来吗？
1: 可以的，就是职工的公积金呢，应该是按月足额缴存单位呢正常的缴存。如果存在这个少交的情况，也就是这位职工反映的这种类似的情况，可以就是我们就是单位和个人以及中心和把这个数据核定清楚以后，然后按照实际的这个欠缴的月份向前补交，这是应该的。
2: 嗯。
0: 首先可以和我们单位是先来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是不是有误会啊，还是确实是算错了。
1: 因为单位呢是掌握我们工资的职工工作的具体的发放情况，数字比较他那边比较清晰一些，可以先沟通。然后中心呢也可以，就是这个先生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反映情况，中心呢这个执法人员也可以到单位去核实一下。
2: 嗯。其实我想问一下，您这块是发现是它是一个长期行为，还是说只是某一个月或两个月出现的这种情况啊？
3: 长期行为，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入职很多年限了，然后就是发现它每个月就是按照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我所谓工资结构的基本工资的8%来进行缴存。
0: 那多问一句啊，有跟同事之间去算过吗？是只有你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普遍同事都出现这个情况？
3: 这个因为也牵扯到就是公司内部对于这个工资结构这块会去讨论，这个暂时还没有了解其他同事有这么个情况，但是我针对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是很明显的。
2: 嗯，
0: 好
2: 好的，那您就按照全处长刚才介绍的方式，咱们先和我们的这个
0: 本单位
2: 相关的负责人。

0: 先去沟通一下，如果沟通无果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合法合规的途径去维权，好吗？
1: 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感谢学长的介绍。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行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7: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在下一个这个连线结束之后呢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医附院有任何问题想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 嗯，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前两天耿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他反映的是铜山区房村镇马家村六组啊，有人私自屠宰未经检疫的家禽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在前两天反映过之后，铜山区农业农村局他说白天去检查过几次，所以说现在白天不宰杀了，改为晚上9点之后进行宰杀，也是希望这个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夜间再去检查一次。那么具体情况有没有去检查，那么检查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市场监管监管局房村分局的副局长陈家威。陈局长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你好陈局，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接到了咱们这个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在昨天或者今天有没有对这一户被投诉人他的这个小型的作坊进行一个检查呢？
10: 进行检查了，我们是在昨天上午接到那个我们铜山农业农村局转发的一个那个航风热线的一个通知，然后呢我们是于晚上9点，我们联合我们铜山区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还有我们那个房村镇的畜牧站的相关同事，
0: 嗯，
10: 对该为被抽举报人那个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
0: 嗯
1: 嗯，情况如何？
10: 现场检查时候，对，现场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现场并没有养殖和屠宰的经营行为，然后现场当事人呢是正在分割已经宰杀好的鲜肉和白条。
0: 好的，作为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这部分的这个监督职能，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现场的话有没有相关的执照？
10: 他现场有相关的营业执照，但是呢，他这个营业执照是当时是养殖场的一个营业执照，但是他经营范围内缺少就是鲜肉销售的一般许可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相关的案件正在处理过程中。
0: 嗯，
10: 对他的正在案件现在处理。
0: 哦，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像他这种二次加工，就是现场就是在我们昨天检查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宰杀的这个行为，但是他进行了一个二次的加工，那么对于这个二次加工的话，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些经营场所他有没有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证件我们才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加工的这样一个流程？
10: 因为这个二次加工属于流通环节，因此呢因为这个鹅白条这种鲜肉类型的属于一般农产品，按照相关规定只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在其经营范围内有一般许可项目实施农产品销售，鲜肉销售就可以。
0: 哦，那他的这个营业执照上，他的营业执照上有没有这个把这个二次加工作为这个经营范围啊？
10: 今天和他没有。
0: 并没有，那就是说按照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的话，他昨天的这个行为也是违规的是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10: 是的。
0: 那要是如果确实是违规的话，针对他昨天的这种行为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处罚措施，就是针对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的话，对他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10: 我们这种对于这种，它因为它这个鲜肉二次分割并销售属于一般经营项目，就是只需要不需要额外许可，因此呢，我们会给他下达责令改通知书，责令他限期更改经营范围，如果他逾期未改，我们会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0: 哦，那这个整改的这个时限有没有？我们大概几天范围之内必须整改到位？
10: 一般是15个工作日。
1: 好，15个工作日。
0: 那就是2周之后，那么目前的话就是能有一个结果，到底有没有整改到位，是吧？
10: 是的。
0: 那我们就2周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个问题啊，再连线您，我们看看到时候他这个有没有整改到位，经营这个范围有没有做一个修改，好不好？
1: 其实我们原来还计划把我们铜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的队长张全义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可能我们今天上午也跟他取得过联系了。导播老师跟我们说他现在已经是接通电话了，我们把他电话也同步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好吗？
0: 好的。
1: 张队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针对我们昨天给您反馈的这个马家村六组，有这个经举报是有这个私屠乱宰的这个行为，咱们到现场去这个勘察之后，是样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昨天我们和工商，也就是房村镇政府和工商局，我们一起到了现场去看去了。确实有这个光眼光鹅，是撒好的鹅。这个行为呢，它是从遂宁县的一个叫什么鱼的那个陈鱼，有个屠宰场，种鱼屠宰场，他说是从那里进的。他随时呢提供了一个检疫证明。他是在做了一个就是郊外的一个大棚里面，搁这摆肉，搁这撒的。但是我们作为我们农业部门呢，没发现有屠宰行为。还没有活鸭、活鸭、活鹅、活禽这之类的，没有。
1: 就是
3: 有屠宰好的这个进口产品，
1: 二次加工的算是对吧？
3: 他就属于在当地的，在那个棚里面呢，稍微加工一下，然后再卖出去。
1: 哦，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天去他没有这个项目，或者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有没有跟我们反映人取得过联系？
3: 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叫陈干伟在哪跟那个反映人，就是举报人，直接跟他联系的，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也害怕要去，他们要请他风声，那我们就人家跑了。我们也没遇到说，也没让那个人家进去，我们把路一堵，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查到了。
1: 他有给我们，就是反映人有提供一些，比如说他们有过这个屠宰的这个视频啊或照片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留痕吗？
3: 没有没有。
0: 嗯，还想请教您一下啊，因为反映人说他在七月二号的时候已经通过我们上午的栏目，然后和咱们这边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前也去检查过，是白天去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情况，之前几次去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当时去的我们是白天去的，
0: 嗯，
3: 白天去的呢也没有活鹅，就是活禽，活禽是没有的，当时，
0: 嗯。
3: 也没有发现那个和乱摆的，比如说他要是推门要活鹅现杀的话，还有鹅毛有什么东西的，
0: 嗯，
3: 有那脏东西，但是也没发现。
0: 嗯，就是目前通过我们前几次白天的检查以及昨天晚间的突击检查，都没有发现他有宰杀的，
1: 就是屠宰的这个，
3: 没有宰杀行为，
0: 对，
3: 没有现场宰杀。
0: 嗯，那么在我们的职能范围之内的话。还有没有发现他存在其他的违规行为呢？
3: 他我们当时就怀疑他这个来源问题，
0: 嗯，
3: 所以我们直接就进行了这个追溯。你这个货来鹅，你他不是搁这里杀的，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杀，然后挪到这边来，再这个加工的。
0: 嗯，
3: 我们就问他了，直接问他，当时也一问他，他说是从水宁那个屠宰场，正规屠宰场进的货。当时呢，也看到他当时有两个水箱子，包装箱，包装箱里面有那个检疫的一个表，我们就扫码，你看，哟，也是那买的，也是那个厂子的。
0: 嗯。
3: 然后呢，我们要他提供那个厂里是检疫证明，他们也提供给我们了。
0: 嗯。
1: 嗯，现在基本上
3: 就是这鹅呢，有来源，对。
0: 嗯，就是目前溯源的话是能够查到，我们他进行二次加工的，这些。鸡鸭都是可以有这个检验检疫证明的，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那么我就是他现在是可以哦，那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经营范围，他不在经营范围之内的话，其他的我们在这块的话就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违规行为。
1: 就我们总结来讲，这个反映人反映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属实，他
0: 不是完全属实，
1: 经营上存在一些瑕疵，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有一些手续没有办理的情况下，
3: 一个搁最看到他在那个野外的搁这分割那个产品加工，都会想到的可能是否有违规行为。
1: 嗯，
3: 但是从我们这个农业部门来检查的话，我们只能查他是否有现场宰杀，因为要现场宰杀那肯定是违规。
1: 嗯，
3: 然后就是说这个来源如果不明也是违规。
0: 嗯，
3: 我们警察呢这没发现的。
0: 嗯，就是我们查的两个重点的他都没有发现在这两方面有违规的行为，是吧？
3: 这两方面没有，对，目前没发现这个。
0: 啊，那只是说在刚才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监督的这一项当中有一个二次加工并不在他经营许可范围之内，需要经过整改之后看能不能落实到位。
1: 嗯，
0: 这块的话可能需要15工作日。嗯
3: 嗯，那应该是这样吧。
0: 嗯，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你像要进行这个二次加工，除了像刚才我们这个陈局长所说的需要在经营范围上，
1: 嗯，
0: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变更之外，还是不是需要这个取得相应的一些其他的证明啊？就比如说二次加工的话，我作为加工的人员，需不需要健康证明等等？
1: 这要问一下我们的陈局长。
0: 这块的话，二位有没有了解到的？
3: 这个我们倒没有问他，现场没问他。
0: 嗯，那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要进行二次加工的话，它作为一个食品加工的一个环节，它是不是需要这个从业人员持有健康证？那是不是还需要办理这个卫生许可证？
1: 嗯，
0: 这些的话是不是后续要，如果说他这一项这个二次加工也列入到他的经营许可的话，那这其他的几个证件是不是也要同样配齐，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环节呢？
1: 这个是属于我们农业还是属于市监的范围啊？
3: 这个应该属于市监，如果他要屠宰，要是屠宰场内的这个，
0: 嗯，
3: 他们健康证啊是必须得有的。
1: 嗯，
0: 那加工的话，我们不需要这个健康证吗？比如说我进行这个食品加工的话，
3: 加工它属于市场流通环节。
0: 嗯。
3: 就我们离开屠宰场就不是我们管理的范围了，就是关键词。
0: 陈局目前还在线吗？陈局长。
2: 在线
0: 。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他增加了这个二次加工的这个环节的话，他是否还需要

0: 业人员办理这个健康证或者是办理咱们环境的卫生许可证呢？
1: 嗯，环境卫生许可证这一块呢是卫健委来颁发的，不是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范围。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食品法里边有关健康证的要求是直接入口的，就是相关人员如果能接触到直接入口食材的，
0: 嗯，
1: 我们是要求办理健康证明。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0: 那他这种所谓的就是家禽的二次加工，那应该是不是直接入口的，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们的从业人员是不需要健康证就能够去进行二次加工？
1: 我们但是因为这个法律规定的话是直接入口的食材，
0: 嗯，
1: 食品，因为它这个食品的比较宽泛，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是对于、嗯、就是对于我们像一些这种二次加工的这种销售单位也会做出要求，就是说你们可以适当的办理一下健康证，
2: 嗯，
1: 这样更保险一些。
0: 哦，那关于卫生许可这块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向我们的卫生部门去同时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那关于我们投诉举报的这个内容目前已经比较明晰了。
2: 对。
0: 在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监管的两项重点内容当中是从昨天以及之前白天检测的情况检查的情况来看是不存在违规行为的。那么针对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所监管的这个内容就是除了那一项需要增加二次加工的经营范围之外，目前是不存在任何的需要整改的这个内容。那么就等到15个工作日之后我们再联系一下陈局，看看他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2: 好吗？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1: 嗯，好的，
0: 感谢二位的参与。
2: 好
0: 再见。
2: 谢谢。好，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专封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

0: 记，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啊，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
1: 明天是
2: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医附院，也就是咱们的
1: 二院
2: 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啊，提供线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几个上午有网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自己由于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动，那么因此原本在徐州市区的公积金被封存，他又在外地工作缴纳了公积金，他想咨询一下，在徐州本地有商贷房已经封存的公积金可以取出来吗？那么经过我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回复啊，反映人在外地工作缴存的公积金，徐州已封存的公积金不能够办理离职销户提取，那可以在外地缴存公积金满6个月之后，将封存的公积金的余额合并至缴存地公积金账户。那么徐州本地有未结清的住房商贷这个贷款啊，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还贷。公积金合作的银行商贷，如果是公积金账户大于月还款额的6倍，可以办理逐月提取还贷，每月自动按上月还贷的额度划转至公积金个人的 I 类银行卡。非公积金合作的银行商贷可以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还贷，那么每次提取的额度不超过之前12个月还款本息的总额。那如果是提前结清商贷，无论是否为公积金合作的银行，都可以一次性提取账户这个钱啊，用于公积金的还贷问题。
2: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那你好，请讲。
2: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我是那个来自邳州市土山镇的一名住户。
2: 嗯，
3: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那边啊，就是从2020年搬过来，然后呢，他们说要给我们那边接通那个天然气。
2: 嗯，
3: 然后我们家在那个孟启路那边，然后旁边孟启路东西两侧都有商品房，然后孟启路那个路的东侧的房子，很早之前就已经接通了天然气。
1: 嗯。
3: 但是我们西侧这边的房子一直都没有接通天然气，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天然气业务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那啥，给我们接通一下？
2: 咱们路西侧这块是我们的小区是吗？
3: 是属于的，应该是商品房，我不是小区，这就是那种一排一排那种商品房。
2: 路西侧都是商品房？
3: 就是路东侧和路西侧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1: 就是土地规划性质是一样的，也是反正也是住宅嘛，你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1: 那有没有跟就是我们燃气公司去询问过这个情况，是哪儿出了问题？
3: 但是他们，因为我听我妈妈说，她说很早之前他们就说要来给装这个东西，但是说过之后就一直没有后续了。
1: 对呀，他就比如说是卡在主管道没有管网没有衔接上。还是手续没有缴纳，还是小区或者是跟开发商，跟这是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2: 啊，您这边有没有和相关部门反映过？
1: 对，
3: 这个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不太清楚，反正我就记得上一次，因为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了，但是说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落实这个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2: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搬过来的时候有没有燃气管道？家里有没有燃气管道？
3: 没有。
2: 但目前家里都没有燃气管道。
3: 对。
1: 那是什么？
3: 然后
1: 您说。
3: 就是前两天我还特地去我们那一排那个楼房后面去看了一下，好像还没有接通那个，就是那种燃气那种大的管道也没有。 也没有，更别说那种就是接通到每家那种小管道了。
1: 那这个房子是商品房，就是用来做门面的，不通天然气还是什么情况呢？
3: 它应该是门面和居住两用的嘛，就是它一楼是门面，
2: 它是商住房是吗？
3: 对，这一楼是门面房，
2: 它就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住宅。
3: 对对对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住宅。
2: 那他当时在继续设计这个房子的这个时候，就可能没有把我们这个房子归类为住宅，所以在当时建设房屋的时候就没有预留我们的燃气管道。但是很多可能你们镇上的朋友他购买房子是既想商用又想居住，那这块的话没有燃气可能就不太方便。比如说您说的一楼是的，那我有的人我可能买了这个一楼，我不是不是二楼我连着一起买，在楼下经商，楼上可以住，
1: 嗯，
2: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3: 对。
2: 然后现在就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他当时规划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房屋当做可以去居住的这个房屋。
1: 像你说那个，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房型的厨房有窗户吗？
3: 有的。
1: 也是明窗的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得需要和相关部门来去核实落实一下。
2: 对，像我了解到的，我们徐州市也有一些这样的商品房，它规划的时候就没有当做我们的住宅来使用，嗯，所以你要买的话，大多数人他可能就平时要想烧饭的话，就只能用电磁炉。
1: 电磁炉，对。
2: 啊，这样的话确实就，但是你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部门去联系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您说的路西边目前的这个小商品房，它大概覆盖多少户？
3: 多少户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反正那一整条路，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岔路口，然后我只知道我们家这一排啊它都没有。
2: 嗯，那您这一排大概有多少户啊？有多少个这个商品房门面？
3: 嗯，
1: 是现在是我们家属住在那里的，还是
3: 户吧？应该差不多。
1: 还是您本人住在那里的？
2: 你要知道这本身这一个工程是非常大的，如果在前期建房的时候他就没有在下面预留这个管道的话，嗯，后期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居住区的话，只为了二三十户去改造这个的话，那前期的工程量是非常大的，耗费的资金也比较多，所以这块的话可能相关的一些燃气公司他也要考虑到运营的成本，
1: 关键它还有一个安全因素在里面。
2: 哎，对，就是你现在的房屋，哦，它的这个整个建设的时候有没有按照可以预留这个燃气管道来去进行建设？像刚才玉石说到的，就是有没有窗户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我们安装燃气必备的一些设施，要去综合考虑。不是说，当然我们的诉求都是很正常的，就是我既然居住，我肯定想要有燃气更方便。但是从现有的这个状况到底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码事儿。这个问题您既然提了，我们把问题转给比如说人民政府，我们也看看这个在辖区内我们的这个燃气公司到底是有没有可能去给我们这条路西侧的小商品房去增设这个燃气管道。如果说它体量比较大，它又能去赚回这个成本的话，我想任何一家这个经营性的公司，
1: 他
2: 肯定都是愿意的，对吧？这个用户越来越多，他们肯定也会很乐意去埋这个燃气管道。但是要如果说体量比较小，它前期耗费的资金比较大，这个工程也不是一个小的工程，它还要破路，它不是前期建设的时候本身是平地我就预埋了，那你现在本身有门面，那你整个地还要挖起来。挖起来之后然后埋了之后我们再要填平，这个工程都是比较大的，比你就像我们去装修一个二手房要比装一个这个新房可能前期这个还需要这个耗费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和物力。
1: 好吧，韩先生，我们就
2: 帮你转一下
1: 交流到这里吧。
2: 嗯
3: 嗯，
2: 转一下之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好不好？
1: 嗯，好，我们就这么说。
2: 好，那就这么说，感谢您参与，再见啊。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啊，你好。我这里是那个睢宁县蓝山镇楚山村的村民。
1: 嗯。
4: 我们这里在2021年，就是村干部为了说美化环境，把我们那个村就是村民集体这个就个体的这个老那个房子，就是那种石头砌的房子，或者是说稍微旧一点，但是正常是住人的。
2: 嗯，
4: 把我们的这个父母这些老宅子、老房子给拆了之后呢，当时给我们。

0: 们口头承诺的是28000块钱一套赔，但是呢，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份补偿。然后把我们那个原有宅基地拆除之后，所有的那个旧房的建筑垃圾，他们自己都给我们拉去卖掉了。
1: 嗯。
0: 再者，我们的宅基地被他们，瞧，用这个词语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弄到手吧。弄到手之后呢，在我们父母原有的宅基地上盖了新房子，新房子呢，反过来又售卖给我们这些村民。由于价格高昂，我们这个村民都没有购买。就等着他赔当时口头承诺的给的28000元，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赔，也没有人解决，希望栏目组能给你帮个忙。
2: 是哪一年的事儿啊？拆房子是哪一年？
0: 21年的事情。
2: 21年拆的房子，是这个28000的这个数字是谁承诺给你的？
0: 是我们的村书记。
2: 也就是口头承诺，估计也没有什么，你手上也没有任何的可以拿出来，
0: 没有任何纸质，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和凭证。当时也拆了，就有几十户，就是说给大家说，你这房给你拆了，给你28000块钱，就相当于28000块钱买了你这个。
2: 明白这个意思，那肯定不是指你一户对吧？是所有人28000都没给，还是只有咱们这说的问题？
0: 有的给了，有的给了。
2: 哦，有的给了。那这个，比如说你们
1: 多少户给了多少户？
2: 这个您清楚吗？
1: 涉及到多少户？目前已经给了多少户？还有多少户没给？这个数字您知道吗？
0: 现在目前还有差不多有不到20户，一共拆了大约有个30来户，也就不到30户吧。这给了就是极少的一部，给了1/3的用户。
2: 那当时
0: 32用户没有
2: 说这个28000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不是你一个人在现场吧？
0: 对，我们那个群众代表还有群众联名都有这些。可以证实的，包括签字都有的。
2: 啊，这个签字是什么东西啊？
0: 就签字是证实，就是大家都证实我家，比如说你家没给钱，我家也没给钱，都个人谁家没给钱，谁家就签字认可。
2: 啊，这个存底儿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手机拍照，或者是
0: 在
2: 村里面找到？
0: 在我手里面。
2: 啊，那也就是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依据之一吧，算吗？但是咱们家现在拆了几套房子啊？
0: 咱们那不是套房啊、不是套房的，就是那种以前老房子，知道就是
1: 宅基地上
0: 的住
1: 的，就是他。你们家有几户？几个宅基地？就是
2: 几个28000？
0: 啊，就是你讲我个人家。
2: 对。
0: 我个人家没有，是我的叔父辈这些亲戚辈的，他们都年龄大了嘛，孩子也都不在家，我正好在家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肯定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这个计划的时候，肯定征求过大家的意见，那么大家同意，那么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是比如说我拆完之后，我给你28000，你是可以自己建，还是说我拿着28000是可以抵部分的新建房的房款？这块有没有说明？你比如说我为了村居环境，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确实进行新农村的建设，把我们的原来的拆迁了，然后我们可以先到比如说我们先到旁边去住一阵子，然后等到新房建完之后，那新的房子那和现在的真的以前的那只是真是天壤之别，对吧？2层的小别墅、3层的小别墅都是有的。那你要说是用这个现在的钱再去买那2层小别墅，你石头房子换小别墅，那肯定也不可能说不加钱。
2: 他这个
1: 是不
2: 是？
0: 是。
1: 那当时是怎么承诺的？就当时是村里怎么给大家说的？
0: 我给你。
2: 你说，
0: 当时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村干部就说拆你房子，你不要房子，就是你不要那个新房子，就是补偿你28000块钱每一户，就是拆谁家给谁家28000，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就等于28000买断你这个房子和宅基地，如果买新房子，就是新房子每套房子他们有那个定价的是28万2000元。一套，但是我们村民呢不要房子，我们村民就等着他发放我们那个28000，当时承诺的，一直等到现在，没有人问事了。
1: 那我想知道一下，
0: 28000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
1: 那你当时这个啊、你现在就是我想了解的就是你现在这个房子拆了，那你之前住在哪儿呢？你之后住在哪儿？我也不要房子，那我现在是离开村里了吗？
0: 他们都住在那个儿女或者是说这些就是叔父亲戚家了。

0: 住在本村，住在儿女家。
1: 嗯，是哪个地方呢？睢宁的是吧？
0: 睢宁县，
1: 嗯，
0: 蓝山镇土山村。
2: 嗯，
1: 那我们跟属地来沟通一下，
2: 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新农村建设这种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说是只是我口头上给大家承诺，肯定会有，比如说会议啊、台账啊，我们是可以去调查的。这块的话，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睢宁县人民政府，让他们去核实一下，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情况？
2: 对，然后有没有进行公示？有没有台账？有没有记录？大家有没有签字？然后这块搞清楚之后我们再看，如果确实像您所说的28000，我们当时也是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了有公章在，确实没给的话，那我们
0: 没有
2: 拨付到位。那如果说确实和事实不符的话，那我们按照当时的约定来去履行，好吧？
1: 你还有补充的吗？
0: 好，我那么多说句，就是相关拆房子，它不是说大面积拆，就是拆一些局部地区房子，就是拿空地给人家开发商来建这个新房子卖给我们村民，他不是，他也没有所谓的说的、
1: 跟这个事儿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只关注咱们这个28000的事儿，不就是对是这个情况吗？
2: 就是拆到您舒服的这个房子呀，对吧？就像他们和开发商去这个买卖这块地的话，他也得有相关的文件，对不对？那他和我们的话，就是和咱们村民的这个28000的交易，肯定也不可能是口头上的。如果是只是口头上的话，按理说是不是也存在不合规的情况？我们需要调查落实之后再说，因为也是确实年代久远，我们也不了解情况，现在没有办法给您下一个定论。了解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吧。您贵姓啊？
0: 啊，我免贵姓胡，古月胡。
2: 嗯，好的，胡先生，了解情况了，帮您转发给我们的睢宁县人民政府进行调查落实，好吧？
0: 嗯，大概需要打你们打我电话吗？还是我联系你们？
2: 我们会把您的电话转给睢宁县人民政府，他们调查落实之后会有相关职能部门和您联系，回复调查落实的情况，好吧？
0: 我
2: 们是不负责给您回复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情况啊。好吧？
0: 对，我好的，感谢，
2: 那这么说，
0: 感谢你们啊，
2: 感谢参与，再见啊。
0: 哎，为您说。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是邳州市运河街道的。
2: 嗯，
3: 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啊，就是运水湾 B 区，
1: 嗯，
3: 还有 ABC 区，他们那个地下车库一直不给我们用，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已经上房2年了。
1: 你没和就是物业不让用是吧？
3: 我们也问物业了，物业就是说跟政府有关，然后呢我们打12345这边回复说这个开发商这边还没有正式移交，没移交的话，那我们现在住的是什么房子？
1: 不，住的和我们就是地下停车场可以
2: 是两码事，
1: 就是分批次移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就像我们很多这个小区外的道路，当时也是开发商配套帮忙建设的，但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资金原因啊等等，他没有移交给属地政府，所以那么没有移交之前，这个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监管部门和我们平时的监管部门就不一样，你比如说道路的这个违停的这个监管权就不能落到我们交管部门的手中，必须要移交之后才属于交管部门来负责。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停车场，它是不是因为一些原因，它是比如说建设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移交。没有移交的话，那相关部门就不能负责接管。
3: 嗯，我们现在反映的问题就是，整个小区里车停的乱七八糟的，能不能把这个地下车库给我们开放出来？
2: 你首先要移交，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移交？
1: 关键是为啥是没用？它现在里面是就是建的情况，你们平时去看过吗？是都已经差不多了？
3: 里面已经基本上都完善了。
2: 就这块的话，我们还不能够凭肉眼去。你比如说一些消防的设施啊，这些需要专业的部门到现场去检测。如果说它不符合我们的使用标准，那还需要整改落实到位，就是通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之后才能够，然后由我们的开发商向相关的一些主管部门递交这个移交的手续，然后经过验收之后我们才能够接管。你比如说我们验收住建部门验收之后，比如说牵扯到消防验收所有部门验收之后， 然后移交给我们的物业公司了，就是全部验收完毕之后移交给物业公司了，物业公司这边才可以开放使用。那么你们该交这个租金的，该交这个管理费的，交起来，那基本上就能实现一个。
1: 按理说，物业应该是了解这个情况才对的，他们应该是。
3: 那问题是，
2: 他们
3: 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按正规流程是这样子，但是目前这种情况，你地下车库它十年不移交，是不是十年我们就用不上？
1: 不，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2: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不能移交，那距离这个移交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是不是相关部门还在推动但推动不了，你比如说它这个公司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你找谁去推动去移交呢？
1: 小区的名字我们再来核实一下，是披露市运河街道，是运水湾是吧？
3: 对。
1: 是我看这个小区有1727吗？
3: 它应该是分四期吧。
2: 分四期。
3: 四个小区。
2: 所有的这个地下车库都没有移交，还是只是某个区某期？
1: 对，咱们反映的是几期？
3: 现在四个小区的地下车库都不能用。
1: 好，
2: 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帮您转给披露市人民政府，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由相关职能部门给您回复，好吧？
1: 好吧，我们来沟通一下。
2: 好，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和收听。那么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医附院，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继续收听和关注节目。
1: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再会。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私信里有朋友说，对待坏情绪就要有选择性的忘记和回避，这就好像写字写错了就要用橡皮擦擦掉一样。传说中脑海的橡皮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是美好的。有时候快乐的事情很容易忘记，可痛苦的事情却总能想起。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只要自身积极地试图忘记不需要的记忆，这样就可以帮助消除这种意识残存的痕迹。有些记忆就算是忘不掉，也要假装想不起来。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忽然想起那句话，有时候重要的不是真和假，而是你愿意相信什么。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时间调整通知。徐州水上世界云龙山索道发布关于云龙山索道滑道5间暂停运营的通告，因近期天气高温，为保障运营安全，提升游客体验，8月3号到8月7号期间，每天12点30分到14点，云龙山索道滑道暂停运营，14点后恢复正常运营，请广大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好游览线路，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调整通知，自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10元，燃油附加费降低将有利于降低暑期出游成本。近日， 由我市推送的两个项目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双双斩获全国三等奖。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6.7万个项目参赛，设置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此外，获奖的两个项目还参加了全国赛优质项目融资活动，现场获得6个意向投资，最高意向投资额达500万元。近日，信义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内一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损失风险。接预警指令后，值班民警吴忠义第一时间赶赴当事人家中，开展见面劝阻工作。民警上门后，劝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当事人起初深陷骗局，对民警的反诈劝阻极度抵触，拒不配合。面对当事人的抵触情绪，民警始终保持耐心细致，循序渐进开展劝解疏导，并逐步打开了沟通突破口。经核实，当事人此前结识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冒充现役军官身份，长期温情聊天博取信任。在取得当事人信任后，对方虚构有内部专属稳赚不赔高额投资渠道，诱导当事人取现并线下交付资金。当事人信以为真，以取款19万元现金，并准备按照对方指引交付。所幸民警上门拦截及时，成功守住了当事人19万元的血汗钱。之后，民警又面对面拆解冒充军官诈骗套路，通过真实案例细致讲解诈骗手法，彻底破除了当事人侥幸心理。八月已进入三伏天，高温与雨水天气交替出现，潮湿闷热的环境不仅降低体感舒适度，更加快蚊虫滋生与病菌繁殖速度。徐州疾控日前发布公告提醒广大市民，本月需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狂犬病及高温中暑等相关健康问题，提醒大众做好科学防护，平安健康度夏。日前，徐州体育为市民朋友推荐了3条人气精品夜跑路线，一起在奔跑中感受全民健身的烟火气息。线路一，云龙湖环湖健身步道。云龙湖环湖健身步道沿云龙湖岸全线铺设，整体步道体系总里程约24.5公里，细分为环湖主步道、滨湖公园步道、珠山环山步道三大板块。核心环湖主环线全长13.14公里，景区全天免费对外开放，步道全程地势平缓开阔，环湖路面采用塑胶、防腐木、防滑石材分段铺设，人车分流，无机动车干扰，湖区水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3类标准，沿线山林绿植茂密，常年负氧离子充沛，四季皆宜户外慢跑，辐射全程大量健身人群。线路二，汉文化景区跑步环线。徐州汉文化景区跑步环线总全长4公里，由平地主景区环线加竹林寺半山环线2段组合而成，全线铺设平整硬化路面，全程人车分流，无机动车干扰，沿路完整布设游览导示图、里程标识、指路标牌，多处临水林荫开阔场地可作为热身拉伸区，全程免费对外开放。线路三，金龙湖智慧健身步道。金龙湖智慧健身步道获评江苏省最美跑步线路，是省内重点推广的精品健身廊道。步道分为环湖步道2800米和荡口公园步道3100米。环湖步道全线采用防滑透气沥青路面铺设，路面平整开阔，行走舒适。荡口公园步道依山就势，显山露水，融合大理石路面、生态透水路面、原生态木栈道。沥青路面多种材质，兼顾运动实用性与自然野趣风貌。步道串联多处景观节点与休闲广场，生态环境优越，绿植覆盖率高。景区全天免费开放，全线配备完善夜间照明系统，光线充足安全，专门适配夜跑需求。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 城市晴雨表。俗话说得好，有些人可能会迟到，但是他们从来不会缺席，说的就是之前错过了七月 C 位出道的高温大魔王，终于在进入八月的时候迎来了他的主场秀。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要期盼通过下一两场雨来达到降温的目的。目前来看，即使局部地区偶尔下一场雷阵雨，也不会影响气温上升的趋势，基本上也就是下点洗澡浇水的节奏，所以还是心平气和，顺其自然，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八月四号的徐州高温报告。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太阳镜，穿上防晒服，带上遮阳伞。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避免晒伤或中暑。户外工作者请合理制定工作安排，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使用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防护，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作业，严重时应立即就医。明天白天天气酷热，不适合户外活动，喜欢运动的朋友尽量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时段到户外散步或者慢跑，运动不要过量，还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天气炎热，出汗较多，记得要多喝温水，出汗较多时优先选择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避免饮用高糖、含酒精或大量咖啡因的饮料。饮食方面，建议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钙质，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不要大量食用冷饮，以免肠胃受到刺激，保证充足睡眠，休息好才能增强身体的耐热能力。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置的过低，预防空调病。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度到34度。苏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7度到36度。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6度到36度。上海多云，27度到35度。杭州多云，27度到36度。青岛多云，24度到31度。济南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6度到37度。8月4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5度。6号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一路前行，所有的辛苦都是礼物，所有的努力都是风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那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推荐八月最适合去哪里玩。昨天我们提到了可以去20摄氏度的山里躲进夏天，继续向你推荐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阿尔山市。阿尔山地处大兴安岭西南麓，受高纬度与山地气候的共同影响，6月到8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16度左右。数十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也留下了火山口湖、熔岩台地和石塘林。八月的时候，驼峰岭天池静卧林海之间，石塘林上兴安落叶松拔地而起，森林、火山、湿地和草原交织成一幅独特的夏日画卷，在全国难以找到第二处。继续来到的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家在武汉和重庆两座火炉之间，利川却拥有截然不同的夏天。利川地处武陵山腹地，平均海拔大约是1100米，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4%。

山地地形与茂密的林海共同塑造了夏季平均22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因此有着中国凉爽之城的美誉。八月，腾龙洞内常年保持着14到18度，凉风扑面，海拔1500多米的苏马荡，云海翻涌，林木葱郁，成为全国知名的避暑胜地。继续来到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原县。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宁夏也藏着一座夏季平均气温仅18度的山水秘境。泾原县位于六盘山腹地，是泾河发源地，也是宁夏重要的生态屏障。这里被称为是高原绿岛、天然水塔。高海拔山地与茂密的森林共同营造出凉爽湿润的小气候。八月，六盘山森林苍翠欲滴，野河谷溪流潺潺，凉殿峡古木蔽日，胭脂峡瀑布进入风水期，山峰、流水和林荫交织，让这里成为西北少有的森林峡谷避暑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很少有一座小镇能够把森林、河流和火山遗迹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二道白河镇坐落于长白山北麓，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94%， 因长白山瀑布汇流形成的二道白河穿镇而过，满城的绿树与流水相伴，依托长白山2691米的高山环境，镇区夏季气候凉爽，夜晚气温常常降至15度左右。说起来，八月正是长白山一年中最适合登山的时候，天池云雾缭绕，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长白山特有的美人松挺立林间，再到冰水泉感受常年大约 6.5 度的泉水清凉，一座小镇便能体验长白山最具代表性的夏日风光。盛夏也是中国草原最为丰美的季节，雪山融水滋养着草甸，野花盛开，牛羊遍野，牧民循着水草完成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人与草原共同进入一年中最丰盛的时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雪山之间的祁连县是祁连山夏天最动人的一幅画。这里位于祁连山腹地，宽阔的河谷孕育出草原、森林与城镇，也造就了夏季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八月，祁连山草原进入最为丰美的季节，牛羊遍野，牧歌悠扬。卓尔山红色丹霞，翠绿草原与牛心山雪峰同框，展现高原最绚丽的色彩。沿着祁连九号公路自驾，高山、河谷、花海与牧场一路铺展，尽览中国最美自驾线路的风光。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若尔盖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是一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寒盆地，黑河、白河等黄河支流在此汇聚，丰沛的水源孕育出中国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每年的六到八月是若尔盖最美的季节，90多万公顷湿地与草甸进入到丰水期，河流蜿蜒，花草铺展，牛羊遍布草原。同时，牧民也开始转入夏季牧场，延续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传统。相比雪山草原的壮阔，若尔盖似乎更多了一份湿地独有的灵动与生命力。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距离北京不过数小时的车程，张北便铺展开一片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坝上草原，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21度。元代皇帝也曾循着这份清凉，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留下了两都巡幸的历史。
八月，草原天路串联起草甸、风车、森林与丘陵，中都草原、安固里河和湿地共同组成了华北少见的高原草原景观，让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触手可及。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

0: 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用的东西啊。当然咱不兴说自己的啊，我强烈反对，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都是有用的好宝哈。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那个手机开屏的摇一摇广告。好家伙，甭管你在干啥，人家跟孔雀一样开屏走来了啊。不能这么说，就是有点侮辱孔雀了，孔雀人漂漂亮亮的惹人喜爱呢，是不是？就这种移动就能跳转出去的广告，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你会看吗？啊，你想把它摁灭都不行，你稍微摁虚一点点它就进去了。反正我是不会看，我只会看就是哪里能把它迅速的擦掉啊。当我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们节目组的其他两位还是保持反对意见的。小美告诉我，人家也是一种创收的方式，人家是得到了广告收入，怎么说是没有用呢？顺着这个思路我考虑了一下啊，也对啊，只是站的视角不同啊，不能理解罢了，而且不便宜。你这边想把这个程序打开啊，你比如说我等公交车的时候啊，就把某车的这个公交车的软件就给它打开了，我想看看还差几站能到这个站台呀啊。我实话实说啊，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不是稿子啊。完了这个一打开，我发现哎，怎么就动了一下，它直接跳到游戏里了呢啊，就从刚才那个软件里边出来了，都已经进入游戏了。我不能理解，我也是急的时候啊，我想知道这个合理的信息的时候，哎，结果给我跳出去了。我实在是觉得很可恶。我问小蔡儿，你也是这个意思吗？小蔡儿说不一样，他认为这种东西带来的副作用也是作用啊，作用是惹人烦恼。好家伙，好家伙，感觉更加细分了，就这个题目更难回答了。友友们，今天下班路上咱们就来一起说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种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这个话题我不该在办公室问，你说多利己的答案都能被我的好同事们给抢占了。不愿意透露姓名啊，我给你们就是听听啊他们的一些匿名那个答案。有人觉得是电动车上的防盗仪啊，一碰嗡嗡嗡嗡叫，几乎没有人会以为是在偷车啊，以为就是碰上了。还有人觉得是那个内裤上的蝴蝶结啊，装饰也被挡在里面，使用价值那更没有了啊，并且呢还硌肚子啊。还有人说是海绵宝宝里边的消防局啊，这个答案怎么着不能有鱼溺水了吗？啊，你别管了啊！最后这个还有现身说法的，说觉得阑尾没有用啊？怎么说呢？你切掉就不让别人有是吧？这是什么心态啊？我倒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一一吐槽反驳的啊，不够严谨。任何东西不都有存在的意义吗？可我这儿来说，我认为蚊子、苍蝇，包括蟑螂，这些完了啊，包括老鼠，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啊。我说的不是你们喜欢养的那个什么小白鼠，就是哎脏脏的老鼠。我认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然后我的同事们说，我们不信，它必定有它存在的意义。我的天哪，那我就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铁铁们啊，还能整起来什么样的花活啊？看看和我的同事们相比，你们的这个脑洞又能有多大啊？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子，你觉得它有啥没有用？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在中国，你是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把最古老的和最年轻的融合的这么毫无违和感。这儿呢有烧了1000多年的窑火，这个明清御窑厂的遗址就在他们的市中心。你踩在玻璃栈道上，脚下就是600年前的窑炉地面。考古现场呢就是你眼前的展场。可以转身呢，旁边的老弄堂里头就藏着年轻人开的咖啡馆。景飘设计师啊，咱说这个在北京啊，外地人到北京啊，这个可能没招没落的啊，就在那儿打工啊或者什么的啊，叫北漂。而这个景德镇呢也有这些个外地人啊，尤其是一些有艺术细胞的这些个设计师们啊，叫景飘。景飘设计师的摊位前呢是挤满了淘宝的姑娘，这里有6万多名景飘，其中就包括5000多个洋景飘。哎，就是以前咱们有的时候能看见有带货的什么的，哎，这个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做这个带货的啊，从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远道而来，他们可真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定居创作，把手艺当日子过的。你去陶溪川的创意集市可以去逛一逛，摆摊的呢可能就是某个刚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设计师，哎，对，就和他不期而遇了，他的人生第一桶金啊就是在这儿赚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在景德镇深入的探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人们的印象中，世界遗产会偏爱宫殿、寺庙，那些属于帝王和宗教的杰作。而景德镇代表着另一种文明叙事，它属于千千万万个无名的工匠，属于流水线上的每一次旋转与刻画，属于一个城市如何用泥土和火焰构建出一套改变世界的生产体系。我们在谈论的事情已经超越瓷器之美，进入一个产业体系如何塑造城市、连接世界、延续千年的故事。景德镇并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艺术品的精致画廊，更是一个无比硬核的超级工厂。真正让景德镇瓷器领先世界的，其实是一条持续运转成百上千年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将这一链条的全貌呈现给世界。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起点，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总揽全局的大脑，统管瓷器生产的核心流程，周边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与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为它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养料。镇区中完善的水路运输系统则沟通于上下游之间，形成一套包含了原料、生产、贸易、运输完整生命周期的产业遗存。

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景德镇。那第一次去景德镇之前，很多人对于这座城的全部想象就是瓷器，瓷器，还是瓷器。心想着，一把泥土烧成的瓶瓶罐罐能有多的吸引力呀？顶多啊，逛两天博物馆，买几个杯子盘子啊，我们就收工回家了。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景德镇最狠的套路啊，这双引号的，就是用胃把你牢牢拴住了。早上在这个福州弄去排队啊，第一笼刚出锅的这个饺子吧，中午呢凡是牛骨粉端上来之后啊，这个牛骨都堆得跟小山一样啊，这个肉一缩了就脱骨，汤汁浓郁到你就想拿着馒头给它蘸干净，那、啊、就那么浓稠。晚上钻到浙江路的排档啊，炒这个碱水粑。就着冰啤酒，就那股草木灰的碱香味儿在舌尖散开，整个人真是感觉到那种松弛感、舒服感、惬意感，让你直叹气，就是一下就戳到你心里了。好了，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在六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经常下馆子的友友或许有过类似的观察啊，有时候餐厅里提供的这个陶瓷勺啊，这个勺把上会有一个孔洞，哎，有的勺柄啊就没有。你但仔细想一想啊，这个勺的孔对于勺的日常使用来说似乎是没有什么用。那问题来了，既然没有用，为什么要费力的在陶瓷的这个勺把上给它钻一孔呢？这个就有意思了，我们得说说这个技艺和艺术。陶瓷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陶瓷勺啊，整个勺面儿它都是可以放到嘴里边的，对吧？因此和口腔的接触面必须保证是光滑的外表面啊，这就需要在烧制上上釉。说到这儿，我们得说一说陶瓷怎么上釉。这个釉料在烧制的时候，一旦和其他的物件有接触，就会产生表面的粘连。你可以先拿家里的这个陶瓷碗，你看它格外粗糙的这个碗底儿啊，啊，这就是没有上过釉的地方啊。有人拿它磨刀啊，这巨好使，比那磨刀石都好使啊。瓷碗在烧制之前呢，要先把碗胚啊装上有盖儿啊，就是上有盖下有底的那个匣钵里头。啊，完了那个碗底一圈呢会接触到这个匣钵，如果上了釉反而会导致说这个碗被粘住啊。反正瓷碗本身就是放在桌上使用的，也不需要说碗底的光滑，哎，它有一点摩擦力挺好的啊，自然静置就变相做到了一个遮挡缺陷了。那至于这个匣钵的作用呢，它既能够防止烟尘对于釉面的损害，也能让瓷器受热更加均匀，提高成品率。那既然勺面上要整个上釉光滑，不可以有接触过其他物件的这个粘连的痕迹啊，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你不得不给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点个赞啊。在不会舔到的勺把的那个顶部啊，开一小孔吊起来烧制。哎，你看这个事儿完美解决了啊，是不是？你一听，有想法。

我们说了这个陶瓷的小勺啊，在那个勺柄，就我们说勺把的另外一头，有些勺子就会有个小孔，这个是为了避开上釉的时候有粘连嘛，所打伤的啊。那有人就问了，说那无孔的陶瓷勺子这玩意儿是怎么上釉的呢？哎，这个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常见的方法就是把传统的吊烧工艺的孔洞转移到勺柄的末端，做一个烧制时候用啊，烧好了之后就把它揍掉啊，这种废弃的圆环，一样是穿过圆环的吊烧工艺，等到这个陶瓷勺给它烧成之后呢，就把后边最后边那个小尾巴，哎，附着的这个圆环给它打掉，然后给它磨圆润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说啊，咱们下次这个下馆子吃饭呀，您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无孔陶瓷勺的勺柄末端，一般还会保留着一些打磨的那个痕迹，啊，这也是和碗底一样，是没有釉料的，因为它当时是封在这个圆环里的嘛，啊，后来你把这个烧完了这个釉之后，你把那个。

百烧工艺就行啊，这样呢更能节省工序。具体就是在烧制的时候啊，在大勺的底下做两个那个小脚支撑啊，这个可以支撑住它那个接触面嘛。完那个勺柄上面，就是有个地方就是不上釉。三足鼎立就可以摆着烧了。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仔细去观察瓷器，你就会发现有些瓷器下边啊会有三个点儿，啊，这它一定是个三角形的这种点儿啊。这个就要提到另外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的工艺，叫支钉烧。啊，没错，就支棱它的这个小钉子啊，支钉烧，碗底的边沿呢也是上满了釉，只有碗底中部有几个小白点啊，多则五个，少则三个。这个是在瓷器烧之前，在下边用这个支钉把瓷器给架到空中就可以了。烧完了再小心的把这个支钉架给它打掉就可以了。由于这个釉料和支钉的接触面看起来比芝麻还小，所以呢也被称为芝麻支钉。

0: 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立春时节，东风起。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问大家说，这个世界上您觉得有没有那种完全没用的东西啊？这怎么说呢，就是连情绪价值也都不能给你的。咱们就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啊。Visor 说的，购物软件里面的提醒发货啊，你是觉得就是发货这个事儿是对方的事儿啊，就提醒你收货就得了是吧？啊，但是也有这样的，就是他可能买东西的时候，第一，就是买家觉得我急着用啊，他可能会提醒发货。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卖家可能这个发货的时间稍微缓慢了一点点啊，就达不到预期，所以可能会提醒发货啊，等于是催发一下吧。再来看梦毅说的暑假作业，他我都下学期了，为什么还要做上学期的作业？这个咱也不敢说，但是温故而知新这个事儿您知道吧？哎，他就是让你这两个月别嘚瑟到连上学期啊到底学过什么玩意儿都忘了，明白了不？再来看连炸说的蚊子，确实我也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什么用啊，但是哈，这个你就怕有心之人哎拿这个当传播这个的工具来用，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你说它完全没有用，我们是希望它完全没有用啊，我们也觉得

0: 不需要存在，但是还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
1: 再来看看婉婉说的，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协议。比比不拉说的，我很想知道不透明的量角器到底是管啥用的。不透明量角器，那有没有可能那个就是你量的那个角啊，它本身图比较大，这个量角器不是太大，你等它延长线露出来那个点，你就能看到是多少度了啊？我大概只能这么理解了。蓝色草履虫说的，草履虫说的印度的零元纸币，这个就在我的知识盲区了啊，我实在不知道零元纸币是嘎的。那人家可能就是凑个重量呢，你说呢？就是留压秤用的，行吧？我没想到就问大家这么一个，我觉得不着天不着地的这么一个问题，居然还有那么可爱的答案，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

0: 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分。

0: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

0: 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木
6: 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4: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

0: 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民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

0: 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 400969686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

0: 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但愿，来自巫启贤。这首歌词写得很好，唱出了对世间万物美好的期许和祝愿。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老爹来自迪克牛仔，贤子。

老爹来自迪克牛仔贤子。说到父亲别总是那么沉重，其实他们也很可爱，他们不过是关心我们，对吗？也许老爸板着脸只不过是做给我们看而已，为了保持父亲严肃的形象其实并不轻松。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恋人未满来自 SHE。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0: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

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颈型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颈型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颈型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

救功呢？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

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 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

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儿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

0: 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膏，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膏，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0: 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1: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得老伴儿让他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还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人家3个多月了。不去遛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人家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

0: 吃到现在，你看我3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不到饭点就又饿了，你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太快呀、
0: 哦，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哎，谢谢，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产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

0: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1: 嗯，
0: 是不是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的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是不是难闻呀？
1: 嗯，
0: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0: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0: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0: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
0: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0: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
0: 啊啊！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0: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了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
1: 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婆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啊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一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

0: 也是，郭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十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十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
0: 哎，郭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对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

0: 我都感觉这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0: 啊，
1: 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0: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
1: 哦、
0: 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
1: 嗯，
0: 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在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那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上火做饭呢、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日子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哎，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
1: 嗯、
0: 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
1: 嗯、
0: 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
1: 嗯、
0: 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嗯、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我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1: 嗯、
0: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1: 嗯，
0: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
1: 嗯、
0: 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 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哦，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

0: 哥，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
1: 嗯
0: 嗯，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八九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我这一天就睡个三两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嗯，
0: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
0: 嗯，
1: 所以您呢，
0: 啊，
1: 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 动，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06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想

0: 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在金漆药业看到有几封新寄来的感谢信，金漆药业的张总说，就像这样的信啊，几乎啊每天都有。张总随便拆开了一封，我呀也看了看，写这封信的是一个女同志。这位女同志说，她现在自己一人过，老头走了，这已经好些年了。50多岁那年，高血压、脑出血走的，她自己呀，这也是一身的病。40多岁的时候出过车祸，有一条腿没了，后来呢安了个假腿，可以勉强走路，但也不是很方便。幸好老伴活着的时候对自己是不离不弃，渴了给端水，饿了给做饭，风里来雨里去的。他说要是能这么一直白头到老也挺好，结果没想到老伴先走了，可能也是照顾自己累的，走了之后呢扔下他一个人。刚开始那段时间说自己哭啊，那眼睛都快哭瞎了，所以后来这个两个眼睛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说这心脏啊也是经常疼，有冠心病，还经常的头晕，平时也是离不开药。他说这些年也想过很多，孩子已经没爸爸了，再没有了妈，那不就是孤儿了吗？也许是心中的这个意念吧，让他强撑了下来，再后来就用上了全株三七，改善了供血，自己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以前那眼睛几乎就是个睁眼瞎，现在好多了。还有这心脏，打用上全株三七一晃这么长时间，心绞痛就没再犯过。以前呢一犯心绞痛，前胸后背带的疼，带的脖子也紧，就像有人掐我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带的这下巴壳都疼。后来用上了全株三七，这心脏也不疼了，也不紧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看啥东西也比原来清亮了，自己这个心情也好多了。所以啊，感谢金漆药业，感谢全株三七。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让咱们这个肝动力增强，源源不断的把气血生发到全身各处，这是让咱们好病，让咱们的病不再复发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那反过来讲，我们说肝不好的人，首先第一，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瘀症。说瘀症是什么？就是不通。为什么会瘀呢？因为肝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核心的能力吧，就是主疏泄。说什么叫疏泄呀？疏是疏通，泄是排泄。我们身体里面存在着无数的通道，从大的负责营养运输的血液通道，

负责消化的消化通道，负责免疫调节的淋巴通道，负责神经传导的神经通道，负责排泄的泌尿通道，负责生殖的输精管、输卵管，负责呼吸的气管、支气管。你再到小的，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细胞和组织之间，它也存在着物质交换的通道。甚至来说，我们的细胞内部许多功能啊，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它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通道。而这些通道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是不是畅通的，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哎，是由肝来决定的。所以一旦肝不好，你看吧，这些管道就会出现淤堵，营养交换就会出现什么呢？障碍，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那我们身体里的管道，你像血管是身体里最长的管道了。我们拿心脑血管的问题来说啊，你包括高血脂、高血压、各种心脏病、各种脑血管的问题，你包括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都跟血管堵塞分不开。心脑血管问题说白了，就是血管淤堵了，导致一系列的病变。堵住心脏就是冠心病，堵住大脑就是脑血栓，堵住肺部就是肺栓塞。那血管之所以堵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肝气不足。肝的疏泄功能不好，没完成任务，每天都清理不干净，导致痰盂越来越多，这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因。那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不光是活血化瘀的能力很强，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给咱们增强肝气，全方位的提升肝的能力。肝疏泄的能力上来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效果好到让你不敢想象。再比方说，大部分的肝病，什么肝硬化呀、肝纤维化呀，说为什么肝脏会变成那个样子，多半啊是里边的血管堵了，垃圾毒素出不来，营养气血进不去，所以肝细胞就怎么样呢？萎缩、坏死、纤维化，对吧？同样的道理，肾里边的血管要是堵了，肾小球得不到营养，积累了垃圾了，萎缩坏死。说这种坏死的肾小球有十个八个没关系，甚至坏死个10%-20%都不会有症状。咱们的肾呢，其实抗病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架不住你血液垃圾太多，积累的年头太多，最后到什么程度，肾小球70%都堵了，萎缩了，就会影响到肾脏整体的过滤功能。说这叫什么？肾衰了，对不对？要是堵了80%-90%呢，肾的过滤功能基本就丧失了，那就成了肾衰竭。那只能靠什么呢？靠透析活着了。那这个肾为什么会不断的堵？为什么这里面的血液垃圾会一天比一天多？原因在哪儿？仍然是肝主疏泄没有完成好，对吧？所以我们用全株三七提升肝气，增强肝的疏泄能力，这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再举一个例子，糖尿病。说糖尿病人为什么胰岛素分泌不足？有人说是胰岛损伤了。那我的问题接着来了，说胰岛为什么会损伤？答案肯定是胰岛的细胞气血供应不好，多半是里面的毛细血管

你看，仍然是毒，对不对？你包括糖尿病病人后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发症？因为那些个利用不上的糖，血里面的糖都会成为失血，最后凝结成痰盂，堵塞血管，对吧？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过，实际上也是血管堵塞，而且是淤久必虚。所以我们用全株三七提升肝气，增强肝的疏泄能力，才能保持血管通畅，气血充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再比方说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是管道啊，它是我们的意识指挥身体的管道。神经系统一旦淤堵，那么淤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轻一点的周围神经炎，那我们身体会出现感觉异常。拿我们的眼睛来说，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见，除了光学系统，也就是我们眼球以外，更主要的还是视神经。眼球的感光部件坏了，还有替换的可能。可视神经一旦坏了，损伤了，淤堵了，如果不及时通开，就会有坏死的风险。神经一旦坏死，那这个视力可就恢复不了了。那从中医来讲呢，管视神经叫目系。目系上连于肝，肝气通达，目系得以畅通，肝血充足，目系得以濡养。所以啊，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神经的问题，属肝所主，也得用全株三七调肝。说到这儿啊，想起昨天，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就说起他这个眼病来了。就是因为误治，结果给耽误了。就目前糖尿病眼病，一般医院能用的办法就是啥？扩张血管，营养神经，但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手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为什么又不可取呢？第一，术后伤口不爱愈合。你像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黄斑变性手术，再怎么先进的手术，它不也是在眼睛上动刀吗？只要动刀，糖尿病人就不爱愈合。像糖尿病人给你拔牙，那大夫都不敢给你拔，是不是？因为啥呢？怕你不愈合呀。所以你让眼科大夫在你眼睛上动刀，那大夫不愿意给你做。后续的事太多了。第二呢，糖尿病眼病，它主要是视网膜视神经的萎缩，就即使动手术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手术做的是白内障的问题，但做完了还是不清楚。我记得啊，金七药业的张总跟我分享过，说他们厂子里有一个员工家属，50多岁。有糖尿病家族史，就查出了糖尿病之后啊，也没特别在意。有一天看电视，啊，就觉得电视里那人呢看不清楚了，模模糊糊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两个眼睛全是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然后大夫就给开了点营养神经的药，维持了不到一年，最后有一只眼睛。就说啥也看不着了。后来厂子给这种患有重病的员工家属，每个人都发了几盒全株三七。通过服用全株三七，最起码剩下的那只眼睛算是给维持住了，自己上个厕所拿个东西啥的都能做到了。但已经瞎了的那只眼睛那就瞎了，才50多岁啊。所以我们说有病要尽早治。像糖尿病眼病的这个问题，你就记住，目系上连于肝，
肝气通达，木系得以畅通，肝血充足，木系得以濡养。所以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神经的问题，属肝所主，也得用全株三七调肝。那全株三七究竟厉害在哪儿？首先第一个厉害之处啊，就是它从药材的选取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包括在它的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它处于什么呢？北回归线的黄金带，平均海拔1900米左右，这里的光照啊充足，雨量充沛，有适合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就非常有利于三七总造肝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自古以来呀，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造肝，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所以我们尽量要溯源药材的原产地。就像我似的，都跑到云南文山，都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吧？咱不能说全国就只他一家所用的文山三七最到底，但也是屈指可数了。那全株三七它的第二个厉害之处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涵盖文山三七的花叶茎根须，一个不落，整株用药。通过这些天的讲解啊，我们知道了三七它不同的部位功能和效果是不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讲呢，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呢又有差别。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呢，之所以三七有这么多的功效，甚至可以用万应来形容，倒不是说它什么病都能治啊，而是说许多你身体气血淤堵不通的问题，肝经上的问题，包括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甚至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可以用它得到很好的调理。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万应，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里面的活性成分很多，仅这个人参皂苷就有36种。此外还有三七素、多糖、多肽、总黄酮等丰富的活性成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造就了全株三七精华效果的多样性。你像市面上哪有整株三七用药呢？没有，你根本就找不到。而全株三七精华呢，突出了全株萃取的全字，这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从须根、茎、叶、花全包括了。前面我们给大家讲了须根和炉头都是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也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吧？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非常适合什么呢？我们平时的调理，对不对？

那圈珠三七啊，第三个厉害之处呢，就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啊非常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半个月你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超过半个月就不能用了，所以它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呢都在忙的时候，你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物力和时间啊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你看我们说了全株三七精华它的三个厉害之处，第一个道地的文山三七，第二整株用药，第三15天窗口期的新鲜萃取。正是源于此，使得这款全株三七精华有了第四个厉害之处，就是里面含有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的调肝啊，让我们这个生命啊发动机把它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全株三七它这里面啊是一袋一袋的，里面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精华，什么三七花、三七须根、三七茎叶的精华都在这儿呢。那如果是正常用的话啊，这一袋是一天的量，每袋呢都足足有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大伙服用的时候呢用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正常用的话是15天的量，要是病情特别多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你一天喝2袋。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一个这个买30盒送30盒这么大的力度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呢，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说百香宁啊，它其实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的名医大家对文药祛病触鼻急救都是备受推崇的，你包括在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它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啊，说第一个神奇之处呢就是它的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苏合香，有这个香龙脑，有朱砂，有辛夷，有苍耳子，有鹅不食草，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看这得有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盂。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
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像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库，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伙都算过啊，就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一起都得1400多块钱了，对吧？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你包括萃取技术的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往里算呢。要是把这些成本都算在一起，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的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啊。那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呢，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啊和呼吸道快速的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呢，它是三维网状的小分子剂型，经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呢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所以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这一盒百香宁里面有俩小瓶子，一个是30克装的，还有一个是1克装的。咱先说这个30克装的，也就是说这一瓶里面呢，百香宁是30克，我们用的时候取出了一点挤到我们的食指指肚上啊，然后快速的涂抹到鼻孔的鼻中隔那儿。说鼻中隔在哪儿呢？就是鼻子的下方，鼻孔中间的小隔断，哎，就涂在这个地方就行了。涂完之后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你会瞬间体会到变化。但大家记住啊，涂的时候不要太多，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小米粒大小、芝麻粒大小都可以了。然后咱们再来说说那个一克装的，说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宁很小的一个小瓶子，说为啥呢？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发生的，说如果发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出门在外啊，你去菜市场买个菜，或者说去公园里遛个弯，万一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了，我们随身携带的小瓶子里面装有百香宁，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取出来一点点涂在鼻中隔那个位置上啊，就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啊，通心神，最起码呀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是送去医院抢救，说那抢救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宁之后也能为抢救多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啊，那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是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那你要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

0: 是相当于什么呢？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啊，然后再额外送你六盒百香宁，就光送你这六盒百香宁啊，这个价值呢都得10000多块钱。那你告诉我好不好？你说值不值吧？你说行不行？所以我是那个意思啊，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全州三期，人张总说了，而且呢，我呢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然后百香宁呢，祝总呢一共给咱匀出了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呢，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赶紧报名，哎，你别等，也别拖。现在你就得打电话。其实健康这个话题呀，是老生常谈。每一次机会呢，给到任何一个人面前都是平等的。那至于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关键在于谁？不在于我，在于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老兄弟们，你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那机会呢？我给大家争取来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别掉队，都能赶上这个机会啊，把自己的健康调理好。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苖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七

0: 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冯老师、
2: 哎、
3: 我对您高超的医术啊，崇高的医德，真是啊非常佩服，可以说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2: 啊、哎呦，您严重了，我没有那么高啊，其实我呢就是经验多一点啊。那打来电话了，说说你的问题吧，好吗？
3: 哎，好的好的，冯老师，你看我今年吧67岁，
2: 嗯，
3: 我从脑袋到脚吧全身都有毛病。
2: 哦，
3: 今年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这不听你说有那个活动了吗？
2: 啊，
3: 全株三七买30盒送30盒，还送6盒的百香宁。我算了一下子
2: 啊，
3: 这全株三七就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了。
2: 哎，对，
3: 而且这个百香宁一盒的成本就2000块钱，能送给我们6盒，所以能赶上这个活动，真可以说是我们的福气。麻烦您赶紧帮我订上吧。
2: 好，不麻烦啊。其实就像你说的，全州三七买30送30，然后再送你6盒百香宁，就这力度啊是最大的了啊。那你跟我说说你身体怎么样，啥情况，好不好？
3: 哎，好的，冯老师，你听我跟你说，我这身子骨吧、
2: 嗯、
3: 真是一身的毛病
2: 啊。
3: 第一个呢就是肾不好，原先我就有肾小球肾炎、
2: 哦、
3: 后来发展到肾功能不全了。
2: 嗯嗯，
3: 肌酐呢有时候能高到250
2: 啊，
3: 尿素碳啥的都高。
2: 嗯，
3: 就脚踝呀小腿呀成天总是肿着，一摁都一个坑。
2: 哦，
3: 就穿袜子给你勒的都能一道一道印儿。
2: 嗯嗯，
3: 查血色素才60，大夫说我是贫血。
2: 哦，血色素60，那是这就属于重度贫血了啊。
3: 可不是吗？完了我浑身一点劲也没有，你就走两步路吧、
2: 嗯、
3: 就得扶着墙就想歇一会儿、
2: 啊、
3: 脸也白的像纸似的，邻居见到我都说你这脸色咋能这差呢。
2: 啊，
3: 我3天2头吧就愿感冒，免疫力也差、
2: 嗯、对，
3: 最要命的是咋，我这个肠胃大概是去年5月份开始吧、
2: 哦、
3: 我就经常拉肚子，一拉就是那种黑水。
2: 哎呦，
3: 一天都得拉着5、6次，跑厕所跑的我腿都软了、
2: 嗯、
3: 尤其是吃点凉的，你要吃多了整拉黑便，蹲在厕所里呀、
2: 嗯、
3: 你撇都撇不来呀。
2: 哦，大便黑。哎，那你这个消化道里面是有慢性出血呀、啊。
3: 对呀，胃也不好，也没查过胃镜、
2: 嗯、
3: 反正就是总不舒服。
2: 嗯嗯，
3: 冯老师，你说我有出血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活血的东西？我怕越活越出血，心里头也一直在打鼓、
2: 啊、
3: 想用还不敢用呢。
2: 你这个担心呢很正常。
3: 嗯，
2: 一般人呢都会这么想。
3: 嗯，
2: 但今天我跟你说啊，这个全株三七精华跟别的活血的药不一样。
3: 哦，
2: 为啥不一样呢？它是双向调节的。说什么叫双向调节呢？就是它既能活血又能止血。它里面这个三七素啊帮你止住胃里面那个出血点。人参皂苷 RH1 帮着你把血管里堵着的淤化开。两种成分还相互制衡。止血的时候不担心形成血栓。化瘀的时候不担心加重出血，这个就是三七最厉害的地方了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对，
3: 那你说我这情况吧，用的也就放心了。冯老师、
2: 嗯，
3: 我还有血压这个毛病，
2: 嗯、
3: 经常高压180、190、
2: 哦，
3: 有时候都能冲到200多呀。
2: 哦哦，
3: 但低压才60左右，有、
2: 哦、
3: 时候还50多，压差你说是不是太大了？
2: 对呀、啊，你这属于单纯收缩压高啊。
3: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苯磺酸胺氯地平，我也不敢吃，怕把低压降得更低。你说这高压高的还吓人，低压吧又低得可怜，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呀。
2: 嗯，其实你这个高压高、低压低，压差这么大，这说明啥呢？说明动脉硬化非常严重，
3: 嗯，
2: 血管弹性也不行了啊。
3: 是是，我心脏也不好，心包吧有积液，心衰，有时候吧心慌，要是犯了吃保心丸。

0: 管用。
1: 哦，
0: 但我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气儿都喘不上来。你说我这俩腿吧，整天也都是木的，也不热乎，手脚还冰凉。夏天都得穿着那种棉袜子，在屋里几乎都走不了路，干啥也不行。去个厕所就得扶着墙，慢慢那么挪着走。王老师，你说我这一身的毛病怎么办呢？有时候夜里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吧，有时候又怕又委屈。
1: 我能理解。其实你这一身的毛病是不少。在中医看来，主要的原因跟肝有关，那肝主疏泄。全身管道都归他管，血管啊是最大的管道。那你这些年爱生气，肝气就堵住了，肾里的小血管这一堵，肾小球得不到濡养了，它不就萎缩坏死，肾功能就不全了吗？心血管一堵，心包积液，心衰不就随之而来？血管硬化，抬轻差，血压那就忽高忽低了吗？胃里的血管一破了，能不拉黑便吗？血色素能不掉到60吗？气血送不到手脚，那就冰凉啊！久病必瘀，瘀久必虚，根儿啊，我告诉你，就在肝上啊！
0: 哦，是这样啊。
1: 对，你看全株三七精华，就是把三七的虚跟茎叶花全萃出来，各管一摊儿。三七根活血化瘀又止血，你胃里有出血，血管有淤堵，它两边都能管。双向调节，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筋得到了滋养了，腿上就有劲儿了。然后三七叶去风，你心慌睡不好，风平了心神就稳了。然后三七花平肝阳，肝气顺了，血压就不往上飙。而且全株三七里面总皂苷含量至少是药典标准的3倍以上，所以说这个药啊力道足啊。
0: 那冯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该怎么用啊？
1: 哎呀，你这个是一体多病，肾功能还不全，消化道有出血，心衰，高血压就全占了，肝气啊亏得厉害。起初一天呢，你服2袋，肝的疏泄能力给它扶起来，气血顺了，肾小球供血改善，肌肝呢就能往下走，胃里的出血点止住了，血色素呢慢慢就上来了，血管弹性也恢复了。血压呢也能稳当，不过呀，咱不能说指望3天5天就能完全正常，病了几十年了，调回来得需要个过程，记住没？
0: 哎，记住了，记住了。好，那百香宁呢？我之前用那个蚊香囊就觉着挺好，脑子吧也清醒了，心里吧也稳当了。这百香宁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通关散那些个急救方子合一块的，肯定会更厉害。
1: 对，
0: 那你说像我这心脏不好、心慌、喘不上气儿那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抹一点闻上一闻？
1: 当然可以了，百香宁是鼻子给药，取小米粒那么一点抹在鼻中隔，然后深吸几口气，你心慌喘不上气儿的时候随时用上，药气几秒钟就进心脏，10秒就能进大脑，马上就能缓过来。全株三七精华从内部调肝去根，百香宁从外部开窍通心神，先把全身通道啊这门都给你打开，然后啊圈住三七精华能更快的走到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去。心脏急性发作，牙关紧锁时，百香宁鼻子一抹就能护住心神，抢在救护车来之前把命保住啊。
0: 哎呀，这一吃一闻搭配在一起，感觉我这毛病真的就有指望了。
1: 那是一定的。头一步先把血止住啊，把气血顺畅啊。全株三七通于止血调血，百香宁开了一窍通心神，拉黑便的毛病慢慢止住了，血色素上来了，人就有劲了。第二步，气血一顺，肾小球供血改善，肌肝就往下降，血管的弹性慢慢恢复。血压也没那么忽高忽低了，
0: 是
1: 啊，你看你才67，慢慢调，把肝气补上来，把全身堵几十年的通道通开，往后啊能出门遛个弯买个菜，那不比啥都强吗？对吧？
0: 对呀，对呀，谢谢了，冯老师，你真是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啊！那您一定是受累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盒那个全株三七精华。能赠送我30盒，还有6盒的百香宁也帮我带上，
1: 好，
0: 那么好，拿回来好好用。
1: 好好。 我给你登上记啊，后续改善了呢，然后咱们再通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0: 谢谢冯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6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订奶热线9688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3: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8: 哎，喜儿你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楚老师，这段时间哈，您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8: 嗯，是。
7: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浊毒病症治疗用药等等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受益良多 啊，
8: 是吧？嗯，
7: 对，之前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细致、这么耐心的和大家说这些，
8: 嗯，
7: 哎，更不知道浊的概念，
8: 是吧？嗯，
7: 哎，觉得自己过去出现的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很大的偏差，
8: 嗯嗯，
7: 所以说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哈、啊。之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
8: 嗯，
7: 就吃药。
8: 哎，是。
7: 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8: 对。
7: 哎，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
8: 嗯。
7: 哎，您不和大家讲啊，哎，真的是不知道啊。
8: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嗯，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7: 嗯，
8: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7: 对，
8: 是吧？

0: 啊，所以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的就是吃药啊，他认为有病吃药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呐、啊，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吗？
1: 嗯，
0: 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药物的本身呐、啊、是没有错的，是需要咱们那个整体的，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儿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
1: 嗯，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是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1: 嗯，就器质性改变
0: 了。哎，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1: 嗯，
0: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的。
0: 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说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这个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作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了，
1: 肌肉都萎缩了，
0: 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
0: 哎，
1: 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0: 对呀。
1: 嗯，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
0: 嗯，
1: 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
0: 嗯。
1: 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0: 嗯。
1: 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0: 啊，
1: 腰也疼腿也疼，胸闷气短，头晕迷糊，
0: 嗯
1: 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 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
0: 嗯，
1: 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0: 是吧？血也验了，尿也念了，
1: 对，什么 CT 也查了，
0: 查出毛病，
1: 对，哎，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1: 嗯，为什么呢？
0: 嗯啊，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啊，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
1: 嗯，
0: 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呢、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的症都有。
1: 嗯，
0: 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
1: 嗯，
0: 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它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
1: 嗯，
0: 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吧，
0: 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1: 就是好了，
0: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
1: 嗯，
0: 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0: 你要是从现在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
1: 嗯，
0: 高血糖病，
1: 嗯，
0: 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1: 哦，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1: 嗯，
0: 是吧？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
1: 嗯，
0: 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
1: 嗯，
0: 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有的他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0: 哎，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他一定是坏了，
1: 嗯，
0: 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种的，
0: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1: 嗯
0: 啊，那么来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它只是血糖有点高，
0: 嗯，
1: 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它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你为啥？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0: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1: 嗯，
0: 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儿，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1: 试一试，
0: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1: 嗯
0: 啊，后来这老哥呢就来到我这儿， 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辩证，我给他看。

0: 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十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你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1: 嗯，
0: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比较典型的，有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1: 嗯，
0: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食欲不振呐，疲乏无力呀，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气躁啊，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方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规律的睡眠呐、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他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1: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0: 嗯，
1: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0: 嗯，对。
1: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吧？
0: 那是。
1: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0: 这个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原因的。
1: 肯定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哎，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
1: 嗯，
0: 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是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
1: 嗯，
0: 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呀？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哎，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这种神经性的失眠，包括这个脾胃运化。

0: 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现在有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啊都属于叫外源性的，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1: 气，
0: 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嘛，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导致气乱，容易诱发各种症状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1: 头晕脑胀的
0: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呢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吧，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1: 那肯定不是。
0: 生气的气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它冲到头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了。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1: 对。
0: 它就会淤结，这些浊气淤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啊。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
1: 对，
0: 是吧，这个就不是笑话人啊，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不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就这样的。
1: 还真是哈，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点什么难过的事儿啊，想不开了，就容易，胸闷气短，
0: 就有症状是吧？
1: 有症状，浑身没劲儿，也没胃口了，不想吃饭，甚至也不想说话，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着，
0: 睡不着，
1: 那这些就是。
0: 不是病带来的，
1: 不是病啊。
0: 对，
1: 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导致产生浊气了。
0: 对喽，
1: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舒服的症
0: 状。浊气弥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伤心的事，叫悲则气消。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郁闷的事，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0: 给消耗了，
1: 消耗没
0: 了。然后，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浊气是诱发各种症状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源性的因素啊。那关于这个浊，这也经常讲，老生常谈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 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瘀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他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他就影响了，影响你清凉之气呀、啊。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头就是脑袋浊气，中医讲是什么呢？头是啥？为清凉之府，清凉啥？不就清凉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叫清凉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些营养啊。但清凉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凉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凉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啊、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速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哎，
0: 是吧？
1: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重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
1: 嗯，
0: 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啊，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是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1: 嗯，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
1: 那楚老师，这个浊气啊，它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
0: 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让我们人体就产生病吗？
0: 会呀、
1: 不是单纯的症了。
0: 哎，对喽，浊气如果长时间你不把它排出去，浊气瘀滞的严重了，它就会转化为浊毒，给咱们各个脏腑组织器官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话，叫什么？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
1: 啊，浊气为症，浊毒成病，这一听毒就不是什么好话了。
0: 对、
1: 那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
0: 很简单呢，啊，啥叫浊气为症啊？我给大家举例子了吗？
1: 嗯，
0: 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呐、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是不是发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0: 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 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浊。

0: 既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叫浊气是为症。那什么叫浊毒成病呢？那首先咱得知道什么叫浊毒。浊毒是什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东西，是能够被发现能够被看见的。你像中医当中讲什么呢？你像湿毒啊、痰饮啊、淤血呀、你看西医怎么讲，像血栓斑块啊、多余坏的这些胆固醇呢、多余的这些过剩的甘油三酯啊、细菌、病毒、炎症啊、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大量的自由基啊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它都是实质性的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些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毒害啊？会产生病变，是不是会产生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叫什么？叫浊毒
1: 啊？这种就是毒了。
0: 哎，它就属于毒，它毒害我们身体啊。
1: 嗯，
0: 那这些浊毒在身体里面存在的时间长了，排不出去了，那它会怎么样呢？那肯定会伤人呐、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侵蚀破坏，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受浊毒的迫害毒害，它就会发生损伤。你什么东西你在这种毒素的环境下，它是不是都会发生改变呢？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浊毒要堆积呢，堆积在肝脏，
1: 那脂肪肝了呗，
0: 对吧？你肝肯定会受损的。
1: 嗯，
0: 脂肪肝呢，肝硬化呀，甚至是发生一些恶性癌变呢。
1: 嗯，
0: 那毒害造成的，如果浊毒在堆积在血管当中，是不是会导致腐蚀血管壁呀？
1: 对，
0: 加速血管的硬化呀。你大量很多没代谢到的这些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大量的这种坏的这些变质的糖类物质，在血管当中它形成斑块、血栓了，它是不是容易什么发生血管性的堵塞呀？如果是浊毒大量堆积，侵蚀破坏我们的肺脏，是不是导致肺部就能发生病变呢？容易产生什么炎症啊，各种感染呐、积水、积液、长结节啊。心脏如果被浊毒大量的这种侵袭破坏毒害以后，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病变呢？心肌的炎症、心肌肥大、心室扩大，心脏瓣膜也受损了，关闭不严反流了，甚至发生心力衰竭了。你大量的细胞受这些浊毒破坏，不加速细胞的坏死吗？包括咱们的胃肠道，如果是受到大量的浊毒侵袭破坏以后，是不是也能发生病损病变呢？
1: 嗯，
0: 各种胃肠的炎症糜烂了，发生溃疡了，甚至发生恶性病变了。如果浊毒大量的侵蚀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各种的病损病变呢？神经炎呢，神经发生萎缩呀等等啊。
1: 对，
0: 那浊毒如果侵蚀破坏毒害我们的胰岛组织，是不是会导致胰岛细胞出现什么病损，出现加速它的死亡坏死啊？是不是就影响胰岛功能，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
1: 嗯，
0: 他就不能调控血糖啊，出现糖尿病啊。那浊毒如果堆积侵袭，长时间破坏腐蚀咱的骨头关节呢？
1: 嗯，
0: 那骨头关节受这些浊毒长时间的腐蚀破坏，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呢？骨质也发生疏松了，也出现增生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肿大，开始变形了。甚至产生一些积液啊。你像风湿、类风湿、膝关节炎、踝关节炎、炎症感染，这不都来了吗？这是啥？这些不都是这个浊毒大量堆积，清理不掉，排不出去，长时间侵蚀破坏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什么各种损伤和病损啦。这就是真正就是什么？这不就是病就形成了吗？是不是就不是单纯的症状这么简单了？
1: 嗯，就真正出现病了。
0: 哎，对喽。
1: 嗯，周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浊气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如果说它排不出去，它就给我们带来的是症状，就各种不舒服、难受。
0: 哎，对，
1: 哎，这个浊气的特性呢，我们看不着，我也摸不着，但是呢，我通过这个症状，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出现各种难受、不舒服症状以后呢，即使是通过我们说非常高科技的一些什么化验呢、或者是影像检查，查不出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病变，就是我，但是我感受的这个症状是在的，是难受的，但是浊毒不一样了，浊毒它这个特性是实质性的，
0: 实质性的，对，
1: 对，我们是有可能通过肉眼或者是通过医学的一些设备啊、检查呀、化验呢，是完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了，
0: 对对对，
1: 就这浊毒它是给我们组织器官带来的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损病变，能看得见，
0: 能看得见的，
1: 是这道理吧？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浊毒。浊气的特性不一样，所以给身体带来的症状表现呢，也是一个是病损的表现，一个是症状表现。 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
1: 嗯，
0: 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啊？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了，哎，
1: 以后
0: 就
1: 没
0: 有
1: 了，
0: 因为你避免不了你在与环境接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
0: 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能把它
1: 排
0: 出
1: 去。嗯，
0: 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地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症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那说明什么？就说明浊气慢慢的是不是就可以变为浊毒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从症到病嘛，是这样一个过程吧。那么同样浊毒也可以产生浊气，我刚才也讲了，对吧，你大量这些身体当中代谢不掉这些垃圾，你出不去，时间长它就会化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所以说浊气与浊毒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是非常紧密复杂的，是个互生互化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知识，包括与很多疾病啊，这个可能都得逐步的跟大家去讲，慢慢的大家伙呢就完全就明白，完全就好理解了。
1: 嗯，
0: 这个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啊，这个必须得拿出点时间和大家呢好好的细致的和大家去讲一讲。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
0: 嗯，
1: 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嗯，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这样吧，楚老师。
0: 嗯，
1: 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嗯，
1: 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嗯，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哈，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喜儿，哎，楚老师，你们好啊。
1: 你好。
0: 哎，你好。嗯。
3: 哎呀，我可是你们的一个老听众了。我跟着喜儿的节目啊，就有2年多了。我早已经啊，把喜儿当成 家人一样了。
1: 嗯，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喜爱和支持哈，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那是我继续。

0: 前行的最大的动力啊，也是希望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也包括呢加入到乐龄芳华跟着我一路走来的这些朋友们，都能有健康幸福的晚年。
1: 哎呀，婶儿啊，托您的福，我们一定会实现乐龄晚年的。
0: 嗯，
1: 也要感谢楚老师教我们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已经有所收获了。非常感谢朱老师啊。
2: 哎、没事没事啊，只要是你感受到了啊这套方法给你实实在在的带来帮助和好处啊，这就是最好的哦。
1: 是是是，
2: 嗯，
1: 那朱老师啊，我跟您汇报汇报吧。
2: 哦，说说呗啊。
1: 你看我呀今年68岁了，主要是啊这个心脏的问题
2: 啊，
1: 在医院啊做了这个心电图还有这个超声检查，
2: 嗯，
1: 确诊是这个房性早搏和这个实性早搏，
2: 嗯，
1: 就是总感觉忽悠忽悠的，而且我这个感觉胳膊腿啊整个身体就好像没骨头一样支撑不住
2: 啊，
1: 特别的软没力气吧，大概就是4个月以前吧我就开始犯这个心绞痛了
2: 啊啊，
1: 哎呦，那上来那阵啊，这个心脏突然就发紧，就像过电一样的那个疼。
2: 嗯，
1: 哎，可是过个3-5分钟呢，它慢慢就能缓过来。
2: 嗯嗯嗯，
1: 这种情况大概发生过也有10多次了。
2: 哦哦，
1: 哎，你看我跟着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啊，
2: 啊，
1: 哎，有些症状缓解了。
2: 哦，哪方面感觉呢？
1: 就是那种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啊。好转了，
2: 嗯，
1: 现在觉得身上啊有力气了，
2: 嗯，
1: 哎，走哪儿啊站哪儿不像过去总想靠个地方吧，
2: 啊啊，
1: 还有这个心脏那个忽忽悠悠的感觉也减轻了
2: 啊，
1: 晚上睡觉啊做梦少了，
2: 哎呀，收获很多嘛，嗯，
1: 对，朱老师，你看我用的这药物啊，一直也没变
2: 啊，
1: 哎，就是练习了这个六字诀的跟这个科字诀以后啊，
2: 啊，
1: 哎，这些症状有改善，
2: 啊。
1: 我觉得呀，肯定是咱这个方法呀，起到作用了。
2: 对喽，吸清吐浊呀，你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心脏，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浊气过重，啊，导致心阳不振，啊，就心脏的清阳之气被困重的浊气给压制住了，才会导致出现什么心功能减退了，出现一些症候表现了。整个人的整个状态都不好了，然后还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发生，只是一些症状的问题，所以说你尤其是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做喝字诀加强做，把心之浊气快速把它排出去，还能强心阳，吸清阳之气振奋心阳，那你心脏整个的推动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这些症状慢慢慢慢的啊，逐渐就缓解，逐渐就好了啊。
1: 哦，那个楚老师啊，
2: 嗯，
1: 现在我还有点这个困惑
2: 啊。你说，
1: 之前您说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身体的这个浊气，
2: 对，
1: 这个我都明白了。
2: 嗯，
1: 然后这两天听您讲还有这个浊毒的问题，
2: 嗯，
1: 那我现在属于什么情况？我光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行不行呢？
2: 你按照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你肯定重点要练的就是吐纳排心浊，把心脏的浊气要重点往外排，但是你说如果检查呢出现一些这个房性室性的早搏，可能考虑到心脏窦房结呀，啊，长时间受浊气困重之后它会化生浊毒，所以说它容易可能造成一些窦房结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心律问题，可以辅助的配合点药物啊，但是一定得注意啊，把吐纳为主，药物为辅，啊。
1: 哦，
2: 嗯，
1: 哎呀，听您这么说呀，我也就明白了。
2: 嗯，
1: 那个朱老师，我现在用的是美特洛尔治疗。
2: 啊，
1: 你像我这症状加重的时候，我就加服点这个稳心颗粒。
2: 啊，
1: 你看我这些药用的行不行？需不需要再配其他的药物啊？
2: 嗯，美特洛尔它主要是减慢心率，降低这个心肌耗氧。啊，减少这个异位起搏点的一个冲动啊，能够平稳早搏。稳心颗粒它主要缓解早搏、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乏力。

0: 情绪方面呢，别有太大的波动，啊，再就别过度的劳累，就这段期间就这几项，啊，会越来越好的。嗯，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楚老师啊，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0: 哎，没事儿。
1: 也祝您还有喜儿，你们都工作顺利，健康平安啊。
0: 好好好，哎，也愿祝您越来越好，谢谢啊。嗯，
1: 哎，
2: 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哎，谢谢你们，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4: 喂，你好。
5: 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半个月了吧。
0: 嗯，
5: 很有收获啊。
0: 啊，
5: 哎，我想和楚老师啊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啊，好好，你说吧。
5: 嗯，我是2021年呢确诊了滑膜炎，主要疼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两个胯骨，
0: 嗯，
5: 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膝盖。
0: 哦，
5: 哎，你看之前要是活动多了，要是累到了，这个地儿啊就疼。
0: 嗯，
5: 疼的当时不是很严重，哎，我就不管它了。如果疼的很了，哎，我就贴贴膏药啊，哎，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
0: 嗯嗯 嗯。
5: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膝盖和一侧胯骨都有积液。
0: 嗯，滑膜炎症感染，慢慢就积液了呗。嗯。
5: 哎，这些膏药没用，
0: 那没用，
5: 就得还得口服用药嘛。
0: 嗯嗯。
5: 哎，然后就我就连续两个月用了这个塞勒西布胶囊啊，还有麦汁灵片。
0: 麦汁灵，嗯。
5: 关对。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儿，也没那么疼。
0: 嗯，
5: 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0: 怎么了？
5: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
0: 啊，
5: 发红
0: 啊，
5: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了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了一些小红疹子。
0: 哦哦哦！
5: 而且我现在就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0: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5: 嗯，我想问问楚老师。是不是跟我吃这个药有啥关系啊？
0: 嗯，抗炎类这些西药啊药物呢，它本身它对胃黏膜也肯定有一定刺激啊，
5: 嗯，
0: 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的胃疼啊啊，
5: 嗯，
0: 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这些表皮的皮肤啊毛孔啊，
5: 嗯，
0: 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过敏啊，甚至干燥或者起红疹瘙痒，这跟膏药有关系。这个问题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5: 啊，
0: 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
5: 嗯，
0: 哎，红疹的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疼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以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儿。
5: 啊，依托考昔片儿。
0: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勒西布来讲，它对胃黏膜的伤害刺激性还是小的。啊，尤其比较适合滑膜炎这个炎症在恢复期抗炎缓解关节这个酸胀僵硬。啊，它至少对你这个肠胃损伤会很小，啊，你饭后正常吃就行。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核心呐，像你的情况还得清浊毒，那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5: 是，
0: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实质性存在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些关节组织、韧带、滑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破坏呀、啊、感染呐、啊、发炎呐、啊，甚至化脓积液，它就产生了。
5: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的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它会产生浊毒的，让你浊毒越来越多。然后浊毒你再不及时清，还会产生浊气，这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排浊气，这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药物把浊毒再清了， 啊，必须得同

0: 时进行，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去解决啊。
1: 嗯，哎呀，周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练习这个吐纳以后，我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个迷雾
0: 啊，
1: 还有这个耳朵原来发胀的这个问题吧。
0: 哦，
1: 嗯，你这些毛病也就得有五六个月了吧？哎，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糊
0: 啊，
1: 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
0: 啊。
1: 哎，迷糊的情况也没有啥规律，反正有时候上来一阵就晕
0: 啊，
1: 也只能躺着，但是第二天就好了
0: 啊。
1: 可是说话啥时候就又迷糊了。
0: 嗯嗯。
1: 后来我一测血压，哎呀，我才知道我这血压高了。
0: 哦，是血压高带来的。嗯嗯嗯。
1: 嗯。但是我这半个多月练习了你那个呼吸吐纳这个很多这个方法吧，
0: 嗯，
1: 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法，
0: 嗯，
1: 还有这个清凉卷舌这个呼吸法，
0: 嗯，
1: 还有这个六字诀吸字音，还有这个吹字音这个练习法吧，
0: 嗯，
1: 哎呀，这些我都练习了
0: 啊，
1: 哎，现在血压稳定了，哎，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啊，
1: 耳朵里边发胀那个也缓解多了，
0: 嗯。
1: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的就很轻松了，
0: 很轻松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吸清吐浊啊，把身体脏腑当中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之后，清凉之气充盈脏腑，上充于头部啊，你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你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
1: 嗯，
0: 是吧，他没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啊，尤其这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啊。
1: 我明白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对，
1: 谢谢周老师
0: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姐。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
0: 嗯，
4: 我现在吧，就有很多就是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0: 哦，
4: 但是吧，到医院也查不出来问题呀、啊，想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0: 啊，你不用这么客气啊，你说说情况。嗯，
4: 我现在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一动弹，活动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气短。
0: 嗯。
4: 以前吧，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就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
0: 啊、
4: 哦，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全程我都能跟上了。
0: 哎呀，那挺厉害了，妈的，耐力不错呀。嗯嗯。
4: 是啊，但是现在别说跑步了，就是走快几步我都上不来气儿，都感觉200-300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
0: 啊。
4: 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那种。
0: 嗯嗯嗯嗯，
4: 你说就有这么多奇怪的症状是吧？
0: 啊，
4: 而且啥呢，我就还爱出汗，怕吹风。
0: 嗯，
4: 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
0: 嗯，
4: 还太冷。
0: 嗯
4: 嗯，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你说。
0: 嗯，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啊，或者心律不稳呐、啊，有这些情况没？
4: 那真还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啥的也都做了，
0: 嗯，
4: 都说没毛病啊。
0: 嗯，
4: 血压、血脂也查了，都挺好的还。
0: 啊啊！
4: 但是现在就是难受啊，每天都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哎，
4: 晚上你说那个睡觉吧，也算规律。但是白天还是犯困，
0: 就是犯困啊啊！
4: 犯困，哎，就打不起精神了。哎呀，我就感觉这气脉不够，上医院开那些补气补血的哈。
0: 啊。
4: 也一直吃，但你说这些不舒服症状一直还有吧，也没缓解呢。
0: 嗯嗯。
4: 我就先问问那涂老师，我这情况查什么呢？
0: 嗯，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4: 对。
0: 啊，像节目开始讲到了什么？要有症而无病。你看你现在说的这一切，血管也没有损伤，心脏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
4: 嗯。
0: 对吧？肝心脾肺肾脏腑所有的这些病变都没有，但是实在这种话说还是有这些症状，他难受。
4: 嗯。
0: 这啥？中医讲就是肺气不足。
4: 嗯。
0: 啊。肺脏的浊气聚集过重，导致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
4: 嗯，
0: 所以才会带来各种不适症状。
4: 嗯嗯。
0: 但是啊，你这个不是气质性病变，你还现在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和担心啊。
4: 嗯。
0: 也不是说你的肺子有病了，只是出现一种症状了，叫肺阳不足，肺之浊气过重。
4: 嗯。
0: 肺气充足了，哎，你的气息就平稳，体力就充沛，抵抗力就好。一旦这个肺的清阳之气亏虚了，它的动力就不足了，就会出现一些虚症的表现，稍微活动活动就气短，就乏力。
4: 对，
0: 哎，甚至呢，你整个支撑身体活动都费劲，说话都没劲儿，懒言气短的，就是肺脏浊气过重，阳气亏虚受压制，气不接续，才会出现这种出虚汗，
4: 嗯，
0: 怕风。这都是肺之阳气不固，不能固位体表，啊，外界风寒很容易入侵身体，
4: 嗯，
0: 包括你咳嗽、干咳、无力，都是肺气虚弱、宣发无力呀，
4: 嗯，
0: 啊，这都属于叫功能性亏虚，但是还不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因为你肺子也没发生任何器质性病变和损伤，
4: 嗯，
0: 就是什么清阳之气不够，啊，肺心这种浊气过重压制所出现的症候啊。
4: 哦，
0: 嗯，
4: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幸亏那个请教那个楚老师了。那我这情况，你看怎么调理呀、啊？需要不需要吃什么药呢？
0: 嗯，这个现在就是浊气重，清阳之气不足，肯定不能以药物为主了。
4: 啊、
0: 哦、啊，你就得优先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去调理。
4: 嗯，
0: 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这个四字诀呀、啊，它是专门对应肺脏的。我以前讲过啊，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咱们这个腹部上，然后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缓慢的把双手逐渐往上抬，抬到哪儿呢？抬到咱们胸口正前方，这时候把这口气吸满，开始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声，嘴里发嘶字的声音，把嘶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快速的把这口气呼进。啊，这个里边有个动作要领，就吸气时候要缓慢的深吸气，啊，吸满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
4: 啊，
0: 把这口气直接就呼出去。
4: 嗯，
0: 就这样啊，你一吸一呼，你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多练习啊，就针对很多这种肺脏功能不好人群，浊气过重，清阳之气虚弱，还没有像实质性损伤病变的这种人群非常适合啊，包括一些肺火旺盛的燥热之人都可以练习啊，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呐、啊，补益肺的清气呀、啊、阳气呀、啊、你坚持多练久练啊，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好，你这些症状逐渐会消失的啊。
4: 哎呀，太好了。
0: 嗯，
4: 就这套你说这个嗯，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学习机里面是不是都有？
0: 有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免费得到一台呢。
0: 是吧？那就好啊，这个学习机里面的整套的呼吸吐纳方法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一下对应你的方法，你照着学习机练就好了啊、哦。嗯。
4: 行，我就跟着这学了。
0: 嗯、好、啊。嗯，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4: 哎，谢谢啊，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嗯，好，时间关系啊，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每天准时的来关注节目，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楚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给大家分析指导问题。当然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领到了哈，这个免费的领到了学习机，那关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36式啊，六字诀 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大家把电话记好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立春时节东风起，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 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

0: 订奶热线9688998。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82集。
4: 但方玉这孩子可不拙笨，脑瓜灵活，方玉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女人什么身份我还没弄清楚，哎，干脆我软和点来，来个以柔克刚，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方玉想到这儿乐了，是吗？我这位大姐，你瞅着我是投缘吗？啊，那么你看着我呢？我也有同感。大姐，您贵姓啊？嗨，我姓林呐，我叫林媚娘。哦，林媚娘，对，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霞仙子。你看我像不像仙子？哎，像。你长得真美，你真是月宫的仙子，叫云霞二字当之无愧。女人闻听抿着嘴咯咯咯乐了，那小嘴还真会说。不管真的假的吧，我听着怪舒服的。哎，大姐，您跟力胆侠慧斌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吗？哎，说来话长了，我有个授业老恩师，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姓韩，叫韩玄，是个出家的道人。他一共收了24个徒弟，我是顶门大弟子。我跟随我老师学艺已经8年了，我这点功夫和本领，以及刚才捉拿你使唤的迷魂手帕，都是跟我师父韩玄那儿学来的。哎，这一次呢，力胆侠慧斌约请朋友帮忙，把我师父也请来了，我师父呢把我也带来了，我们是给力胆侠帮兵助阵来的。我再告诉你，那八宝莲花露那种解药也归我师父掌管，打的那种捉木箱也是我师父配置的，我也会。我们就是来给力胆侠帮忙的。我们呢住的这跨院。 哦，原来如此。
3: 哎呀，
4: 方玉心说话，他懂得怎么配这药。听他的口气，他手中有八宝莲花露，那我要想方设法能骗到手，大功告成了。为了这种解药，我宁愿不择手段，要不粘的人太痛苦了。方玉想到这儿，心花怒放。大姐，您这一说我这才清楚，那您看今天您把我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
3: 那就在你了，两条道任凭你挑选，一死一活。说死好吧，一是把你交给慧斌长老或者是我师父处置，那你的小命就算交代了。一呢是条活路，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把你给放了。
4: 大姐，我听你的。
3: 是吗？你真听我的吗？真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呦，年轻人，少在我面前耍着烟炮鬼吹灯，我见过的多了。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你还跟我耍小心眼啊？哦，现在想把我稳住，我把你放了之后就不是你了。
4: 大姐，我要有三心二意，口不应心，我临危

不得善终。我跟您起誓，先慢着，要想叫我放你不难，要想叫我给你帮忙也可以，你能不能答应我的婚事？方玉一听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脸皮有多厚呢？咱俩初次见面，而且身份如此悬殊，公然提出这种事儿来了，啊，怪不得说他什么人没见过呀，这不是个好人呢。其实方玉真猜对了，这个林媚娘虽然拜老道韩玄为师，但是跟韩玄师徒之间狗扯羊皮，名义是师徒，暗地之中就是夫妻，所以这个韩玄来就把他带来了。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手上多少条人命啊，只是叫韩玄把他给降住了。单说小英雄方玉听到说完这话之后，心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肯定我得死，答应了吧太掉价了，叫我师父佟林知道还能要我吗？又一想，嗨，我心是正的，我这是演戏，我千方百计能把药骗到手中，这就是上策。小昆仑方玉聪明伶俐啊，这孩子就是经验少，要在社会上再混个十年八载的就得成仙呐，那脑瓜是玲珑剔透。面对狡猾的强敌，眼珠一转呀，坏水冒上来了，甜言蜜语糊弄这个淫妇林媚娘，说这个林媚娘乃这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在她手上杀的那男人不计其数啊，就喜欢漂亮小伙儿，所以他见着小昆仑之后是神魂颠倒。他这一比较，面前这个漂亮小伙儿比老道韩玄那强的没法说了，现在自己呢整个被韩玄给霸占了，如果能摆脱韩玄，跟这小伙方玉远走高飞，结成夫妻，郎才女貌，这一辈子也不白活呀。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初次跟方玉见面，人家怎么想的这玩意儿很难说，所以一百个不放心，逼着方玉表白真心。这方玉啊，顺水推舟就起开誓了，我如果对你要没有真心，我要不喜欢你，让我方玉死无葬身之地，水淹车压马踩雷劈，什么横祸我全能摊得上。那古人的信迷信，这一诅咒发誓，哎，这就是真的了。其实方玉的心里头还说呢，啊，不算不算不算，许个愿心里说一回，啊，不算。林媚娘就信以为实了，哎，把绑绳给他解开了。如此说来，你真是我的好夫君呐。方玉一想，我得利用这个女人把八宝莲花露骗到手里头，这是主要的。为了讨好林媚娘，这方玉把心也横，厚着脸皮抱住林媚娘，啊，奔奔还来俩 case。 你要说你看见了，哎，我估摸着得有这套办法，不计怎么能骗取这女人的信任呢？哎呦，把个林媚娘乐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夫君呐、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要叫惠宾知道了，要叫那老道韩玄知道了，你我万难活命。好在我这些年呢、啊，手头颇有积蓄，之前的东西我都随身携带。你我二人说走便走，咱们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哎，慢着，你看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把这主要的事儿给我忘了？哦，什么事儿？我上这干嘛来了？我来取解药来了。办事情不能虎头蛇尾，即使咱俩走，我也得对得起我的老师，也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想法把解药你得给我呀，哪怕我不回去，求个人给送去呢，我这心也就安稳了，然后咱们俩人再走也不迟。嗯，这样吧，这个解药呢一共有两种，我身上带着一种解药，我先给你。说着话他把口袋拿过来了，从里边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瓶，把瓶盖拧开闻了闻，就递给了方玉。哎呀，方玉乐坏了，心说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啊，大家正为这事儿愁死了，没想到这么容易骗到我手里头了。小昆仑十分得意，问林媚娘，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吗？啊，不，这不是八宝莲花露。方玉就一愣，那我要它有什么用？你听我解释嘛，没用我能给你吗？那个老道韩玄是惠宾的左膀右臂，不光是他把我这二十几个师兄弟呀、啊、全都领到古刹玉皇顶来了，埋伏的玉皇顶四周山门角门哪儿都有埋伏。要讲能耐嘛，咱们平心而论都是一般般，但是都有外科的手段。我老师韩玄每人发给他们手绢一方，你看我怀里头不也揣着手绢，一抖了你就人事不行了。这个东西叫迷魂帕，我这些师兄弟每人身上都配备有一条，另外他们腰里头还有一条带子，叫香砂迷魂带呀、啊。这种东西十分厉害呀、啊，只要一晃的，这烟儿一出来，你闻上就躺下，哪怕你是成了名的大剑客，也逃脱不了啊。哎，这瓶药呢是解药，你带到身上，给你的好朋友点，让他们闻上。再进古刹玉皇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怎么说能没用呢？哦，原来如此，那我谢谢夫人还有丈夫。你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啊、呵，这没结婚呢交给丈夫了，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方玉就说，我说夫人，这还是次要，我主要要的是八宝莲花露啊，你得想办法帮我得到手。不难不难呢、啊、我身边虽然没带着，但是那药搁在哪儿我清楚，我现在领你去取，我身上有钥匙。太好了，那怎么说走就走。两个人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林媚娘在前，小昆仑方玉在后，出了这个房间，到了院里一拐弯奔后院走。咱没说嘛，这庙太大了，上百间房子，穿宅过院，把小昆仑都转迷糊了。一看前头闪出一座院落，进了月亮门，到了房屋的前边，三小间房子，但是门窗很结实，那窗户上
都是手指头粗细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的，门是铁的，好像现在六点锁紧的安全门，比这还安全，宝刀宝剑也破坏不了。林媚娘来到近前，在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拿出来了，往左右看看无人，刚要开着门，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那是谁呀？哟！把林媚娘吓得一哆嗦，钥匙掉地上了。回头一看，灯光明亮，火把跳跃。借着灯光一看，为首的正是飞天蜈蚣老道韩玄。林媚娘的脑袋嗡嗡直响，心里头直犯个儿，手足无措，都没脉了。都小昆仑方玉就在身边站着呢，根本就没听到后边来人，就好像在地下冒上来的一样。这阵怎么解释吧，说什么吧，方玉也是一愣。这会儿方玉全身武装，手提着鱼尾双镰，在后边掩护着林媚娘。一看老道出现在面前，他也有点发傻，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可是到了现在，林媚娘也就豁出去了，咬银牙，柳眉跳动了几下，这个心料为沉稳沉稳。哈瑶把钥匙捡起来要带在身上。哦，是师傅啊，您怎么来了？再看老道瞪着一对小耗子眼儿，迈步过来，看看小昆仑方玉，又瞅瞅林媚娘。我且问你，你不在房中待着，你到这儿干什么？他是谁？你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莫非打歪点子要取我的解药不成吗？师父，既然您猜中了，我就不隐瞒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事儿咱都摊到桌子面上。是，我是为解药而来。这人你不认得是谁吗？这是我的丈夫小昆仑方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记名的徒弟。他爹是四川成都了不起的侠客逍遥叟方继武。我再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起誓发愿，愿意白头偕老，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儿。这个身份您闹清了吧？再说一点，他干什么来了？他为了给钦差年的人治眼睛，今天晚上管我要解药来了。师父请想，我们是夫妻，我不给他帮忙，我给谁帮忙啊？故此我领着他来取八宝莲花露。师父，这回您听清楚了吧？无量法，飞天蜈蚣气的嘣嘣直蹦，胡子撅起多高了。你呸！林媚娘啊，你真是脸皮太厚，恬不知耻啊你！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还有个丈夫？我也不怕旁人笑话，干脆我也挑明白得了。要讲你的丈夫是我，这丈夫不许多，就一个，我是绝不允许第三者插足。那边说那字有这词儿吗？反正您听明白就得了。气得老道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好啊。

0: 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啊、你也归顺了同林，你要抱粗腿捧臭脚给年羹尧溜须拍马，这还了得吗？拿命来吧。七星丧门剑一晃就是一剑，林媚娘闪身撑跳到旁边去了。哟，他还挺像热闹，手里头拉着小昆仑方玉，丈夫别怕，有我负责你的安全，把他收拾了我再帮你取解药。哎呀，弄得小昆仑方玉心里直恶心，心说我太倒霉了，我跟这女人这么称呼，我们家都倒了血霉了都。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给年的人治眼睛，没办法，就这么忍着，这戏还得唱到底。想到这儿，他表现得十分关心，夫人多加谨慎，要不行咱就走吧，光棍可不吃眼前亏。要丈夫你放心吧，你看我尊敬他，管他叫一声老师，我要不尊敬他算个什么呢？只有把他给宰了，你我二人才能过好日子，你在旁边给我观战。晃柳叶尖刀头跳过来大战老道韩玄，这韩玄气得直哆嗦呀，心里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名义上咱是师徒，实质是夫妻，我这十来年对你是不错呀，你说翻脸你就翻脸了、就像你这样的女人比九尾妖狐金钩蝎子还要毒上十倍呀，我焉能容饶啊？别的事儿我都可以谅解，这事儿是绝不能谅解。大战到30多个回合，林媚娘一看不行，徒弟真是比不了师傅，过去没交过手，这是第一次。一看老道有绝招啊，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 同龄

0: 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第183集。
1: 用眼角余光一看，方玉在后边站着呢，他心里有点起急，心说你怎么还看热闹？你看我不行了，怎么不过来拉我一把，给我帮帮忙啊？所以他就喊了一嗓子，丈夫，你还不给我帮忙吗？快过来，我盯不住了。方玉没言语。就在这个时候，林媚娘这精神一溜号，手就显着慢了，一个没留神，让老道韩玄一宝剑在肋叉子上就扎上了。一剑扎了个透心凉啊，老道撤剑抬腿一脚把林媚娘是蹬出去一丈多远，扑通正摔到小昆仑方玉的脚下。方玉吓了一哆嗦，低头一看，就见林媚娘是五官挪移，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了，刀也撒了手了，两只手瞎抓呢，嘴里的还捣鼓呢，丈夫，我不能陪着你了，我要先行一步。尽管如此，我喜欢你。不动狠，方玉就一皱眉，哎呀，心中啊对这女人很惋惜，心说那功夫也不错，人样子长得也挺美，误入歧途，自己把你自己给害了，自己把自己给毁了。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活着有多好，找个正经的人家一过日子，这一辈子不白来呀。可是你误入歧途，跟这种人混在一块儿，你还有好结果吗？该呀，这也算是报应。可这时候老道奔他来了，姓方的拿命来。哦，对呀，这还有我的事儿呢。方玉心说，这屋我算记住了，我就取不出解药来，我跑回去找我老师佟林，把大伙领到这儿来，想方设法也得把八百莲花露弄到手，眼前就得是一场鏖战。晃手中鱼尾双连，跟老道站在一处。这老道一边打一边还说呢，小兔崽子，你年纪轻轻的，你干这种缺德事儿，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跑这儿撬行来。你方玉一听这火大的，啊呸，我说老道，你嘴干净点，我不得不把实话告诉你，方才我那叫演戏，就林媚娘啊，她算个什么东西，小铁爷能要她？我清白之身，我能要这种下贱的女人吗？其目的我为的是解药，方才女人跟你说那些话，你不要信以为实。哦，老道这才明白。哎呀，坏了，我要早知道是这样，我怎么能下毒手要了媚娘的命呢？媚娘啊，你是个屈死鬼呀，你让这小白脸子把你给骗了，怪不得人们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真没好心眼子。哎呀，老道是追悔莫及，就更恨小昆仑方玉了，因此把掌中宝剑摆开，上下翻飞，打了30个回合。方玉一看呢，不行，药肯定弄不到手了，因为他发现从院了门洞呢和角门呢，和尚老道士越来越多，都往这集中，现在这院里就100-200号了，我是孤掌难鸣啊，要把慧斌和尚在京洞来了，我算个景儿。 我就得把命都搭在这儿。36计，早未上策。想到这儿，虚晃一脸，飞身行上前往下一塌腰，连窜带跳，就跳出大庙。韩玄能叫他跑吗？率领和尚老道在后头嗷嗷直喊，就追呀、啊。小昆仑方玉离开这大庙，没跑出一里地去，就见顺着盘山道上来一伙人。这伙人急冲冲的，能有十几号，赶奔古刹玉皇饼，正好走了个饼头碰。方玉一开始没看清楚，怕是庙上的人，要那样我腹背受敌我就完了。但是龙目光仔细一看，头一眼的就看出来了，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哎呦，我师父来了。再往后观看，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还有老英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母。再往后看，都是那帮师兄弟，孔秀也在人群之中。小昆仑方玉一瞅，莫非我在梦中不成？三步并成两步，就跳到佟林近前。师傅，您来了。佟林赶紧止住脚步。你怎么在这儿？师傅，恕弟子冒昧，是这么回事。佟林点了点头。好孩子，难为你有这片至诚之心，但是你临走也应当打个招呼。你可知我查点这些人，唯独你不在，我都惊慌死了。我就怕你出事儿，你的胆子可不小，往后千万不要这样冒险。是弟子谨遵师命。那要是佟林他怎么来的，能不来吗？前文书咱说了，佟林他们刚起身要奔金凤山，王师武来了。王师武又给十多十金生治伤，又给王环治伤，后来又给年大人杨师爷还有那书童治眼睛，耽误多长时间呢？小昆仑方玉蔫溜了，他自己上了金凤山。可这帮人忙活完了，到了前边的佟林这一点名，发现方玉不在，问谁谁也不清楚。佟林这么一猜，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说方玉这孩子是不是看我们着急，心疼年的人，他自己溜到金凤山去了，要那么的是九死一生啊。一开始佟林是十分懊恼，跟大家一说，众人说这么办吧，咱们也得上金凤山，不见会宾不解决问题，不把八宝莲花露弄到手，年的人眼睛好不了。就这样把公馆的事情做了安排，佟林率领大队赶奔古刹玉皇岭，正好在这儿遇上了。正在这时，飞天蜈蚣老道韩玄领着伙人就追上来了。小昆仑一看，师傅，这妖道是罪魁祸首，八宝莲花露就是他制造的，你要能把他抓住，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后退。佟林让大家闪退一旁，迈步过来要大战妖道。佟林听完了记名图的方玉的话，心里头有数了，让他闪退一旁，抬头一看，老道追来了。和这飞天蜈蚣真跟

0: 蜈蚣差不多少，张牙舞爪，手中晃剑。等追得近前，老道也发现同林中人了，他可不知道都是谁呀、啊。手一扬，让和尚老道停身都站住。他钉子步一站，把宝剑一抱，高声断喝：“
1: 在对面什么人？”
0: 佟林往前紧走两步，打量老道，一看真够凶的。瞅这老道的年纪，能有70来岁了吧？声音洪亮，俩眼儿倍儿亮。佟林点了点头：“哦，你问我是谁吗？
1: 什么人？”
0: 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呢，姓佟，名林，字海川。你是谁？佟林是也。老道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再看他就地转了两个圈，龙目光仔细打量，一瞅佟林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借灯光一照，他那眼神怎么那么足，放出两道光来。老道再往后头一瞅，准知道佟林的帮手绝对都是高人，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够呛啊。老道想怎么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再看把掌中的宝剑无动不飞，佟林呢，你看看我宝剑的厉害，他自己练开了。佟林纳闷，没身手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再看练的紧关节要的时候，老道念了一声佛，方锦扯呼磨头就跑，把大伙儿闹愣了。等清醒过来才知道他使的是稳军计，把佟林他们稳住了，他逃之夭夭。大伙儿一开始又气又乐呀，心说姜是老的辣，这老道真不白给，还这招挺高啊。他跑回古刹玉皇岭，他知道这两下子不行啊。佟林刚想追，小昆仑方玉过来了：“师傅，等等，我想起件事了。各位啊，他这庙可厉害啊，山门角门四面八方都埋伏着人，每人有迷魂帕一方，还有五色什么迷魂带一条，一抖了闻声就趴下。幸亏我这有一瓶解药，来来来，咱每个人先闻声一点，以防上当。”这还林媚娘给的呢，每人都闻上一点，确保平安无事。佟林这才整队来到庙门前，此刻红日东升，天已大亮。众人一看呢，这古刹玉皇顶这地方太好了，周围大山环抱，山腰上一块平地，这座大庙就建筑在平地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要有画家到这块儿，那肯定能选中这个景致，真是天上人间呐。可惜恶人在此霸占着，成了是非之地呀。把好端端一座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穿云白玉虎刘俊首先过来叩打门环，其实不敲里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敲了没几下，就见出来一个小和尚：“哎，各位稍后片刻，我家方丈正准备列队迎接。”说着把门关上了。等了没有10分钟，山门大开，众人往里头一瞅，好家伙，前边是和尚，后边是老道，足能有200-300号。再说这些和尚身

瞅着是十分凶恶。看年纪也就是60岁挂零，身穿青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脖项下挂着188颗素珠，手摆拂尘，正在这儿恭候着。有人认识，告诉佟林，这就是力胆侠惠斌，罪魁祸首。再往惠斌身后观看，逃跑那老道飞天蜈蚣韩玄在后边跟着。单说惠斌，听韩玄向他一说，佟林领着一大帮人来了，要说他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唬人的，他心里头也缩了一下，心说话，佟林呐、啊，这家伙名誉太大了，那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一出事，在来风镇长打铁背归雷春，雪地遇贝勒，地坛会二侠，在来风镇会斗展翅金镖铁掌李，大闹山东朝富林，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铁扇寺，会紫面伽蓝佛祭慈，铁面伽蓝佛祭圆呐，逼死了白莲教的二教主，大闹八卦山，会斗李坤李太极，巧献五绝艺，穿桑林会斗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朗，终于把司徒朗给制服了。3月3亮标会上巧献三绝艺，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公推佟林是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他那脸也露得太大点儿。不过佟林这人还有自知之明，哎，这总镖头他没干，让给旁人了，究竟佟林怎么想的不得而知。这次奉旨西巡，做了年羹尧的随行委员，要查办四川，扫平剑山蓬莱岛。这佟林的胆子得有多大呀？那蓬莱岛都是什么人，他心里头有数了。那大侠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剑山的3个军师，云台大剑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清风道士杜清风，号称云台3大神剑，能耐都多大，佟林能不知道吗？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可见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今天到了我的庙了，我口口声声要跟佟林比武，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心里头没底呀。但是惠斌呢，感觉他自个儿学艺50年，比佟林的年纪都大得多得多，就从这一点来讲，我未必不是佟林的对手啊。尤其我腰中缠的13节墨骨鞭，压盖武林天下绝伦，我就不相信胜不了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他仗着这点本钱，所以呢仗着胆子来迎接佟林。在山门这儿彼此见过，天已经亮了，看得特清楚。他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面大汉，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斯牛豆包大洒鞋，发辫在脖子上。

0: 拦着，两颗眼睛是锃明刷亮，在面前一站，稳住泰山。往后一看呢，有年轻的，有老头，他一眼认出来了，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老侠可跟他是多年的熟人了。啊，慧斌一看，呵，帮忙的够硬的啊，起码都是个侠客呀，看来今天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斗。慧斌想到这，紧行两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对面来的可是童侠客童海川吗？佟林一看这主可够凶的，现在还犯不上太得罪他，先礼后兵，他能把解药拿出来这是最好不过了。佟林想到这儿，一躬扫地，不才正是佟林，今日来的鲁莽，望求大和尚海涵佟某有礼了。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安史之乱中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经济命脉？战乱后残破的运河体系又能否支撑大唐浴火重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六集《曹记大唐》。

0: 在大唐万国来朝的盛世荣光之下，暗流早已悄然涌动。唐玄宗晚年沉溺于盛世幻梦，疏于朝政，世人不明，让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悄然壮大，一场颠覆盛世的叛乱蓄势待发。世人皆知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却鲜有人知晓这场乱世浩劫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围绕大运河展开的命脉博弈。隋唐大运河如人字盘踞中原，永济渠、通济渠纵横南北，既是滋养王朝的经济动脉，亦是掌控天下的战略咽喉。安禄山深谙运河的核心价值，将漕运命脉纳入叛乱布局，占据运河水道，依托漕运输送兵马粮草，试图以水路优势碾压唐军，蚕食大唐疆域。盛世崩塌，烽火四起，运河两岸生灵涂炭。为何大运河会成为安史之乱的决胜关键？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条核心渠道分别承载着怎样的战略价值？乱世之中有哪些仁人志士以血肉之躯守护运河命脉，保家卫国？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六集《漕记大唐》，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广运坛盛会是大唐国力的巅峰写照，大运河上千帆竞发，长安城里万国来朝。然而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华歆宫里，经常有一个特殊的客人的身影，安禄山。这个体重300余斤的胡人将领，正以不可思议的轻盈脚步跳着胡旋舞。史书记载，安禄山体态肥胖，膀大腰圆，腹部赘肉横生，甚至垂至膝盖，走路颇为费劲，需要旁人帮助，两个肩膀向上提起身子，才能缓慢前行。然而安禄山却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舞蹈家，尤其善于跳胡旋舞，动作灵活而矫健，观者无不啧啧称奇。《资治通鉴》记载，上长戏子其父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安禄山跳完胡旋舞，唐玄宗开玩笑地问道：“你这大肚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呀？”安禄山立即回答道：“臣这肚子里啊，别无他物，唯有一片赤胆忠心而已。”唐玄宗听得龙颜大悦，是君臣相欢。历史的讽刺往往在于啊，最真诚的表白往往藏匿着最狠毒的谎言，最华丽的舞步常常走向最血腥的战场。《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唐玄宗命太子李亨与安禄山相见，结果安禄山故意不拜，侍从催促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却装傻充愣，拱手站着反问说：“臣是胡人，不懂朝廷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个什么官啊。”唐玄宗告诉他：“太子就是储君，待我百年之后，他就是你们的君主。”安禄山这才假装恍然大悟，回答道：“臣愚蠢至极，以前只知道有陛下，还不知道有太子呢。”这才给太子下拜。安禄山的这一套说辞并非单纯的失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向唐玄宗表示忠心，通过目中无太子的姿态强调自己的心中只有陛下，算是精准的戳中了唐玄宗晚年对于权力的独占欲。安禄山的崛起本身就是唐玄宗时期政治失衡的缩影，他靠着会

0: 权贵，巴结杨贵妃，通过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身经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今天的辽宁、北京、河北、山东和山西一带，掌控着大唐近三分之一的金兵，成为唐朝东北边境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满朝文武都在议论安禄山必反，宰相杨国忠也多次进言，太子李亨也提出警示，要早做防备，可唐玄宗就是不信。晚年的唐玄宗早已沉醉在盛世的梦幻之中，失去了对危险最基本的嗅觉。与此同时，安禄山却在范阳的军政里悄悄地进行着他的布局，他囤积粮草，铸造兵器，蓄养战马，更关键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大运河的战略价值。天宝十四载，也就是755年11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威，奉密诏讨奸相杨国忠为名，起兵15万，号称20万，挥师南下。攻占洛阳后，运河就成了他南下江淮截断唐廷到长安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沐浴温泉，初闻奏报，竟以为是谣传。安禄山叛军的进军路线直指两个核心，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安禄山的战略布局中有一个关键点，往往容易被后人所忽略，那就是他对大运河的控制与利用。安禄山起兵前曾命令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平原、博平两郡合军7000人防河津，保障漕运通道。然而颜真卿早已暗中备战，非但不从，反而趁机招募万人，成了安禄山的心腹大患。平原郡呢，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所谓防河津就是所谓永济渠上的关键渡口，永济渠也成了他向南方前线输送粮草的大动脉。与此同时呢，叛军兵分一路直扑陈留，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意图控制大运河通济渠中的汴河入黄河口这一部分。这一招更为狠毒，若得陈留，就等于扼住了唐朝江淮物资北运的咽喉。所以反叛一开始就成为对两条生命线的争夺，永济渠是叛军的动脉，而通济渠是朝廷的静脉。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隋唐大运河如同一个巨大的人字，北段永济渠连接北京和洛阳，南段通济渠连接洛阳与扬州，而洛阳正是这个人字形的交汇点，也是整个运河系统的中枢。安禄山要的就是夺取洛阳，控制整个运河网络，彻底的切断唐朝的经济命脉。755年12月，安禄山的叛军攻下陈留和荥阳，荥阳是洛阳的东部门户，荥阳失陷，洛阳门户大开。唐朝大将封常清赶到洛阳，在洛阳招募了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啊，多为市井之徒，毫无战斗力。等安禄山的叛军冲击过来，唐军立刻溃散，叛军攻占了洛阳。这个时候啊，离安禄山起兵不过34天。天宝十五载，也就是756年的正月初一，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1: 烽烟骤起，盛唐繁华骤然落幕，安禄山叛军挥师南下，以雷霆之势横扫河北大地，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唐军平叛，除却沙场兵马厮杀，大运河漕运命脉的争夺更是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枢，永济渠北通燕赵，源源不断为叛军输送粮草兵甲，化作叛军扩张的战争动脉。通济渠南连江淮，聚拢天下钱粮赋税，是支撑大唐朝廷坚守的生命线。王朝国运仅仅系于漕运得失之间，叛军一路攻城克地，攻陷东都洛阳后，中原腹地彻底陷入动荡。面对叛军把持中原运河步步紧逼的危局，谁能逆势而起，力挽狂澜，保全大唐呢？
0: 当叛军的铁蹄踏破河北各郡守，或降或逃时，平原郡的城头上

0: 升起了一面不屈的旗帜。太守颜真卿，这位后来以颜体书法名垂千古的文化巨人，此刻首先展示的却是一位政治家的敏锐和忠诚的胆魄。他原本是一名京官，因为为人耿直，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杨国忠，被贬到平原郡担任太守，属当时安禄山的管辖范围。早在安禄山起兵之前，颜真卿就觉察到了危险。他表面上每日与文人雅士泛舟饮酒吟诗作对，以此来麻痹安禄山，暗地里呢，颜真卿却加高城墙，深挖壕沟，招募勇士，囤积粮草。有人向安禄山报告颜真卿的异常，结果安禄山听了哈哈大笑，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能成什么气候？我们发现啊，轻视文人往往是武将最大的失误。安禄山不知道的是，这位书生胸中的韬略与胆气足以撼动山河。
1: 叛乱刚爆发，安禄山传令颜真卿，命他率士兵7000人防守渡口，
0: 保障永济渠漕运的通畅。颜真卿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部署，当众撕毁叛军的文书，宣称自己世受国恩，岂能从贼？他迅速派出亲信，怀揣密奏，穿越烽火线，直奔长安报信。与此同时，他还将讨贼的檄文传遍河北各郡，号召忠义之士共举义旗。颜真卿的义举如黑暗中的火炬，点燃了河北各地的反抗怒火。常山太守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兄，辖区是今天的河北正定一带，他率先响应，斩杀叛将，举郡反镇。随后饶阳、济南、邺郡等郡相继起兵，共推颜真卿为盟主，联军一度达到了20万人。17郡的义军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控制永济渠的沿线，切断安禄山从范阳老巢向洛阳前线输送物资的漕运线。尤其是颜真卿和颜杲卿两郡互为犄角，如同一把利刃，直接插在了叛军的脊背之上。安禄山此时已经攻占了洛阳，正与西晋潼关直取长安，听到后方漕运线被义军切断，大惊失色，急令部将史思明派重兵围攻长山。派军扎到了颜杲卿的第三子颜季民，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但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颜季民被杀。最终长山呢，在粮尽弹绝、井水干枯之下失守，颜杲卿也被押到洛阳，见到了安禄山。安禄山愤怒地质问他，我破格提拔你当太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反而要背叛我？颜杲卿瞪大眼睛怒骂道，你原本不过是瀛州一个放牧的卑贱下等人，皇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反而要造反？安禄山怒不可遏，把颜杲卿绑在天津桥的柱子上，直到临死前，颜杲卿呢仍然是骂不绝口。叛贼用铁钩割断了他的舌头，说我看你还能不能再骂。颜杲卿含糊不清的仍然骂，直到断气身亡，时年65岁。就在河北义军浴血奋战时，长安的最高决策者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潼关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镇守此地的是年迈暴病的老将哥舒翰。哥舒翰这位曾经让吐蕃人闻风丧胆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名将，此刻手中虽然有号称20万大军，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仓促招募的部队大部分缺乏训练，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哥舒翰的战略很明确，就是凭险固守，拖垮叛军。因为叛军劳师远征，粮草不济，唐军可以以逸待劳，等待各地勤王军队的集结。这本是当时最稳妥的策略，但唐玄宗却年下多到甚至，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最终在1天之内20万大军土崩瓦解。潼关失守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太子李亨

0: 和北上今天的宁夏地区的灵武，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他改元自德。潼关失守之后，安禄山呢就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义军，各境纷纷的沦陷。颜真卿经与众人商议，于至德元载，也就是756年10月放弃平原郡。758年2月，唐肃宗改年号至德为乾元。这时安禄山的军队依旧四处作乱，凭借这场叛乱仿佛遥遥无期。这一年，颜真卿派人前往河北访求实弹者的遗骨，结果仅得颜杲卿一族以颜季明一头颅。想到在战争中折损多位至亲，颜真卿悲从中来，国恨家仇，无数情绪汹涌澎湃，用行书提笔写下了祭侄文稿。这篇文稿追溯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朝清暖父，取义成人之事。颜真卿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口气完成此稿。祭侄文稿全篇有230多个字，却仅仅蘸墨7次。悲愤之下写到后面，颜真卿甚至无法刻意经营笔墨章法，而是肆意挥笔，直至墨枯。祭侄文稿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被称为是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贤书，也是安史之乱时大运河畔流淌的人间悲剧的真实写照。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安禄山很快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统帅劲旅攻睢阳。睢阳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古称宋州，地处大运河的要冲，是叛军南下江淮的必经之路。江淮是唐朝的粮仓，朝廷的钱袋子。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凋敝，天下大计养于东南，江淮的赋税粮米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是唐朝维持战争、延续国脉的唯一希望。至德二载，也就是757年正月，叛军大将尹子奇率13万精兵，后来增加至20万人，将睢阳城围得水泄不通。那么此时睢阳城内有多少守军呢？6800人。守将是谁？是一个名叫张巡的县令。张巡原本是增援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县的县令。叛军南下时，他率领青云民兵转战雍丘，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杞县，以少胜多，屡创敌军。睢阳太守徐远自知军事才能不及张巡，就慨然让贤，将指挥权全盘托付给张巡，自己则专心地负责粮草后勤。这种将相和的局面在危机存亡之秀显得尤为珍贵。张巡站在睢阳城头对将士们说，睢阳江淮宝藏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来，江淮必亡。意思是啊，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丢掉了睢阳，江淮必亡，江淮丢掉了则事无大唐。6800人对阵20万人，这是一场绝望的较量，但张巡用他的智慧将这场绝望的防守战打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1: 一次交战中，张巡致使尹子奇命神箭手南霁云一箭射中其左眼，
0: 把叛军吓得不轻。尹子奇呢决定长期的围困睢阳城，他们挖了3道壕沟，打起了高高的木楼，紧盯着城内的一举一动。睢阳成为一个孤岛，外面的救兵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叛军架起云梯来攻城，张巡呢命人在城墙上凿出孔洞，伸出长钩勾住云梯后，使其无法后退，在浇油纵火烧死云梯上的叛军。张巡的坚守充满了智慧与勇气，但再多的智慧也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粮食。睢阳被围数月后，城内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然后是战马被吃光，麻雀老鼠也被抓光，树皮草根茶叶纸张等等等等，凡

0: 是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寻殆尽，饥饿使得城中的百姓士兵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但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投降。十个月400余战，睢阳城如同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叛军南下的咽喉上。城破之日，守军仅剩400余人，个个是瘦骨嶙峋，连举起武器的力量都没有。严子奇抓到张巡后，问他为什么每次打仗时都是龇牙咧嘴。张巡答道：“吾欲气吞利嘴，故利屈耳。”意思是啊，我要想一口吞掉你们这些反贼，可惜力量达不到啊。严子奇的就撬开了张巡的嘴巴，惊恐地发现张巡满口的牙齿几乎全都被咬碎了。即便如此，张巡仍是怒骂不止，最终和蓝纪云、雷万春等36位将士一同遇害。睢阳陷落了，但他的坚守却为唐朝赢得了最宝贵的10个月时间。在这10个月的时间里，唐肃宗得以整顿军队，郭子仪得以集结兵力，更重要的是，江淮的粮食物资得以通过尚在控制中的运河不断地接济朝廷。安史之乱后，唐朝廷给了张巡极高的荣誉，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还立庙祭祀。大文豪韩愈在《张仲成传》后续中评价：守一城，撼天下，以千百就近之卒，战百万日之之师，必遮江淮，举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意思是啊，张巡守睢阳这一座城，保住了整个大唐的江山，凭千百的士兵抵挡了百万的叛军，保护江淮，阻挡了叛军的攻击势头。天下之所以没有灭亡，都是张巡的功劳。睢阳的悲壮是大运河防御史上最血色的丰碑，它告诉我们，有些城池的陷落不是失败，而是以自身的毁灭来为文明的延续争取时间。500多年后，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击元军失败，于运河北上被押解至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被囚禁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土牢中。他在狱中写下了5言古诗《正气歌》，其中有“为张睢阳耻，为延长山舍”，意思是啊，浩然正气就是张巡怒嚼而碎的牙齿，是严杲卿骂贼被断的舌头，他要以这些人为榜样，即便是面临断舌碎齿的酷刑，也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正气歌》是一位即将赴死的诗人在暗无天日的土牢中写下的精神自白，也是对大运河畔忠贞烈魂的崇高致敬。他超越了对某一王朝的忠诚，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一个人若内心有浩然正气，便足以抗衡世间的一切污浊与磨难。
1: 严氏一族举家抗敌，满门忠烈，张巡固守睢阳孤城，死死扼住江淮漕运咽喉，无数仁人志士奔走运河两岸，舍身赴死，以一腔忠义苦苦支撑破碎的大唐江山。只是连年战火绵延不休，隋唐大运河还是遭到空前重创。历经8年安史之乱，堤岸溃决，河道淤塞，运河漕运多处受阻，致使关中粮运补给艰难，长安爆发粮荒，大唐国力急速下滑。安史之乱给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留下了哪些难以快速修复的损伤？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又是谁挺身而出，疏浚河道，重整漕运，重新盘活这条王朝经济命脉，挽救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呢？
0: 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但大唐王朝已是遍体鳞伤，长达8年的战争，北方经济彻底崩溃，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更致命的是，大运河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漕运几近断绝。这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景象？米价飙升至每斗1000钱，连皇宫都经常断粮。唐代宗继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时唐朝又出现了一位能够妙手回春的神医，来疏通这条堵塞的动脉， 他就是刘晏。刘晏是潮州南华人，今天的山东菏泽人，开远年间有名的神童。8岁的时候啊，唐玄宗封禅泰山，小刘晏献上了东风书。唐玄宗对刘晏这么小就擅长写文章感到非常的惊讶，特意命宰相张悦前去考察以探明真相。结果张悦考察后说刘晏是国之祥瑞，所以唐玄宗当即封刘晏为太子正字。太子正字是个官名，类似于教书郎，负责书籍的校对之事。刘晏的神童之名轰动一时，入京城学习的刘晏更加勤奋的苦读，博览群书，四处求教，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763年，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升东都河南江淮转运使、朱庸盐铁长平使，全面负责国家的财政和漕运。刘晏做的第一件事，他不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踏上了考察之路。他从扬州出发，乘船沿运河北上，经淮河、汴河入黄河，过山门下天险，一路考察河道淤塞、漕船损毁、仓廪空虚的情况，从而掌握了大量的实情。我们可见啊，真正的改革家脚上总是沾着泥土，心中永远沾着名声。考察归来，刘晏开始了他的系统性的漕运改革。第一是改进运输组织。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啊，规定江南各地的船只需移植经汴河驶往郑州，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刘晏鉴于长江和运河的水利不同，就以扬州为转运的中心，把这一段的路程细分为两节，江南各地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并可卸下，再由另外的船经汴河运到郑州的黄河边，黄河的船只运到潼关的渭河口，渭河口的船只再将漕粮运到长安。也就是说，他在裴耀卿分段转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实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不同河段使用不同的船只，其中扬州的转输地位进一步的凸显。第二是创新运输方式。刘晏便无偿的劳役为雇佣专业的船工，以盐利的收入来支付运费，同时他还创立了钢运法。所谓的钢是十船为一钢，每钢呢配撑船的高工50人，另有武官押运，军事护卫。刘晏改革的第三点是改善运输条件。他督造坚固耐用的专用漕船，针对不同河段设计不同的船型，同时从四川、湖广等地定制优质的竹篾来编制纤绳，减少纤夫的伤亡。他还疏浚河道，修建水闸，提高通航的能力。第四点是建立信息网络体系。刘晏在各主要的城市设立巡院，招募人手，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各地的物价、粮情、天灾等信息，四方物价几天就能汇总到刘晏的案头，使他能及时做出政策的调整。平移市场，这些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不到一年，中断多年的漕运重新开通。当第一批江淮漕粮运抵长安时，天子就是代宗了，大悦，遣卫士以鼓吹亚东魏桥，此使劳曰：“亲朕战侯也。”战侯呢就是萧何，意思是啊，漕粮送达之后，唐高宗非常的高兴，派士兵昼夜在东魏桥头迎接，又派使臣慰劳说：“刘晏啊，你就是我的萧何呀。”在刘晏主持漕运的20多年间，年均漕运量达到了110万担，最少的年份也有50万担。关中地区即使遭遇灾荒，粮价也能保持平稳。刘晏本人呢，也是廉洁奉公的典范。他身居高位，手握天下的财富，但家中却只有2车书、几斗粮。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五更即起， 五更呢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到5点钟，

0: 起床，骑马上朝的时候还在马背上用鞭子比划着算账，公事无论紧急与否，刘晏都是当天处理完，疏通一段河道，计算一粒米粮，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支撑大厦最坚实的基石。刘晏的故事告诉我们啊，国家的复兴往往始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臣干吏，最终却倒在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刘晏的悲剧也是中晚唐政治生态的缩影。他任吏部尚书时，与同为理财能臣的杨炎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刘晏曾奉命审讯宰相袁湃，杨炎作为袁湃的党羽受到了牵连被贬官，这笔旧债呢，杨炎就一直记在心中。唐德宗继位之后，杨炎当上了宰相，就开始罗织罪名来报复刘晏。他抓住唐德宗当年做太子时曾有人提议改立韩王为储君的旧事，诬陷刘晏参与其中。唐德宗听信了谗言，将刘晏贬为中州刺史。不久，杨炎呢又指使人诬告刘晏谋反。建中元年，也就是780年7月，65岁的刘晏被秘密处死。死后，刘晏被抄家，结果人们发现，这位执掌天下财富20年的重臣，家无余财，清贫如洗。消息传出之后，天下以为冤。刘晏虽死，他重建的漕运体系却又支撑了唐朝，延续了100余年。杨炎当权之后，推行了著名的两税法。所谓的两税法，就是根据国家征收田赋的情况和农业收成的情况，分为夏税和秋税两次征收。征收的截止时间分为农历的6月底和11月底。此外，杨炎呢还规定官员、贵族和商人都得交税，以扩大国家的税源基础。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史上的重要改革。讽刺的是啊，杨炎在推行两税法不到2年，自己呢也因为党争被贬赐死。所以中晚唐时期的党争如同一台无情的绞肉机，无论是中间咸鱼，最终都被碾得粉碎。这是制度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军阀作罢，大运河这条经济命脉成了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中晚唐的大多数斗争都发生在运河沿线。唐德宗时期，由于朝廷没有处理好与藩镇势力的关系，藩镇割据的是愈演愈烈，引发了漕粮断绝的危机。建中二年，也就是781年，由于北方的知青魏博藩镇叛乱，徐州等地被围攻。2年后，位于运河咽喉之地的汴州，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被叛军攻陷。
1: 叛乱接连发生，
0: 唐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凉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南郑。江淮的物资因为运河被切断，不能运抵关中，关中地区经常发生粮荒。皇帝的禁军也因为粮食缺乏而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哗变。贞元二年，也就是786年，当唐德宗为粮食问题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喜讯，江淮转运使韩晃送来了江南的漕粮30,000担。唐德宗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民已自散，吾父子得生矣。许久庆贺，又遣人欲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那一国之君为几船粮食的到来而欣喜若狂，听起来心酸，却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大运河对唐朝生死攸关的意义。这些危机啊，让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据点，才能够确保运河的通畅。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汴州也就是开封的军事力量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加强。唐朝在这里驻扎重兵，使其实力远超一般的藩镇。同时呢，徐州的战略地位也被空前的提升。徐州呢是地处

0: 堰河与泗水的交汇处，北控齐鲁，南平江淮，是天然的军事要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法门寺又名真身宝塔，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距今大约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最初法门寺称作阿育王寺，在唐代改称法

历经法难与天灾的法门寺，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连绵的阴雨而浴火重光。2000多件大唐皇室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指舍利，在千年地宫中横空出世，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沉睡了千年的地宫是怎样意外发现的？考古人员该如何撬开神秘的千年之门？神秘地宫都有哪些发现？四枚佛指舍利又是怎样重见天日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门寺地宫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1981年8月，正值关中平原的雨季，连绵的阴雨已经下了20-30天。到了下旬，倾盆大雨更是连续几天日夜不停。在暴雨的侵袭下，年久失修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再也无力支撑庞大的身躯了。8月24日接近中午时，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千年古刹法门寺内矗立了372年的明代宝塔，半个塔身轰然崩塌，用黄土泥巴粘合的砖块，连同塔体佛龛内的经书、佛像，霎时间坠入废墟中，飘散于空中的经书飞入法门镇大街小巷。老百姓们听得一声巨响，纷纷走上街头，发现法门寺明代砖塔西南头顶就像是被雷劈一般掉了大半，没有停止下落的砖块让他们不敢轻易靠近，只能远远望着古塔的坍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了晚上7点，古塔西南一部分塔体又顺势倒下。当残塔趋于稳定后，在法门寺主持城关法师的带领下，人们把散落各地的佛像、佛经等文物收集起来。经过几年努力，伴随着工作人员对残塔内文物的清查与撤离，到了1985年6月30日，48尊铜佛像、1尊石佛像、16卷南宋咸淳五年刊刻的存世极少的毗卢藏、396卷普宁藏等文物被清理出来。要知道，这些宋元时代的藏经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在普普通通的佛塔里究竟还埋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要想解开谜底，当务之急是对残塔进行拆除。随着民众要求重建宝塔的热情高涨，修复法门寺塔在1986年5月被提上日程。根据修复法门寺塔领导小组成员韩金科回忆，上面残塔的拆除还算顺利，到第一层时麻烦就多了起来。不仅塔体特别高大，砖石层粘合严密，文字匾额和砖雕还很多，施工队愣是花了半个月，到年底拆塔工程才告结束。当塔基夷为平地时，正下着大雪。韩金科注意到，这个塔基的中央地面直径10米多的一个圆圈内落雪急消，呈现了异常。他认为这是敏感区，让人们在一旁搭起毡棚，24小时轮流值班看护。他哪里会想到，就在这个敏感区的底下，正是民间流传的塔下有井处。据称，井里修制金宫，金碧辉煌，内匣储佛骨，旁金袈裟尚存。当时发掘明代塔基的工作人员正沉浸在发现唐代塔基的喜悦中。原来，明人建造砖塔之前，唐代木塔已经在此矗立了千年。可以想见，当年明人向下挖基槽的过程中，必定在破坏还是保护原有塔基问题上有过一番纠结。最终的结果是，前代塔基的中心方座保住了，而其他部分则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破坏。随着地基越挖越深，工作人员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复杂。一方面，只要清理完唐代地基，挖到生土层，就可以轻松地结束工作；而另一方面，有关唐代法门寺地宫和佛祖舍利的传说不断地萦绕在他们周围，工作氛围愈发紧张起来。
早在当年初召开的法门寺历史资料座谈会上，有一个老人说，他在民国年间法门寺修缮时，曾经跑到寺里亲眼所见塔心下两米多深有个石板，石板上面有眼，从眼里望去有许许多多的器物。老人的发言让在场的韩金科心中一动，但又一想，真实的考古世界里哪有那么多传奇的挖宝故事呢？可意外往往是不期而来，两个多月以后，勘探员在用洛阳铲一节节深入地下时，就听到砰的一声，不小心打到了石板。其他同事跑来试了好几次，确认就是石板。他们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后，考古工作队选择在4月3号一探究竟。1987年4月3号，这天是农历3月初六，是法门镇古会的好日子。勘探中偶然被洛阳铲碰到的是地宫的凿井盖，掀起井盖一角仅仅几秒钟，韩金科就被底下贮藏数量众多的瑰宝震撼。天哪，下面真是金子呀！只见一米多以下各类金银宝器重重叠叠，严严实实靠满四壁，向下深不可测。凿井盖下透露的冰山一角让在场人员看懵了，为什么不直接把盖子打开把东西取出来呢？这可不是考古工作所允许的，保护报告寻找地宫入口，这才是正确的操作规范。但问题是，入口在哪儿啊？曾经先后参与或主持过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凤翔秦都雍城发掘工作的韩伟，凭借着多年经验，根据现场情况推测，这么珍贵之物不可能是从凿井垂直放进去的。既然凿井盖在塔基中心，那么地宫大门应当在塔基的正南方向。果不其然，经过一天的勘探，当洛阳铲在地下30厘米处打出一个小洞，奋力开挖时，通往地宫的阶梯出现。准确来说，这是一段铺满了唐代铜钱、有20级台阶、呈45度斜坡的踏步慢道。台阶之下有一个狭小的平台，在平台尽头几块巨石背后就是地宫大门。从已经显露的浮雕朱雀门楣石上纹饰花样，韩伟断定这个地宫应该是盛唐时期建造的。随着堵在门前的巨石被铰链调离，一道黑色的大门显露出来，门上的铁锁早已被锈蚀，但幸运的是没有被动过。这说明自唐代封门以后，再没有人踏进过地宫一步。考古人员任周芳用最机械的办法找来铁锥，硬将锁柱和锁孔分开，打开了这座千年之门。这时是1987年4月9号上午的10点15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地宫的第一道门，门里呛人的煤气直往韩信等人的鼻子里钻，跌落移位的碎石让人更加确信这个被挤压密封的空间已经存在了千年。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员在里面没有待多久就返回到地基平面开会，严格控制进入地宫的人数，并且从外面拿来木材支撑起随时会坍塌的甬道。有着多年地灵发掘经验的韩伟认为，第一道门是朱雀门，类似汉唐长安城的南门，门内就是塔下地宫，而朱雀门后为地宫甬道，也就是隧道。解读地宫之谜的线索就在那条甬道的尽头，两块石碑，一块是大唐咸通启宋祁阳真身志文，简称志文碑，另一块是应从崇祯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道金银宝器衣物帐，简称物帐碑。而石碑后的第二道门就是地宫的主要部分。如果把发掘地宫想象成挖宝游戏的话，两块石碑无疑就是确保游戏通关的提示卡。一张卡从释迦大师释灭119年说起，介绍了法门寺佛指设立来源、供养情况，而另一张卡上罗列着随佛指真身设立供养的宝物。
我们从第一块智文碑说起吧。释迦牟尼灭度的第119年，阿育王基本统一印度次大陆以后，力推佛教。他将佛祖舍利送到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一埋佛骨舍利的阿育王塔。佛骨舍利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已经不可考。根据唐代高僧道士记载，在中国阿育王塔有19处，齐州岐山南塔，也就是法门寺塔，为第5处。早期塔形为半圆形的大土堆，上面加一个顶盖，就像一只覆盖的钵盂，故风俗称之圣冢。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存放于琉璃瓶内，供养于塔中，供人瞻礼。先有塔，后有寺。大约在东汉桓灵年间建阿育王寺，也就是法门寺的前身。唐武德元年五月，唐高祖李渊正式为其赐名法门寺。在唐代，法门寺是安置释迦牟尼真身指骨四大著名寺院之一，而其他三寺的佛指舍利要么毁于唐武宗会昌灭佛事件，要么于康熙19年随寺庙沉入洪泽湖里不知所踪，所以法门寺成了国内现存唯一的佛指舍利之地。有唐一代，法门寺享受皇家寺庙待遇，佛祖真身舍利被尊奉为护国真身舍利，受到最高供养。为了保护佛指舍利，法门寺建有真身宝塔，最早建于唐贞观五年，原来的圣冢被四方殿堂木塔所取代。从李渊开始一直到唐末，真身宝塔仍为四级木塔形制。明代隆庆年间坍塌以后，才有了13层楼阁式的砖塔，修修补补间又撑过了300多年。智文碑记载了唐咸通年间皇帝最后一次迎奉礼送佛指舍利的情形。佛骨入长安时还是唐懿宗在位期间，可怜懿宗未完成礼佛仪式，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由儿子唐僖宗继承父制，将佛指舍利归还于法门寺，安于塔下之石室，玉观金阙，穷天上之庄严，禅意龙纹及人间之幻丽。快要走到尽头的唐朝统治者，在一片泛颂声中关闭了地宫大门，而此后的文献资料再无开启地宫的相关记载。1113年后，法门寺地宫再次响起法师们的喃喃诵经声，城关静一等僧侣身着袈裟，手持香捻，顺台阶下到踏步慢道，在已暴露的第一道石门前念经祈祷。连续开启两道石门以后，借助电灯泡爬行进入的工作人员发现前室破坏相当严重，由于刚好处于整个塔体南部之下，重压使得地面铺石拱起，地面上散落着一堆堆唐王室供奉的丝织品，有的用包袱包着，有的装在檀木箱里。因为掉落石块的重压加上年代久远，一些镶金带银嵌挂珠宝的丝绸织物被分隔成一块块，即便如此，当年的精美光鲜依然可见。一座刻有菩萨的石塔倾斜地立于前室北端，与右侧镇守第三道石门的石狮相对应。因为地宫已经严重变形，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考古队决定从地宫前室和后室藻井处同时发掘，这样可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出文物，运送到扶风县博物馆保存。清理前室的工作比想象中复杂多了，因为织物的残片和断线都掉在犬牙交错的石缝里，清理组小心翼翼地拨弄提取之后，工作人员才能放开爬行。到了第三道石门，就到了地宫的中心中室。受塔身重压影响较小，中室地面基本水平，狭小空间被一座通高一米多的汉白玉灵帐所占据。灵帐西侧空出仅一人能爬行的通道，通道的西北角放置有外表破损的檀香木匣，内装一叠瓷器，对照物帐碑上记载，瓷蜜色碗七口，瓷蜜色盘碟子共六枚，这才知道这就是仅存于文献中未见其形的蜜色。

重重叠叠，井然有序。石室北侧立着的大金盆和北面角落里的大锡杖，把一件件金银宝器清理出去以后，人们才看清石室中文物的堆放是以石室北部一方金色宝函为中心的。后来震惊世界的香囊、琉璃器、唐王室茶具，如果将整个地宫看作佛指设立居所的话，中室有用于坐卧的灵帐，生活所用的茶具、秘色瓷、熏香用的香炉等等，似乎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而后室则类似储藏室，在放置金色宝函地板下30厘米处，土层里布满了开元通宝的铜钱。工作人员清理完铜钱以后，用手刨开稀松土层时，意外地发现北壁下有一粒砖。推开砖门，一枚小琉璃球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铁函被取了出来。铁函上的织锦包袱已经残破了，只剩下小块附在其顶部。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这平平无奇的铁函内，竟存放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到了4月底时，法门寺地宫内文物清理工作基本结束了，地宫形制清晰可见，有踏步慢道、平台、隧道、前中后三室、密龛七部分组成，一道五门四室的规格完全仿照帝王陵墓规制而建，大部分出土物品都能对应物帐碑上记载，都是用来供奉佛指舍利。不过舍利在哪儿呢？考古队没有半点线索。基于后世所有器物都是围绕着金色宝函摆放，韩伟等人决定先从他下手。自从取出来以后，他就被放在设于扶风城隍庙的扶风县博物馆里。清理工作从5月4号下午5点开始，准确来说，这是一个8重宝函，就跟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函套着一函，每枚宝函外都用丝带或者绢布包扎，这是唐代安奉放入宝函的惯用方式，也是封函标志。最外层的檀香木函出土时已经散架，只剩下7重宝函。最外面的是鎏金银函，函上有锁，钥匙被系在旁边挂着的一条丝绳上，打开锁，里面是一具纯银函，两函之间缝隙很小。考古人员用自行车辐条制成的铁钩伸到银函两边，把重约2000克的宝函吊了起来。如此反反复复，开锁，用铁钩取函，就这样取出了5个宝函。解开最后一重宝函的包袱皮，一座金色的塔刹展现在世人面前。金塔与塔座是分离的，揭开塔体后，露出一个白色的管状的物体。这时质纹碑的作用再度显现，碑上写着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长1寸2分，上齐下折，一面稍高，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时考古人员韩伟像是顿悟了一般大喊道，不得了，这就是佛指舍利了。在场的众人先是一愣，接着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这时已是农历4月初8凌晨的1点，佛骨再现于佛诞日。考古工作的特点是奇迹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接下来几天的清理工作中，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佛指舍利相继出现。释迦牟尼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的发现引起了佛教界的轰动，佛指舍利后来曾经远赴中国台湾省以及泰国、韩国，供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瞻仰膜拜，而法门寺也因此成为佛教的著名圣地，每年吸引着大量全世界的佛教徒来此瞻仰膜拜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现在我们看到的法门寺是1987年以后仿唐式建筑风格重建，重建的塔身完全按照明代13级八角形塔样式修建，砖塔也被改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2006年5月25日，法门寺遗址作为南北朝至清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0: 单位名单。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87年，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的重现，令法门寺名声大噪。作为大唐的皇家寺院，它的地宫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随之出土的上千件奇珍异宝，更是创下多项之最，解答了一些长久以来学术界只知其名不见真容的考古问题，将文字记载实物化，使今人肉眼得见，领略其中的人文精神，堪称法门寺考古发掘的最大魅力。面积只有 31.48 平方米的地宫中，考古人员都发现了哪些宝藏？其中的琉璃器是怎样展现异域之光的？金银茶具又是怎样复原晚唐的茶道文化？茶具中的秘色瓷如何解答了千年的谜题？众多唐代制造又将怎样令人大开眼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门寺地宫，半个盛唐的神秘宝藏。1987年发现的法门寺地宫，是世界上已发现的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出土的2000多件大唐皇室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横空出世，震惊了全世界。当然，以震惊世界形容法门寺地宫埋藏千年的大唐宝藏，其中最能担当此誉的，当属一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釉彩琉璃。它的出土把世界生产釉彩琉璃的时间从12世纪提前到了9世纪，足足上推了300年。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有类似的琉璃器，但都没有法门寺出土的品类全、品相好、出土地明确和纪年清晰。那么这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从何而来呢？我们知道，中国制造琉璃的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有许多琉璃装饰品，但是技术不成熟，透明度不够。汉魏之际有了很大进步，光泽之美却赶不上西方来者。当时琉璃制造工艺发达之地在罗马，顺着丝绸之路，那些光泽映微的琉璃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琉璃的魅力不仅在晶莹剔透的光泽、变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它需

了佛家净土的光明与智慧，是供佛修行的圣物，所以被唐熙宗选来供奉佛祖，放置地宫后室。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些琉璃器物均有气泡，说明是人工烧造而成。国产琉璃器有两件，为淡黄绿色茶碗、淡黄色茶托，其余的都是早期伊斯兰琉璃。为什么这么说呢？中东地区是琉璃制造工艺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就已经开始生产琉璃，后来的腓尼基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等掌握了精湛的琉璃制造工艺。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波斯帝国进入强盛的萨珊王朝时期，琉璃制造业空前兴旺。无论是罗马还是萨珊琉璃，绝大多数器物呈无色、淡绿、泛黄或者翠绿色，很少有法门寺琉璃器所呈现出来的蓝色，这一点只有在伊斯兰琉璃器中极为突出，而后者在继承罗马和萨珊的传统基础之上，又形成了贴花、釉彩、刻文、彩绘、描金等独特的工艺体系，将伊斯兰文明中特有的图案，像菱形方格、枫叶、团花、半圆形、莲弧形等赋予其上，为出土琉璃实物打上了伊斯兰的标签。这批琉璃器出土前，国内已知最早的伊斯兰琉璃出自11世纪30年代建造的瑞安慧光塔和安徽无为塔，比唐熙宗供奉给佛指舍利的时间晚了160年。这批琉璃器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唐长安缺少伊斯兰文化遗物的空白，而且为鉴别早期伊斯兰琉璃提供了重要标尺。根据记载，从唐永徽二年到贞元14年，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遣使来朝者一共有39次。贞元14年以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阻滞，再后来的77年间，一直到熙宗元年，大食再无遣使朝贡的记录。有学者推测说，这批琉璃很可能是经海上交通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输入中国，而后被唐熙宗选定同国产琉璃茶具一道礼敬佛祖。我们都知道，中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不得不说，茶在唐人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单饮茶风尚遍布全国，皇帝嗜茶，文人嗜茶，僧人嗜茶，可谓是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虽说是饮茶，但是也得有个规矩。宫廷茶文化圈、文化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等等，各有各不同的饮茶礼规。而对应到茶具上，民间大多以陶瓷为主，皇室贵族则享用金银以及琉璃茶具。用茶文化礼敬佛祖是唐朝统治者的一个创举，也是功德，吻合了佛教供养中的茶供养。法门寺地宫的开启，让后人从出土的皇室茶具中一窥宫廷奢华的饮茶风尚，比如鎏金蔓草纹长柄银池、茶碾子、茶螺子等。这些烹茶煮茶器具的出土，以及地宫甬道雾障碑的详细记载，让学界认识到1949年后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许多器具原来就是茶具。虽然对于茶具的记载见诸历代各茶书当中，比如唐代陆羽的《茶经》、宋蔡襄的《茶录》等等，但通常是有名无实，要么是无法与出土文物相勘对，要么就是一些关键器具未曾出土。而地宫茶具正好为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它包含了笼子、碾子、骡子，还有砚台、石等，各有其用又相互配合，比起过去零星发现品种单一的唐代茶具，更能反映晚唐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以及饮茶的全过程。唐人喝的是经蒸、捣、拍、焙、穿、封等工序制成的饼茶，

一般置放在隔热、避光、防潮的小盒子里。饮用时用引火金从盒中取出适量饼茶放入银笼中，置于火上烘烤，不断的翻转使饼茶受热均匀，然后取出用纸袋包好以免精华之气散失，搁在银笼子里慢慢冷却。放入茶碾槽内碾碎前，需用手将冷却后的茶饼掰成小碎块，来回推动碾槽，使茶叶碎至小米大小，经螺子过筛后才算告一段落，进入煮茶阶段。这时需要用到风炉加炭用的火金，还有锅和取出茶末的银子。因为唐人喝的是盐茶，因此存放食盐的盐台和取盐的盐池必不可少。当锅中水烧至一沸时，用银盐池在盐台中取出适量的盐调味，二沸时用勺舀出瓢水放在茶碗中，待水烧到三沸再放回锅中搅拌，然后立刻将锅端下放置台子上，等茶渣下沉后进入舀茶分茶阶段，根据需要加调料调味后趁热饮用。唐代的茶以绿色为主，所以茶具流行青色。茶圣陆羽认为，越瓷青而茶色绿，意思是越摇青瓷的釉色能使茶汤的显色更为澄绿，所以最适合用来品茶。白居易诗中可尝一碗绿昌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比他稍后一点的诗人陆龟蒙偶然得见越窑开窑时成千上万器物堆放在山坡上，不由得感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像中宵盛沆瀣，共击中散斗一杯，留下秘色乐器一时，惹得后人穷尽想象，秘色乐器为何物啊？几百年后无缘得见实物，只在文献中见有秘色瓷的宋人赵生林、周辉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前世始烧，因是供奉之器，臣民不得使用，故以秘色称之。因为一直没有明确的秘色瓷出土，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也沿袭这一说法，大家都不知道秘色瓷到底是什么，秘是什么含义，该用什么作为秘色瓷的判断标准，所以秘色瓷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道谜题。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物障碑和相应器物，文字文物两相对照之下，人们才确定了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正是他们找了千年的秘色瓷本尊，五代史烧的论断就被推翻了。至少在咸通14年以前，秘色瓷已经烧造。其实啊，像陆龟蒙《秘色乐器》时以及其他唐人诗歌中也有部分提及秘瓷，大概时间间隔太久了。而五代到两宋，载录秘瓷新工艺品种的文献史籍、诗词歌赋比较唐代大有增长，以致宋人通过文献记载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讹传讹。过去关于秘色到底是什么色，相关讨论众说纷纭，有说呈翠青色，也有说呈青绿、湖绿色的，争论了很久。结果地宫秘色瓷一出，全都傻眼了。这13件秘色瓷中，2件为青黄釉，其余的呈青绿色。它们被发现时放置在一个腐朽的漆盒里，每件秘瓷均已会有美女的极薄纸张包裹，垒起放置。好几件瓷碗因包裹纸粘贴于器外壁，留下了袒胸着宽袍大袖的唐代侍女图案。整体来看，这批秘色瓷釉色纯正，釉面洁净莹润，釉薄匀称，器形规整，制作精良，说明唐代懿宗、僖宗时代秘色瓷烧成工艺已经比较成熟了，其初烧的年代无疑更早一些，但是也在入唐以后。瓷器的发展通常与其功能密切相关，而秘色瓷的盛行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喝茶时对青瓷薄釉的需求。五中生有，四成有水，是它最大的特色。远远望去，

0: 瓷碗如湖水般清澈碧绿，凹底处像盛有一泓清水，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要想烧制出海水青色的青釉，一点都不简单。工匠需要密切关注火候，严格控制窑内温度和通风量，使空气比正常燃烧要少一些，这样可以产生一氧化碳，把瓷釉中所含的氧化铁还原成氧化亚铁，从而得到千峰翠色般的青绿色。在这些不易烧制的国宝当中，谁也没见过，想象不到两件秘色瓷碗外壁上竟还贴有金银雀鸟团花纹。高质量青瓷烧制工艺混搭金银工艺，这大概啊，只有盛唐皇室才会这样玩得出来。唐代是我国金银器制造和使用的鼎盛期，其打造分为官座、行座两类，官座为主流，成品质量要高于金银行工匠的行座。地宫出土的118件金银器都是皇室献给佛祖的重器，绝大多数年代产地明确，这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未曾有过，为研究唐史以及唐代金银器的断代提供了标准。以往金银器上铭文包括墨书题记涉及时间的不多，通常书以人名、地名、官名等等。虽然可据此考证其年代的上限或者下限，但是器物真正打造的时间很难查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中21件有赞文，不少直接标明了某年某月造、器物来源和制作特点等，包含了丰富的研究晚唐时期藩镇贡献、宦官擅权、宫廷作坊的历史资料，通过它们的形制、纹样、制法以及质地上的特点与其他器物相比较，可以推测年代未知的器物。在这些赞文中，文思院出现了十多次，以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为例，在这个炉子底下写着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句，并盘集朵带环子，全共重380两，匠臣陈景夫，介绍了制造年代、重量、打造匠。考古发掘唐代金银器中香炉、香囊等香具的身影很常见，不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鎏金银香囊刷新了所有人的想象。与其称其为香囊，还不如称作香球。香球内套有更小的焚香鱼，可盛放香料，无论球体香囊怎么滚动，香鱼始终保持平衡状态，香料都不会洒落。更让学者意外的是，翻遍了唐代文献也没发现文思院这样一个机构，而此前考古也未见唐朝文思院制造的金银容器出土。根据史料记载，唐代的金银器生产属于官座的由少府建中上属下设的金银作坊院承担，文思院赞文的出现证明唐代另一金银器宫廷作坊组织的存在。有人推测，文思院可能是另一处专为皇室服务的金银宝器制作场所，官座造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要求，所以专门成立了文思院，以满足更高更奢侈的需求。无论怎样吧，文思院都代表了北方地区金银工艺的水平，而法门寺地宫所出的文思院造金银器则是已发现最早的文思院产品，成为研究文思院创建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除了生活用具，文思院还负责打造银如意这样的供养器和法器锡杖钵盂，其中三枚锡杖分别以金银铜制作而成，规格和等级各不相同。文思院准咸通14年3月23日敕令造的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双轮12环锡杖，显然属于佛祖释迦牟尼所持，有58两白银、2两黄金铸造而成，高1米96，整体造型精美，金碧辉煌，有着锡杖之王的美誉。其余两根锡杖亦为迦叶佛所持单轮12环纯金锡杖，亦为地藏菩萨所用的单轮6环铜锡杖，后者杖柄上刻名僧弘智、僧海云、僧智醒、 僧义真等。海云、义真都是唐代青龙寺密教高僧，可以想见，他们不仅参与了法门寺迎佛骨盛典，而且很有可能是策划组织者。要说雾障碑所载宝藏，最能引发人们好奇心的当属武后绣裙。众所周知，武则天崇佛，她一生两次经历并主导了法门寺30年一开，供养佛指舍利的盛世，直接促成了法门寺唐代四级木塔与地宫的建设。那么虔诚的武则天在选择供养物时，将自己穿过的华服绣裙馈赠给法门寺。根据雾障碑记载，除了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人也这么干过，供养的丝绸服饰达到700多件，大部分都是服装和鞋帽。根据记载，武则天一个人专用的绣工就有700多人，衣裙用金刺绣极多，丝绣工艺相当的精湛。过去人们不知道唐代皇家丝绸为何物，只能依据文字推测，法门寺地宫实物的出土就提供了极好的物证。可惜啊，娇嫩的纺织品哪经得起时间的折磨呢？地宫潮湿不说，由地震引起的地板交错拱起和掉石把织物服饰弄得面目全非。武后绣裙同大部分丝织品被发现时早就已经朽坏，残片堆积在一起，清理时提取和装箱都比较困难。虽然都是残片，但是织物上的捻金线还很清晰，当时人穿得如何华美无法看见。好在为捧真身菩萨供奉的五件名衣，按原件比例缩小的促金绣衣物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让人大开眼界。在显微镜下，专家发现五件促金绣上的金线全部用黄金拉成，平均只有 0.1 毫米，最细的地方只有 0.06 毫米。这种精湛的工艺代表了唐代宫廷丝绸织造的最高水平，是唐代工艺的集中体现。由此看来，质文碑上那句塔下之石室，穷天上之庄严，及人间之幻丽，说的一点都不夸张。随便拎出一件唐代制造，就能打上前所未见改变历史认知的标签。法门寺地宫发掘虽然早已结束，但是对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仍在继续。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84集。
3: 我后边这些人是，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二侠李元、侯大侠、邱佩宇、南侠，啪啪啪都给介绍了。到了王十五这，老王头乐呵呵过来了。海川呐，不用介绍了，我跟慧斌长老老朋友了。我说老伙计，还认识你这个老哥哥吗？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挺好嘛，哈哈哈！一别数载，老哥哥风采不减当年呐。您老人还是这么精神，今天。

然跟童霞可一起到了我的闭庙，我是非常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你凭着这多客气，净说拜年的话。进了禅堂了，大家分宾主落座，会宾命人献茶。小弟兄们站在老侠客们身后，佟林头一个坐下了。会宾呢坐在佟林的对面，老道韩玄属黄花鱼的溜边儿，站到挺远的地方听着。会宾落座了片刻之后，首先说话：“佟侠客，不用问，你的来意我很清楚。”是不是来要解药八宝莲花露？佟林点点头。大和尚单刀直入，痛快痛快，我就专为此事而来。大和尚，如果您能大发慈悲，看在佟某薄面之上，把八宝莲花露交出来，我拿着回去给钦差大人治好了眼睛。大和尚，你放心，我以人格担保，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这事就算过去了。大人要怪，我可以解释。您还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您还是这里当家人，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叫他过去。你我咱还交个朋友，如果大和尚可以赏脸，将来到了北京，到了我家，我一定盛情款待。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哎呀，慧宾一看这佟林不错呀，这小伙子说话出于至诚，这不是演戏，说的是冠冕堂皇，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回事，看得出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发自肺腑说的实话。按理说这佟林竟跟着雍亲王认真了，他要有意的冒坏，嘴角一歪歪，雍亲王给他做主，什么事儿他干不了，他叫谁活谁就活，叫谁死谁就死，叫谁发财就得发财，叫谁倒霉就得倒霉。尤其现在他跟随年羹尧随行的委员呢，二号钦差大臣，在年羹尧面前他也是说一不二。哎呀，看来佟林不是那种人，不愧是个正人的君子，心里他很受感动。但是慧宾又一想，我把这大话都说出去了，炮也放出去了，你说佟林这一来三言两语，我就把解药给了他，这玩意儿自己也对不起自己，让别人背后得怎么谈论呢？所以和尚想罢多时，这才说：“佟侠客，既然您来了，各位赏脸也来了，咱就把这个事情啊，都说清楚。”我跟佟侠客一无冤二无仇，我又不是剑山的人，我跟他们是两回事儿。可我恨的是谁呢？是老侠客师铎师金生，矛盾是从我们俩身上引起来的。这老头胡了挖秃的，拿我的徒弟当他的徒弟了，结果把我徒儿高飞耳朵给削掉了一个。你说我是当师傅的，我能不挑理吗？我能置之不理吗？结果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我这个好朋友，此人就是韩玄，就那老道，他呢偏听偏信，凭了高飞一面之词，没去找师铎石金生，结果到了公馆，用啄木箱把年的人还有俩人吧眼睛给灼伤了，打算想借刀杀人。回来之后我知道了，
我把他们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我认为这是张冠李戴毫无关系，你没有这么干的。但木已成舟，成了既定事实，想改也改不了了。我怎么想的呢？我有罪。这也可能叫纵图行凶，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犯下弥天大罪。但是我呢没心说是逃避罪责，没那意思，我可以领罪，但有个先决条件。佟侠客，我不止一次说过了，我想见见您，我想把您请到我的庙上来，肯定您是个盲人，不能赏我的脸，怎么办呢？借这理由请您来一趟，认识认识庙门。另外我想在佟侠客台前学几招，我跟您领教领教，不管我胜还是我败，只要比完了八宝莲花露我双手奉献，不但把药给您，我还敢奔公馆跪在钦差大臣的面前我去领罪，那怎么处置我都行。佟侠客，能不能赏脸呢？佟林冷笑了一声，大和尚，这么说你是非想跟佟林比试不成了？哎，我有这意思，就看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了。佟林一看话已经说得顶风了，看得出这和尚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番话来，就想浮皮潦草的敷衍搪塞不比，看来是不行啊。可佟林正在犹豫没做正式答复之前，二侠侯杰挨着佟林坐着，侯杰在这些人当中跟佟林的交情是最好，老头心肠最热呀，方才听慧斌一说那火早就压不住了，这会儿老头噌站起来把大秃脑袋一拨了，哎，慧斌，要不知道内情的人听你这番议论似乎有些道理，要知道内情的人听了你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极其无理。你方才说了你恨的不是佟林，跟年的人毫没关系，啊，你恨的是老侠客石金生误伤了你徒弟，把你徒弟耳朵给消息去了。咱先说这件事，我们问过石老侠客，为什么你认错人了，什么事引得你那么大的火气把耳朵给削掉了？老侠客说了，他去看望朋友回来，夜半三更发现面前黑影一晃，老头以为是坏人在后头跟着，结果这个人果然是个坏人，到了一户有钱人家宅上面非偷即盗，还没等作案呢，让老爷子把他抓住了。一开始老爷子认为是自己的徒弟王环，等砍完了发现不是王环，是你徒弟高飞。咱们就事论事，你徒弟放觉不睡他干嘛去了？夜半三更夜入民宅想干什么？谁好人干这种事儿？十多十大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慢说砍他的耳朵砍他的脑袋是应该的，他自己找的。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石大侠觉着自个儿有些内疚，认错人了吗？提着礼物三番五次上庙上要找你解释解释，结果你避而不见，有这事儿吧？你还逮着理了？你还你徒弟不干好事叫人家做警告把耳朵给削下去了，有什么不对？你奔着觉得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觉着你很有理很有理的，这是七错之一。七错之二，你纵容你徒弟
拿着什么啄木箱进了公馆，把撵的人眼睛给啄伤了，犯了什么罪？你刚才说了，你一开始你不知道，你把责任都推给妖道寒玄，即使这是真的，后来你知道了吧？既然你知道内情了，你就理应该把解药拿出来，赶奔公馆面见我兄弟佟林，把事情解释清楚，你把药一线给大人治好了眼睛，你这也算有具体的赎罪表现呢。哦，你没那么办，你说的倒挺婉转，你说嘛，心里感觉到不安然，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会会我兄弟佟林，用这种办法把我兄弟请到山上来比武较量。我这叫什么道理？连小孩都不信，这是七罪之二。七罪之三，我说慧斌长老，出家人我认识的太多了，你们这行人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啊、什么晨钟暮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大开善门普度众生，胡扯，骗人，你们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慧斌呐、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品质恶劣，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我告诉你，你别觉得你挺了不起，今天我们代表官人来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二侠侯杰70多岁的人了，但性如烈火，比年轻的人脑袋还爱热。让他这番话说的慧斌火旺上撞，这慧斌噌就站起来了。我说二侠客，我说两句话您别不爱听，我今天冲的是佟林佟侠客，我冲的是王师古王老哥哥，我可不是冲你。你觉着你是个二侠客，觉着你威震山东，觉着你挺了不起，你在我慧斌的眼里头你百麻不是。要冲着你，你连我的庙门你都没资格进，你在我的面前夸夸其谈，大话吓人呢、啊、什么抓差办案，我要怕我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免开尊口，乐意在我这待着您坐一会儿，不乐意待着土豆搬家你给我滚。慧斌也不是饶人的，二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那也是侠客呀，让慧斌说的一文不值，能接受得了吗？二侠把秃脑袋晃，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拉家伙要伸手。王十五一看赶紧过来相劝，老二坐下，坐下，不许你说，坐坐坐，听我的。他问老哥，您听他说，我知道，你坐下。那王十五那份儿在那儿，名义上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药铺的掌柜的是侠客，实质上王十五比剑客的身份都不次。所以老头子一发话有分量，二侠120个不乐意，又不能不听，气呼呼这才归坐、两只眼睛瞪着慧斌。王世武心说话，老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真是坏事儿，谁不会发脾气，谁都会骂人，但是分怎么回事，现在没到那时候呢。
还是最好别抓破脸。

先把二侠给拍住了，王石谷往前拉了椅子，凑近惠斌这才说，希望他老哥哥说两句能听吗？老哥哥请讲。我说你小名也叫力胆侠呀，那么侠客办事儿就跟一般人不能一样。什么叫侠客？从这个字面上来讲，你说有多少个人字儿？单立人，一横俩小人，再一个大人，才组成了一个侠字。普通的人就是两撇，作为侠客是好几个人呢。那就是说明我们办事情不但要出人头地，而且要超越俗人。但指的是好事而言，而不是坏事啊。咱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嘛，对不对呢？兄弟，不是哥哥我说你啊，你本身办的这事儿来讲不光彩，你误入了歧途，错上加错呀。那么海川方才说话了，海川跟我还不一样，他现在是大人的随行委员呢，他是官面的人，他既代表私方也代表官方，他已经表了态了，既往不咎。那么也就是说呢，给兄弟你留了个台阶下，虽然你错了，人家不怪你，这就够巧的了。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希望你呢把火压一压，最好把药献出来。海川不担保了吗？免得人怪有海川在那擎着呢，还有我们这帮人呢，我们拿着几药一回去给年的人治伤，年的人好了奉旨西巡接茬干他的事儿。你呢还是庙上的当家人，这不愉快的事情就接过去了，甚至刀伤人命，什么死了个厨师傅等等等，我们大伙儿都能料理得了，也不揪你徒弟了。这好事上哪儿找去？你千万莫要执迷不悟啊。方才侯二侠说的话是有点激烈，措辞不大，但是情有可原。他为什么？他是恨铁不成钢，恨你这个人太顽固了。不过我敢担保，我这兄弟是热心肠的人，你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真正做到了，我兄弟侯杰可以给你赔礼道歉，往后咱还是好朋友。这个事儿搁下，我再说一样事儿：江湖大乱道。怎么叫江湖乱道呢？这个辈分呢，乱七八糟。其实你的辈分比我们高着一截，你是我们的长辈，因为镇古侠董乾教过你，教过你一天也是属于你的老师。从老侠客那块论，我们都矮着一辈。那么你是个老前辈，你应当做出点表率来，你让我们怎么学呀？可你干出这种事情来，这不是遗憾吗？咱哥俩多年的交情，我也不想再说过多的话，你比我明白的多，只是你心里头憋着个劲儿，你这个劲儿自己一破解开了，满天云彩都散了。兄弟，能听哥哥的话吗？能不能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这个老哥哥，我听您的。好，兄弟，我太感谢你了。哎，慢着，老哥哥，我听您的可是听您的，您多少的也得替我想一想。我在这古刹玉皇顶好几十年了，方圆百里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那咱就这么说吧，我把大话扔出去了，都知道了。我要跟佟侠客比比武，我觉着

0: 也不算什么强人所难吧，见高人不能交背失职嘛。那么我说的也挺清楚，比武的时候不管我输了不管还是我赢了吧，我都交要，你看这也就够瞧的了。真格的老哥哥这点薄面也不赏给我们，可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您心里比我更清楚，大个儿我扔出去了，我要达不到这个目的，将来别人怎么议论我，说你看看慧斌没见着佟林之前夸夸其谈，净吹牛皮，把那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直响。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85集。
3: 结果人家铜铃领着人一进庙，当时他麻爪了，乖乖的把药就献出去了。万一有人这么说，我怎么抬头啊？我怎么做人呢？我也对不起我老师董钱董化一呀、啊，老哥哥，我这个要求您说过分吗？佟林一听站起来，好吧，力胆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同意。我不是说我身价有多高，不愿意跟您比武，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我承认我甘拜下风，我绝对不是您的对手。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跟您学几招，长长见识。既然大和尚愿意跟我比武，同谋奉陪。众个侠客在这一听啊，心里可着急，心说海川你还真是锻炼呢，你看这王师武正说着呢，看这意思有门，再深劝深劝就结束了，你干嘛捡这茬？你真比武，你比得起吗？惠宾栽跟头不栽跟头那是小事儿，你的跟头你栽不起呀、啊！你佟林现在什么份儿？倘若不是人家的对手，身败名裂，怎么保着年代人西巡？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都栽得起跟头，就你栽不起。而且金鸡好斗双钢掌，那惠宾可不是好惹的。但这话说出去了，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惠宾一听站起来了，痛快痛快，佟侠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咱就这么地了。对，我佟林说话向来没有收回之理。你妥了，老哥哥，您听见了吗？这不见了吗？佟侠客什么时候比武？任凭自便。好，时间宝贵。既然佟侠客肯赏脸，院里请吧，请。这个谁也解决不了了。大和尚慧宾站起身来到院里头了。和尚老道、飞天蜈蚣寒暄，他那些好朋友站在东边，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了院里，站到西边。这就等于擂台赛，把阵势拉好了。佟林知道惠宾不是挡闲之辈，赶紧把大褂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肥大的袖面挽了一挽，然后把小辫一甩，盘到头顶心上，掏出块手绢来把脑袋一勒，省着打着打着小辫掉下来，他害事吻了吻背后的子母鸡爪鸳鸯月，又摸了摸

和内中藏着的宝刃是秋风乐叶草。再看惠斌也没闲着，命令弟子青龙白虎二僧到后边大佛楼，把他应手的家伙十三节墨虎鞭拿来了。平常他舍不得使坏，也没必要使，把这把神鞭供在大佛楼。今天为了会同林，他今儿要卖卖力气，所以把多年不用的宝鞭也请出来，把宝鞭往腰里头一盘，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做好了准备。没等伸手呢，这个二侠侯杰呀，这劲儿还没过来。侯杰方才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实在挂道劲呐、啊。一直是忍着，一看惠斌都准备好了，侯杰晃大脑袋就跳过来了。海川，让给我。老哥哥您让给我。海川呢、啊、怎么，你认为你哥哥是饭桶？你认为你二哥没有资格在这伸手，对不对？二哥，我绝没那意思，没有，你就闪腿一旁。佟林一看，你这怎么办？众人一瞅，郝二侠眼珠子都红了，谁也劝不了了。就在这时，惠斌收拾好了，惠斌一看不是佟林，是二侠侯杰，把脸蛋都往下一沉，嘴角一撇。我侯老二，你想伸手吗？来，算了吧，算了吧，你别不爱听，你不配跟贫僧动手，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来。别看咱俩没伸过手，你心里有数，我心里有尺子，我看你还是让给佟林吧。你废话少说，你招家伙吧。说着话，二侠侯爷滴溜往空中一蹦，蹦起六尺多高来，左手一晃惠斌的眼神，右手一掌扑奔惠斌的天灵盖，鹰爪力铁砂掌刮着风就到了。惠斌一看呢，要按常理我应当闪一下，脑袋一甩，身子一转，躲过去。看今天这样，我得露两手。我还不躲，我瞅瞅你那个掌力究竟有多大。惠斌真是艺高人胆大，起码蹲当时往那一站，把脑袋一梗梗接他一掌。这一掌拍的实是灰灰的，就听见啪，把二侠的单掌颠起来四尺来高。老头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叫这单臂发麻，手心发热，手指头酥酥酥酥直串血呀，骨的节嘎嘣嘎嘣直响。再看惠斌纹丝儿没动。好老二，您那掌不咋地，虎外行行，打到贫僧的头上不疼不痒，这叫什么功夫？这玩意儿能制服对方吗？算了吧，让你捡个便宜，退下去吧。你少说废话。二侠身形一转，蹦起来，把双掌合在一块儿，砸惠斌的头顶心。惠斌还没躲，啊啪，两只胳膊全给垫起多高来。再看惠斌纹丝没动。惠斌还说呢，怎么样，还什么能耐？来吧，我浑身上下这些部位全交给你了，你随便来，多的你服了，多的拉倒。你少说废话，你接掌。
转到惠斌身后

双掌合十，双壮掌往下砸，纹丝儿没动，也没侯二侠这样的。没完，又转到大和尚前边，使了个二龙戏珠，我叫你不躲，抠慧斌的眼睛，这可得躲。这人呢，能耐再大，这眼睛没法回避。那二侠也有鹰爪力的功夫，那手指头别看细，那也跟铁筷子差不多少，那戳在眼睛上受得了吗？慧斌一看火往上撞，侯杰可恶，莫非我惧怕你吗？哦，你跟我下了死手了，这可怪不了我了。往旁边一闪，二侠侯杰双指探空，再看慧斌左手往上一撩，架二侠的胳膊，正手掌叫撩阴掌在底下就上来。他那大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都像擀面棍似的，双钢掌挂风不就到了。二侠再想躲已然不及，就这大巴掌拍在小肚子上头，手指头扫到裆里头，剑客也活不了，这一掌给他打死。二侠躲不了，一闭眼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觉着这个脖子后边叫人给薅住了，像拎包一样把他扔出战场。慧斌是一掌打空，把二侠摔得可不轻啊。等二侠就地翻滚一逼撩站起来，谁？回头一看，谁？佟林。佟林不采取这种招救不了二哥了，就得失礼呀、啊、所以把二侠给扔出来，撇得越远越安全。这佟林到了近前了，二哥摔着没有？是你啊，二哥多悬呢、啊，这一掌要把您拍上，哎，还穿呐？我服了，我服了，怪不得慧斌说我什么不是呢，我就什么也不是，我小菜一碟。哎呀，这慧斌这家可真邪乎，还穿呐？我真有点替你担心呢，这玩意儿揍不动他，你说这怎么办呢？二哥，你尽管放心。只要您平安无事，把他就交给我了。还得说佟林心里头有底儿，你看二侠揍不动，不等于佟林揍不动啊。哥俩在这一嘀咕一说话，发生变化了。老剑客王师谷出场了。王师谷为什么出场？他回头一看，来的这些人没一个能胜得了慧斌的，上去也白给，与其那样丢人，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当然王世谷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也未必赢得了慧斌，起码能消耗他的体力，把他消耗个不得灵了，我兄弟佟林在上，是不就有取胜的把握呀？要不这家跟活驴是只倔子，我兄弟佟林上来未必能敌得住人家，这可谓老头是用心良苦。一百来岁的人了，今儿要卖卖命啊。王师谷把小辫盘好了，不慌不忙来到慧斌近前，兄弟，老哥哥得罪了，哎呀，咱哥俩今儿个还得动点五八超，兄弟手下留情啊，啊，哥哥要献丑了。阿弥陀佛，老哥哥，有这个必要吗？那你说没必要，我干啥来了？嗯，吃谁得向着谁呀、啊？方才我都讲了，你这么做你不对呀、嗯。这个礼字不能逾越，现在你有点阅历了。你说我不向着佟林，我向着谁呀、啊？倘若兄弟

0: 悬崖勒马，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咱哥俩还用翻脸吗？可你执意不交，那我也讲不了了，我也得给佟林转转脸面，也得走走形势，在兄弟面前也得转那么几圈。
1: 好，老哥哥，
0: 方才我跟佟林把话说绝了，万物更改之理，既然老哥哥愿意助佟林一臂之力，小弟奉陪。来吧，兄弟，我可得罪了。再看王师母往下一塌腰，双掌一晃，八卦掌，说着挺客气，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使了个单掌叫薄云现日，猛扣慧斌的天灵盖。慧斌躲没躲？这回他躲了。你看二侠打他，他没躲，故意露一手。王师武打他，他不敢不躲。王师武头顶乾坤，脚踏八卦呀，人送绰号乾坤妙手，盖天地一侠，那能耐多大呀？慢说揍这肉脑袋，揍铁块都得削扁了。慧斌闪身行躲过这一掌，唰又一闪身躲过二掌，往上一蹦躲过三掌。王师古乐了，兄弟还让我三掌，嘿嘿，您是哥哥我是兄弟嘛，礼多人不怪。不过老哥哥，我看您还是叫佟林过来，咱哥俩没必要翻脸，要非要动手，老哥哥休怪慧斌无情。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慧斌干的这个事儿实在交代不下去，就激怒了各位侠客。老侠客王师古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恨透了面前站的慧斌。但是呢，老头总觉着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以情理动之，打动慧斌，他能献出八宝莲花露，一天的乌云就散去了，别把这事儿激化了。但是一看眼前的形势啊，没门儿，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侠可没有办法了，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几声，兄弟，老哥哥可要得罪你了。慧斌用鼻子眼哼了几下，哼，好吧，咱哥俩还真没红过脸儿。久闻老哥哥大名，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乾坤妙手第一侠，掌中十三节人骨鞭，纵横武林，无人不晓。小弟早就想在台前领教啊，这个机会焉能错过？老哥哥，请发招吧，我跟您好好的学一学。其实是那么回事吗？他心眼里不服王师古，想当着群雄的面给王师古来个下不来台，将来让武林的人知道知道是我慧斌高还是王师古高。说话之间，他身形往后一撤，双臂一摇，唰唰就就就拉开了金刚薄云式，站好了，等着王师武进招。王师武一看不打不行了， 老头把银髯一甩，如此说来，愚兄得罪了。说着话，脚尖点地，身子滴溜往前一纵，那个快劲就甭提了。你看这老头平常哈着个腰，眼皮都不撩，一阵大风都能刮一溜滚儿。等伸伸手一看，生龙活虎一般，眼珠都瞪圆了。再看老人家左手一晃，惠宾的面门，正手一掌，叫立马开山掌，招！奔力胆侠大和尚惠宾顶梁便砸，这叫劈掌，真劈在脑门子上，脑瓜两半了。这惠宾一点也不敢大意，屏息凝神在这等着。一看掌到了，这个掌离着自己还有一尺多远，风险到了，掌上挂风吗？惠宾心里头清楚，行罢了，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呐。从这个掌风上可以判断，老头的功夫没扔下，我可要多加谨慎。早了他不躲，他怕王石谷变招；晚了躲，那拍上了，这个火候啊是极难拿呀。在这个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离着脑门不太远了，估摸着也不能变招了。惠宾把大脑袋一甩，哎，唰着一侧脸，老头一掌劈空。惠宾往下一搓身，这掌走下盘，奔老人家的腹部就拍来了，使了个双撞掌，又叫老君关门式。双掌一并，喊了一声：“老哥哥，留神！”呜！王石谷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脚尖踹地，身子往后使劲，啊嗤！退出去一丈多远，惠宾双掌击空，王石谷身子滴溜一转悠。转到惠宾的侧面，使了一掌，叫凤凰展翅，猛扣惠宾的耳门。惠宾往下一搓身，把这一掌躲开，翻手掌打王石谷的软肋。王大侠身形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出汗多，水分从皮肤排出的多了，尿液就相对减少。尿液中的无机盐浓度升高，就容易结晶，形成泌尿系统结石。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更容易加重这一问题。空调的除湿作用会让皮肤水分悄悄蒸发，加上室内凉爽不易出汗，身体不会产生明显的口渴感，很容易忽略补水，造成尿液高度浓缩，大大增加结石的发病风险。多喝水多排尿是目前公认的预防泌尿系统结石最有效的办法。充足饮水能够稀释尿液，多排尿能增加尿液对泌尿系统的冲刷，有助于将尿道内的细菌排出，降低尿路感染和结石的发生几率。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思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癫痫发病多为儿童和老年人，而老年人的癫痫诱因有所不同，往往是继发的，而且症状更隐匿。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对提高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解锁癫痫真相下集，不一样的老年性癫痫，和您说说老年性癫痫的特点，提醒您多加关注。关注癫痫这一疾病的朋友可能知道，癫痫发病的症状不只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还有很多隐匿的症状。但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老年性癫痫的症状就更隐匿了，尤其是高龄或者已经有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人，发呆、愣神儿很可能被认为是很平常的情况，但这也许是癫痫的报警信号。先来听听吴女士父亲的经历。
2: 吴女士的父亲今年78岁，被确诊患阿尔茨海默病2年，平时记性差，认不清家人。前一段时间家人发现他状态时好时坏，起初只以为是病情加重，他经常突然愣神发呆，盯着一处不动，几秒后恢复正常，偶尔会无意识搓手抿嘴，说话含糊，转头就忘了刚才做过什么，有时走路突然踉跄，情绪莫名暴躁低落，这些表现都被当成痴呆病情进展来治疗。可是调整用药一段时间之后，症状却还是反复出现。吴女士决定带父亲到医院再检查检查，经过影像检查和医生综合诊断，确诊吴女士的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合并隐匿性癫痫。医生告诉吴女士，老年人隐匿性癫痫反复发作会加速认知退化，医生为吴女士的父亲进行了规范抗癫痫治疗后，她的精神状态与记忆力波动明显好转。
1: 认知功能障碍等慢性病合并癫痫，这类情况其实很常见，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癫痫，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那么老年人的癫痫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该如何及早发现及时治疗？今天节目和您说说老年性癫痫的特点，提醒您多加关注。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王梦阳，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癫痫分类诊断及药物治疗、癫痫术前评估、癫痫遗传学以及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的诊断和治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王梦阳医生，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探讨癫痫这个话题。
1: 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老年性癫痫啊。那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老年人的癫痫，或者说叫老年性癫痫，和青少年的癫痫相比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老年人癫痫有什么特点？
3: 这个老年人啊，是又一个癫痫发作的高峰。因为我们有两个高峰，第一个就是儿童，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到了60岁以后。那么为什么老年人的发病率又再次升高呢？原因就是老年人有一些，比如说脑血管病，还有变性病，像阿尔茨海默氏症这些。另外，老年人可能会有肿瘤啊，这些疾病都有可能诱发癫痫的发生增多。他们的特点呢，和我们青壮年儿童又不一样。儿童很多的癫痫是年龄自限性的啊，比如到一定年龄他就能好了，甚至不吃药就好了。青壮年的癫痫呢，比如说一些外伤的啊，这些现象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到老年人，老年疾病带来出现的一个癫痫发作的升高。
1: 那就是说我们老年人的癫痫多半都是属于继发性的癫痫，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哈，到底都有哪些常见的病因会引发我们老年人出现癫痫呢？
3: 好，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些继发性癫痫最常见的原因，我觉得排第一位的就是脑血管病啊，无论是脑梗，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死，还是脑出血，还是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反正是跟脑血管病相关的一些，都可能导致我们神经元的死亡。这些死亡的神经元呢，它就会产生一些异常放电，形成致痫灶。第二个呢，就是一些神经系统变性病了，老年痴呆啊，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氏病，引起一些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大脑内的垃圾增多，这些垃圾特别喜欢沉积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海马呢就容易形成这个癫痫灶嘛，这是一个常见原因。还有我们老年患者哈，可以得肿瘤、转移瘤哈。身上的其他任何的肿瘤都有可能转移到我们大脑里面，这也可以，这个肿瘤本身它是有致痫性的啊，这也可能引起这个癫痫发作。这三个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

0: 那我想请王主任分别给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
1: 啊。
0: 那我们先说这个脑血管病，其实可能大家说这个脑中风啊，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容易引发的是偏瘫。但是呢，刚才王主任也告诉我们说，脑血管病其实也是癫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继发病因。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脑中风之后怎么就出现了癫痫呢？
1: 是这样，这个脑中风，中风的部位不同，或者是中风的这个严重程度，我们就说的那个梗死、梗塞的那个病灶的大小不同，它很有可能这个引起癫痫的这个叫致痫性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靠近我们大脑表面，我们叫大脑皮质吧，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呢，它容易产生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你要是在大脑深部的一些部位，白质啊，这些核团呢，它反而梗死了，它不容易产生异常放电。所以靠近皮层的脑梗死也好，脑出血也好，就容易导致形成癫痫灶。而脑出血又比脑梗更严重，因为我们知道脑梗死的原理是缺血，就是血管堵塞了，是吧？大血液不流通了，就是神经元呢，它的这个死亡方式和那个脑出血不一样。那脑出血呢，是直接血管破裂了啊，这个血液从这个血管里流出来，直接导致周围的脑组织软化坏死啊。所以脑出血比脑梗塞更容易引起癫痫灶。另外呢，范围的大小，你说你的梗塞灶很小，就一几个毫米，那叫腔隙性梗塞，这种的致痫性呢，它可能会弱一些。但你要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塞哈，整个一个脑叶，甚至整个一半侧脑子都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脑梗或者是出血，它就更容易出现癫痫的情况。
0: 能给我们举一个这样的病例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患者他是什么情况，然后怎么就出现了癫痫，然后我们怎么发现，怎么治疗的。
1: 那给大家讲个病例吧，就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呢就是有高血压，这个多少年了，他老容易脑出血，所以呢脑出血之后他就有一些并发症，首先是偏瘫啊，身体瘫痪，他躺在床上，这个半侧身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不能动。第二个他的并发症就是这个癫痫。我这个亲戚呢，因为他癫痫没有办法，家里人没法照顾，就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到养老院里面呢，可能是吃药呢也不规律啊，他这个癫痫一直控制不住，癫痫又反过来加重他的血压升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我这个亲戚他这个就是出血在什么部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靠近大脑表面的，而且是影响了他的运动功能。我们知道我们运动功能是交叉支配的，我们的左手是由右侧的大脑支配，是吧？右手是由左侧的大脑支配，它呢就是右侧偏瘫了，就是我们的右手是利手啊。人的右手如果不能动了，这个损失是很大的。那么它就是它的左脑在支配它运动区呢，那个有皮层的大面积出血。所以呢，它这个癫痫越来越严重，吃一些抗癫痫药都吃过哈，因为这个时间比较早，20多年前吃都是一些老药，什么苯妥英钠、苯巴比妥，这些药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吃了。因为它不良反应太大了，吃完导致小脑萎缩、骨质疏松啊。但是那时候呢，也只有这些药物，控制的不是太好。然后多次癫痫发作呢，又进一步引发他高血压啊，血压呢达到200以上。你想每一次那种激烈的全身抽搐、大发作、口吐白沫，人的血压能不升高吗？所以在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因为他的血压再一次升高，导致了更严重的脑出血。最后就是比第一次出血更严重，就危及了生命啊！所以我说这个现象还是，确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重视脑血管病啊！到老年人这个阶段呢，它是首要的导致癫痫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把脑血管病的这些危险因素预防好，高血压呀、糖尿病、高血脂哈，一定要减少它的发生。
0: 就是王主任告诉我们，脑血管病不光可能带来我们的肢体的半身不遂哈，很可能还会引发癫痫，而且如果是癫痫发作，反过来又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病，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那预防脑血管病这个肯定是我们反反复复跟大家提倡的，但是同时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病，那我怎么 能够关注到及早发现就是有没有癫痫的发生，或者是说我预防这个继发性的癫痫的出现呢？
1: 对，确实这是个好问题。过去呢，我们的观念太传统了，就是这些脑血管病患者，我们就是直到他出现了癫痫我们再处理。一开始我们都处于一个观察状态，就是好像有点那种听之任之，我看你运气如何，如果你得了癫痫我再给你治，你要没得癫痫呢你就算过关了是吧，算运气好。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可以提前预测哪些人更容易得癫痫，它有一些指标风险的因素，可以提前就给你吃上抗癫痫药物。比如说我们可以，你得了这个脑血管病以后给你做脑电图，看看你有没有癫痫要放电。你要有放电的话，你就可能很危险，你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发生癫痫发作。第二就是刚才我说的，看你的病灶的部位，一看你贴近皮层的这个区域有病灶，而且范围比较大，那这样也是很危险的。第三就是你过去有癫痫病史，你没得脑血管病呢，你之前就有癫痫，很有可能脑血管病会加重你的癫痫，这样的患者更要规律用药。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检查手段也好，一些评价的指标哈，一些用甚至人工智能的方法提前进行预测。
0: 其实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因为可能我们之前我们首先肯定是预防脑血管病，但一旦脑血管病发生以后，可能大家的关注重点在于肢体康复啊、语言康复啊这些方面，但是其实这时候我们应该多一根弦儿，就是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会继发癫痫。刚才王主任也讲到了，我们要去做脑电图，我们要去关注这个病灶的位置，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提前来预防。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刚才说到的是因为大脑退化，那个认知问题，就是大脑垃圾堆积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癫痫的老年性癫痫的发生，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方面给我们讲个例子。
1: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老年痴呆特别是阿尔茨海默是病引起癫痫越来越得到重视。我这回就是2025年吧去美国开会，几乎很多的这个场次都主要围绕着这个阿尔茨海默是病和癫痫的关系。因为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这个七八十岁的人很多哈，这些人得癫痫，为什么会得癫痫一直没整明白。但是这些年发现啊，就是一些垃圾清除不出去，特别是阿尔茨海默氏病这种，它那个垃圾啊，那叫A-beta啊，一种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在海马更容易导致癫痫。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实这个例子我现在病房里面就有啊，这个不是说特别难找，就是又痴呆是又那个出现癫痫啊，这样的患者经常来我门诊就诊。我今天就有一个老年人哈，应该大概有快80了，来了以后呢，他们家人就是说他这个这主要说忘事儿哈，记忆力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问他一般的常识他基本上不会，交流只靠哼哈，没法正常跟他交流，基本上照镜子呢有的时候都认不出自己了，然后自己的亲戚朋友那就更别说了。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家人希望我帮他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出现一些愣神，他不抽啊，这个很奇怪。这种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病人啊，他那个不是轰轰烈烈的四肢抽搐口吐白沫那种发作相对少，他都是什么表现，就是突然呆傻，然后不动，凝视，然后开始流口水，然后手呢可能有点动作，摸一摸呀，来回看一看呢，哎，过个一两分钟他就好了。你也不知道他是痴呆又犯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很隐匿啊。
1: 对，就是他那阵反正精神状态跟平时的呆傻也不完全一样，平时最多是记忆力差点是吧，说话没有逻辑性，但这时候好像有点断片儿，意识障碍了，就那么一两分钟，等一会儿饭完了，你看他还有点犯困，啊，需要可能要睡一会儿，他才能缓解。所以呢，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的这些患者特别容易得颞叶癫痫。这个颞叶癫痫的特点呢，就是大发作很少，就抽的那种不多，多数都是以意识障碍、愣神儿，做一些啊这个手脚的不自主动作啊，以这种现象为主要表现，非常隐匿，家里人可能不一定能发现，哎，有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觉得不对劲，也不知道去 他是啥病啊，然后来找我看了，
0: 痴呆的一部分，
1: 对，他以为是痴呆突然严重。

0: 这种异常哈，它很可能是一个癫痫的发作。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癫痫发作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会互相加重吗？
1: 哎，对，张老师您说太对了，您真挺专业的，真是相互加重。有证据表明阿尔茨海默是病，可以加重癫痫，这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还有就是老得癫痫的人，特别是颞癫痫的人，到老年也容易老年痴呆，得阿尔茨海默是病。可能大家不太这个关注这个问题哈、啊。其实这个研究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是追溯那些年轻青壮年的时候得癫痫的人，看他们到了老年时候智商什么样，海马的萎缩程度啊。他经过一个时间啊，比如说20年、30年，就会发现这些人最后更容易出现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氏病那些垃圾的沉积，淀粉样蛋白的沉积，海马的萎缩。啊，所以癫痫也能加重痴呆。
0: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发现了这个患者他在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同时、
1: 嗯、
0: 如果有癫痫的话，我们其实不能置若罔闻，我们要尽早的去给他治疗，因为这个可能不仅关乎他的癫痫、嗯、也关乎他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是吧？
1: 对对，相互加重、嗯、到最后这个患者是又有癫痫发作，认知又差，这个家里人护理是很困难的。
0: 嗯，所以这里头我们再前移一下关口啊、
1: 嗯、
0: 就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这个大脑的垃圾。
1: 嗯，
0: 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这种大脑垃圾的沉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预防的事情，但我觉得既然说到这儿了，肯定很多朋友也关心啊，我可别让我自己大脑里存那么多这种垃圾。因为我觉得这个病其实大家不愿意得，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没有尊严嘛。那我们能有些什么办法能够早期预防，让我们不要让自己大脑存这么多伤害我们的这种垃圾呢？
1: 对，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啊，现在虽然我们知道可能结果是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还有一些套蛋白的增高哈、啊、这些磷酸化的套蛋白的升高，但是呢它到底怎么去预防，这个确实现在也是一个难题。一个是早期的一些发现吧，就是有一些主诉认知上的下降，其实这时候就应该去做一些筛查了啊。筛查一个是做一些记忆筛查量表，另外我们现在可以抽血，过去都要抽脑脊液才能去查那些什么 A 贝的淀粉样蛋白套蛋白，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抽血啊来进行化验啊。还有神经丝链蛋白，如果这些指标确实在边界上或者有轻微的异常，那就得关注了，是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大脑。
0: 但是那怎么能够把这个垃圾除掉？比如说你看我们家里房子脏了，我们会每天定期打扫。
1: 嗯，
0: 那其实我也想，您刚才说了，既然我们大脑中有垃圾，我能不能每天定期打扫一下我大脑的垃圾呢？
1: 其实睡眠就是在清除垃圾、
0: 哦、
1: 睡眠不是没事在那躺着不动哈、啊
0: 嗯、
1: 他躺在那睿觉的时候，特别是深睡眠，你说我躺那儿没睡着多梦，或者是根本就没进去，老是浅睡一动就醒，这种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大脑垃圾都清除不出来。人每天的深睡眠实际上时间啊只占20%左右，就是说你睡了6个小时，
0: 嗯，
1: 其中只有1个多小时是深睡，但是那个深睡就那1个多小时是在清除垃圾呢。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深睡眠很重要，
0: 让我们的深睡眠能提高一点。
1: 对，
0: 这是有方法吗？
1: 深睡眠提高啊，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就非常复杂了。有的时候你想尽办法，你也得不到什么深睡眠，能浅睡眠，能睡着都不错了。好多人一晚上就睁着眼睛在那到天亮，是吧？当然这种现象呢，这个失眠的问题比较复杂。当然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失眠原因还是心理原因，包括工作压力大的焦虑导致，长期的神经衰弱哈，也有抑郁的，但是这两种不一样。特别压力大焦虑的人啊，喜欢入睡前思考问题，直到把自己想的脑子累得不行了可能才睡着，那个时间很长，可能入睡就是超过半小时、1小时甚至2小时。但抑郁的人特点是一开始能睡着，哎，睡中间醒了，凌晨3点醒来再睡不着了，一直睁眼睛到天亮，然后就很痛苦啊。这个反正是不一样大家的失眠。当然还有心情很好每天很高兴的人也睡不着，他可能就先天有睡眠这种脑子里面的结构有问题。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比睡眠质量差，没有深睡眠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是真的有长年累月的睡眠比较困难，还是尽量找专科大夫去 去看一下啊，自己调不过来，调好几年还调不过来。

0: 这对自己的大脑和身体是有严重损害。
1: 嗯，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说您有失眠问题您自己去想办法、
0: 嗯、
1: 其实您有失眠问题一定要去找医生、
0: 嗯、
1: 请医生来帮您解决，不管是通过药物还是通过各种疗法。
0: 嗯，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更想跟您说的是，说您一定要重视睡眠、
0: 嗯、
1: 一定要按时睡眠，千万不要觉得第二天反正早上起来没事儿，我几点起都行，我晚上也刷手机也好刷剧也好，反正我不当回事儿。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损伤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大、
0: 嗯、没错，非常大。
1: 嗯， 嗯，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医呢一直在说要按时睡眠，就提倡我们要睡子时、
0: 嗯、
1: 要睡觉，晚十一点要让自己睡着。我记得我上次参加过一次关于睡眠的一个论坛，西医大夫就讲到、
0: 嗯、
1: 说从这个脑电发现以后，人们监测脑电，然后就发现我们的深睡眠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前半夜，就是还是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是深睡眠最多的、
0: 嗯、
1: 就是到后半夜其实人的深睡眠就很少甚至没有了。
0: 对，是这
1: 样。所以呢就等于说西医现在脑电的研究和我们中医之前提倡的子时睡觉是一致的，
0: 完全一致。我估计中医也是做了一个仔细的观察、
1: 嗯、
0: 不是说在那儿就完全就是靠五行在那儿瞎推断的。
1: 嗯嗯，
0: 这种确实是一致性很高。包括我自己戴着这个手环，大家现在都有手环，有功能就是睡眠监测，它能把你一晚上的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
1: 嗯、
0: 觉醒了几次，都给你几分钟算得很准确。
1: 嗯，
0: 我每天睡眠其实不多，我一般就十一点半睡觉，早上六点钟起床，六个半小时。我发现我的深睡眠60%-70%都集中在12点到2点之间。
1: 肯定大家就要问了，那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多一点深睡眠呢？
0: 首先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培养自己良好的睡眠习惯。一个人天天看手机看上50年是吧，我不相信你到老了还能还是睡得很好是吧。所以从年轻的时候该睡觉的时候就得睡觉。
1: 嗯，拉起手唱起歌，
2: 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现在那个手机叫21世纪的鸦片，是吧？那个东西对人的损害一点不比鸦片少。
5: 嗯
4: 啊，
5: 特别是老年人，真的
4: 对，
5: 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老年人看手机的时间比我们还长。
4: 对，
5: 因为时间宽裕，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虽然想看手机，但是我有工作，我得先干完；我想看手机，但是我得照顾孩子。甚至啊，孩子在旁边学习，我也不好意思看手机，所以就只好少看点。但是老年人其实他没事儿，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真的是没事儿就抱着手机。确实，手机给他的东西太丰富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到睡觉的时候，你一定得把手机拿得远远的。
4: 对，没错。
5: 嗯，所以其实提倡我们手机不要放到卧室，是吧？
4: 那个东西最好是扔到厅里面。
5: 嗯。睡觉了把手机放外面，然后到卧室去睡觉。
4: 对对，没错没错。
5: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快睡着了，吧嘚儿，哎，来个什么信息啊，微信啊，打开一看，哎，顺便翻老半天。这个情况其实是挺多的。而且如果老年人对睡眠没有那么强烈的就是正确的认识，有的时候觉得看会儿吧，晚点睡没关系。但实际上刚才其实王主任一直在给我们讲，就是如果前半夜不睡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大脑损伤，对我们身体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4: 非常严重的。嗯，
5: 所以可能有一个深睡眠，好的深睡眠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养成按时睡觉的习惯。
4: 没错。
5: 嗯
4: 嗯，这个因为睡眠清除垃圾的作用可能甚至超出了你那些补药，你那些吃再多的清除垃圾的药可能不如你多睡好觉。
5: 嗯，
4: 是吧？
5: 嗯，关键是有些人觉得不太重视、
4: 啊、
5: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真的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吗？
4: 因为它这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好像我也睡的这个是吧，我坚持了10年晚睡晚起，我也没啥事儿啊。但时间再久就不行了哈。年轻的时候咱代谢旺盛，可能你还不觉得。
5: 嗯。
4: 等到了你50-60了，你这个就体现出来了。
5: 嗯。
4: 啊。
5: 其实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原来上过很多很多很多年晚班、
4: 啊、
5: 然后不光是我，我觉得当时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人脸都是绿的。后来就是调整那个工作状态，不上晚班以后，我就立刻下决心。那时候孩子还小，就是我就下决心每天9点钟和孩子一起睡觉。哎，我觉得状态就是不一样，
4: 绝对的。
5: 而且
4: 垃圾都清除完了。
5: 当时我给自己想的方法就是说，我每天早上5点闹铃，5点逼我自己起来，其实不到一个星期，9点钟就可以睡觉。
4: 是，
5: 但是真的状态确实不一样，非常
4: 绝对的。因为按中医来讲，每个时辰脏器在干什么，它都是定死的。
5: 嗯，刚才说到了早睡，这个很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能够有助于我们深睡眠的方法吗？
4: 深睡眠的方法，它其实也推荐，就是怎么说呢，心理上的这种疏导是吧、
5: 嗯？
4: 或者是你比如说练瑜伽的这种的，能够让自己的呼吸呀、心率呀，能够那个调节。怎么说呢，就是说特别是呼吸这方面，睡觉的时候有的人睡不进去哈，有一些小的技巧啊、嗯、你看那些练瑜伽的人就可以甚至1分钟只呼吸几次是吧，那种进入那种状态，我觉得有助于睡眠。多做做这种入静的活动，放松的活动，就是这种放松其实跟睡眠可能还不完全一样。这种放松的状态就是人在清醒的状态下，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
5: 嗯、放松心情。其实我想咱们过去很多传统的方法，比如说什么什么数羊啊，或者是什么数呼吸啊，其实都是为了让你 排除杂念，然后让你的思想越来越放松，是吧？
4: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要是从西医的脑电波的角度来讲，人的睡眠脑电波和清醒是不一样的。当你通过这种方法啊，改变你的脑波的形态，逐渐让他的脑波恢复正常人的那种啊，能够进入一期睡眠，这种逐渐它能出现这种正常的波形，哎，这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啊。
5: 另外我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属羊，我觉得属羊可能是从这个西方来的，你看英文它那个 sleep 和 sheep 是很近，所以就一只羊两只羊它就不断的在这个给自己说这个 sleep 是吧，但是我们中国这个羊它的概念是阳光，我就发现你中国人属羊肯定是越属越清醒是吧，其实可能还是属呼吸要好一点是不是？
4: 对，属呼吸其实是个好办法
5: 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办法，还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对于我们深睡眠有帮助的因为其实要说睡眠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这个方法帮我们睡眠，但是其实我给王主任出的题稍微难一点，就是说让我们对我们深睡眠有帮助的方法。
4: 深睡眠哈，这个
5: 比如说适度的运动有帮助吗？
4: 运动呢，就是怎么说呢，睡前不要运动，因为会交感神经兴奋哈，所以跑夜跑呢，时间也不能跟睡眠离得太近，
5: 不能太晚
4: 啊，那样交感神经兴奋。白天的一些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睡眠还是有帮助的。
5: 那所谓的这个白天的日光疗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4: 日光疗法当然肯定是有道理的。这个鼓励老年人晒太阳，能减少老年痴呆包括抑郁的发生率。这个为什么老年人其实自己也愿意晒太阳，那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尤其冬天啊，那些老年人就都推着轮椅都出来了晒晒太阳他自己也挺喜欢这种阳光啊，老在阴暗的环境下待着
5: 就成蘑菇了
4: 对，这发芽了过两天是吧，这个确实不利于健康阳光绝对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啊。
5: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生理机制其实是和大自然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白天就应该充分的享受光明，享受阳光。那我们到睡眠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卧室的光线要合适，要比较暗，是吧？这还是有帮助的。
4: 人其实和动物没有，只是我们智商比它高。其实和它一样，就是我们要和自然还是要密切的这个接触，而且要跟自然一致，保持一致，不要和自然违背。
5: 其实我们能做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关注自己的睡眠，我们要规律的睡眠，而不要在睡眠这个问题上肆意妄为啊，需要重视。除了睡眠，在生活习惯方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能够有助于我们减少大脑垃圾沉积的方式吗？
4: 这个也还确实也有，除了睡眠，其实我们的肠道管理也很重要，就是现在叫肠脑轴，肠道微生态啊，就像一些便秘，好些人都几十年了也没太关注，以为这就应该天生的是吧，但实际上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会导致我们肠道炎症啊，俗称我们叫肠漏，肠道炎症以后呢，这个肠道内的一些毒素就可以顺着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顺着神经末梢进入迷走神经。我们知道迷走神经是个很神奇的神经哈，它不是光一个像我们简单的一般的神经，它也是可以转运一些营养物质的啊，像这些短链脂肪酸啊，或者一些我们叫做这个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的这些毒素，都有可能这个沿着迷走神经然后传递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引起脑内的一些变化，无论是血液也好，迷走神经也好啊，就是多种，或者血脑屏障受到破坏了，都有可能引起我们大脑内的一些神经细胞死亡，这是肯定的啊。炎性改变，一些我们大脑内的一些胶质细胞啊，它可能会被激活，导致大脑炎症，这样呢就会引起一些比如说垃圾堆积的情况都有可能啊。
5: 所以说我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健康在我哈，就是我们自己长期的有规律的作息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减少阿尔茨海默也好 老年性癫痫的发生也好，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绝对，但是总体是有益的，是吧？
4: 对，总体是有，它是一个综合的慢性的过程，可能不是说我们改变其中一个因素我们马上就健康了，是吧？它得多方面综合考虑。
5: 刚才我们王主任说到老年性继发癫痫还有一个常见的病因是老年性的一些肿瘤和脑病，是吗？
4: 对，肿瘤和脑病。这个肿瘤啊，这个老年人肯定是高发，脑瘤其实不一定高发，但是其他的器官哈、什么肺癌呀、什么这个肝癌呀、各种的哈、全身各个脏器的这些肿瘤它是高发的。那么这个肿瘤呢，一方面它可以转移瘤进入我们的大脑产生癫痫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别是肺癌啊，还有女性的乳腺癌。这些癌症有什么特点？就是它癌前病变啊，它肿瘤可能比较小，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大堆抗体啊。这些抗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身体要去对这个肿瘤形成一个攻击啊，不能让它长大，所以会形成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副肿瘤抗体。这些抗体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不但说它去攻击肿瘤啊，因为肿瘤形成的，它也会就是顺着血液然后流入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是血脑屏障如果破坏了，它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那么这些抗体它有促炎反应啊，它会引起神经元的死亡，形成致痫灶，而且特别容易啊，这个小细胞肺癌特别是特别容易得叫边缘性脑炎。什么叫边缘性脑炎呢？就是跟我们的颞叶记忆有关，刚才讲过的海马啊，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的这些区域，它呢特别容易受到这些抗体的攻击，形成一些炎症反应、肿胀，然后就产生大量的癫痫样放电啊。患者的表现呢，就是除了我讲过的那种以愣神为主的癫痫表现，不是以抽搐为主的，是以意识障碍为主的这种表现之外，他的认知也会下降，对，记忆力下降，还会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躁狂，这种睡眠障碍，都会出现。

0: 抑郁、焦虑啊，都会出现。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我们临床当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老年患者。我现在病房里就有一个老先生，还是线上会诊啊，这个我们叫远程是吧？说这个患者出现了呆傻的状况，突然就在家不说话了，经常愣神发呆，还抽过一次哈、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他也不是绝对没有，抽搐了一次，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每天都会有的那种呆傻愣神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然后在当地呢看病也没看明白，就一直想来我们医院就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因为我们床位紧张一直没有来啊，这也是上周啊刚刚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给他做了个脑电图啊，一看双侧颞叶大量放电啊，一看有癫痫。第二个征兆就是坐在那儿呆傻，我们进去查房啊，两眼就盯着我，直勾勾的看着我，问他一句话都不说，就是呆傻。你问他不说话，他偶尔突然蹦出一句，然后莫名其妙啊，有时候傻笑，有精神症状啊，智力肯定一塌糊涂。这三连征都提示我们是免疫相关的脑炎。那么这个免疫啊，它来源很多，有的可能是大脑自身产生的免疫反应，有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肿瘤啊外来的。男性啊，这个老年人男性一看肺癌的就排第一位了，就要排查的肺癌。所以我们给他干了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既然是免疫相关的脑炎，先要做腰穿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腰穿做完送了抗体检查，果然就发现了副肿瘤的那种抗体阳性啊，叫 GABAB 这个抗体阳性。那么既然这个阳性了，小细胞肺癌就要怀疑是第一位的，马上给他做了一个肺 CT， 然后又查了肺癌的标志物，一查肺尖上一个核桃大的一个异常信号啊，但是我们影像科没敢直接报肿瘤，就打了个问号，肿瘤还是炎症，打个问号。但我们一查的肺癌标志物直接强阳性，超正常值快几十倍了，那强烈提示它就是小细胞肺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它癫痫给它控制住，脑炎控制住，所以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啊，或者是丙种球蛋白激素这样的药物，给它让它那个脑炎减轻啊，再吃上抗癫痫药物，让它发作减少。哎，老先生这两天起码能对答了，起码知道10-3=7了，是吧？所以这是个进步。但是呢，这不是终点啊，因为它的核心病因是肺癌产生的那个抗体，所以最终从我们这儿把癫痫控制住以后啊，他还得去肿瘤科，去看他那个肺癌，看看是不是要做手术给切除掉。如果肺癌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后面可能就不会再反复的去得这个癫痫这个脑炎。如果肺癌的事儿解决不了，那么我们暂时脑炎也是短暂的，他早晚会复发，而且那个肺癌是致命的，是吧？所以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那我刚才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实际上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早期癫痫的一个症状里面反而发现了它更致命的肺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提示我们身体有异常还是要及早的就医啊，好好的检查。
0: 对对对。
1: 王主任提醒大家，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合并癫痫非常普遍，大脑退化与癫痫往往互为因果，除了及早发现积极治疗，保证睡眠可以有效减少大脑垃圾的堆积，预防脑神经疾病。因为我们会觉得老年人的癫痫有可能它更隐匿，就像刚才王主任讲到的那个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人出现癫痫，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分辨他到底是因为认知问题引起的，还是说他的癫痫引起的这些就是异常的症状。那我们就请王主任给我们梳理一下，我们能够早期发现老年性癫痫的一些蛛丝马迹有哪些。
0: 因为这个老年癫痫啊，它这个症状很隐匿啊，你无法通过它的肢体动作来判断啊，它不像其他的大发作那样它会抽，它的肢体基本上不动啊，或者动得很轻微。怎么判断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意识状态啊，你跟它说话，如果它至始至终不回答，眼神上也没有对视啊，甚至你在它眼前给它晃动，它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意识障碍了，这是意识障碍是癫痫的一个常见表现。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拿手电筒去看看他那个瞳孔啊，他有可能有的发作期间瞳孔会放大的啊，正常我们人不会瞳孔放大。第三个呢，就是他发作后的状态，一般呢癫痫发作不会时间太长，当然老年人也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发作时间偏长，比我们儿童和成年人更长，我们管它叫非抽搐型的癫痫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呢，它就不是以一两分钟来计算了，它有可能超过5分钟甚至30分钟，我还见过好几个小时的，而且一天反复这样。那么这个就更难辨认了，它因为它一整天都属于一个呆傻状态，就几乎不清醒，所以这个时候真是就算我现在跟家属啊告诉你怎么鉴别，很有可能你还是很难鉴别。但总之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比他平时呆傻更严重，平时只是记忆力差啊，但至少他不会完全断片啊，他眼神还是灵活的。但癫痫不一样，他那个眼神会完全失去光泽啊，就像睁眼瞎一样啊。这个时候你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癫痫了，时间超过5分钟就是癫痫持续状态啊，就赶紧去医院，需要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安定，给他静推啊，要让他那个状态改过来，同时要做脑电图，看看是不是大脑内的持续癫痫样放电，通过注射药物呢能让那个放电消失，最终症状缓解，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啊。
1: 我觉得刚才王主任说了一个词儿特别典型，叫断片儿哈，就是当我们发现老年人突然出现一个断片儿，
0: 嗯，
1: 也许几秒钟，也许甚至很长时间，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要高度关注。但是这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也有时候断片儿，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检查一下癫痫呢？这个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就咱们说的断片儿，是完全的和外界丧失了接触。咱有时候自己说我那个好像断片一会儿，其实只是你自己思考自己的问题哈、啊、你的其实还没有和外界完全丧失接触，只不过你在思考啊，那叫我们不能管它叫一种真正的意识障碍。那种完全的断片，它是完全没有回忆的，完全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甚至做出一些很离奇的行为啊，比如说他可以把手塞到热水里啊，可以做一些危险的反复刻板的活动，拿刀甚至反复的，比如吃饭的时候啊，夹菜可以反复的夹而不往嘴里放啊，就出现这种刻板的动作，那就很怪了，是吧？他肯定不是说这像我们说的是吧？走神儿，我们所谓的断片可能叫走神儿。
1: 走神儿就专注一件事情，就是忘了其他的事儿。
0: 对，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只专注于自己了，外界的你可能不太关注了，是吧？但是那个不叫断，那只是走了，是吧？没那么严重啊、
1: 嗯、
0: 真正的那叫断了，就是完全丧失了意识。
1: 嗯，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多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哈、嗯、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那很可能是一个癫痫的早期发作，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去就诊、
0: 嗯、
1: 把他的癫痫控制住、嗯、可能对老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还是很大的哈、
0: 啊、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老年性癫痫的慢病管理、嗯、那说起来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老年人的癫痫，我们在用药上我们该怎么去配合医生，
0: 这个确实很重要。我觉得老年人的用药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其他所有年龄，为什么呢？因为咱老年人本来得的病就多，肝肾功能各方面脏器的功能都差，这时候你选择药物就会要变得非常谨慎啊。首先这个药呢还是应该首先要有效，是吧？没有效的药你就算那个这个是吧，安全性再高吃了也是多余的。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疗效比较好的药物，继发性癫痫是吧，一定要吃继发性癫痫的药。什么药呢？就是一些我们叫专业上讲叫钠通道阻滞剂哈。医生给你开完药了，你要向医生报告他有什么不良反应，
1: 嗯，
0: 对吧？这个你必须得做到吧。你比如说突然吃完药以后这个人心脏不舒服胸闷，那你作为家属是吧，一个是要向医生去反映是不是要做心电图啊，因为有的药它就影响心脏，房室传导阻滞哈，早搏等等这些，还有啊、就是我说电解质紊乱，这些你要跟 医生反馈啊，就吃完药人变得很呆，动作迟缓，老年人吃完药变成这样了，很有可能就是血钠下降了啊。还有就是药物之间的相互干扰，比如说有脑血管病吃着阿司匹林啊，吃等等降糖的又降脂的这些药物，它很多药都通过肝脏代谢啊，这时候你又加进来一个抗癫痫药，它也通过肝脏代谢，这有些人的肝功就受不了了，他就爆表是吧。你作为家属是不是得定期去查肝肾功能啊，他要肝功不行你就得吃那个不通过肝脏代谢的药，得建议医生换药，是不是能吃点通过肾脏代谢的药啊，这些呢都是医学常识哈、啊。怎么说呢，这个也需要通过科普来告诉大家关注哪些东西啊，要不然你也不知道老年人有什么特点啊，他会出啥事儿。像骨质疏松的是吧，老年人的骨质疏松，你给他吃完药更疏松了，那摔一跤就骨折，这也很要命。
1: 嗯，
0: 是吧，有时候药物会引起那个血液变稠了还是变稀了，出血了，这都有可能啊，引起血小板下降会脑出血的。
1: 因为我们医生肯定会尽可能的根据我们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帮我们选择适合的药物，但实际上我们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同，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都在下降，所以呢我们仍然可能会出现各种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呢这里确实是提醒我们，第一要遵医嘱，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要及时跟医生反馈哈，有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具体的用药方面，就是抗癫痫的药物主要和我们老年人经常服用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血压药啊，或者是什么抗凝药啊，就和这些药之间有可能有冲突的，需要我们了解一下的。
0: 对，这个确实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过去的一些老药，我们叫传统的抗癫痫药物，就是2000年以前的大部分啊，那些药物确实和我们老年人吃的这些药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我首先建议大家吃一些新的抗癫痫药物，就是所谓的第三代抗癫痫发作药物，它基本上很少与我们其他吃的这些药物发生干扰啊，甚至有的都不通过肝脏代谢。如果特别有一些脏器有问题，要主动跟医生哈、啊，就说自己的既往史，我们医生叫既往史，要如实的跟医生说哈、啊，一定要说起全面了，不要嫌麻烦。还有就是把你的那个包里的吃过的药啊都要翻出来，你记不住也要跟医生啊逐一啊去交代我都吃哪些药物，这样呢医生呢有的他也不能都记住，他也要翻你那些药物的说明书的，看看和抗癫痫药之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相互作用啊。像我们常吃的这些降糖药啊，什么降压药啊，抗血小板药物啊，大部分和我们这些新药其实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和一些老的传统的像上世纪的一些药物有可能会相互增加浓度或者降低浓度，导致你的疗效药物效果下降或者中毒，这是有可能的啊。但一定要首选新药，这方面的担心啊就变得少得多了。
2: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 完成。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 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重。

静，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儿，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膏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
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
为啥呀？

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高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

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

0: 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 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高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高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高，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
4: 好，
5: 你好，
4: 欢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着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4: 胡家老高是吧？
5: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4: 的
5: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4: 就是
5: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高，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4: 确实是这样的，
5: 真是太遗憾了。
4: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高，究竟他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高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高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家老高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5: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4: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4: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好，
4: 祝您
5: 再见，再见，
4: 健康更快乐，好吧？
5: 哎，好。
4: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5: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2: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4: 哦，
2: 我今年78
4: ，
2: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了，我也打不进去这电话了。
4: 今天怎么通了是吧？
2: 辛苦的，你老够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了
4: 是吧？
2: 是， 我吃这个药吃了七个月了。
4: 哦。
2: 嗯，我吃的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眼睛白内障。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我听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4: 哦。
2: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
2: 我原先我出现呢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四五个钟头。
4: 太好了。、
2: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 啊。
4: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吃这么好的药去。
4: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2: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4: 好，谢谢您。
2: 好好保养自己。
4: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2: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我还到过200呢。
4: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2: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片，还得吃一片药。我现在一天就打2片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4: 你看看、
2: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4: 啊。
2: 这都是胡老的功劳 啊。
4: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2: 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4: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2: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这小秦老师啊，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片了，最多2天就问1片了。
4: 你看
2: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这温水。有这样的好老师就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了。
4: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2: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4: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2: 好好。
4: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2: 是是，
4: 大家用了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吧。
2: 好好
4: 好，
2: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4: 好，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2: 好嘞。
4: 好，再见。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4: 好的。
6: 3年前吧，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一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

0: 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伤个卫生巾啊，都是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颈椎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0: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
0: 老师知道是吧？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你看看
0: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提升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对呀、
1: 啊，
0: 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啊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椒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椒老膏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己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嗯、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哎，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嗯、
0: 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夏日避暑重

0: 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两部门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夏天血压降下来了，医生却说不是好事儿。厨房被低估的心理诊所。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本次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并依程序做好试点申报和确定，组织实施和总结推广，同时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4项试点任务。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近日，全国多家医院就夏日血压的问题接连发布提醒。入伏以来，部分高血压患者在就诊的时候表示，血压莫名其妙地降下来了，甚至有人琢磨是不是可以停药了。医生们一致表示，这个看似好转的信号往往只是表象，千万不要被骗了，更不能自行停药，以免出现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夏天尤其是盛夏，高血压患者出现的血压正常现象往往和以下2个因素有关。首先是血管的热胀冷缩，第二呢就是盐分随汗液排出增多。夏季人体多汗，盐分随汗液排出体外，就像吃了利尿剂一般，导致血液容量下降，血压就随之降低。两种效应叠加，就容易出现血压好转的现象。但是专家警告，这种假性正常恰恰最危险，因为高血压患者的血管调节功能已经减退，对环境温度适应能力差，气温一高反而容易发生血压骤升，也可能发生血粘度增加，最后形成血栓等等，它的危险程度比冬天更高。再次提醒，夏季高血压患者不应该擅自减药，降压药控制下的血压正常是药物起效了，并非是病被治好了。如果擅自停药，血压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看似平稳，实则呢是药物残留的假象期，之后会报复性的反弹。正确的做法是，如果连续监测血压5到7天，每天早晚各一次，收缩压保持低于110毫米汞柱，或伴有头晕、乏力、站立不稳等低血压症状，应该及时咨询医生调药，绝对不能够自行减停药物。那为了稳住夏季血压的水平，避免大幅的波动，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儿，记得提醒身边血压异常的人。首先是多补水，少吃盐。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补水，即使感觉不太热、不口渴，也应该主动。

0: 喝水，以防血液粘稠。补水量应该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摄入大量的水分，超过500毫升会让心肾负担过重。高盐呢是血压升高的一大因素，高血压患者每天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以下，但是也不必过度的限盐。同时呢，饮食当中应该增加富含钾和钙的新鲜蔬菜以及豆制品。第二呢是避免温度忽高忽低，夏天比较炎热，有的人喜欢把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如果频繁地进出空调房，血管在舒张与收缩之间反复地切换，血压随着剧烈波动会暗藏隐患。高血压患者夏季吹空调要记住三个原则，首先温度不要过低，以26度为宜，室内外的温差尽量不超过8度。第二呢是通风，连续开空调1到3小时之后应该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每隔1小时到走廊等有窗户的地方去换换气。第三呢是风向，无论有多热都不要站在空调下直吹，一定要保护好头部和后颈。要避免过量的运动，对于高血压来说，下练三伏是不可取的，运动时间也需要注意。日常可以适当的打打太极拳、练气功，或者呢是进行健步走、慢跑、游泳等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运动前中后要少量的多次补水。另外，在测量血压之前30分钟不要进食，也不要饮酒、饮茶、喝咖啡、吸烟或者是大量的运动。要保持正常的睡眠，高血压患者因为天气炎热，睡眠质量下降的时候，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加重对心脑血管的损害，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证正常的睡眠，还要合理的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服药，确保夜间血压正常，以保护心脑肾的健康。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厨房是被低估的心理诊所。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其实是家中自带的疗愈的诊所。一项研究表示，做饭可以显著地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经常下厨还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使长寿优势远超同龄人。烹饪呢是一种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的促进方式，它的起效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可以获得心理满足，看着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一桌饭菜，大脑收到我能行的正向反馈，获得信任感。另外呢，还能够帮助安抚情绪，还可以锻炼心理的韧性，可以疗愈亲密关系。常常下厨也会给身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除了心理健康层面的显著收益，经常下厨房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预期寿命、血管、大脑和代谢系统带来好处。那么如何让下厨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呢？专家也给出了以下建议，首先是从拿手菜开始，第二呢是频率舒服为宜，一周调2-3个晚上，哪怕一次也行，不要给自己立下每天必做的目标，那会把快乐变成负担。第三呢是调动感官体验，烹饪过程当中要提醒自己专注地听、闻、看、尝、摸。第四呢是每周做一次创新，给拿手菜换个食材来搭配，或者用新的厨房工具，能够持续带来新鲜感和兴奋感。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炎炎夏日，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微生物极易在环境与食物当中大量繁殖并传播，食物中毒事件高发。为切实防范夏季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徐州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首先，三伏天气要警惕即食食品食物中毒、米酵菌酸中毒、有毒野菜植物误食中毒等。同时，食品经营者要严格落实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加工制作餐食。市市场监管局食品餐饮监督管理处处长李克强：
8: 要把好食材的选购管，落实食材采购所证所票和净化餐饮制度，严禁采购和使用腐败变质、掺杂掺假、感官异常的食物。第二呢，严把从业人员健康班，确保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良好。三，严把食品存储管生、熟、熟、混要分开存放，确保冷藏冷冻设备运转正常。食品加工要确保烧熟煮透，冷食类要在端间或专区里操作，饮食餐饮具使用后要及时的清洗做好消毒。在群众性聚餐，或者说要做好食品安全留样。
0: 他还提醒广大消费者，夏季一定要留意食物是否新鲜，妥善保管就餐凭证，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及时拨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热线12315。
8: 采购食品时要注意包装上面的品名、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的信息。外出就餐应选择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

0: 链环节，从商贸经营到建筑施工，从企业生产到基层监管，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全力筑牢下级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高温天气下，加油站、餐饮门店等商贸场所安全风险攀升。在中石化邳州第二加油站，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下级安全规范进行日常巡检。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台加油机都配备了可燃气体报警设备，可实时监测地面油气聚集浓度。中石化邳州第二加油站站长魏银哲：
1: 如果它超过警戒值，然后这个可燃气体报警器它就发出警报，我们室内的主机接收到信号以后，我们员工及时采取措施。
0: 餐饮门店同样是下级安全监管的重点。在邳州城区一家餐饮店内，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安全管理举措。该门店实行分区负责制，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与消防实操培训，严格规范后厨用火、用电、用气操作，定期检修消防器材，清理烟道油污，并安装了两处烟雾报警装置。餐饮店前厅负责人杜琴：
2: 如果说它发生有烟雾的话，会及时的报警，我们这块的话就是及时去检查通报这块。
0: 进入夏季，建筑施工领域同样面临高温和汛期的双重挑战。在邳州瑞西康养社区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在抢抓进度的同时严守安全底线。项目方结合夏季施工特点，每天开工前召开安全晨会，细致讲解高温作业规范、防暑注意事项等，并重点对施工机械、临时用电等逐项排查，闭环整改。瑞西康养社区项目经理董东东：
3: 日常我们会对现场塌掉、升围挡、万向加油架、高空零散安、漏散建材注意进行排查，密切跟踪天气预报。
0: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在邳州市岔河镇，辖区企业积极探索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转变。走进哲博电器公司生产车间，每台设备上都张贴专属管理二维码，工作人员扫码即可查看零部件使用寿命和更换提醒，彻底改变过去依赖人工经验判断维保时机的模式，从源头避免设备带病运行隐患。江苏哲博电器有限公司后勤部经理潘猛：
4: 就是我们扫码的时候，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会显示什么零部件多长时间到期，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进行更换。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

0: 是。
1: 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 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 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9: 更新服务

0: 体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比如说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特别报道：从小散弱到大而强，徐州农村养老经验亮相民政部发布会。今天请听下集。打破镇域界限，敬老院变身区域养老服务中。

0: 金。
1: 从吨位为王到论斤议价，新一世助力化工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实现跨越式蜕变。
0: 服饰变迁记录社会发展，见证城市更新。特别策划城际40年，今天请听汉装华服成潮流，见证看得见的改变。
1: 夏日送清凉，关爱沁人心。徐州各地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行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
0: 我有热爱让人生长久，外卖诗人王继兵回邳州开讲大众文艺写作课。
1: 商务部称，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0: 新型电力系统“十五五”规划发布。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继续关注特别报道，从小散弱到大而强，徐州农村养老经验亮相民政部发布会。在昨天播出的上集中，我们听到了村级幸福小院的互助养老和两院一体医养融合的生动实践。今天请听下集，打破镇域界限，敬老院变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由记者陆伟、赵峰采制。在铜山区河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大厅，业务副院长陈茂奎按照领导集体陪餐制规定，和中心老人们一起吃午饭，检查饭菜质量，听取老人反馈。河桥区域养老中心业务副院长陈茂奎：
3: 每日三餐都由我们行政值班代表，我们这个副院长甚至我们这个大河的科主任，每日三餐都是在亲自陪同。第一时间了解我们老人一个心声，这个口味淡了、咸了，伸手拿出来不合格了，我们就及时整改。
0: 中心医护团队与河桥卫生院无缝衔接。每天早晚，医护人员对老人进行基础健康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立即转诊至对面卫生院。河桥区域养老中心业务院长丁毅：
4: 前天晚上嘛，有一个入住老人，前天入住老人突发那个心脏不好，我们这边的有护工嘛，第一时间就通知到我们的医护人员。
0: 两院一体、两院共建模式，就是通过卫生院托管养老院或毗邻共建，利用闲置病床开设护理院、长护专区，实现医养资源深度融合。院内可提供慢病管理、康复理疗和急症绿色通道转诊。作为两院一体、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的一个典型，河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进行升级改造，设计床位300张，承担河桥镇、马坡镇、黄集镇三个镇区的养老服务。丁毅说：
4: 医院给这个区域养老中心呢，是一路自给，我们的医疗资源很便捷。每天呢，我们都有医护人员进行训练，特别是晚上，我们每2小时都有医护人员的训练，发现有意外情况，我们及时。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搁这也有急救设备，也能简单的进行处理。有复杂的病情，我们离医院很近，我们能得到及时到医院进行救治。
0: 在新沂市中吴养老服务中心，91岁的叶旭光老人精神矍铄，他在这里唱歌跳舞，安享幸福充实的晚年生活。叶光旭说：
5: 我在这里6年左右了，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甜，玩得快乐啊。我天天早上饭前四圈有三里路，我饭后4圈，晚上呢饭前3圈，饭后3圈，白天呢有时看人跟那小广场跳舞唱歌，俺给学，俺刚才跳的就是学的。
0: 新沂市中吴养老服务中心院长彭嘉欣：
6: 在服务过程中，我们应该按照星级评定来进行服务的。每天老人的就餐能达到纯食材成本能达到21块钱左右，一年四季会夏季发2身，春秋季发1身，冬天发1身，然后从帽子、外套、内衣内裤、鞋袜都会给老人发放。
0: 2019年，新沂在全省率先推动农村敬老院改革，投资2亿多元规划建成7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中心设有阅览室、娱乐室、精神关爱室等功能室，起居室配备数字电视、独立衣柜、呼叫系统等适老化装置。作为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徐州目前农村老龄化率已达 28.7%。 过去农村普遍实行一镇一院模式，养老设施小散弱问题突出。近年来，徐州从改变布局分散、改变运营体制、深化医养融合3个维度发力，打破镇域行政区划限制，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监管的五统一标准，将全市108家零散敬老院整合为41所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单院床位规模达到300到400张，可辐射周边2到3个镇。县镇村3级徐享颐养养老服务网络，让农村养老阵地从小散弱变为大而强。徐州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苗林：
7: 我市农村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后，发挥了资源集约与安全保障、专业赋能与体制增效、服务协同与普惠辐射3大作用，从过去单一的兜底供养全面升级为普惠服务的区域枢纽。下一步，我们将抢抓今年获批的全国城乡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项目成熟城市契机，持续深化农村养老服务改革，不断完善县镇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大力推进在地化养老与专业化服务深度融合，全力以兜底护老、以服务以老、以康养健老、以产业兴老，加快提升全市城乡养老服务的获得感、满意度。
1: 过去吨位为王是精细化工行业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而今新沂市引导相关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独门核心技术，推动化工产品从论吨卖的低端走量实现论斤卖的高值溢价，实现了跨越式蜕变。2公斤硝酸银售价10000余元，这是江苏红麦新材料有限公司给出的最新市场价。2025年7月，红麦新材料项目投产，硝酸银按斤论价，企业着力向高端产品要效益。江苏红麦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顾新林：
8: 我们的那个产品呢，主要是硝酸银。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26年的产值，到现在应该是30亿左右。
1: 作为省级化工园区，新沂化工园区积聚19年创新发展之功，现有主板上市公司2家，覆盖精细化学品5大类60个品种，已形成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和行业单打冠军，与国内外50多家院校、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园区2025年工业产值达110.97亿元，同比增长38.8%。在永成化工电子化学新材料项目设备调试和安装已接近尾声，即将投料试车，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新沂市永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孝斌：
9: 我们现在的新的材料项目呢，那就是1000吨的 LI 这个项目，它是主要用于半导体晶圆切割胶。原来这个产品只有日本昭和电工这个企业在生产，我们呢是国内首家进行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大概是40%到50%的利润空间。
1: 江苏维优纳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主营传统农化化工品，行业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2021年，企业响应化工产业转型号召，依托国内唯一芳香精工程技术平台，联动省内外高校院所，打通实验室科研成果到工厂生产线的落地闭环。眼下芳香精新材料项目已全面投产，江苏维优纳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高畅行：
10: 我们芳香精现在呢已经投入生产，市场订单比较稳定，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产值3亿元。
1: 近年来，新沂化工园区坚守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核心发展导向，锚定农用化工高端化、医药化工精细化、新材料化工特色化3大主攻方向，全链条推进研链、补链、强链。园区从源头抬高项目准入门槛，全域推行存量企业技改提质

0: 行动，倒逼辖区传统化工企业向国家战略性新型产业配套赛道转型。新沂化工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郭亚：
1: 我们持续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坚决不走粗放发展的老路，走精细化工新材料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我们推动现有的老企业进行这个技改转型，引导现有企业瞄准半导体、电子信息材料、生命大健康等国家战略性新型产业配套材料；另一方面，精准招引高端精细化工项目，完善产业链配套，持续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绿色水平与经济效益，打造苏北领先的高端精细新材料产业高地。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服饰变迁记录社会发展，见证城市更新，特别策划城际四十年。今天请听汉装华服成潮流，见证看得见的改变。
2: 夏日送清凉，关爱沁人心，徐州各地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行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1986年，徐州获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今年恰逢获批40周年，徐州广电推出特别策划城际40年，遴选多领域人物代表，以个体亲历故事串联城市变迁缩影，全景展现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载发展历程。今天请听第二集，汉装华服成潮流，见证看得见的改变，由记者李双安同侯先强采制。一张35年前的老照片，泛黄光影中，身着改良旗袍、手里用着老式织布机的人是徐州旗袍汉服非遗传承人李欣。拍下这张照片时，李欣刚从家乡黑龙江密山来到徐州。徐州市旗袍非遗传承人、云龙区汉服非遗传承人李欣。
10: 我记得刚来徐州的时候，那路比较窄，灯也没那么亮，然后从中关到西关好像是很短，我一下午就走完了。后来就是慢慢的就开始变化特别大，然后路也宽了，灯也亮了，然后什么高架那个地铁还有那个高速，在徐州就都有了。特别这几年徐州都旅游热，旅游热的原因就是因为徐州有汉文化，以汉文化为这个景点，然后吸引去可以说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徐州，来体验徐州的汉文化。

0: 跟您一起的，您的同事也穿这种衣服吗？
1: 没有人穿，那只有我一个人穿。35年前那时候顾客特别少，就像我租了一个店，一个月卖几件都不够费用的，都觉得进了店一看说哎呀，都感觉很害怕，说这是什么衣服。我说这是，解释一下，这是我们中国的汉服，也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服饰。
2: 面对不解与质疑，李欣始终笃定初心。在他看来，汉服不应是舞台上的道具，尘封的古董，只有融入日常，走进生活，才能真正实现活态传承。为此，他不断改良汉服版型，优化设计，弱化传统服饰的繁琐感，打造适配现代生活的日常款汉服。李欣说，
1: 传统服呢，这个汉服就要日常化，只有日常化才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才能够真正的传承下去。
3: 这一款哈特别经典，你可以试一下。那我每天我都穿着衣服，我自己穿上衣服，我就到人多的地方，我自己去宣传。我每年都做出很多的汉服，让更多的人穿在身上，然后穿的人越多，他们宣传的就越多，宣传的范围就越广，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2: 伴随着徐州大力深耕两汉文化，擦亮名城名片，曾经冷门小众的传统汉服，如今已然走出方寸工作室，走进城市街巷、热门景区，成为彭城大地上最动人的文化风景。李欣，
1: 那么现在呢，就是近10年左右都是年轻人喜欢，像80后的、90后的、00后的，像不断都喜欢。像昨天还有一个来，才几岁，刚上初一，就是11、12岁吧，这样的。他来到这里，他说特别喜欢，他说太喜欢了，要求让他妈妈给做一套，然后给他做了一套白色麻的小汉服和一个小阔腿裤，这样他日常能穿。
2: 从无人问津到全民追捧，李欣的从业之路正是徐州从坐拥千年历史到活化城市文脉的见证，让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更有古韵新生的鲜活。李欣，
1: 我希望这个城市每个人都能穿上汉服，让就是外地的游客，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徐州一看，它的氛围就是一个汉文化的宣传，汉文化的发源地。我能为徐州做出宣传汉文化，做出一点微薄的力量，这也是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应该做的。
2: 从文脉沉寂到古韵新生，从城市迭代到文化自信，徐州的每一处变化都藏着坚守与传承。正是以李欣为代表的一众非遗匠人，以针线传文脉，以初心守传承，让千年两汉底蕴落地生根，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色愈发鲜活，愈发璀璨。
4: 连日高温，我市多地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开展夏日送精粮关爱行动，用贴心服务为高温下的城市奋斗者撑起一片清凉。在邳州市东湖街道的丰享邳州服务驿站，刚送完外卖的杨大营走进驿站补水纳凉。作为24小时对外开放的服务站点，驿站内饮水机、充电插座、微波炉、应急医药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户外人员高温作业后的休整需求。外卖骑手杨大营：
5: 这个驿站24小时开门，不管什么时候都能进来吹吹空调、喝点凉水、给手机充个电。有了这个落脚点，我们这个户外工作真的感到特别暖心。
4: 在东湖街道新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也专门设立户外劳动者纳凉区域，炎热高温时段，附近环卫工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纳凉休憩，补充水分。社区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配储备物资，为周边户外劳动者筑牢高温防暑安全防线。环卫工人王秀云：
6: 平时干活休息走个路边随便坐下，社区给我们提供了电位，又凉快又周到，非常好。
4: 邳州东湖街道新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高连洲：
7: 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动储备物资，我们希望呢通过细致的日常管护，

0: 确实呢，为周边的环卫工人、户外执勤人员筑牢高温防暑安全防线。
1: 在丰县依托吴越广场暖心驿站，清凉一下一路同行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同步开展，现场设置清凉补给站，摆放饮用水与清凉礼包。丰县青年商会已连续第六年开展清凉行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送去防暑物资。丰县青年商会副会长王毅：
2: 这一次我们总共准备了200多件水，然后那个我们准备了100多份物资。我们丰县青年商会做这项工作，也是让外卖小哥对我们凤城这座城市有更好的归属感。
1: 丰县美团外卖站长陈腾：
3: 暖心驿站虽小，却处处都是贴心，像桌椅啊、饮水机、充电设备啊，全部都有。这份关照不只是便利，更是有人理解我们奔波的辛苦，很感动，由衷感谢这份温暖。
1: 丰县团县委工作人员曹东升：
4: 暖心驿站是我们服务新就业青年的固定阵地，日常可以为大家提供休息、饮水、充电服务等。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全县的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四季关爱活动，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把团组织的关怀送到城市奋斗者的身边。
1: 目前邳州市东湖街道设有丰享邳州服务驿站2个，13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均设有清凉点位，实现重点路段商圈区域服务全覆盖。丰县也将持续用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活动，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幸福感与城市归属感。
5: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唯有热爱让人生长久，外卖诗人王继兵回邳州开讲大众文艺写作课。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近日，微光城剧《茉莉花开之我写我生活》邳州市新大众文艺写作培训活动在邳州市文化馆举办。从邳州走出的外卖诗人王继兵返回家乡，与本土作家一道开展写作分享，线上线下众多文学爱好者共赴文学交流之约。王继兵是邳州市首批新大众文艺大使，他长期扎根生活，开展文学创作，先后斩获紫金山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并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从建筑工人、小商贩到外卖骑手，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王继兵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此次回到家乡授课，他感触颇深。外卖诗人王继兵：
7: 来到邳州参加活动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我是土生土长的邳州人。如果我是生活在异乡的一棵绿化树，靠近我根系最近的土地，来自于故乡，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纽带在里面。千万不要放下心中对世界的热爱，唯有热爱能让人生长久。关于写作这一块，是我一直说文学是永恒的星空，因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做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
5: 在本次活动设置的为你读诗诵读环节，王继兵为大家讲述了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受邀嘉宾们开展圆桌对话，不断碰撞创作思路。整场活动最受期待的是现场即兴创作环节，写下生活中最想说的一句话，投入微光收集箱。王继兵等嘉宾随机抽取作品，现场朗读点评。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接地气的分享与针对性指导让在场文学爱好者收获良多。学生说：
8: 觉得我的收获就是写作是源于生活的，然后你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然后去寻找生活中的小美满。读书和你的写作能力是成正比的。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的分享，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写作的意义，以后我要多读书读好书。
9: 是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就是王继兵老师，看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挺真实的，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一些生活和体会，比较容易打动人。
1: 记者梁楠、孙然报道。车转弯甩落24个包裹，司机却毫无觉察。路口一位等红灯的女士目睹全程，把散落的快递挨个捡了起来。这件发生在睢宁的暖心善举被公安部官方视频号转发点赞。 具体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睢宁县双沟镇官路社区居民吴倩：
10: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恐怕出现发生那个交通事故嘛，然后我就过去给他捡起来了，也没想那么多啊，就顺手的事。
1: 吴倩快速将散落的快递包裹转移至护栏内侧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睢宁县公安局双沟派出所民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将所有快递包裹带回派出所妥善保管。睢宁县公安局双沟派出所民警刘通：
11: 我们根据快递单上的信息，第一时间联系快递公司核实，确认这批快递是从睢宁双沟发出，目的地是安徽砀山，并成功联系上了货车驾驶员马师傅。据司机师傅说呢，当时啊是因为装完货太着急赶路了，只是简单的拉了下车门，没有仔细检查锁扣，导致货物丢失散落。
1: 失而复得的快递让驾驶员马师傅非常感激。两天后，马师傅专程从安徽砀山赶回双沟派出所，送上慰问品与锦旗，表达诚挚谢意。
5: 近日，贾汪区茱萸谷度假乐园全新打造的森畔西径项目全面完工。该项目以泰式溯溪为主题，将自然山水与异域风情巧妙融合，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清凉玩水新体验。走进森畔西径，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林间雾森系统营造出飘渺梦幻的意境，高大的热带绿植与泰式特色布景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园区精心规划的浅滩踩水区、软攀爬水区等多个特色玩水区域都是游客拍照打卡的绝佳点位，整个园区将玩水、攀爬、拍照等融为一体，提供丰富多样的游玩体验，让游客在炎炎夏日中尽享惬日度假时光。该项目于今年五月动工，现已全面完工。据了解，在八月中下旬，森畔西径项目会增添一些新的拍照打卡点位，属于泰式风格，为游客营造夏日的清凉避暑氛围以及儿童溯溪游玩的场景。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5: 商务部称，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1: 新型电力系统“十五五”规划发布。
5: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5: 徐州市供销社 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6: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1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5: 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12: 未来五年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一系列目标确定，并将推动巨量投资加快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8月3号公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并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5: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起正式实施。要求明确提出，旅行社应为老年人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等。这是我国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旨在整治99元低价团等市场乱象，保障老年游客权益。
12: 昨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型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
5: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各地帮扶。近期新一批由28名多学科骨干组成的国家巡回医疗队奔赴山西临汾、永和等地，开展为期3周的驻点诊疗帮扶。
12: 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今年7月，我国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
5: 江苏疾控发布8月防病提示，进入8月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细菌活跃，同时暑期人员流动大，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儿童暑期及高温中暑等相关健康风险。孕妇、老人、儿童、慢性病群体要格外做好防护。
12: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预计2026年全年，韩国赴华游客人数将继续保持增长。
5: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昨天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
1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5: 旅行腹泻别只当水土不服，几个措施防中招。
1: 热线回复租房子能提供基金吗？具体有哪些流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0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3: 市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主流视野，
5: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5: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5: 正值暑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踏上旅途，尝美食看风景本是乐事一桩，可偏偏拉肚子常来扫兴，有人甚至严重到被迫中断行程，这可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据了解，这种情况有明确的医学名称，旅行者腹泻，本质是肠道菌群失调，近80%由肠致病性细菌引起，病原菌污染的食物、水或饮料是主要元凶。无论是喝了未彻底净化的水，吃了未煮熟的贝类，还是接触脏餐具之后没洗手就进食，病原体都可能经口入肠引发不适。孩子肠胃娇嫩，症状往往更明显。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王毅然：
19: 一般来说，一天超过3次腹泻、发热、腹痛、呕吐等症状，就可以初步诊断旅行性腹泻。首先，保证液体的摄入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轻至中度的旅行者腹泻，通过增加补充含有糖分的液体，即可以改善症状。可以选用一些止泻药，减轻腹泻的症状。譬如蒙脱石散、洛派丁胺等等。如果旅行者腹泻的出现体温超过38.5度，或者出现血便，需要连用抗生素治疗。如果出现持续的感染，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当地的医院进行就诊，必要时进行输液。
5: 对带娃家庭而言，预防远比治疗更重要。王主任提醒，出行前要做好规划，严把入口关。有需求的2岁以上儿童及成人，建议至少在出行的前2周口服霍乱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细菌性腹泻的发生。王毅然：
19: 首先，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出行；其次，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饮食等等，携带足够多的衣物，并且在吃上做好文章。我们要避免进食不洁食物，尽量不要吃过多的生冷食物，要小心饮水污染，购买瓶装水或者自己将水煮沸消毒后再饮用是比较安全的。
1: 昨天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参与杭丰热线栏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在徐州租房子能提供基金吗？具体有哪些流程？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福光磊表示，在徐州租房子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前提是本人及配偶在缴存地无自有住房。另外，今年4月1号起，随着新政实施，租房提取公积金单人年限额 1.8 万元，夫妻合计年限额 3.6 万元。
20: 办理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就可以办理。办理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各个窗口的这个前台办理，也可以呢使用住房公积金APP 以及苏福办在线上进行申请，全市包括各个县区都是一样的办理流程。
1: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新政策落地后，邳州市安置房可以提取公积金装修吗？对此，福光磊表示，目前这一政策还没有落地实施。
20: 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呢，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开通。今年的7月31日，国务院已经审议通过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草案，就是这个修改草案提到这个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要这个就是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出台之后，我们呢就会执行，并且呢会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实施细则。
5: 近日，徐州国投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家在铜山有个工厂，现在想装储能设备，想问问安装是否有门槛，安全不安全。
21: 反正那个铜山那边搞了一个小工厂，那个电费也是太小不小，就是说咱现在也能装那个储能，晚上便宜的时候还能储，白天贵的时候还能用，那省多少钱？那就问一下我，咱这个储能设备安装有什么门槛呗？安全安全不安全？
5: 徐州市国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月回复说，建议听众可以先联系当地的电网和其他部门，评估一下工厂的用电情况和安装条件，视情况看能不能建设。
22: 你说的这个呢，应该叫风谷套利，就是利用晚上这个低价的这个低的电价，然后在白天高峰的电价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以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省电和省钱的这个节省电费这个目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工商用户来讲呢，就是安装储能设备呢，需要一个足够的这个储能那个场设备的一个场地，还有个那个要符合电网的一些接入条件。再听一下，就是设备本身啊，要经过严格的这个安全论证，还有有完善的这个消防和保护体系。啊，建议您呢，也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工厂的用电情况，您做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再联系一下电网。这个相关的部门啊，评估一下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安装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如果具备条件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可以进行安装。
5: 李先生还咨询该设备用起来是否麻烦，因为厂里也没有人懂这样的技术。于经理回复，
22: 不麻烦，主要是呢，建议您要找一个正规的这个施工队伍，还有这个使用这个质量和这个完全可靠这个合格的这个储能设备这个产品啊，它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它是一个这个完全的这个全自动的啊，平时也不需要你手动去干预。但是呢，这个也提醒一下，它毕竟是一个这个电力设备嘛，也是在安全方面还是要足够重视的。毕竟建议您呢，要请一个这个安全的负责人，要保持这个日常的巡查，万一出现一些问题呢，能第一时间能够解决。同时呢，要保持这个环境整洁啊，设备周围呢不要有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这个保证这个设备呢不要离房屋什么太近，然后就保证一个散热，这样它能。
1: 近日，市民孙女士向航风热线反映，她住在新沂市高柳镇耀南村小关庄自然村。10年前，村子里是通自来水的，后来村庄整体规划搬迁，集中居住之后一直没有用上自来水。
23: 我们村啊，之前就是2017年，因为整体搬迁规划断了自来水，然后在这10年期间，就是一直没有通自来水。因为我们目前村上老年人居多嘛，一直喝着是地下水，就是家里打的井喝的是地下水，然后这个水质也没有得到保障，然后水质也比较不好，有浑的或者杂质啊什么的都没有经过处理的。我想的诉求都是我们村 啥时候能够通自来水呀？就是如果是能通的话，就是啥时候能通？
1: 随后记者联系了新沂市住建局副局长王豪，他告诉记者，目前小关庄自然村集中居住的小区已经纳入了2026年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预计今年9月初

0: 屋，居民就能够用上自来水了。
1: 这个项目呢，是纳入个我们2026年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里。目前招投标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设计、勘探等等筹备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准备是8月上旬到8月中旬进场施工，准备是9月初、8月底，保证老百姓能通上水。牵涉到大概60户居民，开洪会是免缴的。
2: 近日，听众孙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己在徐州三环东路的一家 4S 店购车，本来是件开心事儿，不料提车的时候却被强制捆绑了额外保险，让他特别闹心。
3: 提车的时候必须办保险，当时呢 4S 店就指定只有一家，就是人保办保险。当时人保给报价的时候，包括交强险、商业险，还有车主的疾病保险。我当时就给人保报价员进行协商了，因为我是购车的嘛，我只是买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购买车主的人身疾病保险。他说不行，这是套餐，必须买，三种险必须办，他涉嫌亏码销售。
2: 针对孙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营业部副经理李倩。经核实，人保方面表示，全程销售过程中，人保工作人员并未直接接触客户，强制搭售险种并非公司要求。
4: 客户是在 4S 店里面提车的时候，委托 4S 店面的销售人员给其办理的保险。而销售人员在办理车险的过程中呢，因为客户他的车辆涉及到旧车置换，需要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说店面呢对车主投保的内容及险种设置了一个相应的组合方案。这个组合方案呢并非是保险公司的要求，我们也跟店面进行了沟通，他设置组合方案呢是为了销售合同能够更快地获得审批。客户要求退保这个险种，店面的工作人员告知客户补贴方案下来之后再给他申请退保。
2: 对此，人保公司该如何进行后续处置呢？李倩介绍。
4: 客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跟客户解释了这个险种的保险保障，如果确实不需要的话，我们会尽快按照客户的意愿来进行退保处理。下一步我们公司呢也将严格落实渠道合作的这个管理要求，对该 4S 店开展专项的这个销售合规宣导，以后我们肯定会更加重视，不会再有此类现象的产生。
2: 据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均明确禁止强制搭售保险，强迫消费者交易。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此类问题，请留存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直接拨打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12315或金融监管投诉热线12378维权。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顾玉明将带领医务处、医患沟通办、护理部、门诊部、医保办、财务处、航风办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2: 在日常经营中，比如为职工食堂采购食材、组织员工旅游等，如果购进时取得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呢？关键要看采购的用途和业务性质。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情形下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情形一，是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如果企业的某个经营项目按政策规定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那么该项目对应的全部进项税额均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情形二，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比如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等免税业务，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一律不得抵扣。情形三，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什么是非正常损失？ 具体来说，是指因为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丢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等情形，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一律不得抵扣。情形四，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比如给职工食堂采购的食材、为员工宿舍配备的家电、组织员工旅游的费用，以及购进并用于个人消费类的支出，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情形五，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这里要对这类进项税额进行区分。增值税法实施前，企业购买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是不能抵扣的。增值税法正式实施后，纳税人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情形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温馨提示，企业发生上述各类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时，已抵扣的需按规定及时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特别报道，从小散弱到大而强，徐州农村养老经验亮相民政部发布会。今天请听下集，打破镇域界限，敬老院变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从吨位为王到论斤议价，新沂市助力化工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实现跨越式蜕变。
2: 服饰变迁记录社会发展，见证城市更新。特别策划城际40年，今天请听汉装华服成潮流，见证看得见的改变。
0: 夏日送清凉，关爱沁人心，徐州各地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行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
2: 唯有热爱让人生长久，外卖诗人王继兵回邳州开讲大众文艺写作课。
0: 商务部称，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2: 新型电力系统“155”规划发布。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里，两位准备赴外地参加致富培训的老人被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当日10时许，旅客小云报警称候车厅内有两位老人行为异常，他们反复翻看手机且无人陪同。正在站内巡逻的民警江翔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看到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在候车大厅的座位上等候乘车，其中一位老人正在用手机和他人通话。面对询问，老人起初支支吾吾，坚称去外地学技术。在江翔的耐心沟通下，老人拿出手机展示了聊天记录。在聊天中，对方刻意强调保密和异地参会，其实是诈骗分子的标准动作。只有将老人骗离属地，切断与家人的联系，才能在封闭的会场里肆无忌惮地实施大额诈骗。江翔迅速核查了该培训班的相关资质，结果显示无此机构。他判定这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随后江翔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两位老人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目前该线索已移交了属地公安机关。祥子提醒广大老年群体，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的，均为诈骗。此外，出行务必守住不轻信陌生直播宣传，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独自前往外地参加不明活动的三条底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市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